0: 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物业、党员代表与四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1: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车位划线了，停放整齐，进出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0: 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2: 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链通红枫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红枫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红枫社区鲲鹏国际广场。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组织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2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邀请新源中心非工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5星级党组织。社区党总支通过组建经济网格员队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例如针对园区停车难问题，网格员摸排到企业需求后，联合物业和开发商协商，新增车位72个。红枫社区辖区企业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驻区单位非工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呢？社区成立了慈善服务综合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帮扶，捐赠未来包，华裔园林捐赠图书3000余册，华东冶金栽种树木1280棵，社企共治的暖流让社区焕发新活力。 在红枫社区，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备受关注，我们创新推出新生儿福袋计划，用小小礼物传递社区关怀，每月由我带队为刚满月的宝宝们送上定制礼物，一个福字，一本布书，一个益智玩具，2双纯棉袜子。这些小小的礼物不仅实用，更承载着社区对新生儿的深深祝福。这是我们社区给宝宝送上的新生儿福袋礼，祝小宝宝快乐长大。
3: 非常感谢书记和社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福袋不仅是一份礼物，让我们感受到社区是我们两家人，非常感谢。
2: 通过新生儿福袋，我们拉近了与年轻家庭的距离，倾听他们的需求，将服务延伸至生命起点。这既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党建引领下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书记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言人，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古英雄出少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涌现了一批英雄少年，在民族危亡时刻，他们和父辈一起用稚嫩的肩膀同擎抗日大旗。磁县桃泉乡北岔口村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处磁县西部深山区，一条玉路与歙县紧紧相邻。相传此路乃殷纣王为当

0: 西鼎酱香所修，故名玉露，立为东通齐鲁、西达秦晋之要道，是府口行的重要通道之一。北岔口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
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广泛发动全民奋起抗战的同时，非常重视组织和动员儿童参加抗日工作。抗日儿童导览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抗日儿童组织。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抗战力量。
0: 1937年11月1日，在磁县北甲壁村阴沟寺成立了华北首个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为动员全民抗战，磁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抗日联合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
2: 华青呢，是磁县抗日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北甲壁村首次举办的冀豫抗日公学，他是第一期学员。他这个毕业之后，抗日县政府马上把他安排到青救会担任儿童部部长。上任以后，青救会马上派遣他到这个北岔口村，进行组建抗日儿童团这个组建工作。华青过来以后啊，很快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当时他只有16岁，老百姓都称他是孩子王。这个华青呢，为了把这个儿童团紧密的组织起来，当时就是组织起来叫他们唱抗日歌曲，比如说当时流行的《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用这些这个歌曲呢，来激发抗日儿童的这个救国这个激情。
0: 在教唱歌曲中，华青向儿童们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残忍事实，同时给他们讲述救亡图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教导他们识字学习。没有课本，他就教儿童们读写歌词，并讲歌词的意思，提高他们的抗日觉悟。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华青趁热打铁，教导儿童们组织起来抗日。就这样，由磁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组织的直男第一个抗日儿童团诞生了。
2: 包括从刚才咱们出来这个院落，是当时抗日儿童团成立的旧址。每天这个儿童团就在这个院子里边集中，安排任务、站岗、放哨、查路条。华青同志呢，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办公。艰难的岁月里边，这个虽然非常艰苦，但是华青带出来一支非常棒的抗日儿童团队伍。儿童团成立时共有24名团员，最小的8岁，最大的16岁。团长叫赵增生，副团长王泽。
3: 我父亲叫王泽，他是当时是儿童团副团长，主要工作是抓好这个儿童团的常态工作。在华青同志的领导下，青春团就是家长、放哨、查收路条，经济情况下，低层属性。1938年当年初一，日军从东南镇袭击我抗日民主下政府，事件发生以后，下政府对此是事件非常重视，拆这个儿童团，搭到这个天浩村，天浩村是这个1290被俘厂，就天浩村送行，叫他这个亚交法上，当时春夏100强。
1: 在各地现存的抗日儿童团旧址中，唯有磁县陶泉乡北岔口村抗日儿童团旧址保护的基本完好，实属不易，值得我们抢救保护。这对于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对广大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位新四军战士写给家人的15封家书。83年前，一位年轻人离开妻儿，加入新四军，投身抗日前线，并寄回了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然而在抗战胜利那年，家人却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件。
1: 这是胡梦静烈士抗战家书的原件，一共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些家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家书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读家书，回望烽火。胡梦进，原名永荣，安徽舒城人。
2: 父亲数十岁时，果然已开朗。
0: 1934年毕业于安徽省池州师范后，回到家乡办学，推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倡导白话文。当年他与张惠成婚，婚后生活十分甜美。然而战争的炮火打乱了这个小家庭平静的生活。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江淮大地，26岁的胡梦进毅然投笔从戎，前往陆安参加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3: 我这经验是通向什么？通向
4: 有实际差异。
5: 下达命令传达文件，肯定是通过先烈胡梦进，他肯定认识。
0: 1938年10月，胡梦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东进肥东、全椒等地。在皖中、皖东，他协助汪道涵开展统战工作，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6: 他和汪道涵非常熟悉，因为汪道涵是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在业务上也指导过胡梦进和他的战友们。胡梦进在战地服务团期间也特别的活跃，因为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
7: 第4支队东进皖东，成立之抗日主力军。1938年5月，新四军第4支队在巢湖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敌人被全部歼灭，我军无一伤亡。
0: 在皖西烈士陵园的大别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本珍贵的胡梦进烈士笔记本。笔记本记录了他在全椒等地的战友际遇，
1: 上面还有胡梦进烈士的名字在上面。
8: 对，这是他亲自写的，
1: 这是应该相当于是他的当时的一个记录手册了。
8: 对，
9: 梦进同志，祝你这次工作顺利，发动千万民众打鬼子去。1939年3月9日，进驻赠于全椒。
0: 1939年7月，胡梦进转任新四军第5支队司令部秘书，跟随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树深坚持淮南敌后抗战。当年秋，胡梦进回舒城，在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还鼓励妻子动员组织家乡的妇女参与抗日救国。利用短暂的相聚时间，他为妻子张慧拟写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
10: 我们要中国打胜仗，必须全中国40000000同胞都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地去打日本鬼子，才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妇女同胞们，我们要团结起来，将妇抗会组织起来和健全起来，真正的做些抗敌救国的事，一致努力打走日本强盗，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幸福。
0: 为了让妻子的讲演成功，胡梦进还总结自己从事群众宣传工作的经验，细致入微地在讲演词后附了讲演注意事项。
10: 以上十一点是说个讲演大概，如能将以上都做到，再看人讲演，学人家。

0: 的长处，去自己的短处，多多练习，多多听，大胆的讲，将来可成为演说家了。努力吧，妇女解放的先锋，练习吧，未来的演说家，奋斗吧，革命的女英雄。
1: 相聚是短暂的，1939年11月，洪梦静即将返回前线，面对依依不舍的妻子张慧，他书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辞别书，相约共同抗战。
2: 最亲爱的慧啊，我们又要离别了，当你听到离别的声音或者不高兴吧，亲爱的，谁不愿不露团聚，谁不留恋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国家民族重要，个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别离亲人了。他远征他乡，为最亲爱的人，已是妇女中的先进者，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疑念，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抛弃的，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
3: 抗日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
1: 张慧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积极奔走于家乡的各个妇女抗敌协会，成功动员妇女们纷纷欢送丈夫儿子走上抗日疆场。铁汉亦有柔情时，远在前方的胡梦静如马之余，日夜思念家乡的亲人，鸿雁传书与妻子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0: 虽然身在两地别有一番想念，但会面良辰并不远，光明已现曙光，快乐即在前面。

0: 越搞近一点，然后像你父亲一样走，
1: 简
0: 略的走。
2: 烽火催征，1943年初，胡梦静跟随张凯帆由淮南转战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而根据地中心区吴围却是日皖我三方反复争夺的游击区。
3: 当时的吴围正在经历着日军的两次疯狂的扫荡，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战争条件下，胡梦静来到了吴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担任了中共吴围吴区的工委书记。胡梦静领导了吴区广大群众、吴区的武装工作队，帮助七师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取得了衡山战斗的胜利，党史上称为衡山大捷。
2: 皖江离家乡舒城不远了，1943年春夏之交，乔装打扮的交通员冒险将张惠母子接到吴围。
4: 胡梦静是43年，好像是43年到工委书记，是军政领导，这时候在走的时候都是非常安全，因为他情报工作非常做得非常细，就是说就是什么日本啊或者万国会啊特务啊，他们的活动，那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哪个早的清楚，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走去睡觉。
2: 胡梦静烈士长子胡德新说，当时他只有7、8岁，印象中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的。
1: 我们就看他呢，有时候装扮成一个农民，有时候他又化妆成一个教师，这个穿个长褂，拎个篮子。

0: 篮子上面摆点东西，底下放了一个手枪。我们小孩好奇，有时候把它掀开看看。
1: 在无为生活了大半年后，张慧带着孩子返回老家书城。
0: 这一次在无为，我们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大半年时间。这个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 万塔保卫战后，皖东抗日根据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41年初，金浦路东参议会召开。
2: 胡孟进同志和王道涵他们下山的一批代表就参加了这个会议。
1: 张慧弟弟张氏跟随胡孟进参加了新四军。1944年，张氏长兄病故，张氏的母亲也就是胡孟进的岳母希望张氏回乡持家，因无法与之联系，老人便致信胡孟进转交。
2: 参军以后啊，没有回过来，没有回家了，那革命就不去解决了，一不罢工啊，不罢事，要解决革命干到底，哪还回家呢？没回家。
1: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胡孟进以张氏的名义回信，告诉老人，若儿回家，要等待国运好转、民解倒悬的年头，并安慰道：“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因为晋粤报载，义国已无条件投降。”日军末日响应可见，胜利时间迫近，不独国家幸运。由于胡孟

0: 手艺，陈建国算是自学成才。他是建筑学的研究生，最开始迷恋的是寿山石雕，因为他的祖辈有钧瓷手艺，但是到了父亲这辈已经不做了。2008年，他萌生了钧瓷的兴趣，就自己摸索着门路，去学，去琢磨，研究。
1: 我们例如讲一个无痕修复的那个调色。无痕修复的调色，实际上每天的光线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的光线，是对颜色是有变化的，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往往会选到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工作室光线最好的时候进行调色、进行做色这一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你原来的那种构想或构思，在很短时间内把它一次性做完。或者这个步骤一次性做完，你今天如例如你做一半，你可能明天再下这个色的时候就有色差了。然后并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笔触，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0: 对钧瓷这门技术，陈建国认为钧瓷不仅仅是简单的修复，瓷器的外观、厚薄、裂纹、坯土甚至釉色，都是千差万别。所以真正要学习这门手艺，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材料是非常多的。因此当他开始系统学习这门手艺的时候，他的经历显然是无法言说的。
1: 许多时候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我就达到那个水平就可以了，那个是最不堪的时候。例如我们补一个缺，现在我们有5种6种的方法可以补那个缺，但是呢，当你只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适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得用这个方法。哎呀，那种经历真的是如虫子撕咬一般的感觉。
0: 从寿山石雕跨界到钧瓷手艺，难度可想而知。陈建国自己深知，既然选择了钧瓷这样的传统手艺，就要认真踏实地从基础开始。于是陈建国做的第一步就是先从网络上找材料学习，按照钧瓷的基本要求一步步探索。等到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后，他便开始进行实践。先是从朋友送他的紫砂壶，让他摔碎了去练习，逐步开始。
1: 唉，往事不堪回首啊。当年呢，我们没有瓷器练手的时候，我们去买过瓷器，然后朋友送过我瓷器，然后更好的朋友他们甚至买了紫砂壶，或者拿着家里收藏的紫砂壶给我说，你把它摔了拿去练手吧。那个他们这些朋友啊，对我的这种关爱支持，哇，真的是在初期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他们这种默默的鼓励，不断的这种叫做点赞，是没有动力熬过那段初期的发展的。
0: 为了更好的学习这门艺术，陈建国可是煞费苦心，背后的付出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1: 许多时候是这样子，在自己摸索过程中，往往是忘记时间在哪里，忘记今晚上我有几点了，往往玩到就叫废寝忘食那种状态。像周六周日往往坐下来，起来的时候都发现，哎呦，怎么腿有点酸，或者怎么腿有点麻。那实际上当时都在所有注意都在眼跟手上了，所以那种过程实际上是很充实的一个过程，很忘我的一个过程。所以那种过程是跟叫修复的过程，是跟内心对话的过程。那种过程说实在话叫做，你会听到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或者你想追求什么。
0: 经过了3年的不断努力，陈建国开始逐步熟练掌握了钧瓷的各种技术。技艺娴熟之后，他还不断去学习闽派钧瓷手法。熟悉掌握各大门派的技艺之后，陈建国在传统钧补的技术过程中，如今陈建国接的活儿都是来自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他说他修过的瓷器都是无限期保修，他每次修复一个破损器物的时候，都非常认真地找出它破损的原因。 去给这个破损器物赋予新的生命。

0: 而每次修复完一件作品，他又会很认真地去思考，是否还有需要提升和完善的地方。
1: 经常笑话我说：“哎，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也不打牌，你的日常生活会是多么的枯燥？人生有什么意义呢？”那我经常被他问了也一愣，那我这些年我都做什么呢？实际上我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沉浸在跟古人对话的一个过程里面，因为许多一门深入总有所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陶瓷它原来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古人的智慧让我很震撼，我很欣喜，有的时候我觉得看到这东西拍案叫绝啊，怎么古人有这么样的一种想法，当年怎么会用这么巧妙的办法把它表达出来呢？
0: 陈建国说，学菊活只需要七天，而干好菊活却需要一辈子，他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菊瓷这门手艺，努力留住渐行渐远的手艺，并且让这项文化健康鲜活起来，趁着福建还有一些民间菊瓷技艺，抓紧收集工具、作品、技能、技法，挖掘传统文化，不要把遗产变成遗憾。

0: 心，就连八十高龄的橘右大师都惊叹不已。他还跨界研习寿山石雕、无痕修复、脱胎漆器、金扇、金工垂木，样样都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不少人对陈建国的评价就四个字：妙手回春。
1: 然后当我有一天看到橘池这个古旧物的时候，我整个人呆了，似乎冥冥之中或记忆中有某个东西唤起了我的强烈的探究兴趣，似乎我觉得看到这些古旧物，我就可以把寿山石雕中许多的技法迁移过来，许多很神秘的东西我应该是有办法破解它，所以我有强烈的这种探索的欲望。
0: 橘瓷作为一项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残瓷器皿的使用价值，从根本上，橘瓷也体现了古时候大家对于传统手艺的一种崇尚。明明早已经破碎的物品，经过手艺人的双手，残缺变成一种美，变成对生活的祝愿。而在这样美好祝愿的背后，陈建国觉得与橘瓷碰触需要深情对话，与物交心，用心抚慰破损的器物。
2: 很小的细节点，或者我们很小的一种技能要求，它实际上贯穿的就是一种我们对器物的一种重视，或者对这种干活的这种手艺的一种执着追求。
0: 橘瓷技艺其实就是把破碎的瓷器复原再生，变成另一类独具观赏和艺术价值的瓷文化工艺品。而做好橘瓷手艺，细节处理也尤为关键。为了更好地学习这门艺术，陈建国煞费苦心，不断总结和积累。
2: 实际上生活是非常鲜活的，它有很多生命力，所以我们要让橘瓷文化、橘瓷艺术化，生活艺术化，那艺术生活化，在这种过程中呢，融入到日常中。
0: 陈建国的工作室早已没有了人间烟火，环顾四周，除了清汤寡水般白墙、堆砌的工具和物件之外，剩下的就是他那一颗执着橘瓷的滚烫之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他守着云淡风轻，远离喧嚣，一心沉醉于橘瓷这门手艺。在他的世界，除了橘瓷还是橘瓷。那么橘瓷这门手艺又是如何制作的？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第一步视频，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设计橘钉位。实际上每个物件它的橘钉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两

0: 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局钉设计的时候，我们会设计出来最短的那个距离，让它产生很强的这种抓牢力。然后其次呢，我们就开始打局钉孔，上局钉，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就开始检验它的这个局部效果。
1: 局瓷是技术、文化以及艺术三方面的结合体，不仅技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厚，同时还形成了装饰上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经由百年发展演变，已经彻底完成了由技术到艺术的升华转变。因为每一个老器物的破损程度不一样，所以修复的时候细节和注意事项也各有不同。
0: 我都把这手指头垫到壶的底下去了。那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壶如果打穿了，首先我的手也受伤了，所以我很小心爱护我的手。其次呢，我手垫在底下是在感受它的温度的变化，它的震动，它的深浅。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全神贯注，或者有这样的有付出精神，所以它一般情况下是打穿是比较少的。
1: 局瓷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想要修复好一件瓷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它需要手艺人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打磨。
0: 上局钉实际上就是用一个类似订书机钉的那个楔子，然后 hold 住它。那我们福州话叫做骑马钉，叫骑马钉。它实际上就是跟骑马一样骑在这个两个裂缝上，利用物理的抓牢力，让这两个碎片牢牢的嵌到一块去了。
1: 局钉制作体现手艺人的水平，局钉的韧性和制作局钉的水平也决定着局部器皿的使用寿命。局钉分为金钉、铜钉、花钉，局钉的大小得根据器物的条件来计算，这样器物修复后不仅盛水不溢漏，而且还给器物本身增添了几分韵味。
0: 我们局钉是利用物理的抓牢力嵌上去的，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将入未入的时候，这样子呢，我们用一点力，啪嗒一声推进去了，好了，它再也出不来了，卡在里头了。
1: 陈建国说，学局活只要7天，而干好局活却要一辈子。局活首先要找茬对缝，然后定位点记。打孔上局钉，最后用鸡蛋清和瓷粉折中补缺。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当然到最后物件局瓷结束后，还有一个环节相当考究。
0: 怎么验收呢？我们直接讲这些很突兀不够礼貌，所以我们会跟主人讲，我向主人讨一杯水喝。那主人呢，拿热水上来了，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把热水冲入壶中。这样就可以直观明了的检验我们局部后的这种效果。
2: 这样就没有漏出来哦。
0: 我们把纸垫下去看看，这个纸始终是干燥的。
2: 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是成功的。
0: 我们已经举好了，
2: 举好了哦。
0: 对，从这到有一点灵性，到主人很喜欢，或者他人有一种艺术的美感，中间有很多的历练的过程，或者锻炼的过程，或者是我们思考的过程，并不是说每一项局瓷手艺它一来的时候就是那样子，实际上是它是有设计的理念在里面的。
1: 陈建国说，他修复完成的作品在艺术效果上要比原来损坏之前还要好。他认为局瓷艺术缝补残缺之美，玩手艺必须要做精了，要具备工匠精神。尽管他深爱这门手艺，现在也小有名气，但有时候他常常感到烦恼。
0: 我们福州叫骑马钉，现在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半个老手艺了。
2: 这所谓的半个是什么理解？
0: 半个老手艺的，因为他只做补水缸的工，细活他做不了。我只看到半个，然后就是这样

0: 一个老手艺人现在也几乎不再简单了。
1: 自从有了菊活秀，菊瓷行当在古董古玩行里有了一席之地，行活作秀菊匠的名声也随之大振。然而随着历史的改变，战争硝烟四起，菊活秀再也秀不起来了，菊瓷这一行当随之萧条，只是简单的菊补一些生活用品。
0: 然后其次呢，我经常去花鸟市场去逛，现在许多老手艺啊，不见手艺人，但是我们会看到整副挑子卖掉，所有的工具，那个工具一看就是有包浆的、有年头的，至少是一代或一代以上的人以此为生，终身不离的。但是人一走，不要说手艺了，连工具都卖掉，那种痛心啊，那种不舍啊，这个讲起来非常不是滋味。所以他们讲老手艺人，一个老手艺人实际上就是一座博物馆，一个微型的一个博物馆，它留住了是一种记忆文化传承。
1: 菊瓷经历了岁月更迭，即便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这项手艺活又开始慢慢被现代人喜欢。陈建国说，目前要积极留住渐行渐远的这项技术，并积极让这项文明鲜活起来。趁着福建另有一些官方菊瓷技艺，抓紧收集工具、作品、技能、技法，挖掘传统文明，不要把遗产变成遗憾。
0: 我们老手艺的传承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没这个活，没这口饭吃，这个手艺就没人做了，不再保护它，它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等你想找它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工具了，就是一个旧物了，而不是鲜活的民间技艺或者鲜活的一份手艺。所以很感谢我们福建人民对这个传统手艺的保护和传承。

0: 国家出台暖心政策，育儿补贴惠及百姓。
1: 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
0: 生育津贴按时到账，真金白银助力养育生育。
1: 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
0: 从经济补助到服务保障，配套政策全面发力。
1: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
0: 养育新生命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生育支持政策全面落地，为小家减负，为未来托底。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生育承载着家庭幸福，关乎着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每个家庭都关注的民生大事。但是面对着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很多家庭还是心存顾虑。为了让大家真正能够愿生育能养育，国家也是先后出台了多项生育支持政策，用真金白银的福利和切实的保障为大家送去关怀和温暖。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的惠民好政策。
0: 邹艳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 邹研究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很多的朋友想要生育孩子哈，但是对于怀孩子、生孩子、养孩子这个生育成本、养育压力会心存顾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新手爸爸妈妈，他们会说国家有一些政策听说了，但是这些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能落实到我的身上，包括一些补贴啊、一些津贴啊，我们该怎么领、去哪儿领、领多少，都是不太了解的。那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哈，听听他们关于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
3: 我有听说过育儿补贴这个政策，但是就具体到底怎么领取呢，然后怎么享受，这方面我还不太了解。
4: 我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而且已经领取到了这个生育补贴。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生育二胎的话，是否可以再继续领取这个生育补贴呢？
5: 对于现在的一些生育政策，还有这个像育儿补贴这种，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2: 好，关于大家的这些顾虑哈，其实我们国家有些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帮助大家实际的解决困难，所以我们请邹研究员今天一一给我们解读一下。先来说说这个育儿补贴，这是怎么回事？
1: 育儿补贴呢，是我们国家2025年出台的一项新政策。2025年7月，中办国办出台了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在实施方案当中呢，明确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每孩每年3600，共计呢10800，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
2: 如果是双胞胎，
1: 如果是多胞胎呢，每个孩子都可以单独享受他们的这个育儿补贴。而且呢，实施方案当中也明确规定了，育儿补贴不纳入个税扣缴范围。我们在进行最低生活保障的扶助对象的认定啊，贫困扶助对象的认定啊等等，我们的育儿补贴都不纳入个人收入，也不纳入家庭收入。而且在2025年1月1日，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对其发放补贴。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来讲呢，它对于我们的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平均每个月就是300块，
1: 对，
2: 对吧？3600除以12，
1: 是的，是的，平均每个月300块。
2: 比如说，我现在新生一个宝宝，从他出生那一刻，他就自带工资了。每个月国家给发300块钱工资，一直到他3岁上幼儿园为止，3年，是吧？
1: 对的，202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婴幼儿，每年3600，按年计发，每年一次性发放，然后发3次，
2: 3600发3次，一共是
1: 10800元。
2: 哎，
1: 2022年到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婴幼儿，他是按月计发，但是也是按年发放。
2: 这个标准是全国统一的吗？
1: 目前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就是这样的。
2: 那如果说我这一次生育正好怀的是俩孩子，生了一双胞胎，那我这一个月是领300呢，还是俩人一人领300？
1: 那如果是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呢，他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单独的领每年的3600元。
2: 那比如说哈，我们家现在是要的老二或者老三，我们家的老大已经很大了，已经上中学了， 肯定无法享受这个政策了哈。
1: 对。
2: 但是老二老三他们只要符合这个政策出生的这个年限范围，在他们3岁之前都可以足额领到这个补贴。
1: 对、只要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2: 明白。所以刚才邹研究员也给我们详细解读了国家从2025年开始发放的育儿补贴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说清楚了谁能领啊，我们每月领多少钱这个标准。那有一些新手爸妈就说了，哎，这是好事啊，赶紧领。我们怎么领啊？需不需要跑很多的单位办很多的手续？
1: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育儿补贴呢，既可以线上领，也可以线下领。线上领呢，育儿补贴有一个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那么从各个省的政务大厅或者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进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以后，然后就可以在网上，在手机端提交相关的信息和材料就可以领。续领的时候呢，如果信息不需要更新的话，只要一键续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我们有某一方面的信息需要更新的话，也只需要部分的信息进行更新，然后续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看一看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在申领这个育儿补贴的时候，在线上是怎么操作怎么申领的。
0: 申请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申请页面，点击我要申请补贴，依次填写补贴对象信息、申领人信息、收款信息，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佐证材料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6: 觉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流畅，特别特别的快，就是没想到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就能审核通过，我觉得很便利。我觉得国家这个政策真的是太贴心太暖心了，就是真的是切实的减轻了我们的育儿压力，也是真金白银能够补贴到我们。
2: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头一年这个孩子0到1岁的时候我忘了填了，我已经过时了，我还能重新补领吗？
1: 现在的规定是我们的首次申领呢是在婴幼儿出生当年或者出生第二年，那么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在第一次申领之后连续的2年里边进行申领。
2: 明白。
1: 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可以在出生的当年然后第二年和第三年这样3年来连续申领，或者他可以在出生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这样的3个年度内来进行申领，都是可以的。
2: 明白。其实您只要领了第一次，后面就不会忘掉了这个事儿，对吧？
1: 对的。
2: 所以前面其实给您2年的时间，让您去进行这个申领。这孩子0到1岁可以领，1岁到2岁之间也是可以去申领的。
1: 对的，
2: 没错。时间其实挺宽泛的，
1: 而且现在各个方面都宣传力度很大。
2: 对，
1: 基本上大家都是刚生完就很开心的去为这个孩子申请这个育儿补贴。
2: 对，申请这个孩子自带的工资了。
1: 是的。
2: 那邹研究员，关于这个育儿补贴，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比如说他们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失去了监护权，由其他人来代领是可以的吗？
1: 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呢，这个育儿补贴是由孩子的监护人来进行申领。那么如果是孩子的父母一方或者是孩子的父母双方他都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者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监护人的职责的话，那么他这个法定监护人他可能是比如说是他的祖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来承担，只要是他的法定监护人都是可以申请育儿补贴的。
2: 明白。
1: 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呢，不仅是针对我们家庭里面抚养的这些婴幼儿，除了这些婴幼儿以外呢，就是孤儿或者是在福利院当中的一些婴幼儿，他都是可以享受到育儿补贴的。
2: 明白了。所以经过刚才邹研究员的讲解哈，确实线上的申领非常的方便。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这个手机使得还是不太灵活，或者是我们这个监护权已经转移了，一些老人家哈，可能他确实不会操作，还是希望我能够跑到线下去大厅里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办事人员，我面对面的进行提交材料申领，这种线下的方式可以吗？
1: 线下的方式呢也是没问题的。线下方式它其实也有2种，一种呢是我们去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那么就通过线下的方式正常的来办理，提交材料啊，然后提交一些信息啊，来办理育儿补贴。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其实更便捷，就是去自己的居住或者是工作周围的这个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呢，去请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手机上来进行操作，来进行申领。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
2: 没错。所以不管是线上申领还是线下柜台办理，我们都有很好的渠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申领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
0: 申请人到达婴幼儿户籍地街道线下办理点，现场取号办理，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材料原件，工作人员现场拍照录入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生成纸质版育儿补贴申请表，申请人核对签字确认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7: 首先呢，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目标人群，利用我们的西城家园，包括我们社区的全域的一些居民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让大部分的居民能够实实在在的了解这项惠民政策。第二个层面呢，我们结合自己的一些日常工作，开展了一些暖心的这个服务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亲子家庭啊，尤其是二胎这个家庭深入我们的社区开展相关的一些活动。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宣传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这个变通，让群众能够以听得懂啊、接地气的一些语言能够了解我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什么人符合条件领啊，怎么领，包括领取多少，整体不管是线上的操作还是线下的申请办理都是比较便捷的。
2: 那钱领到手了，还有很多的新手爸妈要关心的就是时间的保障，就是生完了孩子我们能休多长时间的产假。在这方面国家这些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最多有多少天呢？
1: 国家的基础产假是98天，然后各省呢在国家基础产假的基础上呢都会有延长。
5: 对，
1: 那么现在呢就以158天到188天的比较常见。
2: 这好几个月呢啊。
1: 对，
2: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么长时间我在家休产假，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资金上的补助呢？
1: 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生育津贴。那生育津贴呢，就是针对生育的妈妈在休产假期间来保障她因为生

0: 而中断了他的工作的一种经济补偿，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小孩。另外呢，这个生育津贴在2026年的时候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这样可以让生育的妈妈在出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领到这个生育津贴，又方便快捷，而且能感受到这种政策的一个红利和政府对个人的一种关怀，对育儿的一个支持。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一站式办理哈，直接可以领到这笔津贴，那这个办理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生育津贴呢，在各省的办理流程呢，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规定呢，是要求10日内办结。也就是说，不论我们的办理流程是怎么样，最快的地方呢，它3天就可以领到。最慢的地方呢，10天也可以领到。很多地方呢，它是在我们出院的时候办好了我们的这个出院手续，一键它就自动的开启了我们生育津贴的申领的这个程序了。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
1: 明白。所以出院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开启，就可以办这个手续了。其实我们知道生完孩子以后哈，相关的一些生育的费用是我们可以走这个报销流程的，那这个生育津贴跟这个报销是不冲突的对吧？是另外一笔钱。
0: 对，生育津贴和生育报销呢，它都是属于我们生育险一部分，包括我们的产假。这三部分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生育险里面的。它是不冲突的。
1: 所以报销是我们花了多少钱按照相应的比例国家政策来进行报销，那生育津贴是单独发的，所以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就可以申领呢？
0: 单位参加了生育险，单位里边的女职工在休产假的时候就可以领到这个生育津贴。生育津贴的标准呢，它是按照我们单位上一年缴费的这个金额作为基数，也就是说我们单位的月均工资这个缴费的基数除以30，然后再乘以我们的休的产假的天数，就是我们能领到的这个生育津贴的数额。
1: 好，谢谢您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生孩子这个花费报销的问题哈。现在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寻求一些新的辅助生殖的技术，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试管婴儿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技术来帮助怀宝宝生宝宝，或者是在生育过程中会有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检查等等。那么这些是否也列入了我们的一些医保的范围，能够帮大家报销一部分？
0: 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呢，很多省份呢都已经开始执行这一项政策。比如说，四川攀枝花，它将13项辅助生殖措施呢纳入医保，而北京呢将20项辅助生殖的措施呢这个纳入医保的甲类报销范围。这样呢，都给我们进行辅助生殖的这样的家庭呢，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这个医疗负担。
1: 好，刚才邹岩又岩跟我们说到的哈，有生育津贴，有分娩的报销，还包括我们的育儿补贴，这都是实打实的给我们的资金的支持。除此之外啊，大家还了解在另外一些方面也有给我们相应的保障，比如说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也是把我们的育儿的一些成本纳入其中了。
0: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咱们国家是从2022年开始执行的。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是每孩每月1000元，到2023年的时候呢，提高标准，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也就是说，全年呢是24000元。如果我们家里边有2个孩子的话呢，是可以单独计算的。如果有3个孩子呢，也是可以单独计算的。
1: 所以其实和我们那个就是3岁以上儿童的这个教育期间的一个附加扣除，其实它不冲突的，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一孩老大已经挺大了，已经上中学了。他是可以享受受教育的孩子扣除的，但是如果再生了弟弟或者妹妹，他们是享受3岁以下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完全可以同时享受。
0: 对，这是可以同时享受的。我们家里面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如果我们同时呢，这个孩子
1: 有哥哥姐姐，
0: 对，有哥哥姐姐，他可能在上小学或者上初中，甚至上大学，他可以享受教育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2项附加扣除我们是同时可以享受的。不冲突。
1: 按照孩子的数量来给您扣的，所以其实就是从0岁到18岁成人哈，我们其实都为他考虑到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托育机构方面的一些政策扶持。
0: 对，我们国家呢近些年托育服务呢全面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果。截止到2025年9月呢，我们国家已经有12.6万家托育机构，托位数呢达到666万个托位，其中呢有332万个普惠托位，让我们的婴幼儿家庭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呢，很多的这个地方呢也出台了各种普惠政策来对

0: 家庭的这个送托呢进行一些费用上的一些分担和减免，出台了一些比如说运营补贴呀、生均补贴呀，还有一些托育的这个消费券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减轻家庭的这个送托的一些负担。到2025年的时候呢，全日托的托育的价格将比较2024年来说呢，降低了29%，大大减轻了家庭的养育的这个负担。
1: 所以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政策的扶持，有很多朋友就会感慨说：“您看，从怀孕到生宝宝，再到养娃，真的是每一步国家都为我们考虑到了，都有相关的政策扶持、补贴或者资金的直接的支持，真的是大大降低了每一个家庭这方面的压力。”好，再次谢谢邹研究员给我们解读了国家推行的这些生育支持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方便。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就这个内容大家提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专家为我们进行一下快问快答。陪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是否扣除工资？
0: 陪产假和育儿假呢，要看各地的具体的这个实施细则的一些规定。一般来说呢，陪产假和育儿假它是视同出勤的，对我们来说呢，它就相当于是带薪假期，所以呢，它也是有工资拿的，也是有收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了啊，我每月看我这个工资条，怎么没有扣我生育险这个项目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没交生育险？会不会影响未来我拿育儿补贴啊，拿生育津贴啊，拿这个分娩的报销？
0: 这个呢，完全不用担心。生育险呢，一般是由单位来承担的，所以呢，它不会从我们个人的这个收入里面来进行扣除，由单位缴纳生育险，然后单位的职工呢就可以享受到生育险、后续的生育津贴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福利。
1: 好政策温暖民心，好保障守护家庭。刚才提到的诸多的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既是民生关怀，也是对每个家庭切切实实的有力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政策，用好政策，能够安心生养，科学育儿。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出台了哪些政策？
1: 从2026年开始，你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你个人就是零自付。
0: 多种托育形式满足不同家庭需求。
1: 还有公办园，也有这个民办的这个，还有呢幼儿园办托，还有这种社区嵌入式的办托，还有用人单位办托。
0: 如何识别托育机构是否安全？
1: 一个是营业执照，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卫健部门颁发的就托育机构的备案的证书。
0: 本期节目将为您权威解读国家在生育政策领域推出的具体举措，深入剖析政策如何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全面提升育儿支持水平。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一个婴儿呼呼坠地，便牵动着整个家庭的所有目光。怎么养，谁来带，如何教，这是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对于双职工而言，该如何去平衡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呢？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国家铺开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聚焦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我们邀请到权威专家进行深入剖析和权威解读。
0: 杨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人口发展与治理研究创新中心教授。
2: 杨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杨教授，我们今天说到了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那我们国家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出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呢？
1: 在2024年10月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作为主要牵头部门参与起草的，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通过13个方面的具体的举措，把生育支持政策落到了实处。那么我们把这些政策呢进行梳理，大概可以归纳成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把这个生育养育的成本给降下来。比如说从2026年开始，你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你个人就是零自付，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就生孩子不要钱了。还有呢，分娩的阵痛啊，生殖的辅助技术啊，都纳入了医保。还有一个，从2025年开始，家里如果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那么每年可以领到3600块钱的育儿补贴。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体系当中，有一个专项的附加扣除，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还有呢，是这个子女的教育，每个月呢都有2000元的这个扣除。还有一些地方呢进行了住房方面的这种支持，有的直接给房补，有的呢是在住房的贷款的额度啊、利率方面有优惠，还有的呢优先进行这个保障房的这种供应。
2: 所以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些支持。
1: 对，是非常的丰富。第二个方面呢是时间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呢，让父母呢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参与育儿。这主要体现在这些假期政策上，比如说现在各地的这个产假都已经延长到了158天以上，还有陪产假啊，也从原来的这个10天、15天延长到了30多天。还有呢，就是建立了育儿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有的省规定的是0到6岁的时候，父母双方都可以享有育儿假，5天到15天不等。第三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生育养育的各个环节优化服务，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托育服务体系的这个建设。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儿童就医方面，现在规定就是2级、3级的公立综合医院都必须开设儿科。在教育方面，去年开始呢，幼儿园的这个大班也学前教育的这个费用呢都是全免了，而且呢各个中小学也广泛开展了这个课后托管的服务。最后一个方面呢是文化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在全社会营造这样的一个生育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让大家了解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啊、夫妻共同育儿这样的一些理念。还有呢，他会通过一些对生育友好型的企业进行鼓励， 比如说对这个生育支持做得好的企业进行宣传啊，给予表彰，给予一定的税费的这个减免，就是为了鼓励企业承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2: 嗯，没错，我们在推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中涵盖了方方面面啊，其中您刚才提到一点托育方面的服务哈、啊，
1: 对，
2: 这个服务在我们这个建设当中，您觉得能扮演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
1: 在我们的这个生育支持的这个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育龄群体所遇到的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2: 嗯，
1: 现在呢，大家普遍会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生育负担重的问题，刚才咱们已经谈到很多了，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孩子没人带的这个问题。
2: 对，嗯，
1: 这个矛盾集中在这个0到3岁的时候。
2: 嗯，
1: 因为三岁以上我们国家有完整的这个教育体系，三、岁以上有这个学前教育，幼儿园，
2: 幼儿园，
1: 然后6岁了以后就又开始小学、中学、大学。
2: 对，
1: 那么空白期就是在0到3岁的时候。
2: 嗯，
1: 就是孩子没有人带，这个矛盾特别突出。
2: 嗯，
1: 所以呢托育托位数啊已经达到了4.73个，不仅是总量上它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呢也要把价格给打下来。
2: 对，
1: 所以国家采取了很多的专项的这个资金呀，还有这个财政的这个补贴呀，建立的是普惠的托位。然后呢托育的这个形式也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公办园啊，也有这个民办的，还有呢幼儿园办托，还有这种社区嵌入式的办托，还有用人单位办托。
2: 嗯，
1: 还有呢从量走上质，国家呢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标准化的建设，比如说托育机构的标准，托育服务的标准，我们呢马上这个托育服务的这个法律也要出台了。
2: 嗯，
1: 从标准上呢来保障我们的这个质量和安全。
2: 没错，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业人员的培训，那一方面呢是扩大这个来源，在相关的高校大专院校都建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对于已经从业的人员也加大了培训的力度，保证他们的能力的提升。
2: 嗯，
1: 最后一个大的方面是综合采取各类

0: 措施对这个托育机构进行支持，减轻他们的负担。比如说在这个用地方面，就会优先保证托育机构的用地，在这个新建小区的这个规划中也会要求规划有这个托育的这个用地。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托育的机构啊，会给予一定的税费的减免，还有呢，就是一些低息的这个金融性政策，像这些机构，它的这个用水用电收的都是民用的这个价格，所以这一揽子的政策使这个托育机构啊，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低，那相应的价格也会降低。
1: 对，考虑的非常全面哈，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了国家在加强托育机构的这种建设和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哈。当然杨教授您刚才也讲到了，有不同的形式的托育机构，有公办的，有民办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形式，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各有什么样的优势？
0: 确实我们现在形式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呢就是由政府来办这个托育机构，就是公办的这个托育机构，
1: 公办的
0: 这类的机构，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公信力特别高，而且呢价格也就会比较低。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现在各地都在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而且呢在很多地方它都是由妇幼保健院来运营的，那么就妇幼保健院呢就会把它的这个医疗的优势又引入到当中去，搞医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所以它不仅提供托育服务，还能提供这个医疗服务，这是它的这个特色。第二个就是民办的这个托育机构员，但是呢它把服务向下延伸，可以招收2到3岁的这个孩子，它的优势呢在于对原有的这种资源的充分的开发，有利于孩子进行这个衔接。第四个类呢是社区嵌入式的这个托育，这类托育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托位呢放在社区的里边或者是周边，所以它的优势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形式呢是比较灵活的，除了这个我们说的全日托以外，很多的都是这个即时托、临时托，也就是说它还是能够尊重家庭育儿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像在重庆哈，它现在打造15分钟的生活圈，在他们的社区中80%以上做到了托位的覆盖。
1: 这真好。
0: 最后一类呢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办托，它和人们的这个工作的特点能够结合起来，比如说上下班的时间呀，上班带孩子去，然后下班就可以把孩子领回来了，
1: 对，
0: 无缝的衔接。
1: 对啊，
0: 有的单位呢他还在暑假寒假为职工办这个专门的托育班，
1: 这真好。
0: 对，就是解决了大家带孩子来的一些痛点吧。
1: 所以刚才杨教授也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不同形式的托育的服务哈，包括他们各自的一些优势所在。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看看这些托育服务究竟给家长们，给我们这些小宝宝们能够带去什么样的便利。
2: 我们这个园呢是在椿树街道的这个居民区里面，所以家长们接送非常方便。那同时呢我们还设计了这个延时托的服务，还有就是弹性的入托的时间的服务，与椿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还有复兴医院进行这种联动。孩子们除了在这边正常快乐的一个发展，同时他们的身体状况家长也能得到及时的了解。我们这个园呢设有0到1的乳儿班，1到2的托小和2到3的这个托大班。乳儿班其实也是我们园的一个特色，因为呢我们这个园最小的入托的宝贝呢是40天的宝贝，感觉到家长对我们也非常的放心啊。
3: 开始呢我是有些焦虑，担心孩子这个入园以后啊不适应，然后吃不好受委屈，但是呢真正入园以后啊发现这个孩子适应得特别好，园区的日常环境啊、照料啊、安全管理都很规范，我们这个心一下子就踏实了。像我们的孩子是个过敏性的小宝，就是很多东西他吃饭都过敏，他们这边对于我们这个过敏性宝宝的饮食他也有一定的调整，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满意的。
4: 早上咱们是8点开班，然后下午5点然后放学，然后正好是我上下班可以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我正好上班也不影响，下了班过来接孩子也是正合适的时间。
5: 看到孩子的成长非常的让我们放心，明面上大家能看到的像是这种儿歌呀，包括拿回家一些小手工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还有

0: 孩子的这种适应性与同龄的人的沟通，包括礼貌，包括他的日常行为习惯，都让我们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进步，是肉眼可见的成长。从家里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正常的上班，老人也能有自己的正常的退休生活。
1: 刚才我们看到哈，托育机构呢对于小宝宝的照护，包括对于家长的一些服务都是非常全面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家长提出一些自己的困惑。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困惑就是会担心这个机构到底安不安全呢？我能不能放心把我的宝宝放在那儿呢？
2: 安全问题是家长首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1: 对。
2: 那么这个机构是否安全，有这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是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资质。资质呢，包括两个方面的一个证书，一个是营业执照。而且你得看它的营业执照里边，它的主营范围包不包括托育服务，或者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卫健部门颁发的就托育机构的备案的证书，看一看有没有，有就说明他有相应的这个资质。还有一个呢，亲身的去看一下，哎，这个场地它的楼层有没有问题，不能是地下室的，不能是过高的楼层，孩子有没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活动，整体的这个通风啊、采光啊等等，都可以现场去看一看。第三个方面呢，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设施，摄像头啊，是否把一些主要的活动区域都能覆盖到，它的这个消防设施啊，是否都够齐全。还有一个方面可以去看的是它的餐饮，
1: 这也是很关键的。
2: 对，你要看它这个食物的采购，它会有公示的信息，看看是不是可靠的这种来源。还有一个呢，你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的一些资质，比如说保育员、托育师，他都要有这个相关的职业证书证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有健康证明、无犯罪记录的这个证明。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其实是要和托育员呢去聊一聊他们的日常的教学的安排。看一下他的每日作息是什么样的，他的教学理念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教学体系是怎么样的。
1: 谢谢杨教授的介绍。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国家出台的政策其实很多，服务也推进了不少哈。但是具体到微观层面，确实还会有一些家庭会反映说，哎，某一个政策没能落实到我的身上，或者我对它的感受不是那么的深刻，期待有更多的这种好的方法或者好的这个政策的出台。所以您看看，就大家这些反馈哈，这些问题可能卡在哪儿了呢？
2: 因为我们国家从2021年出台了这个三孩政策，然后同时提出要配套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那么到现在呢也只有5年的这个时间，
1: 还不长。
2: 对。那我们国家这个未来啊，生育支持政策肯定是越来越完善的。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有几个方面可以继续完善的。第一个呢，就是要抓住重点，一个是解决生养负担重的问题，那就是经济支持。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的这个政策，那我们是否能够加大力度呢？现在是0到3岁，那么有没有可能扩展到0到6岁或者更高的这个年龄呢？或者呢，是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这个家庭育儿成本的变化，可不可以动态的调整标准呢？
1: 对，
2: 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值得去期待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没人带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托育位数总量已经上来了，那么关键应该就是它的结构、它的质量的问题。比如说，哎，我们的托位现在在城市有非常多，但是在农村地区，它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模式？这是要值得研究的一个命题。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去统一标准。现在我们国家的很多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这种探索都是地方上在探索，
1: 对，
2: 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层面要出台统一的这个标准，然后呢要建立起对政策的评价评估的这个体系，建立相应的责任的这个机制，这样呢才能使这个我们的政策能够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最后一个方面，建设生育友好型的这个社会啊，它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特别是这种生育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它不是说光靠政府能够实现的，也不是靠某一个部门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家庭还有这个社会一起来支持，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1: 没错。好，再次谢谢杨教授哈，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了国家推行的这些生育新政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托举起大家的希望和未来的。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国家的这些新政哈，从经济支持到服务优化，从时间保障到文化建设，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努力在推进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建设呢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政策的具体落地，我们的一些理念的更新，我们一些政策的具体的优化等等，都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方向。我们也希望在政府、在社会、企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能够让每一个新生儿享受爱和健康，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享受生育育儿的幸福和喜悦。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银汤烩菜呀，也叫杂烩，是用多种原料烩在一起制作而成的美味，具有多味混合、醇香不腻、咸鲜可口的特点。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银汤烩菜的故事吧。公元645年，贞观19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高句丽，路过邺城，想尝一下地方的特色，县令不敢怠慢，赶紧让厨子来做，但想到皇上平时在宫中锦衣玉食，一时不知道做什么。

0: 开了咱们这个小饭馆呀、啊，大概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20岁的时候，那时候在外地上学嘛，20岁，然后回到家，就是这个饭店以前是我父亲在做，后来我到家以后，逐渐的就跟着我父亲学这个手艺嘛，做这是咱的家乡的家常菜。
0: 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 开了有20年了吧。
0: 咱们在这个制作银汤烩菜的过程中，有没有其他什么技巧吗？
1: 那技巧，你别看一碗小小的烩菜，里面的学问可大得很了、你看做的方法是很简单，但是里面的东西包含的太多了。
0: 对，我看里面东西挺丰富的。
1: 你看这种皮渣，都是头年在咱们农村人家农户家里自己种的那种红薯，自己种的红薯，自己下的粉条，然后咱们买回来，咱们自己做成皮渣，还有这种丸子。红丸子在咱们这儿叫干炸丸。
0: 它是素丸吗？
1: 它是肉丸子。
0: 肉丸。
1: 它是馒头配肉炸制而成的。最主要咱那个大骨头熬那种老汤啊、这样一直烩制而成。
0: 我说吃起来就特别的香，真的。
1: 它香还是不油腻，主要是这种特点。
0: 是。
1: 吃的非常好。
0: 对。
1: 我们这个烩菜啊，现在在我们这儿，就我们这一家在做。别的地方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家要是不做的话，在咱们临漳县城就找不着啊。这种手艺不能让它断绝了。
0: 希望你们继续保持下去。
1: 那是必须的，因为从我父亲那儿开始，我们这就是一直做这种家常菜，就是传统的手艺，不能因为到后边都没人做了，把这种家常的东西都让它都销毁了，是吧？
0: 这毕竟这还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1: 啊。对，让在外边的人回来了来尝一碗家常的烩菜，都感觉挺温馨的。
0: 对
1: 不对？
2: 银汤烩菜的味道在漫长时光中和故土思乡的情感混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种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乡愁就是味觉上的思念，无论一个人在外闯荡多少年，即使口音变了，但对故乡的食物仍怀无限思念。

0: 今天这微信群怎么这么热闹？看看大家都在点赞什么。说的还挺有道理，我也点个赞，评论一下。这么多人评论，应该没有关系吧？
1: 小杨的行为违反了政治纪律，在微博、微信、知乎等网络平台私自浏览、发布涉政不当言论的行为不可取。

0: 杀鸡取
1: 吃家族断食计划。
2: 老李同志，作为证人，你之前提供的证据与我们调查的不一致，你怎么解释？
3: 这个我记不太清了。
2: 现在是组织向你核实有关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3: 我真的记不清了，可能是记错了。
2: 老李同志，作为党员有作证义务，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3: 好的好的，我再认真想想的。
4: 老李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对待组织应光明磊落，不配合审查的行为不可取。杀鸡取
1: 吃家族断食计划。
5: 王经理，今天安排的不错。
6: 李书记，您满意就好。今晚的账单我们怎么出账？
5: 还是老

0: 规矩，用公款支付，记得开好发票。
1: 李书记的行为违反了廉洁纪律，组织参与用公款支付的宴请不可取。
2: 刷新手机加金钻学习卡。
3: 陶书记，这是镇里刚发的困难群众救济金发放条件，名额有限，您看咱们报谁？
4: 村里的朱某某90多岁了，还无儿无女自己生活，挺困难。但是我四弟和侄女一家虽然不算特别困难，但是也符合条件，还是先报他们家吧，应该没事的，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
5: 陶书记的行为违反了群众纪律，发放补助金要公平公正，由轻后有的行为不可取。

0: 刷刷新手之家族冠军剧场。
1: 张书记，这个月的数据有点问题。
2: 什么问题？数据必须达标。
1: 可是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
2: 不要可是了，你给我改，必须达标。
1: 是，我明白。
3: 张书记的行为违反了工作纪律。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统计造假的行为不可取。
0: 刷新手之家族冠军剧场。
4: 不管你是谁，好好说话。
5: 你听不懂吗？我等会儿还有急事，让我先排。
4: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要排队不懂吗？
5: 我和你们领导很熟，信不信我打个电话就让你下岗？
4: 张主任的行为违反了生活纪律，在公共场所不当言行不可取。

0: 枣树篱笆绕山边，兴国人性居顶端。板栗石榴山腰转，核桃樱桃在田园。金秋时节，元氏县西部山区西岭底村又迎来了位于元氏县西北部山区，全村有196户人家，土地总面积为5002亩，其中仅有1200亩的山坡耕地，其他为荒山和未利用土地。当时的西岭底村真可谓地远山偏，荒山秃岭，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
1: 我们这条件里特别差，确实是山高石头多，年的十年久旱。过去我们这生活的就靠的日亩来地来维持生活，种一些棒子啊，种一些小麦啊，或一些杂粮来维持着辛辛苦苦干一年。可是这温饱问题的也解决不了，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百姓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转机何时才能出现呢？1998年，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时出现了，以全票当选西岭底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就是共产党员牛建平。
2: 但是我这当书记这时候吧，我都有个设想，我都想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祖祖辈辈我们心里那个山区那个

0: 这个地方的粮食，都是风调雨顺，人家能将能解决个背包。只要碰见旱年，都得靠直播加通宵粮，总粮食永远富不了。
1: 吉林底村四面环山，山地多，耕地少，要想改变乡亲们的生活现状，只有改革。 但如何在这有限的山坡耕地上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这让刚刚上任的牛建平动起了脑筋，也使西岭底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2: 在我当村主、任部当书记之前，我都参观，我都去过邢台、天南峪。天南峪它和我们村里的人口和地理面位置都基本上很相似，人家村里都是靠发展立国业。
1: 你看，就是老百姓，走上致富之路。啊，这些转过三环啊，甚至周边很多个地区，你看，只要是山区呢，农民能过上好的生活，这样村儿吧，它都是靠发展立国业。所以在这就把我这上任之后吧，我都下决心要发展立国业。牛建平经过四处参观考察后，经过详细分析，发现西岭底村虽然四面环山，但是这里山体广阔，环境幽静，远离污染。 也许是个栽种果树的好地方，因此牛建平认定了西岭底村的出路就在果树。确定发展方向后，他就急切地召集村里的老党员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然而，要让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弃粮种果，谈何容易啊！
2: 第一次党员会开得很不成功，我这样跟你讲，当时六十多岁的人。 都是在六几年挨过饿着这里，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当时一回老党员，包括很有过去我的前任书记，他都跟我说：“说建平，你这家伙的太大。你让老百姓都栽上树，目前树也不刮过，老百姓没地里不打粮食，老百姓吃什么？”第一回党员会上，最后举手表扬，一多半人都不同意栽树。
0: 这样的表决结果让牛建平看在眼里，气在心里。 同时，自己也觉得心里没底儿。于是，经过再三思考后，决定聘请专家，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有了想法，牛建平便马上行动起来。经过多方面的帮助，最终联系到山东国土研究所一个叫王军义的教授。
2: 弄了看样车，把人家接过来。第一天接过来吧，这就往年都是五月份。 我到地里，我说你下看看我们西营的究竟何方，发展什么果树，都转，咱这五月份都转，转到两南村南的地里，五月份的那天气都比较热，到一个大核桃树地上歇着呢，那这王军义教授都转出来说，建平，你冰凉我转了，我知道你西营的发展什么果树合适，你是还没转完一晌午呢，你都知道我西营的发展什么果树合适，得给我数，你这是什么果树，我说核桃树。
1: 人家说这上百年的核桃树，你西营的这样挺好，这肯定你西营的这个核桃是一区。王教授的一席话让牛建平茅塞顿开，这两棵核桃树少说也得上百年了，不但生长良好，而且没有一点衰退的迹象，这足以说明这里适合核桃生长。经过王教授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西岭底村属太行山路。 丘陵地带，年平均气温12.6摄氏度，年降雨量570毫米。虽为山地，但土层较厚，土壤有机质含量为0.7至0.8%，非常适宜核桃生长。这也更加坚定了牛建平发展核桃的信心。在王教授的建议下。 只要土层达到85厘米以上的全部发展核桃树，少数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可以发展一部分苹果、樱桃、杏。于是，西岭底村确定了以发展核桃为主，其他果树为补充的发展战略。但是，要如何劝说乡亲们按这个战略实施呢？鉴于第一次党员会失败的经验。 牛建平这次决定借专家的影响力，动员全体村民。
2: 王军义教授，我跟他说：“明天你得给我开一个山西村民的，村民大伙你得给我动员动员，那样的。” 看来你我说你这脚手，你看你这飞行的永远比双月吧，我都没见过脚手。哎呀，你这脚手老百姓在这说你请你谈不容易，你无论如果你得最后一天，你给我开个幸运大户。
1: 王教授给乡亲们算了一笔账，拿种粮食来说，风调雨顺，年景好时，一亩地纯收入也不过180元。而核桃树即便遇上旱年，每亩收入也在1000元以上，账不算不明，理儿不说不清，这账算的大伙心里豁然开朗。开完全体村民大会后，刘建平又趁热打铁，开始挨家挨户走访动员。
2: 通过考察网，在核桃特别的咱们这适合种植那样的经济效益，
1: 乡亲们的工作做通了。刘建平迅速托人从山东订购了一批核桃实生苗，由于实生苗便宜，但果品品质一般，为了保险起见，他又鼓动农民从暂黄订购品质和产量更高的辽宁一号嫁接苗。这次他又遇到了麻烦。
2: 从1999年开始，当时是2块钱一克，从山东引进了7000克实生苗。后来听说暂黄苗圃上有这个嫁接号这个品种，这树苗，他说有这产量高，品种也好。后来以后这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到了苗圃上，到了一看是8块钱一克树苗。这个在99年那个时间吧，这老百姓干一下活儿，出一下工也是挣个4-5块小5-6块钱。所以说老百姓呢，感觉了8块钱一克树苗的，从心里边上接受不了。
1: 村民们决定种核桃，是因为看到了专家所描述的核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可如今，经济效益还是没影子的事情，却要先下血本儿。万一到时候种上了核桃，几年内都不结果，又没了钱，可怎么办？老百姓的思想似乎又被眼前的事拉回了最初。
2: 买这了都不买了。我当时说一看这种子挺好，这样的，人家给讲解说品种挺好，这样的。或者我说不行了，我都带头。我说现在这在反正这既然来说品种好，咱们我都带头先买了100克。那其他村干部吧，他一看我买了，我们这部村为此总共下来都是5个人吧，每人也买了100克。99年是一地的得500克。辽宁果树研究所不算一算那个辽宁品种。
1: 几经周折，不管是核桃实生苗也好，还是辽宁一号嫁接苗也好，核桃苗总算买回来了。包括牛建平在内的村干部们开始紧锣密鼓的带头种了起来。在他们的带领下，村里一些头脑先进敢于尝试的村民也纷纷效仿。这样算上村干部在内，大概有几十户，总共种了300多亩核桃树。其余村民还是难以放弃祖祖辈辈种粮食的传统，对核桃这一新鲜事物还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但不论怎样，一番辛苦也总算没有白费，核桃树在西陵底算是扎下了根。2002年是国家林业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年，也是西陵底村种植结构发生彻底改变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号召退耕还林，而这时西陵底村第一批敢于尝鲜的老百姓种植的核桃虽然初见成效，但也足以让那些观望的眼睛眼红了。而牛建平更是借着国家退耕还林的东风狠狠烧了一把。
2: 这今年是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国家退耕还林这个政策，在一亩核桃每年补贴啊，每亩。2002年我们这不是退耕还林啊，大批开始栽树。因为退耕还林都是国家陕西方这个优惠政策，在一亩树，国家给你补助160块钱。根据这个国家这个优惠政策嘛，我都开始全体村民大会，都开始动员，我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已经让把那新的树全部栽上，这地全部栽上树。
1: 牛建平的这把火可谓烧得恰到好处，一方面是有了收成的核桃，另一方面是退耕还林的政策。 很快西岭底村就在全村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高标准的退耕还林工程。仅短短2年时间，西岭底全村1200亩耕地全部退耕还林，栽上了果树。核桃树栽上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核桃浇水的问题。西岭底村地处太行山区，一年四季明显，7到8月份的雨季雨量也算充沛，但是在其他季节都是以干旱为主的天气。如何能够让核桃树顺利生长，给农民带来效益呢？刘建平制定的思路是留住天上水，节约地下水。这留住天上水就是修建蓄水池，在雨季将雨水储存起来，待干旱时使用。这节约地下水则是大水井，作为蓄水池的补充。在干旱少雨年份，用地下水来保障核桃树的正常生长，而并不是全部用地下水灌溉。有了想法，接下来的就是付诸行动了。牛建平又为了蓄水池和水井的事，在农户间来回奔波了。
0: 这确实没水不行，亮的，你反正咱们西岭地方这1200亩地800亩就是旱地，要想解决这种把这核桃的水质搞上了，都得想法解决水，这解决水利的，这水是关键。
1: 西岭底村从2002年至今，已经建成容量50立方米的蓄水池30多个，200立方米的蓄水池25个。为了落实地下水作为蓄水池补充的目的，从2011年开始，西岭底村先后打井60多眼，安装变压器4台。这样，牛建平成功留住了天上水，并节约了地下水的开采。还使得村里1200多亩核桃，不论什么年份都不会因为缺水而造成减产。渐渐的，西岭底村的核桃逐渐挂果了。然而，村民们都满心欢喜、充满期待的时候，牛建平却又发现了大问题：核桃虽然结果了，但是由于种植之初，由于价格问题，各种苗木都有，质量也参差不齐。品种混杂，这是其一。其二，村民缺乏核桃树的种植经验，也就是技术跟不上，对核桃疏于管理，不修剪，不打药，就连肥也很少施，产量和品质自然不会乐观。正当牛建平忧心忡忡的时候，老书记的话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0: 大部分都栽上树了，栽上树了，当时这个也没技术，管理也不好，这个树生长的也不好，这个收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我都说下去，我说一桌忽悠的大家伙都栽上树了，我看你这大手指长啊你。
1: 此时的牛建平心急如焚，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要想让村民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何提高核桃的产量和品质是当务之急。反复思索之后，他觉得还得靠专家来解决问题。牛建平这次请来的这位技术顾问叫王法臣，科学规划引进选优嫁接核桃品种。截止到2010年底，西岭底村的核桃基本上全部改接成品性优良的辽宁1号品种。一切似乎都朝着牛建平的愿望在进行着，而牛建平的心里却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事。如果想要发展果树，使西岭底成为果树专业村，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很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恰恰就在此时，他在西岭底村的核桃树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核桃树。
0: 是从三坊一地的500棵家庭苗里边儿，那料里边儿，通过3年以后一刮果，其中有一棵长得既不像料宜，也不像山东这个石生苗。因为我们通过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另外干果室研究室的主任毛向红教授，这样的主要给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品种。他拿那个果实啊，那个干果到山西阳陵 雇出验酒师来看看，他说既不是山东铁虫，也不是辽宁铁虫。
1: 刘建平这一发现可让他兴奋异常。为了不错失良机，刘建平和专家商量后，

0: 将一部分核桃改接成这颗不知名的新品种进行试验。由于该品种结的核桃特别大，又没有名字，人们就称它为大核桃。很快，吉林底村将这个大核桃品种单独拿出来建立了试验园。2009年，牛建平请来了石家庄市林果业的专家，经过专家对试验园的现场检测，确定该品种优点众多，而且非常适宜当地气候，可以大力推广种植，并通过石家庄市科技局组织的鉴定，定名为西岭核桃。西岭底村种的核桃起名西岭核桃，既让人印象深刻，又容易发展成为当地品牌。此时牛建平又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想核桃有出路，必须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既然品种都以西岭命名了，牛建平很快申报注册了西岭核桃商标，决心把它发展为当地的一个优质品牌。他的这一举动提高了核桃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西岭底村将原来品种混杂的核桃逐渐更换为西岭核桃。西岭核桃的高品质、高效益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岭核桃这个品种也在周边村子迅速蔓延开来，使核桃产业提升为全乡的支柱产业。又经过几年的发展，2012年1月10日，西岭核桃通过河北省林业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审定编号为2011-07号。那西岭核桃这个品种到底凭什么在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呢？
1: 一是皮比较，再一个是个大，出日率是58%，一比较料一把是出日率55%，它比料一高了3个啊%。再一个就是产量高，瓜果早。这正常咱们栽的价怎么着？3年的瓜果，5年都丰产，5年能亩产干果能达到520多公斤多十斤。
0: 吉林核桃的果壳厚度在0.95至1.15毫米之间，果实属于中到大型果，单果重量15.9克。5年生的西岭核桃平均单株结果532个，单株产量8.46千克，比对照品种辽宁一号产量7.32千克，提高15.57%。西岭核桃表面光滑，能取出整仁，并且核桃仁饱满浅黄色，纹理较深，吃起来味儿香，没有涩味儿，这跟辽宁一号都十分相似。有了优良的品种，还要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技术，为提高全体村民管理果树的科学水平，西岭底村村委会新建了近120平米的科技文化培训室，经常开展果树管理技术交流活动。牛建平又定期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林业技术推广站等相关部门的林果专家来给村民们进行技术培训，用科技知识把农民武装起来，将核桃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发展。科学化的栽培管理技术使西岭底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光村里的核桃，连同村里栽植的红枣、石榴、苹果等果树也都长势良好，硕果累累。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成了郁郁葱葱、层峦叠翠的花果山。家乡变美了，人们生活变好了，可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眼前，那就是核桃的销路问题。随着核桃产量的逐年提高，如何将这些核桃顺利销售出去成了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只有解决了销路，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此，牛建平又查阅各种资料，多方面咨询，终于找到了解决销路的好办法，成立核桃专业合作社。 几经周折，2007年，西岭底村核桃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从这时起，村里的核桃种植和销路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
1: 这个销路如何打开？我们合作社的我们研究啊，决定啊，得第一步得先参加这个各类这个国家办这个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我们的西岭核桃在廊坊中国这农产品展销会上，我们的西岭核桃得一个金奖。2010年，中国首届核桃节上，我们西岭核桃又得一个银奖。
0: 就这样，牛建平从未放过任何一届核桃节和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西岭核桃在第十届中国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获优秀产品奖。同年，在第13届中国农产品交易会上，西岭核桃被评为果王。2010年，西岭底村核桃基地被河北省林业局评为河北省无公害核桃示范基地。2011年，西岭核桃获首届中国核桃节银奖。核桃生产基地被命名为河北省省级观光示范园。渐渐的，西岭核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西岭核桃名气有了，从未接触过网络的牛建平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把我们西岭核桃这个知名度打开以后，我们积极了在百度推广上推广我们西岭核桃的一个产品，包括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全部在百度推广上都宣传出去，这样就增加了我们西岭的这个核桃的全国这个知名度。这样下来，都所有的客商一看到，一是有绿色食品，有这个展销会各地方这个评比这个金奖、银奖，对吧？这让我们这核桃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销路打开了。
0: 合作社成立了，销路打开了。还有一点是牛建平一直悬而未决的事，就是核桃的脱皮和晾晒。刚采收回来的核桃要脱去青皮，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晾晒至一定程度，才能上市销售。在西岭底，这些工作都是靠人工操作，费时费力不说，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核桃不能及时晾晒，错过最佳上市时间事小，若造成核桃变质，影响品质，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西岭底核桃专业合作社经过商议，又投资60多万元，购买了13台核桃脱皮和清洗剂，新建了4个现代化的烘干房，一次就可以烘干20000斤核桃。原来的核桃从采摘到上市，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至少要10天。有了这些硬件设施，无论天气如何，只要3天就能完成了。核桃从地里采摘回来，直接进行统一清洗、烘干，再统一包装销售，大大提高了西岭核桃的品质，缩短了生产周期，相应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现在，西岭底村全村196户村民都加入了西岭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并且周边县城的核桃种植大户也都主动申请加入。截止到2015年底，合作社已经拥有社员500多户，产品在石家庄、邢台、邯郸、辽宁等多地打开了市场。西岭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统一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严格按绿色无公害生产规程操作，并通过了绿色无公害果品生产认证，各生产环节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由于各个生产环节严格管理，合作社供应的果品质优、价高、效益好。如今，西岭底村的核桃年总产量达55万斤，占原市县核桃产量的一半，人均收入超1万元，每户的平均收入在3万元以上，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在20户以上，超过5万元的在50户以上。 一年又一年，西岭底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到2014年，西岭底村在牛建平的带领下，将全村除了不能开发利用的几百亩荒山，其余都种植上了核桃和其他果品，也就是又开发了3000亩的未利用山地。村民变富了，人们有了精神依托，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丰富了。但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他又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对村内进行了整体规划。西岭底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核桃产业为依托，其他果树为映衬，着力发展观光、旅游、采摘、游玩一条龙服务。如今的西岭底村已然成为山清水秀、村庄美的风水宝地、美丽乡村。西岭核桃让太行山脚下的西岭底村变美了，让乡亲们变富了。这一步步走来，西岭底人深知其中的艰辛，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经验告诉更多人，让他们少走弯路，也希望西岭核桃不仅仅是富了当地，而是可以造福更多的百姓，绿遍整个太行山。

大家好，我是福建省农科院果树所邓朝军，现在由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枇杷高效栽培技术。我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枇杷生长特性、开花结果习性、对环境的需求和栽培技术进行讲述。枇杷是原产我国南方的常绿特色果树，有早春第一果美誉，是我国南方的农民致富果。它独备四时之气枇杷果可以利肺气、止咳下气枇杷花它可以治痛风枇杷叶清肺和胃、降气化痰，是著名的中药材。在我国70%的种植面积是集中在四川、福建、浙江、重庆等产区枇杷最北的种植的地方是陕西中部，最南的地方是海南省东到台湾，西到西藏东部共有20多个省市区。枇杷的生长特性首先讲一下根，因为它是浅根系，而且没有主根根系不发达，须根也少，80%的吸收根分布在10到50厘米的土层内，而且水平分布根的是树干的1到2倍。正是因为它浅根性也无主根，所以它有几个特点，就是非常怕的一个是怕涝，一个是怕旱，还有一个怕风。所以说我们在果园建设的时候一定要选址选清楚没有风害的地方，而且要有排灌系统和灌溉系统进行辅助。枇杷根系生长与土壤的温度是密切相关的大概5到6度的时候是根开始活动，9到12摄氏度是生长最旺盛的18到22摄氏度呢是生长是减少缓慢的达到30度了以上呢就是它根是停止活动。枇杷它是顶端的优势强，它主要分为中心枝和侧枝。中心枝呢它就是节茎短而粗壮叶片大侧枝呢就是细长然后叶片也相对的小。在枝梢枇杷枝梢它是有四种室内枝梢春梢呢它是可作为当年的结果母枝，是培养优良结果母枝的一个机制。夏梢呢它是重要的结果母枝，是我们一个品种鉴别的依据。秋梢呢80%到90%是能够形成花穗冬梢呢是相对于是比较少的，是只有在冬季气温暖和的时候才松。

所以一般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是冬烧是不抽身的。再介绍一下花肴分化，它花肴分化的时间最主要是高温后降温时开始的时候进行花肴分化，它与气温和炙烧成熟的时间有关，而它的生理分化时间也很长，但是形态分化在福建它是8月上旬开始抽种臭原机，8月中旬出现分轴原机，9月初就开始小花分化，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就分化出雄蕾和雌蕾，10月中下旬就开始进入了开花期。在开花结果方面呢，晴天的气温10到15度开花是最多，十度以下是开花是延迟的，气温10度时那个花粉是开始发芽，20度的时候发芽率是达到70%以上，35度呢就是发芽率是非常低的，50度呢就是以下基本上是不发芽的。所以说枇杷的花期长也花量也大，所以说在栽培上我们要通过疏花疏果来保证所需要的果实的品质和产量。果实发育它分为4个阶段，主要是分为幼果自长期、细胞迅速分裂期、果实迅速生长期和成熟期。第三方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枇杷对环境的一个需求。首先讲一下温度。刚刚大家也听了很多那个温度，枇杷生长整个的对温度要求是非常多的。首先它是在气温在12摄氏度才能生长，15摄氏度是最为适宜的。像幼果呢，就是-30摄氏度会冻害。如果-40度的2个小时或者-30度4个小时，它就有40%的会冻死。到-50摄氏度呢，就花蕾也开始出现冻害。所以说我们在常年冬季气温最低于-30度的地方，我们就不适宜作为一个经济栽培的地方。再讲一下它对雨水方面的需求。枇杷呢是既不耐旱也不耐涝的一个树种，它雨量达到1000到1800毫米就可以满足它的生长发育的需要，如果雨水多，果实就会早色差，成熟期就会推迟，风味也变淡，雨水过多呢，它又会造成一个花腐病，容易产生裂果，雨水不足。那就果实就会产生皱果，就严重影响了质量，影响商品性。再讲一下光照对枇杷对光照的一个需求。如果光照太强的话，它果实表面的向阳处容易产生灼伤，造成果实日灼病，失去了一个商品价值，甚至严重的话，在裸露的一些枝干。在暴露在强光下也会容易裂皮，引起树衰。在风方面，我前一遍也提到了枇杷它是浅根性的，所以它抗台风能力是非常差的，很容易被吹倒，所以说我们要采用避风种植，避风处要种才能种植枇杷，或者是说在我们栽培上就采用整形修剪或者拉枝等矮化技术，进行一个把树体整体矮化，以躲避风的影响，风的危害。然后我再介绍一下，从树形培养、土肥水管理，还有疏花疏果、果实套袋、生草栽培进行方面，这几方面进行一个阐述的一个枇杷栽培技术。首先介绍一下树形培养。树形培养是分两类树形，首先是幼年树。幼年树是就是以拉枝、撑枝、吊枝、抹梢、摘心、短节、疏枝为主，它的原则呢就是说要
宜轻不宜重，我们不能像拉枝的时候往往不注意的时候就太重了，太重了就导致它的个树的一个生长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树形，就是导致它会甚至有的会裂开影响它的树势。对于成年结果树呢，我们就是提到了一个要塑造一种高光效树形。什么是高光效树形？它的特点呢，就是首先肯定是说我们随着人工成本的增高，所以说我们树也要矮化，我们的树高就是控制在2.8米以下。第二个特点呢，它就是透光没有遮挡，就是每一个叶片都能够得到阳光的照射。第三个特点就是多层嘛，就是大概2到3层，然后它的枝梢也粗，密度也大，这样产量也会高，品质也会好。我们曾经调查过，这个十年树它如果在十年树的控制它的树高在2.15米左右的话，它的干性枝梢是非常粗的，干性也明显而且中间的一个花穗是抽穗率是很高的就是这样子的话产量也会高。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典型一个那个高光效树形的一个树形就是拍摄的，就是你看它这个枝梢还有枝梢和叶片量都挺大的，然后就光照能够也照得到各个地方去，要没有很明显的就是被树梢遮挡住的，这样子的话产量品质都会高。我们一般是怎么树形培养呢？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嫁接的时候就把它矮化下来然后或者是采用多枝组高阶，还有枝梢二次短阶甚至第四个就是根系修剪。我主要是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多枝组高阶。多枝组高阶就是说，我们在一定的树形下采用一定的粗度，选择那个早结实性的品种，然后进行嫁接。这样的话它可以当年开花结果，第三年当株产量就会比常规嫁接增加了57.4%就下面这个就是像我们2019年、2020年、2021年这几年进行多株组嫁接，它的产量这是一个比较它就很清楚地看得到第三年就恢复了投产。然后我介绍一下二次短节技术。像我们的二次短节就是相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轮换结果，就是今年的枝让它休息一年不结果的枝我就让它休息一年，然后用来明年结果，然后今年这样子的话轮换就相当于就把它采用一定的技术进行轮换。这样的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做过相关的实验，它就使果实的细胞膨大水平上升了20%左右，单果重增加了34克，34%，果穗重也提高了32%，特级果率就增加了1.8倍，每公顷产值就增加了3.47万元，这个技术呢就被列入了我们福建省的一个农业主推技术。然后再讲一下土壤水肥料水的方面的管理。其实枇杷对土的环境要求不是严，只要它排水良好，土层深厚pH 值在5.6到6.8生长就最好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要多年以后，我们种植了几年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土壤改良所以说我们知道了 pH 值是在5.6到6.8，所以说我们要施石灰或者硫酸钙来进行调节它的 pH 值然后我们也要土壤翻耕，然后促进根系生长，或者是利用生草套种绿肥来覆盖土壤，保持水土的土壤肥力的保持土壤肥力。然后施肥的我们其实大家有个误区施肥不是说每年每次不停的施肥，其实我们只要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说保持稳产优高产优质
啊就行了，不要说每时每刻的祛湿，而且要根据宿舍的或者还有一个肥料的总量来调节这些肥料。啊，我们是像营养生长较弱的枇杷树，就是增加氮肥；结果树结果较多的枇杷树就要增施磷肥或者钾肥。水分呢，我刚刚也讲了，它个浅根系它是怕水的，啊，就所以说要注意灌溉系统，哎，也怕涝，就属于我们这地势较低的一级水的果园，就是要做深水沟，就要注意排水，啊，我们要注意一点的时候，就是枇杷在花芽生理分化的时候呢，就要保持土壤的干旱状态，切忌灌水，因为我刚刚前面也介绍了，枇杷在生理分化是需要干旱的状态，不要灌水啊，啊，还有一个其他的时候，任何的时候你要保持土壤湿润，啊，这样做到这几点的话，就水分就几乎上是没事的。然后要再介绍一下疏花疏果和套袋，为什么要疏花呢？大家从这张相片上就可以看出，它枇杷花量是非常大的，这样子的话营养值过少，就也不容易实施我刚刚讲的那个二次短节技术，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要疏花，疏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花蕾期，也就是花穗长度转为三公分左右，我们。流穗就是说整个树，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相片，我们只要留30%-40%就可以了。我们疏花的原则就是去掉外面的，留里面的，去掉早花、晚花，留中花，去掉弱穗，留的强穗，还有树。树冠上部的要多疏就疏一点，因为树冠上部结的果容易被太阳暴晒，它那果子品质是不太商品性是不太好的，所以说我们上果树冠上部的也要多疏除。我们是具体怎么疏呢？你看就是像我们左边的这样一大串，这个是明显的看的是花是过多的，所以说我们像我标黄色的这些圈的，像弱的还小的不好的都把它梳掉，就梳成这样的右边的这样的状态。然后具体的每一朵花呢，每一个花穗呢是怎么梳呢？我们就去掉上面的和底下的枝头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它的相对于的果实的那个生长就是比较一致，而且去掉底下那个长长的之后，也利于后面的套袋。蔬果，我们枇杷蔬果一般是长到黄豆大小，黄豆到花生米大小的就可以开始蔬果了，当然植树的品种可以相对的晚一些。其实蔬果它是根据品种、树势、结果枝的长势，还有全树的总结果量来确定的。像一般的话，我们红豆大果品种留1-3个，小果品种留4-5个，枝梢粗壮叶片多的可留4-8个，像白肉大果品种呢就留4-6个，小果留6-8个。套袋呢就是以牛皮纸加网兜这个效果最佳。套袋方法就是靠近果穗的2-3片叶也要把它套入进去，这样就利于它的撑开整个纸袋，保持它的微环境。最后讲一下就是生草栽培。生草栽培我们就是其实采用自然生草法，就把恶性的一些草给去除就行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保持水土利于它的环境生态环境这样病虫害也少也保持根系的旺盛。好，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在山东省西南部有一个古老的县城叫鄄城。鄄城县隶处于山东省菏泽市，与河南省毗邻。鄄城还是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的故里。不过我们摄制组来到鄄城可不是为了寻访古迹，而是为了寻找这里的特色农产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省的鄄城县。听说这儿有一种古老的鸡，它生性非常的好斗，被当地人称为战斗鸡。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当地有没有一种鸡叫战斗鸡？
2: 知道啊，就是斗鸡，
3: 就是一种斗鸡。
1: 斗鸡、啊、
3: 哎，对对对对，是的，这每年都有比赛这里。
1: 你好，大爷、啊、我想问一下，咱当地有没有一种鸡叫战斗鸡吧？
3: 有，咱们得等斗着了。
1: 哦，那边啊，行，好嘞，谢谢，我去看看。
0: 在不远处的广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两只鸡正打得难解难分，场面相当的激烈。

0: 那关键是脑子水，这个打起来一旦打成，有可能就只能把这些打死。
1: 现场解说的人叫高翔，他就是斗鸡的主人。高翔告诉小林，一只好的斗鸡不仅要敢斗，而且要善斗，战术的运用尤为重要，脖子缠绕在一起，就像拳击里的贴人战术，这样对手就不能形成有效攻击。斗鸡最厉害的招数就是用腿蹬，俗话说宁挨十嘴不挨一腿。斗鸡腿力极强，一旦击中对手，很有可能直接取胜。一阵打斗过后，胜负已定，胜得趾高气昂，洋洋得意，被人们奉为攻击中的战斗机，失败的一方则是垂头丧气，逃之夭夭。
2: 这个是什么鸡啊？这么好斗？
3: 这就咱们传说中鲁西斗鸡。
2: 鲁西斗鸡？
3: 对。
2: 我在咱当地能看到吗？
3: 能看到，我们养鸡的特别多，我们那就有。
2: 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3: 可以，没问题。
2: 好。
1: 鲁西斗鸡，古称梭鸡、咬鸡，产于我国山东省鄄城县及周边地区，是我国珍贵的地方家禽品种资源，也是集观赏和食用于一体的优良品种。高翔告诉小林，斗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文字记载。当人们发现它好斗的天性以后，经过长期的饲养驯化，让它们具有了英勇善斗的娱乐属性，使它成为了古代王室贵族的宠物。每到大型庆祝活动、祭祀活动，都要用斗鸡比赛来烘托一下气氛。在唐朝，把3月3定为斗鸡节，斗鸡活动在那个时候达到极盛。现在为了推广他的斗鸡，他们经常搞一些表演。看完比赛，我们跟着高翔来到他的养殖场。原来他的养殖场集保种、繁育、推广为一体，里面都是系谱最为纯正的鲁西斗鸡，祖代、父母代主要以两种繁育为目的。商品鸡养殖中，从雏鸡开始分阶段进行挑选，挑选出最善于打斗的鸡作为斗鸡参加比赛，其余的商品鸡则可以走向餐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现在他们的养殖场斗鸡存栏量已经达到20000只。两人在养殖场边走边聊，而此时小林发现一个问题。
2: 高老师，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些鸡他们不斗啊？
3: 因为他这个鸡啊，从小是在一起长大的，他们就知道他们这是兄弟姐妹，所以说他们在一起他不斗。
2: 哦，就相当于是一个家族的。
3: 对，它是一个大家族。如果你把这个鸡啊分开半个月以上，然后回来就六亲不认了，他们就开始在打斗。
1: 高翔告诉小林，作为打斗用的斗鸡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公鸡，而母鸡不作为打斗。

0: 为了实行任务，任务耽误了不行。
1: 不吃饭，那雷达不能停，任务不能停啊。那个雷达观察手，对后时候手都嘚瑟了，眼睛看不清。我们这发报这个记录，这手指头都麻了，咋整？高人俩人架着，一边架一个，
0: 不能失误，百分之百，如果错一点大腿都不同的都受伤了，说我的大腿都埋里头了。眼睛呢，在那时候打的，让这个沙子和那个小石头子给打的，俩眼睛，一个眼睛失明，一个眼睛都是零点二。
1: 遇到这个大风天子刮大风暴，劈天盖地，连雨带沙子，飞机让这嘎子摘下来了。在马兰有一个那个专家，搂着这个机器，搂着这个表，趴在嘎子了。大伙说这人就完了，就翻个身子一翻，这肚底下盖的都是选举文件和他那个表。
0: 党中央把这工作交给我们了，特别我们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冲锋陷阵。生命高那块儿也会也光荣的，立一个原子弹，怎么试验的呢？立一个塔架，把这原子弹用这个吊绳子吊到上边了，就是在那个在塔架上爆炸的，搞这个电线接的那个电池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
1: 就听着鼓声就响，完了时候就一个大火球，完了这烟云就出来了。跑出去了，上高山吧，庆祝吧，欢声跳跳嘛，这多高兴啊！大家有原子弹，中国更有志气了，他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0: 接着就是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那时候，当时我是参加者，因为这个有这个基础啊，发电报，这个手不行，这个手还能发。上级来令了，第一颗氢弹马上就要爆炸。氢弹用这轰六带着正在靶区里头来回一圈一圈的训练，关心和鼓舞，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就是抵上这个任务感到自豪，害怕的就是这个生命这种新疆的这种太苦了。那军嫂不是好当的，掉的眼泪都不用说了。那时候他23，我27，结婚，你说现在多少年了吧？那我们那家里的都在家哄小孩，他在我在新疆，他在农村。祖国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不能说愧疚不愧疚了。你从事这个，你就得执行任务，就得完成任务，就得为祖国争光。这什么愧疚不愧疚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不也我一半？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每一名成员，包括我在内。吃苦耐劳，发扬了这个，这解放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怕苦，二不怕

我是讲述人周元。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您一定很熟悉吧？没错，这就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小白杨》。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讲《小白杨守边防》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而象征着扎根边疆、蓬勃向上的小白杨就是其最具体的体现。它承载着无数戍边官兵和边疆儿女的信仰与担当，见证着边疆的岁月变迁。这颗小白杨啊，是生长在我们塔城地区玉民县，它挺拔的身姿镌刻着边疆儿女的热血与赤诚，而它深深扎入边疆的根脉，浸透着寸土不让的誓言，同时也记录着一个个生命与祖国山河紧紧相依的故事。1962年，孙龙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塔城边境的巴尔鲁克山区161团，成为了一名屯垦戍边的木工。在他的多次

0: 劝说下，丈夫于志林也来到了山区，和他一样举起扬鞭成为木工。由于不懂得农牧业生产，加之边境环境极其艰苦，丈夫多次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孙龙珍却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这里啊，是苦了点儿，也冷了点儿，但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在这儿多待一天，家园就多一份安稳。就这样，他们举起的是扬鞭，心里装着的却是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969年6月10日傍晚，木工张成山赶着羊群回圈时，突然遭到了18名越境武装的苏联骑兵绑架。孙龙珍同志得知消息后，挺着已有6个月身孕的身子，冲在了救援队伍的最前面。
1: 孩子他妈，你怀着孕呢，你还跑过去干什么呀？
2: 不，我要去，我要去，我不能看到我们牧民被欺负，更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撒野。
0: 苏军的枪声划过夜空，子弹疯狂地扫射过来。
1: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孩子他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要命了？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让我和孩子以后该怎么活呀？
2: 孩子他爸，咱守的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谁也拿不走。
1: 不是我所亲爱的，
2: 来不及的，孩子他爸，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孩子，我很幸福。我走以后就把我埋在这儿，让我守着这片土地。
1: 我的手这样，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2: 孩子他爸，我好想好想入党。
1: 龙珍，

0: 尊龙真同志牺牲后，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把他安葬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同年八月，孙龙真同志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不久，经上级追认，他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果说一代代戍边人是小白杨深深扎入戈壁的根脉，那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就是小白杨舒展在草原上的枝叶。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药箱，四十多年的牧区行医路诉说着他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仁心。那是2002年3月，巴尔鲁克山区大雪封山，一位孕妇羊水已经破了3天了，但孩子的头仍未露出。离他家最近的医院也有60多公里。乌哈斯医生得知消息后，背起药箱就往外冲。
1: 爸，你今天非得冻死在草原上吗？
2: 以前被熊撵、被狼追赶的日子都过来了，这是点破风雪算啥？
1: 爸，那你今天一定要去的话，我陪着你一起去。
2: 好孩子，走。
0: 在-30多度极寒的天气里，大雪弥漫，冷风如刀，过膝的白雪让他们跪倒了一遍又一遍。着急的他们手脚并用，几乎是趴着前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牧民的家里。
3: 乌哈斯医生，乌哈斯医生，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快去准备一盆热水。
1: 大哥，你放心，我爸爸在草原上已经接生过100多个孩子了，他们一定会母子平安的。
3: 哦，太好了，孩子没有呼吸，丫头过来帮忙。
0: 凭借多年的经验，乌哈的医生顾不得婴儿满身的血污，涨红了脸，屏住力气吸出婴儿口中的残留物，一口，两口，三口。终于，一声嘹亮的啼哭打破了毡房内的平静，孩子青紫的小脸蛋儿也慢慢恢复了颜色。
3: 乌哈斯医生，我媳妇呢？
1: 大哥，你放心，母子平安。
0: 全家人高兴的热泪盈眶。
1: 爸爸，你真的是太伟大了！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草原上的孩子都叫你期待爸爸。
0: 是啊，期待爸爸是草原上10多个民族、180多个难产的孩子对乌哈斯医生共同的称呼。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小白杨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养分，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力量源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需要这种把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担当，都需要这种在困境时不屈不挠的责。窗外已是寒夜渐凉，千里之外的小白杨一定又在默默扎根了，他们扎根边疆，指向辽阔未来。愿你我都能成为为国戍边的小白杨，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信仰，眼里有光。

家好，欢迎来到把握新时代成就新青年微课堂。2022年10月16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3件大事。一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这3件大事中的第2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源上升的过程，这是量变质变的辩证关系下必然得出的结论。党的19大基于多年以来取得的历史成就，这些量变的总结，以及社会主义矛盾主要变化这一质变的飞跃，两个方面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种判断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而是一种关系全局的战略考虑，既精辟地概括了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准确标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前行的时代坐标。何谓新时代？新时代是成就与挑战的并存。我们可以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到的这些熟悉的数据中，加深对新时代10年成就的理解。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新时代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科技创

新能力还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通过这些新时代成就和挑战的对比，相信各位同学理解何谓新时代的视野和格局会进一步打开。这就是新时代，我们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成就巨大，但新征程上依然任务艰巨。二，何以新时代？风物长宜，放眼量。理解新时代这一关键词，要以宏阔视野观察，特别是从百年党史找驱动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四个伟大成就对应着四个时期的奋斗历史过程，这些奋斗历史正是我们对所处新时代加深了解和感悟的最好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34年中，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争当改革先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进取，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10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践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广大青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宏愿矢志不渝，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青春和汗水创造新的奇迹。回顾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不难发现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我们柳州的青年亦是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在血与火的疆场上抛洒热血，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功立业，在改革创新的浪潮中大显身手，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复兴伟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后继有人，当下的新时代青年，柳州的学子们应当以历史中的青年为榜样，做新时代的奋进者。三，何为新时代？青春何为？青年何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人的厚望和青年人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位青年人更应敢想敢为，善作善为，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赢得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那么青年人应如何承担使命呢？新青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遵循，很多任务落在青年人身上。使命催人奋进，时代呼唤担当。步入大学，你们刚刚成年，既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处在从校园向社会的人生过渡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你们30岁，处在人生的上升期。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你们45岁左右，处在人生的黄金期。可以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你们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创造者。青年何为？面临人生的重大决策时，将自己置身于时代，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上就是本次微课的内容。我们从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实践的力度，回答了何谓新时代、何以新时代、何为新时代三个问题。相信各位同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件10年以来的大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与新时代同行，你准备好了吗？本次微课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同学的观看。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破画十五实践蓝图，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二十届四中全会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仍将是十五时期我国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战略部署，清晰地勾勒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划区域经济布局，细数全会公报列出的工作领域，排在前列的都是当前经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这些关键战略部署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脉相承，既是未来五年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改革攻坚的重要抓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动力和活力。纵观这些举措，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贯穿其中。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十五时期重点任务的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其战略意义和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会议提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会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遵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基本方向。十年前的18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也即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今年这次全会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都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树立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全会提出的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置于首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一脉相承，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将其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发展空间的关键举措。因此，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卡点瓶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更加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增创新优势。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受履现代化国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人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对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面对新的事情、国情、党情，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近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不移，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机。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唯有这样的党，才能克服其他政党不能克服的阶级局限和利益局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批评自己，绝不容忍内部腐败分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纯洁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与此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第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建设不严肃不健康有关。第三，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系。

键，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四，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持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严肃查处和严加整治那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第五，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二十届四中全会对自我革命的战略擘画，最终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奋进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当前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程，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全会的部署告诉我们，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我们要主动将自己摆进去，在新征程上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顽强奋斗。我们这次的课程全部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高亢悲壮，地方特色浓郁的松阳腔，唱的就是第一位为抗日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佟长荣。佟长荣，今铜陵市松阳县人，1921年14岁参加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安徽青年运动先驱者之一。192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至1931年秋，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9·18事变爆发，24岁的佟长荣被党中央派往东满（今延边地区）任特委书记，点燃了抗日的熊熊烽火。在2年多的时间里，将东满抗日推向鼎盛时期，发展共产党员1200多人，建立东满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员达700余人，并筹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佟长荣，在汪清县东光镇庙沟为掩护战友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7岁。1937年7月7日

0: 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8年5月，日军侵入枞阳，11月攻占铜陵县。1938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下开赴铜陵，担负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三支队所属第五团进驻铜陵抗日。
1: 5月1号，担任了那个五团的三支队五团的团长，这样一个。然后呢，在那个铜陵这里这一带呢，参加抗日的战斗呢，将近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0: 1939年4月2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接替三支队五团驻防铜陵。从1939年4月24日至5月25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一支队一团与日军共进行了11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500多名，缴获一大批战利品。塔里王战斗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进驻铜陵的首次战斗。这场战斗共打死日军16名，打伤14名，缴获步马枪8支、刺刀8把、子弹400余发，还缴获钢盔、日钞、日旗、手表等大批战利品。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在铜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铜陵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0: 1940年初，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在团长黄火星、副团长周桂生率领下，从泾县开赴铜陵抗日前线。团部先后驻龙潭萧村、叶村、金山冲、新乌岭。1940年4月和10月，二支队三团在铜陵取得两次对日军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940年7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到达今铜陵陈瑶湖地区，组建了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
1: 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打了几次仗，还有这么一个学长的布告，画了一个头像，这个布告现在在我们家里头。当时是学长的是五百大洋。
2: 新四军在铜陵为保卫皖南沿江地区而开展的对日作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的典范之一。他保卫了皖南后方，鼓舞了皖南地区群众抗日的信心，扩大了皖南地区民众抗日的力量。
0: 日寇铁蹄踏入铜陵后，铜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配合新四军浴血奋战7年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烈士英雄，谱写了一曲响彻大江南北的壮丽史诗。
3: 射杀山中白鹅虎，啃鼠叶下黄须儿，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百万兵。
0: 这首唐代诗人王维称颂边塞老将的诗，抗日战争时被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在1942年秋为悼念黄宾烈士流着热泪反复引用吟诵。铜陵地区的抗日烽火由黄宾在1938年秋组建的东乡抗日武装率先点燃的。

0: 1938年秋，张孝恒等组织了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队伍沙洲游击大队，这是继铜陵、江北、枞阳、黄滨组建的抗日武装之后第二支影响较大的抗日队伍。1939年2月，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联名致信张孝恒、谢杰之，授予沙洲游击大队为新四军三支队同吴凡游击独立第一大队番号，颁发委任状。也就在沙洲游击大队风生水起之时，遭到破坏的中共铜陵地方组织在新四军的帮助下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8年12月初，中共铜陵中心区委成立。1938年12月下旬，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1939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成立。同年7月，在凤凰山新屋岭周氏小学召开了铜陵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参会的党代表总共有50名，代表全县3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铜陵县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铜陵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0年6月，为了加强铜陵日战区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工作。
1: 警卫也好，游击队也好，民营工作队、乡长也好，都是本地人，都是铜陵的。这个一个是那个挑衅的，是吧？但是第二个呢，铜陵的呀，小资税青年啊，80%到了红山大来
0: 铜陵敌后抗日十分活跃的村庄之一，便是杨坦孙村。杨坦孙村位于现在的义安区在兴围境内。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中共铜陵县委、中共铜陵敌后县委、中共铜青南县委、中共铜青南工委先后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这里是新四军人员去江北无为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铜陵抗战时期还有众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张家元烈士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张家元出生于铜陵县今义安区叙坝乡的一户富裕农家。1938年春，17岁时便参加了江北游击纵队铜东大队。1942年1月，新四军七师选派以为

0: 成长的张家园打入铜陵日伪内部开展工作。为此，新四军七师《大江报》以醒目的位置报道张家园叛变投敌的消息，并刊登捉拿叛徒张家园的通缉令。忍辱负重的张家园深入虎穴，组建了老周自卫大队，传递重要情报，营救被俘同志，护送过往领导，筹集军用物资，处死叛徒汉奸，创造了种种奇迹。直至1945年8月，张家园接到师部命令，率领其直属队和交通站人员27人，携3支冲锋枪、20多支步枪和手枪及大量弹药返回七师。
1: 1948年春夏之交，张家园同志受组织委托，在我们吴越县柳埠一带筹集军用物资，结果被国民党土校林保组林保主任把他逮捕了。当时呢，对他严刑拷打。这时候，那林保主任这个很快就拿个刀把张家园同志一只耳朵割掉了。
2: 我进来以后，拿着枪，枪不能哭，当然我不管，眼睛红了不能哭。这个我进来以后，我就讲把你还，我看不人，我把你还有什么心得？他这样子，他你要你们家里要进食，就跟我们讲，你跟家里讲，你不能，你们不能瞎讲话。
1: 后来把他送到这个县里来了。1948年11月21日，张家园同志就被国民党县政府把他带到吴越县城北面大桥外，就是这个场地啊，来进行杀害了。
0: 皖南事变后，铜陵大江南北发生了2场十分悲壮的抗日战斗。1941年2月15日凌晨，日军纠集日伪3000余人，出动飞机、坦克、大炮、舰艇，企图消灭驻守陈瑶湖地区的新四军挺进团2大队和皖南事变中突围来同东的部分新四军将士。战斗异常惨烈，中共桐庐县委书记卢生等40余位军政人员壮烈牺牲，600多名普通百姓惨遭杀害。1943年7月17日拂晓，因汉奸告密，日伪军100多人分3路包抄铜陵大队。大队长巫希全带领部队奋起还击，组织部队突围。到达范家湾后，日伪军蜂拥而至，而背对的是山洪爆发汹涌的顺安河。巫希全决定阻击敌人，掩护其他人突围。子弹都打光了，大队长巫希全高喊：“同志们，游过河去，宁死不当俘虏。”说罢，带头跳进了顺安河，终因水流湍急，筋疲力竭，28人不幸在顺安河中全部壮烈牺牲。正是一批又一批抗日健儿的浴血奋战，才赢得了铜陵抗战的大好局面。1940年10月。中共桐庐县委成立了33制民主政权桐东乡政联合办事处，年底改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这是铜陵江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1944年12月，皖南地委、皖南军分区与皖南支队领导机关全部从吴为县白毛洲南迁铜陵舒家店，铜陵成为皖南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新四军七师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著名的革命老区。1945年1月， 以张世杰为县长的铜陵县政府成立，下辖奉新等七个区政府和30多个乡政府，根据地人口约17万。铜陵县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南地区建立起来的第一。

0: 次啊，那个冯氏说事呢，主要的议题啊，就是关于和美乡村和审计中心村呢、啊、进入到关键期，主题呢就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问题。
1: 原来啊，这里是穷乡僻壤的空心村，现在已经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

0: 再见啊。
1: 这次回来准备车子这个老茶林呢，是我爷爷林建仁老村长当年70年代带领村民们一锹一锹开垦出来，40多年了。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花生了。花生原名落花生，属蔷薇目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之一。在我国北方花生产区，花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9.8%，包括山东、河北两省和河南东北部、山西南部、陕西渭河流域及苏北、皖北地区，是我国花生最集中产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的需要，在这些地区当中，麦套花生和夏直播的生产占到了总量的80%左右。而麦套花生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已逐步被夏直播所代替。但夏直播花生在生产中，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了产量的提高，因此提高夏花生的产量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就以河北省的石家庄种植的麦后夏花生为例，向您介绍一下夏直播花生的高产栽培技术。要想种好夏花生，了解夏花生的生长特点尤为重要。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夏花生在生长过程中有哪些特点。夏花生是指在6月中旬播种到10月份收获的花生，它的生育期在100至110天左右。夏花生最大的特点就是生育期短，夏花生的生育期比春花生要短30至40天。夏直播花生生育期间高温多雨，生长发育迅速，因此各个生育期也相应缩短，具有

三短、一快、一高的生育特点。所谓三短，一是播种至始花时间短，大约短15天左右，苗期生长量不足，花芽分化少；二是有效花期短，有效花量少，是影响结果数的主要因素。一般7月中旬始花，8月1日前为有效花期，仅15至20天。三是薄果成熟期短，比春花生短22天左右，是夏植播花生薄果少、果重轻、产量低于春花生的基本原因。一快是指生育前期生长速度快，株高、叶面积、开花量等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春花生，但在肥水充足、高温多雨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土长倒伏现象。一高是指夏植播花生在产量形成期，光合产物分配到荚果的比例明显高于春花生，因此具有高产的潜力。三短是夏植播花生高产的限制因素，一快一高是夏花生高产优势。花生对氮、磷、钾三要素的吸收量是两头少，中间多。在全生育过程中，对氮、磷、钾的吸收是幼苗期、薄果期、成熟期少、开花下针期、结荚期多，每生产100千克荚果，需要吸收纯氮5.6千克，纯磷1.1千克，纯钾2千克，钙1.5至3.5千克。除了花生自身生育特点外，在管理过程中，一些不当措施也是影响花生高产的主要因素。在一些花生主产区，种植粮食作物不如种花生经济效益高，因此形成了多年连作重查的习惯，重查年限越长，减产幅度越大。夏花生多植播在麦垄中间，由于春旱多在小麦生产中不断浇水，使土壤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夏花生的出苗。多数农民朋友为了使花生一播全苗增加产量，因此在播种时往往会加大播种量，不仅浪费了种子，还会使花生生长后期因密不透风而产生病害，造成减产。夏花生一般多为麦后直播，很少使用底肥，而夏花生生长则主要是依靠底肥，虽然在后期追施化肥，但始终没有底肥所发挥的作用大。夏花生生长期短，一般为100至110天左右，而有些农民选择了中晚熟的品种，势必会造成夏花生的产量降低。6月小麦收获后气温高，如果土壤伤情不好，人工播种强度大，播种速度慢，失伤快，夏花生播种后种子不能充分吸收水分而影响萌发，很难一播全苗。夏花生的生育期一般处在6至9月，此时也是花生的叶斑病、根腐病、茎腐病、锈病、蚜虫、红蜘蛛等多发时期，以及田间杂草对夏花生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了解了以上限制夏花生产量的因素后，我们有的放矢，针对夏花生的生长特点、需肥特性以及种植习惯等，掌握好栽培管理技术，争取夏花生产量的最大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夏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夏播花生应当选用早熟性好、生长期短、品质优、产量较稳定的中小果类的品种，如中花8号、季花4号、季花7号、
天府三号、鲁花十四号、风花一号等专用型品种。这里我们以季花七号为例。季花七号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以 LJ9105-0-6-HE 为母本，自选一号为副本，通过有性杂交培育的早熟高产小花生新品种。季花七号生育期为110天左右，适合下播种植。在一些夏花生主产区，因多年连续种植造成花生病害、虫害发生严重，降低了产量和品质。因此我们要求种植夏花生时实行2到4年的轮作倒插，做到与谷子、高粱、玉米等禾谷类作物及甘薯、蔬菜、棉花等作物轮作，不能与烟草、芝麻及大豆等豆科作物轮作。培肥地利是夏花生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花生能很好地利用前茬作物施肥的残效，并且麦茬夏花生通过采用免耕机械化播种，因此种植夏花生应重施前茬小麦基肥。根据测土结果，我们应以优质农家肥为主，配合氮、磷、钾等肥料全层施用。重施有机肥可破除土壤板结，提高土壤的地力水平。一般在前茬作物小麦播种前，每亩施有机肥4000至5000千克，尿素25至30千克，过磷酸钙50至60千克，硫酸钾30至35千克。如果前茬作物没有施够花生所需肥料的话，应该在夏花生播种前，每亩应补施尿素16至20千克，过磷酸钙40至50千克，硫酸钾15至20千克，结合播种一同施入。我们选用的季花七号花生，在播种前5到10天，应晒种2到3天。选择色泽新鲜、粒大饱满、种仁大小一致、无霉变伤残的籽仁，避免播种后形成大小苗现象。然后用花生专用种衣剂或70%赛虫情可分散粒剂和2.5%隔菌情悬浮剂，按种子重量的0.2%拌种，用以防治金针虫、奇草等地下害虫，预防花生根腐病、茎腐病以及烂种等现象的发生。抢时播种对于夏种作物来说，民间流传着春蒸日、夏蒸时之说，所以夏播花生应争取时间及早播种，就能为丰收打下基础。在河北石家庄麦区，一般年份夏收从6月10日开始，麦收之后要及早播种，播期最晚不能迟于6月20日。虽然要抢时播种，但我们要有合适的伤情才行，伤情不好势必会造成苗不全的情况。花生播种时，土壤根层含水量应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以上，保证种仁对水分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在麦收前10天左右浇好小麦的落黄水或播后浇水，伤情合适应立即播种。合理的密度是夏花生夺取高产的关键所在，密度过大使得田间密不透风，减产是肯定的了，而密度过小不能发挥夏花生的群体优势，也会造成减产。因此我们在播种时一定要控制好播种的密度。播种通常采用等行距种植的方式，行距25至30厘米，穴距20至25厘米，每亩1.0至1.2万穴，每穴2粒，一般亩用种22至25千克左右。花生从播种到顶土出苗这段时间为播种出苗期，夏花生播种后如果伤情合适，一般5至8天即可出苗。这个时期主要是对杂草的防治。这里我们

用48%福乐林乳油或72%异丙甲草胺乳油，100至150克，兑水50至60千克，在花生播种后出苗前均匀喷于土壤表面，喷施一次即可。花生从出苗到开始开花为苗期，苗期是以营养生长为主的发育长根阶段。下花生大约需要15至20天。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下直播花生的特点是苗期时间短，从而造成花芽分化数量少。因此，我们要在苗期促进下花生快速生长，尽量多的分化花芽。下花生在基本期苗后，全面进行查苗，如有缺苗，应及时进行催芽补种，或选阴天或晴天下午移苗补缺。移栽时要带土移栽，栽后立即浇水。下直播花生出苗期降雨多，地面板结，容易造成苗上土壤变成硬盖，影响出苗。因此，我们应该在下花生出苗后及时清颗，扒除苗上的硬盖，将土壤破碎后填到花生基部。清颗后，使下花生的两片子叶外露，经阳光的照射，茎枝粗壮，节尖短。第一对侧枝早生快发和二次分枝增生，促进花芽早分化，有利于花早、花齐、果多、果饱。下花生生长期间，光照充足，土壤水分适宜，氮素营养充分，能稳上促下，有利于根瘤的形成及花芽的大量分化。花生和其他豆类作物一样，根上长有瘤状结构，称为根瘤。根瘤具有固氮作用，据研究，花生生长期所需氮素的50%至70%来源于根瘤的固氮。但花生在苗期根瘤还未形成，所以在生长前期的氮素都来源于土壤补充氮素。我们在播种时已经施用了足够的肥料，因此在苗期不用再补充氮肥。在天气过于干旱时，及时进行浇水就可以了。夏花生在期苗后容易发生蚜虫危害，对花芽的形成和早期花开花受精影响极大。不仅如此，蚜虫还是病毒病传播的使者，因此必须及时防治，保护前期有效花芽。我们应根据植保部门的虫情预测及早进行防治。除了积极保护蚜虫的天敌外，防治时还可用50%的新硫磷乳油，1500至2000倍液，每亩30至40千克，均匀喷雾。从始花到盛花期为开花下针期，下花生仅仅15至20天。地上开花，地下结果，是花生独有的生育特点之一。花生在开花授粉之后形成果针，果针是子房和子房柄的合称。果针有向地性，这一特性促使它快速向下伸长，将子房飞入土中约2至8厘米的深度，子房横卧发育成荚果，这一过程称为下针。这一时期营养生长快，开花多，对水肥的需求量较大，对温度和光照十分敏感。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夏花生的有效花期短，因此我们要在这短短20天内主动采取追肥、化控、防治病虫害等措施，促使夏花生尽快开花、集中开花、快速下针，为高产打基础。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要及早进行中耕灭茬、除草保伤，以调节土壤中水、气、热状况，增加土壤通透性，促进根系发育、根瘤形成，以保证幼苗健壮生长，顺利的开花下针。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后，对水肥需求量大，我们要及早进行追肥。追肥时间以7月初夏花生初花期为宜，过早会促使幼苗旺长，过晚难以充分发挥肥效。我们知道
开花下真期，花生的根瘤已经形成，有了一定的固氮能力，因此此时我们追肥主要以磷钾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3到5千克，过磷酸钙10到15千克，硫酸钾3到5千克。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以促进肥效的发挥。另外，我们可在始花期、盛花期各喷一次0.2%硼砂溶液，可促进开花下真，增加夏花生产量。夏花生在开花下真期正是北方雨季，若雨水过大，会引起花生缺铁，造成叶片黄化，叶功能减弱。我们可用0.2%硫酸亚铁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每7天喷一次，连喷3次即可。在夏花生的开花下真期，若底肥较足，花生主茎超过33厘米，即为徒长，会造成植株过高，根系难以下扎，发生倒伏现象。此时应每亩用15%多效作可湿性粉剂30克，兑水30千克喷雾，喷后8小时内若遇雨，应在雨后补喷。使用时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严格掌握用药浓度和使用时期，浓度过大，植株抑制过头，反而减产。使用过早或过晚，都不能达到增产目的。夏季由于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天气，有利于花生叶斑病的发生。花生褐斑病和黑斑病统称为花生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的重要病害。一般夏花生褐斑病发生期较早，在初花期即出现，因此我们要在叶斑病发生初期及时进行防治。当病叶率达10%至15%时，开始施药，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红蜘蛛一年发生10几代，7月为发生盛期，成虫聚集在叶片背面，吸食叶肉汁液，影响花生产量。我们可在红蜘蛛发生初期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喷药时要均匀，一定要喷到叶背面，并对田边杂草等植物也要喷药，防止其扩散。结痂期管理，花生从盛花到出现薄果为结痂期，夏植播花生一般在20至30天左右，此时期夏花生大量果针入土，子房迅速膨大发育成荚果，植株营养生长达到最盛期，并开始逐步下降衰退，这个阶段气温较高，若水分充足，产量会明显提高。花生是耐旱怕涝作物，但花荚期和薄果期是水分临界期，对水分非常敏感。晴天中午，如果植株顶部的小叶片自动闭合，出现萎蔫现象，说明土壤根层含水量低于田间最大池水量的40%，这时就要用小水浸润。如雨量集中而又充沛，且持续时间长，则要及时排涝，否则形成的果荚会烂掉。花生结荚期是蓄肥量最多的时期，夏花生也不例外。如果肥力不足，直接影响植株干物质的积累和果针荚果的发育，出现早衰，应在封行之前进行追肥。此期花生的根瘤菌固氮能力已达到最佳，追肥应以磷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过磷酸钙6至8千克，或磷酸二铵4至5千克。锈病主要侵害叶片，锈病一般在多雨高湿季节容易发生。锈病严重时，花生叶片青枯脱落。在栽培方面，排水不良、密度过大、偏湿氮肥等都有利于锈病发生。在生产上，除了选用抗病品种外，
防治锈病的最佳时期

在锈病发生初期，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10天左右喷一次，连喷2次即可。花生从初见薄果到成熟期，简称薄果期。下播花生约为30至40天，此期营养生长逐渐衰退，停止，薄果数大量增加，荚果迅速增重。这一时期增加的果重一般占总果重的50%到70%以上。我们知道，夏花生的薄果成熟期短，因此我们要在短短的30几天内，使花生尽可能的保持光合作用率，以促进干物质积累。但在这个时期，花生根部吸收功能退化很快，土壤中的养分靠根系很难吸收上来，运转功能减弱，不能满足薄果的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叶片早衰，注意养根护叶，通常采取喷施叶面肥的方法来防止早衰。一般每亩用木酸铵25克，硼砂50克，尿素1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一起加入30千克清水中溶解，每隔7天均匀喷洒茎叶一次，一般喷施2到3次即可。季花七号的收获标准为大部分植株顶端停止生长，中下部叶片变黄脱落，大部分荚果果壳变硬，颜色变深，脉纹清晰，内果皮有红色光泽和油脂斑点，种仁饱满，种皮呈现本品种固有颜色时即为成熟，就可以收获了。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地介绍一下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春季钓鱼技术。天气，春天天气多变，雨水来去无常，在这个季节钓鱼，我们要等待和选择好天气。这个时节最好选择晴天或小雨时去钓，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钓位要把安全舒适、方便操竿起鱼放在首位，切勿坐在高压线下，要选择池塘水较浅而有水草的地方下竿，一定不错。钩线，春天的鲫鱼最好钓，所以在选择钩线的时候，最好选用小钩小线，钩一号就可以了。0.8主线，0.6子线。当然，如果是在养殖塘或水库垂钓，经常会遇到大雾的情况下，钩线一定要大些，这些也是因地制宜，方能有好的收获。调标，春天因为主要以钓鲫鱼为主，所以一般以钓底为主。当然，首先到水边要做的就是要找底，又因为春天有风的时间较多，调标要稍钝，而且条目较多为好，最好是调四、调四。诱饵，诱饵是钓鱼的关键，要做到六要，要讲究色香味和新鲜，要用环保饵，要虚实结合，虚多实少，雾化效果好，要定点布窝，适时续窝，要根据水域大小及所钓鱼采用不同用量及布窝方式。鲫鱼开口有一定过程，要耐心等待。提竿要学会以标的变化判断是何种鱼要钩，即确定提竿时机，尤其要苦练抖腕提竿技巧。倘若提竿过猛，鱼在水面上扑腾，容易闹窝，钓到大鱼容易折钩断线。夏季钓鱼技术，立夏以后白天气温不断升高，鱼类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食欲旺盛，但由于夏季白天气温平均都在25度以上，进入小暑以后到大暑，气温高到30度到35度以上，江河的浅水区水温可到35度以上。也就是说，夏季并不是钓鱼的最好季节，夏季白天虽不是最好的钓鱼时间，但夏季是鱼的生长的旺盛期，各种鱼类的吃食量都很大，只要掌握它们的生活规律，是可以钓得多、钓得大的。虽然说夏天到鱼难钓，但夏季早晚是钓鱼的最佳时机，
一般可在早晨的4点到上午的9点，下午的5点到8点还是可以钓得不错的。秋季的钓鱼技术，秋季的气温开始到结束变化很大，由热向冷转换。立秋刚过，气温仍然很高，过了霜降转入深秋，气温骤降。钓鱼爱好者可根据这些变化来安排钓饵。冬季钓鱼技术，冬季钓鱼鱼获并不比旺季少，虽然冬季的鱼行动慢，索饵不积极，但是并不是说冬季的鱼不寻食。有过冬钓经历的钓鱼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冬天的鱼虽然不肯咬钩，但一旦咬钩一般不吐钩，吃食似乎很放心，食点提竿无妨，滑鱼力低，而且有时索饵倒很勤。鲫鱼的钓法，鲫鱼比较易钓，垂钓方法主要有甩大鞭，用竿长在5米以上，钓线鱼竿等长的长竿，甩到河道、水沟对岸的芦苇、水草边，同时架3到4副竿，排成扇形，支在插板上。因垂钓者距离钓点较远，小的响动和人影等对鱼的进食影响不大，往往鱼获比较理想。钓中流，竿长5米左右，线稍短鱼竿，用大钩、大坠、大漂将装好。

鱼竿，甩到河道、水沟中心。下沟处一般水深流大，不必撒窝。大鱼顶流而上，吞食迅猛，这时只能看一到二副鱼竿，专钓过路鱼。同小鞭，用竿长3.3米以内，小坠、小漂、小钩的短竿来回游动跑钓。在近边，用鱼钩挂大坠，找好深浅，同时在多处撒下窝，各个窝的深浅最好一致。垂钓时间长，可打10到20个；垂钓时间短，可打2到3个窝。每打完一个窝，马上做好标记，以免遗忘。跑钓比坐钓效果好，只是在跑钓时脚步越轻越好。戳尾茬，用竿长6到7米，钓线只需1到1.3米长。大钩、大坠、小漂的长竿直接伸到舀草处。所谓舀草，就是芦苇和水藻等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排出氧气的地方，鲫鱼大多聚集在那里，吞食水藻等植物，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有经验的垂钓者能根据舀草声响的大小，方能判断出鲫鱼的大小和所处的位置，然后迅速而敏捷地将钓钩伸到预定水域，看到钓线稍斜，提竿上鱼。这种钓法必须眼疾而敏，手快，方能收到预期效果。钓浮萍，鲫鱼怕光，大多不聚集在光亮处，尤其是大鲫鱼多喜欢待在阴暗僻静和有浮萍的水域里。但是有浮萍就势必难于下钩，这时可先用芦苇绑一个小圈，直径33厘米左右，投到准备投钓的预定地点，把尾圈中的浮萍用长犁捞净，即可在圈内打窝垂钓。钓水黏，如果垂钓打窝处的水底乱草丛生，或有水黏溶时，垂钓者除去钓浮或钓半浮之外，就应用人工方法制造近底，下水扒出近底，或是往水底投放大土块，泡软后在水底形成小土堆，然后在人工制造的近底处撒窝。不过在这种近底上垂钓，发窝慢，至少要2小时，因此钓水线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钓到鲤鱼，方法繁多，关键在于个体的大小。滚在钓熟了的水区，鲤鱼对钓饵、钓线会养成一定的识别能力，无色的，但因线径较粗，易被敏感的鱼察觉。草鱼钓法，草鱼个体较大，数千克的草鱼很常见，钓具应与此相适应。一般

草鱼钓具和鲤鱼钓具相类似，但草鱼可以浮钓，漂坠配合又稍有不同。手竿底钓，手竿底钓与钓鲤鱼方法基本相同，可旗竿线钓，也可长竿短线钓。垂钓前选好钓点后，便要投撒诱饵打窝，草窝、柄块窝、糟柄窝均可，也可混合使用。钩钓可用单钩，也可用双钩。钓饵的选择要根据水域、季节、喂食情况而随时调整。将钓饵装钩后，投于钓点，饵钩成底，浮漂处于直立状态。草鱼滩时被诱饵引来，常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吃。草鱼食量大，性愚钝，摄食较文静。咬钩后，浮漂先上下抖动，接着缓慢上升，再稳稳下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及时提竿，基本可以得鱼。手竿浮钓，热天草鱼常到水体中上层游弋，此时采用浮钓最佳。浮钓时多打草窝，使其半浮于水中，离岸5到7米。钩钓多用串钩较好，每次拴2到3枚钩最佳。钓饵可用嫩草、荤饵、素饵等，应根据季节而定。浮漂用浮力较大的短漂，坠子的重量要合适，以能使漂悬浮并直立于水中为佳。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钓者可在几个窝子处巡视，若见某草窝处有草茎上翻，即说明该处有鱼，即可将饵钩顺此下落。草鱼看到钓饵后，便会张口吞饵，这时浮漂先抖动，再被拖入水中。待浮漂入水后，心中默念1、2、3，再猛提手竿，使钓钩刺入鱼体，草鱼便不会脱钩而逃了。罗非鱼钓法，罗非鱼比其他鱼爱上钩，故钓者极喜欢钓它。钓点选择，罗非鱼喜温怕冷，故早晚宜钓深水，中午宜钓浅水。它喜聚集在水中斜坡与水底的交界处，水底淤泥深厚的地方，以及养鱼户定期喂食的地方，或水温较高的向阳处，这些地方均是钓罗非鱼的好钓点。鱼饵种类，诱饵以素饵为主，主要是粮食类饵料，如麦麸、破饼粉、米糠、窝窝头、酒米等。根据诱饵密度不同，又分为漂浮性、缓沉性和沉底性三类诱饵，以适应不同水层罗非鱼的垂钓要求。钓饵应罗非鱼
婚素耳皆实，但偏爱婚耳，蚯蚓、小虾、红虫等均是它的好钓饵。素饵主要有饭粒、念饵类、颗粒饵料等。其中变化最大的钓饵是面饵，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制。垂钓方法，罗非鱼个体不大，故用钓鲫鱼的钓具即可钓罗非鱼。垂钓前要在离岸3到4米处打大窝子，用单钩或双钩均可。钓饵多用荤饵，其中有万能钓饵之称的蚯蚓用的最多。罗非鱼吃钩的时候常将饵食含在口中品尝，浮漂的反应也不明显，多是上下抖动，且幅度不大，但提竿常可得鱼。鲶鱼钓法，鲶鱼属肉食性鱼类，主要以蚯蚓、小虾、青蛙、小鱼以及禽、畜肉内脏、畜肉内脏和昆虫为食。垂钓鲶鱼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到秋季的傍晚和夜间。钓具的准备，钓鲶鱼的竿长4到6米，适合使用分段插接竹制手竿或内藏式玻璃钢手竿，但宜选硬干烧的竿。钓线可选用线径0.35到0.45毫米的尼龙胶线，线与竿长相等。钓钩可选用鹤嘴型113到115号或环形413到415号长柄钩，也可用蜈蚣型214到215号钩。由于鲶鱼凶猛，脑线最好用防咬线或多股尼龙软线，脑线可长至5到10厘米。短柄钩有时会被吞入腹内，摘钩时很不方便，用单钩或双钩均可。双钩最好在坠上和坠下各拴一个钩，两钩距离在5到10厘米之间为宜。浮漂可选用稍粗些的长筒立式塑料漂比较适宜，以便黄昏垂钓时看漂明显。如能使用夜钓发光棒最好，铅坠应配比浮力稍大的。如在流水水域垂钓可不用浮漂，但投钩后要将钓线稍绷直，凭看竿尖颤动及手感判断是否有鱼咬钩。如用海竿垂钓，要选用竿尖直径在3到5毫米之间较硬的海竿，配用的绕线轮能储备线径0.35到0.4毫米的尼龙线80到100米为宜。钓钩要选用大号钩，组合成串钩形式，钩距在10到20厘米之间效果较好。垂钓鲶鱼也可用底钩钓，可投放几副底钩。钓点的选择，春季鲶鱼产卵之前常在近岸处觅食，在陡坡岸边深水区或水较深的堤坝、桥墩、树根附近，以及水底坑洼处或有洞的坝基及乱石堆处，
水

较浑浊，且水底为烂泥底则更佳。这些都是钓鲶鱼的好钓点。鲶鱼蛰伏了一冬，处于饥饿状态，在春季鲶鱼白天也出来觅食，亦可白天垂钓。盛夏至秋季，鲶鱼产卵后，除阴雨天气外，常在黄昏、夜间或清晨出来觅食。白天多隐蔽于洞穴中或草丛中，很少出来觅食，故不易钓到。钓点可选在浅水水域的草丛、乱石堆、树根、桥墩附近，以及进出水口两侧的缓流水域附近。若雨季来临，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时，水面窄而有弯岔的内侧、流速缓慢的位置是钓鲶鱼的最好钓点。鳜鱼钓法，钓鳜鱼的钓点不能远离它的活动范围，还要掌握它的活动规律。白天钓落钩鱼家门口，诱其探出洞穴咬钩。入夜后，鳜鱼开始觅食，垂钓者可不断摆动饵鱼逗其咬钩。雨后涨水时，鳜鱼会破例做较长距离的游动，以另寻新巢，活动十分频繁，这是钓取鳜鱼的大好时机。河道的流水口、同湖的河道口和水流不十分湍急的桥洞的两侧，常常是不善长距离游泳的鳜鱼停留的地方。钓鳜鱼以鲜活的鱼做饵是最好的，其次是属活虾。由于鱼体色鲜艳，在水中忽上忽下的游动极其醒目，可用类似钓乌鱼的探钓法。钓取的方式是持竿让饵鱼随流水漂移，到一定位置后逆水将饵鱼拖回1到2米，再顺水漂出，如此反复多次。鳜鱼咬钩具有突击性，它的巨口一下子就能将饵连钩直达咽部，因而提竿要快，但不能操之过急。如像钓乌鱼一样甩鱼上岸的做法是极易跑鱼的，可采用使竿保持弯弓状，并且持竿原地不动，再配用抄网去获得。鳜鱼在水中的挣扎状极像鳙鱼，顿窜强度不高。需要注意的是，鳜鱼的生存水域比较清澈和无污染。鳜鱼还可夜钓，探窝是夜钓成功的关键所在。探窝即预先知道鳜鱼窝巢的确切位置，正确的将钩落在巢边。鱼白天使用饵鱼不同，夜钓都用虾做饵。由于鳜鱼的咬钩是直吞，只要钓线的拉力强度高，不会被拉断，就尽可放心的夜晚插竿，早起收鱼。鳊鱼钓法，鳊鱼嘴小且脆薄，容易拉豁，因此应选用中软钓手竿，钓线可用线径为0.12到2.0毫米强力线，鱼钩选用4到6号钩，浮漂宜用小散漂或小型风漂。用散漂可不用坠，风漂则用小坠，达到漂能立在水中即可。鱼饵，鳊鱼嘴贪，食性杂，喜新香，荤素皆食，幼饵可荤可素。用新鲜

蚕蛹五分之二，菜籽饼粉、豆饼屑、干锯木屑各五分之一，拌匀捣碎，使饵料上沾满蛹浆。这种诱饵一入水，一部分就能悬浮于水体的中上层，腥味浓烈，扩散速度较快，很快就能吸引鳊鱼群前来聚餐。诱饵用蛹浆打的窝，钓饵可用鲜蚕蛹捅破一点皮，挤出少许浆汁，挂钩下钓。用菜籽饼打的窝，可先将白面粉用冷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加入适量菜籽粉揉合，取绿豆大小一块挂在鱼钩上，即可施钓。因鳊鱼平时多在中层水体中活动，所以可将浮漂调到

水域较深处，窝内有边鱼时能频频得手，若在无鱼群处垂钓，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和绝招，都无鱼上钩。因此钓所钓点的选择是钓边鱼的关键。边鱼咬钩后，浮漂的反应有两种情况：含饵上台吞饵，七星浮漂上帽，或立漂横倒在水面上，含饵边游边吞，浮漂平移或下沉。观察到以上情况，都应适时提竿，便可获鱼。观众朋友们，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就为您介绍完了。下面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海竿的钓法以及钓鱼比赛的一些知识。

前面的节目我们介绍了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这期节目我们向您介绍海竿钓的技巧以及参加钓鱼比赛的知识。海竿是一种不同于手竿的钓具，它适合在湖、海、江等大面积水域进行远距离垂钓，但现在也有垂钓者以海竿在较大池塘中垂钓。海竿的结构决定了它独特的垂钓手法。海竿的远程垂钓，首先要垂钓者有强有力的臂力，还需要掌握独到的技巧，同时还要靠竿尖软硬和鱼坠配置得当。一般是硬尖配重坠，软尖配轻坠，只有合乎这个原则才能甩起来得心应手，不然不是抛不出去就是折尖切线了。海竿鱼坠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在我国能够买到的海竿有两种，即伸缩内藏式和插接式。伸缩内藏式又分小型、中型和大型。大型伸缩杆杆尖硬且长，约2.5米，一般要配重40到50克的重坠，钓线也应为0.4到0.5毫米的粗线。中小型伸缩杆杆尖较软，应配20克的轻坠和0.3毫米的细线。插接式海竿杆尖硬，杆体粗，一般要配40到50克重的重坠和较粗的钓线。海竿的鱼坠多数属活动式的，这一点是手竿所不具备的，这样鱼的吞钩动作会牵动线的自由活动，从而在竿尖上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坠的大小一般也不影响钩反应的灵敏度。甩竿技巧，海竿垂钓的优点之一就是抛远垂钓，但是这种要求对一个垂钓新手来说往往很难如愿，关键在于掌握不好投甩的技术。海竿投甩有上头式、斜头式和侧头式三种基本动作姿势。

海竿多用，遭时炸弹钩。诱饵团大小要适宜，一般为30克重为宜。鱼坠配置得当十分重要，它能起到稳定钩、线和防止钓饵脱落的作用。从竿尖到鱼坠下垂线的距离应保持在1米左右，太长了不能及时构成抛物线，头钓就会不稳、不准、不远；太短了，摆幅太小，同样也甩不远。头甩时要神情放松，自然柔和，切忌猛甩猛抛。关键在于动作要协调，具体来说，臂头要有力，手握杆指向目标，勿松手，勿摆动。同时松线时机要掌握好，最先食指要将线挤压杆体上，鱼绕线轮箍成直角，线切勿松动，这样可以起到启动摩擦力的作用。松线时机决定这种摩擦力是否适当，因为对出速的大小和抛投方向、距离起着决定性作用。松线的最佳时机为竿头到40度到45度角时，也就是臂部爆发力则要结束的一刹那。压线的手指有被带一下的感觉，这时松线会听到嗖的一声，其初速度可达每稍20米。诱饵团在空中画出一道曲线，飞行约4到5稍即可达到50到60米远的钓位。诱饵用法，一般情况下海竿垂钓是用不着鱼漂的，但诱饵的种类却很繁多。其诱饵悬挂大致有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葡萄钩、玉米面食法和炸弹阻钩、糟食法。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此诱饵特点是面食团较大，能在水中保持较长时间，这样在竿很多的情况下不至因钓饵失落而致无饵之钓，免去换食的麻烦。同时由于是阻钩，所以可以一下钓到大大小小几条鱼，而且吞钩后鱼儿很难逃脱。葡萄钩、玉米面食法由一组4到6个小的钩组成葡萄状，每钩装1粒葡萄大，球形玉米面饵，钩尖藏在面饵里。面饵为硬度较大的面团，这个诱饵以钓小鱼为好。炸弹阻钩、糟食法钓上层鱼类多用此法，因为糟食大多吸湿易散，入水后很快散成开口菊花状。酸臭型糟食易钓鳝鱼，酸性糟食钓草鱼最好。找点图形，海竿垂钓一般都是3到5根鱼竿同时抛远，形成一个阵势，近后咬钩。因为是多竿，因此要求落点合适，分布恰当，这样才能多钓鱼、钓大鱼，并且互补。也好观察鱼情，上钩后竿梢的反应也是很灵敏。此法在1到2级风时采用，风大了，抗击力显得较差。卧式可分为横卧式。

和直卧室两种，其优点甚多，但这种插法使用者不多。横式横卧杆横向插放在岸边，与地面平行，肩稍高于地面，杆线与水面保持70度到90度角，可以左握也可以右握，以顺风为好。这种插法避风力强，使风浪对杆线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反应灵敏，便于观察插放提杆，操作简洁。直握，直握将杆直插岸边，杆线呈一直线，杆与水面无角度或角度很小，于吞钩后直接作用于线。与横卧式相比，直卧式上钩率稍低，反应稍显迟钝。三种方式比较，卧式好于斜式，斜式又好于立式，因为直插的立式经风吹时，杆线会发出嗡嗡响声，对上钩率有影响。吞钩判断，海杆垂钓一般没有鱼漂，采用看线、看杆尖、听铃三种方式判断鱼是否上钩。看线，看线是最容易识别的一种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杆，看线最灵敏。钓线斜于水中，由杆尖到水面的这段风线呈弧形，当鱼吞钩时，钓线风线被拉紧，与原来的抖动形成反差，这表示鱼已咬钩。若钓线细，钓小鱼时反应更为灵敏。看杆尖，鱼吞钩后钓线的反应传导到杆尖，当杆尖稍稍抖动时，表示鱼刚刚咬钩，俗话称此为小点头。当杆体抖动厉害，说明鱼已被勾住，想要挣脱，杆体常呈弓形，这又称大点头，应立即提杆。听铃，在杆梢上安装一个小铃铛，钓者不必盯着杆或杆尖，减轻疲劳。当小点头或大点头时，即发出叮当声响，呼唤钓主去提杆收鱼。提杆时机，用海杆远投底钓，鱼吞钩后大多游向弧心，但还有三个移动可能，即一是拉线，二是移线，三是回线。拉线，鱼吞钩后拖着线背向杆尖游动，进入拉线区，钓线被拉紧，此时杆身弯曲，杆体大弯腰，杆尖颤动，连续点头，杆上小铃或声光设备会发出声和光，提醒钓者立即提杆。移线，鱼吞钩后向杆尖方向游来，进入回线区，使绷紧的钓线忽然松弛，杆尖以及杆上的均无任何反应，观察到此况时也应立即提杆。回线，鱼吞钩后

沿圆周游动，进入胰腺区，此时钓线与水面的角度发生变化，但是线不松弛，肝体无反应，这种现象往往持续不会很久，即出现回线或拉线，若不抓紧时机提竿，便会脱钩跑鱼。使用海竿钓鱼应该注意的问题很多，这里我们只是根据垂钓实践所遇到和看到的一些问题谈谈几点。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线挡，这对于使用海竿钓鱼的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却又是时常发生的问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新钓手操作技术不熟练；二是有些老钓手操作马虎，尤其是处在钓鱼比赛过程中，因加快了投竿频率而疏忽。垂下线不要留得过长，这里所说的垂下线是指从海竿竿梢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炸弹钩这段距离的线，这样长的垂下线严重地制约着海竿的抛投动作，一是发力受阻，有劲使不上，投不远；二是在海竿抛投需要竿梢向后下沉时，炸弹钩易于地面接触，很容易挂在脑后地面上的树枝和杂草之类的东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鱼线轮的叶力不要拧得太紧，在海竿抛投前要检查一下鱼线轮的叶力的松紧情况，如果拧得过紧，应适当松一下。松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就是用手拉一下主线，轮子能自如转动并出线就可以了。有的钓友往往忽略这个环节，鱼线轮的叶力拧得很紧，当钓上大鱼时，钓竿被拉倒横握，如果支架插得较牢，钓者又来不及提竿，大鱼会将钓线拉断。如果鱼线轮的叶力拧得稍松一点，当钓上大鱼拉线时，即使是钓者来不及提竿，钓线也能自如地出现，然后钓者持竿收线，并根据实际情况再对鱼线轮的叶力做适当调整。钓鱼比赛为广大钓鱼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广交朋友的机会。钓鱼比赛是既活动与健身娱乐的垂钓活动有区别，钓鱼比赛必须在指定的水域、规定的钓位使用统一的钓具，在限定的时间内垂钓，所以就不那么随意和轻松。从竞赛规程中可见，垂钓比赛单项赛一般不少于4小时，多项赛不少于6小时，竞赛内容一般有7项：钓重、钓大、钓小、钓单鱼种、多项比赛和抛竿投远赛。大多数的钓鱼比赛是前5项内容。比赛有严格的规定和规则，抽签来决定钓位，许多方面都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所以要从最坏的可能打算，做好几套方案，到赛时再灵活选择，钓饵准备

从目前钓鱼比赛看，淡水钓大多设在人工养鱼池中进行，人工养鱼大多投喂素食或颗粒饲料，准备的钓饵应以豆饼、小米、玉米面、米饭粒等制成。另外，鱼粉、香精、韭菜汁、酒糟、鸡粪、牛粪、尿泡臭蛋等有较强诱惑力的配料也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准备不同风味，如酸、臭、香味的粮食，备足荤性活食，如蚯蚓、蛆、红虫、肉丁、蛙、虾、青虫等。总之，什么样的鱼食都要备，备了宁可不用。在争分夺秒的比赛中，一旦缺少所需鱼饵，必然影响垂钓效果。钓具准备：鱼竿，按规定可以准备同样规格的竿两副。以手竿为例，可以带竹制插接式的和玻璃钢拉伸式的手竿各一副，一副参赛，一副备用。鱼线应该从直径0.1到0.5毫米的都带足，最好将备用的鱼线、鱼钩环、鱼钩全部配好套，安装在鱼钩框子上。鱼钩从小号到大号，从长柄到短柄都准备齐，脑线要拴好，单钩、双钩、组钩也都要分门别类放好，同时避免忙乱。鱼漂和鱼坠，立卧漂、活死坠都要准备齐全。另外，漂坠最好配好套，即大漂重坠、小漂轻坠，这样可以随时拿取，不必临时再去选配，节省时间。把精力全投入到提竿上，其他垂钓本身就是一项锻炼人独立去完成复杂工作能力的休闲娱乐活动，所以除了饵、竿之外，如鱼竿架、鱼护、小凳、遮阳伞、网抄、摘钩器以及镰刀、小铁锨、虾兜、饮水、棒饵料器皿、墨镜、食品、药品、雨具等等都要一应俱全，因为钓鱼比赛是户外活动，天气变化无常，赛场内人员多，情况复杂，又不允许带助手，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延误时间，耽误比赛了，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临战准备，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能去参加比赛。到赛场之后，需要做的是对钓鱼场的水情、天气状况、鱼况和人情进行认真分析判断，以便决定参赛时的施钓方法。水情，水情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尽快弄清这个垂钓场的面积、形状、水的肥沃程度，向人了解

是死水还是活水，渔场的水深变化、淤泥沉积情况，以及最近是否下过雨、灌过水等等有关钓场的情况。天气就是垂钓比赛所处的季节，比赛当天的阴晴、风力、气温、气压等天气状况，渔况，即一定要弄清赛场里养鱼的种类、各种鱼的比例、最大和最小个体有多大、喂的是什么饲料、在垂钓之前鱼是否饲喂过等等。对手，也就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参赛人员的年龄结构，估计一下对手的实力，以便决定自己的战术，从而赢得比赛。现场发挥，钓者尽管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做出了几套垂钓方案，但临场的天气、水温和时间的变化使鱼儿的摄食也发生变化，这就是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变化垂钓对策。要做好以下三个应变措施。钓法应变，由于钓鱼比赛的频繁举行，各种垂钓方法也广泛流传，在比赛中要认真分析现场情况，及时改变垂钓方法。钓具应变，若钓场选在自然水域，那么地形环境对比赛的影响就不容忽视。此赛受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如水域大、岸边浅，要及时换用长杆，使饵钩能甩至深水区，如长杆钓不到鱼，可换用较短杆将饵钩移进岸边，及时调整钓具，也许有意外收获。鱼饵应变，在垂钓中决定上钩率高低的关键是鱼饵，在比赛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如果饵料的色泽、软硬、品种、配方等调整及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垂钓效果。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2024年8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份
1: 监督职责。这份来自浦口监狱的函件，核心是征询韩某罚金及退赃款的缴纳情况，随即转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检察官依规启动专项核查工作。核查中，一份法院执行结案文书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凭借长期从事司法监督工作的敏锐性，检察官很快察觉出文书的异常之处。
2: 因为我们亭湖法院那个文书，这个抬头叫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文书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包括文书对下面的张印也是的。张印我们这边也是，要么就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的张印，本来就是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张印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

0: 这个方面啊，这个文书上好几处疑点，我们觉得这个文书就有可能是伪造的。
1: 为验证疑点，检察官当即调取法院制式文书样本开展比对。文书抬头省略江苏省行政区划前缀，文号编排不符合法院文书规范，就连签章的字体布局与正规公章也存在明显差异。种种细节印证了检察官的判断，这份结案文书涉嫌伪造。为深挖线索，检察官第一时间启动线索移送程序，确保案件依法进入侦查环节。
2: 发现线索以后，我们院的刑事检察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的同时的话，也抄送本院的第一检察部。
1: 要查清伪造文书的来龙去脉，需从案件源头梳理。时间倒回2012年，亭湖区检察院依法对韩某涉嫌抢劫罪及抢夺罪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韩某因罪获刑19年，并处32000元罚金，未退赃款需继续追缴并罚还被害人。判决生效后，韩某被交付浦口监狱服刑。彼时，这起案件随着判决执行逐渐归入案卷，但检察机关对案件后续执行的监督职责并未因此终止。
0: 后来案件这个办完之后，很投江服刑了，我们也就办其他案件了，这个事情也就慢慢淡忘了。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刑事案件，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刚刚到公诉部门时间不长，就是办理的案件还很少，这个案件相对于我来这个其他案件来说，是我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案件。
1: 伪造文书究竟是谁？尤其是监狱。为解开谜团，检察官依法前往浦口监狱提讯韩某，通过规范讯问核实情况。在与韩某的沟通中，一段涉及委托代缴罚金的过往逐渐清晰，也让另一名关键人物刘某进入了核查视野。
0: 刘某跟韩某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在监狱服刑叫张某，三个人是在同一个监区里面。因为刘某的刑期比较短，而韩某的刑期比较长，三个人呢在监狱里面关系比较好，平时谈得比较来。韩某呢经常流露出想要减刑，而根据当时的法律政策，想要减刑必须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财产判下给履行完。
1: 检察官从韩某的陈述中了解到，因其渴望减刑，深知需履行财产性判项，便委托刑期较短、即将刑满释放的狱友刘某，待刘某出狱后，联系自己的哥哥韩某虎代为缴纳罚金。这一委托成为后续事件的开端。
2: 帮助联系他哥哥韩，请韩代为缴纳罚金。
1: 2022至2023年，刘某、张某先后刑满释放，可韩某的哥哥韩某虎当时正因在广州接受社区矫正，受监管规定限制，无法离开当地，便将代缴罚金的事宜全权委托给自称住在亭湖区人民法院附近、办事方便的刘某。这一委托为刘某后续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0: 韩某的哥哥呢，就把钱转给刘某，从而这个想通过刘某来帮助韩某去缴纳罚金，去履行韩某的财产研判项。韩某实际上呢，一开始的时候有2次，总共呢也帮这个韩某到法院交了20000块钱。
1: 检察官通过调取法院执行台账、银行缴费记录进一步核实，2022年10月、2023年2月，刘某确实2次代韩某向法院缴纳合计20000元罚金，履行了部分委托义务。这份靠谱的表现让韩某及韩某虎对刘某彻底放下防备，却未曾想人性的贪婪即将
2: 进行技术手段的监控，对刘某进行及时的抓捕。第二点就是及时的固定住刘某诈骗的主观故意，是对刘某的讯问进行录像，固定证据。第二，同时对刘某的手机进行电子数据的恢复，

0: 父出刘某与韩某哥哥以及张某的微信联系记录，这样来印证刘某本人供述的就是非法占有故意的产生时间。
1: 为掩盖骗局，刘某竟通过非法途径伪造亭湖区人民法院执行结案文书，既以此打消张某的疑虑，又将文书寄至浦口监狱，试图让韩某相信罚金已缴清，彻底掩盖诈骗行径。
0: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产生了向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编造为韩某继续缴纳罚金的理由，让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转钱给他。
1: 检察机关在减刑监督中严格履行财产性判饷核查职责，对每份材料每个细节都坚持严把关细核实，在及时戳穿了刘某的骗局，避免了司法秩序被进一步干扰，也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案件侦查阶段，亭湖区检察院持续跟进追赃挽损工作，通过与公安机关协作，督促刘某亲属认识到退赃的重要性。最终，迫于法律压力及检察督促，刘某的家人代为退缴全部赃款3.4万元，韩某虎、张某的财产损失得以全额弥补。
0: 因为刘某骗取赃款以后，大部分均用于赌博，少部分的话用于高消费，而且刘某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后期让刘某的家人为刘某代为退赃，为被害人追回了损失。
1: 2025年2月11日，亭湖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依法向亭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履行法律赋予的审查起诉职责。2025年，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检察院起诉意见，对被告人刘某作出有罪判决。与此同时，针对韩某的减刑事宜，检察院结合核查确认的财产型履行情况及监狱提供的服刑表现材料，严格审查后，依法出具同意减刑的监督意见。2025年2月2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裁定对韩某减刑5个月。
2: 12年前，正是这位检察官以公诉人的身份，将涉嫌抢劫、抢夺罪的韩某诉至法院。12年后，又是他在财产型执行监督中揪出了诈骗线索，守护了司法公正。这份跨越12年的坚守，不仅让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更用严谨与负责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彰显了检察机关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定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她的肋骨被丈夫打断，但站在检察官面前，她却含泪为丈夫求情，只为保住一个完整的家。一边是必须惩戒的暴力，一边是受害人卑微的守护。当法律的利剑要刺向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时，检察官如何才能既捍卫法律尊严，又避免让这个家彻底崩塌？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通过完整视听资料核查，检察官还原了案发全貌。2025年5月8日11点多，林某与妻子魏某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情绪失控下，丈夫林某用手机击打，用脚踢踹妻子，即便孩子奋力劝阻仍未停止，最终14岁女儿报了警。
3: 这伤情怎么这么严重？很多根肋骨都骨折了，而且那个公安的这个起诉意见书上面描述的是，丈夫很用力的去踹。
4: 细致认真的这个核查，包括核查这个报案的经过，包括这个被害人诊断的以及这个伤情鉴定的这个相关的文书。
1: 通过细致

0: 核查，办案检察官发现夫妻二人平日感情和睦，过往从未发生过肢体冲突，此次伤人行为完全是长期经济压力堆积下的一次性情绪爆发，属于典型的偶发性家庭琐事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并非长期家庭暴力。在听取被害人意见时，被害人表示，案发后犯罪嫌疑人一直居家悉心照料自己，事后二人经常相处，恢复平和，再未发生争执、推搡等过激行为。希望检察机关可以给丈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他们这个完整的家庭一次修复的机会。
1: 被害人包括这个被害人的子女，他们向我们这个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个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请求。
0: 案件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依法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害人及子女想要修复家庭关系的诉求同样不能忽视，
1: 不能说一诉了之或者是一犯了之。我们要考虑到说这个案件怎么样才能达到说惩治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就是努力的让这个家庭能得到这个关系的修复。
0: 检察官先后多次深入社区走访夫妻双方亲属、邻居、村干部等相关人员，全面了解二人过往相处状态、矛盾根源及案发后的修复情况。走访中，所有知情人员均证实林某夫妇平日和美融洽，林某案发后全程照料被害人，诚恳认错，此次伤人实属一时失控，确系真心悔过。针对部分家庭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存在被迫谅解的情况，办案组通过单独谈话、联合妇联工作人员陪同疏导等方式，精准核实妻子魏某的真实意愿。
2: 那妻子也是从孩子的角度，从家庭整个维系经营方面，他也是提出来说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给他不起诉。
0: 案件承办人认为，办理亲属间伤害刑事案件不能简单套用普通刑事案件的处理逻辑，检察官立足检察职能，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依法评价伤人违法犯罪行为，也要充分考量二人无暴力前科、偶发冲突的特殊背景，尊重被害人真实修复意愿，寻求惩戒教育与家庭保护的最佳平衡点。
1: 公开性，所以这是一个召开听证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它是一个行为性质相对比较恶劣的，我们要对他做这个从宽处理，我们也要听取社会各界，包括这个被害人，包括这个妇联的干部、村委以及这周边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村民代表。
3: 大家好，我是本案的承办检察官，今天也是由我来担任主持人。本案由占卜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犯罪嫌疑人男涉嫌故意伤害罪，于2024年7月16日向本院移送起诉。
0: 听证会邀请了人民监督员、听证员、妇联代表、社区干部、婚姻家庭律师、人大代表等多元主体参与。听证会上，办案检察官详细通报案件事实、证据情况及拟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清晰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担忧，办案检察官逐一回应，明确不起诉绝不代表认可放任伤人行为，而是综合初犯、偶发冲突、自愿认罪认罚、被害人全额谅解等法定情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配套完善长效跟踪监督机制。通过充分讨论，各方最终凝聚共识，支持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要求同步强化对林某的教育矫治与长期跟踪回访，严防再次出现肢体冲突。
4: 利用邻里间、街坊间一个监督的作用，

0: 共同去监督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再次发生这种行为，可以通过普法，比如说以身说法，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法律案件上，可以对他进行一种视觉上、感官上还有思想上的一个冲击。
1: 案件承办人表示，不起诉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宽严相济司法理念的延伸。检察监督将贯穿案件办理、后续跟踪全流程，同步实现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2: 但是后面的处理还是要结合充分考虑被害人的这个意见，那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一个最轻的处理。这个嫌疑人丈夫讲了，就不诉也不等于没有犯罪。那我们检察机关还是要从整个综合的情况来予以把握。
3: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你作出不起诉决定，现依法对你进行训诫。
1: 案件承办人对丈夫林某开展严肃训诫，明确告知其冲动伤人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这份不起诉决定书绝非免责的通行证，而是一份附有严格约束条件的改过自新通知书。本次不起诉是结合本案偶发冲突、无前科等特殊情节给予的悔过机会。若林某今后再发生伤害配偶、子女的过激行为，检察机关将依法撤销不起诉决定，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要予以训诫、好教育、普法，让他认识到家庭关系道德，从而保障他以后不会再犯。
1: 为从源头防范再次发生肢体冲突，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与妇联、社区、派出所搭建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将林某纳入重点关注台账，通过定期、不定期入户回访，动态掌握夫妻相处状态，及时排查矛盾隐患，筑牢家庭矛盾前置化解防线。
5: 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破碎，而是重建秩序。在这个法度与温度交织的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刚体现在对家暴行为的零容忍，而柔则是在依法惩戒的同时，尽力修复家庭的裂痕与社会的功能。因为我们深知，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司法，不仅能震慑罪恶，更能引人向善。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我是赵波，今年87岁，中共党员，1959年参军，1964年执行国防任务，制造原子弹，也就叫2弹1轻，从事这个发报业务，从沈阳黄公屯，由203团、201团、202团，一共组织1080个人，赴新疆锻炼，7天7宿，被我们拉到马兰，执行啥任务也不知道，连长、营长不让透露，不让说，也不能问。过去不知道马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这地方是干啥的。到了一个一下车以后，没有山，也没有水，也没有草，也没有人烟，到那去。

0: 以后就是万里戈壁滩。后边说先住的房子没有，啥也没有。你没有房子，那你开始住个小帐篷，
1: 环境恶劣，
0: 突然就刮大风暴，看不着人了，漫天都是啊，飞沙走石。一刮风把帐篷刮跑了，刮的可脑袋都是沙子。祖国需要，到那块以后就发扬这个两弹一清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二怕苦，二不怕死，就得发扬这个精神，就得战天斗地。再宽大的困难也得克服，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这个就是千方百计的找水，有水就能人就能活着，那就连动物都没有。后边说由那个首长带头嘛，就七个战士就挎着枪，在这个沙滩上待了七天找水，最后统统都那个都渴死那里去了，没有水，没找着，死了。后边这咋办呢？在我那个后边拉的一个小沙滩子有个小坑，大伙儿就高着就挖那个拿着军工锹和镐就刨，说这个地方挖能不能有水呀？大伙儿说不知道。不知道，先挖挖吧，这就搞小锹挖，挖完了以后呢，净点的沙子，这就没招，搞手抠，一点一点搞手刨，刨完刨的把这手指盖子都挠掉下来，抠了一米二长，是80公分深，真抠出水来了，碱水，那也得使唤呢，用这个纱布过滤，完了以后烧开了，后来我们这个连队去了一天就七个礼拜。拉了七个水桶，拉回来点这个纯净水，放到那个炊事班的那后边儿做饭那个厨房里头，有个大槽子，只能给我们做饭，喝水没有。后边吃空调盒的水，有污染呢，战士都闹肚子，肚子疼，这咋办？给两瓣蒜。靠那个解决了这肚子疼和闹肚子问题，这是第一个解决这水的问题。第二一个就是吃，大伙儿到那旮旯吃啥呀？这也没有啊，各地都没有粮食。64年吃55年猪肉，这个蔬菜干脆就跟小白菜啥的，那个青菜没有，这咋办？后边说就是地方给这个支援给部队。支援送的那个山野菜或者是干菜给我们送了一部分，这就解决这个菜吃饭的问题。没有引柴，后边没咋整的，整的汽车去到外面捡柴火去，走迷路了，汽车找不着家了，那可山绕啊。后边大伙说你往那个往北瞅，人家北上空中怎么有个小亮呢？就把那小马灯挂到天线顶上才回来。没有电，有电时候就是有任务时候，下了任务了，油机发电才能开雷达。恶劣环境，没有征服我们解放军，没有水，没有电，大戈壁滩上最后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迹。到那块时候最热的天都有48度，这一热的话，开始睡觉的时候鼻子出血，在枕头边上，有时候下意识一堆血，好得贫血。完了以后就是重感冒、胆囊炎，还有一个排长没说得了尿结石，尿不出尿来。后边时候到这个马兰临时医院做的手术，把那个结石取出来。你像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哎，这个急性关节炎呐、还有急性这个什么肺炎呐、就反正那疾病是比较多，就怕得病，这一得病生命难保险。执行任务当中更是困难重重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执行任务得一项一项落实。当时任务比较艰巨，一来个一等战备了。在被窝子起来就穿着背心裤衩，来不及穿衣裳，窝窝锻炼室跑。后边师务长和这个连长把衣服给拿着送到锻炼室，还穿上，这都照常情况都是这样。 再不就严重时候衣服不脱了，那叫假棉，躺在那儿不脱衣裳。为了执行任务，那个电铃一摁，一等战备全连都是干各就各位，干啥的往哪嘎跑，干啥干啥往哪跑。你执行任务那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像我们这手腕子不行，为什么俩手换着发？这个手记，这个手发，那一天一宿谁受得了啊？那手腕子也不行，这累都酸了，发不出电报了。那就为了执行任务，任务耽误了不行。
1: 不吃饭，那雷达不能停，任务不能停啊。那个雷达观察手，最后时候手都嘚瑟了，眼睛看不清。我们这发报这个记录，这个手指头都麻了，咋整？高人架着一边架一个，
0: 不能失误，百分之百，错一点都了不得，你都是罪孽，那还了得呀？原子弹那玩意是，一点一点都不能差，出一点错误都不行，必须达到百分之百，彻夜不眠，你在这嘎达值班。失误的话，那等于犯罪，那可了不得。上级预报，给我们这个来电话了，说是马上把天线放倒，哎，这个大风暴马上到，关键问题就是天线，我就放。没等放到中间呢，一个大风暴把天线刮折了，那就靠油丝绳绞的。

0: 经过短促的交锋，甩掉敌人，直插同樊交界的狮子山。另一路由副大队长兼副书记穆思荣率领，从铜陵的北埂王至金牛渡间登陆。由于船到江心被敌人发现，
1: 都该东西算了，该搞得你们拉胡的，又不知道是狗讲过来的嘛，跟你们拉胡的。
2: 有十七个人呢，打算了走金牛渡过来以后呢，这个到了这个中昌那一带就失去联系了。我们这个铜陵县委和这个马上就派了侦察员啊李洛言呢到处找，经过多方面寻找以后找出了十五个人。那么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是苗英胜同志啊，这个交通员呢，苗英胜同志在南宁这个沙滩桥这个时候被国民党逮起杀害了。
0: 1949年4月14日晚，中共铜陵县委得知敌人近日突然调来一个炮团，在阮村附近的坝埂头江边高地秘密抢修炮兵阵地，于是派人紧急侦查，在地下党和人民群众全力以赴、舍生忘死的帮助下，终于在一天多时间内将敌炮兵阵地的准确方位、50多名山炮以及型号、弹药库、兵力等侦查得一清二楚。
1: 我父亲呢是49年渡江的时候，从江北到江南进行这个防御工，敌人防御工事的侦察时候被敌人合作了，但是听别人说上了不知道是13次是7次定型，他都没有供出来这个地下工作站的这个什么其他的情况。后来呢被敌人呢在老虎山活埋了。这个活埋以后，我们7天以后就这个解放了。
0: 策应先遣渡江侦察大队一直为铜陵后人津津乐道，而铜陵地下党把铜陵100余华里的国民党江防绘制了一张图，且成功的求水送达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军，这才是流传千古的红色传奇。这张微微发黄、一点不起眼的图纸，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革命文物，是铜陵市的一大稀世珍宝。
3: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讲，是大概在渡江战役前两天晚上，这个在这里，也就在这一带下水求渡长江的。当时很不容易，虽然是4月的天气，气温还是很低的。
0: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电影里求水过江送江防图的小马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被不少报纸媒体誉为江南人民的使者，渡江第一勇士的赵棒根。赵棒根是今天铜陵市西湖镇狮子山村人，1947年参加了皖南游击队，是个遇山开道、逢水搭桥、有勇有谋的地下交通员。4月17日晚，朱村游击队长许万荣、战士阮德明二人将赵棒根护送到大通与阳山矶之间的灯笼沟，潜伏在芦苇丛中。大约晚上9时点，赵棒根在灯笼沟推着小木盆向长江里划水时，确实是被敌人碉堡里养的狼狗发现了异样。随着狼狗的阵阵狂吠，碉堡里的探照灯和机枪声也紧跟着乱扫过来，这着实让赵棒根焦急万分。可是很快，敌人的探照灯和机枪

0: 方绳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原来是许万荣和阮德明他们在声东击西，掩护赵棒根求水横渡大江。4月18日清晨，经过几个小时与江水的奋力搏斗，冷得缩成一团、筋疲力尽的赵棒根终于爬上了江北的滩涂。最先发现他的是3位解放军的巡逻兵。当赵棒根确认这是人民解放军自己日夜盼望的亲人时，便解下了用麻绳紧紧捆在腰上油蜡封口的小瓶子，汇报说，我是铜陵地下党派来的送重要情报的交通员。
1: 也就是在当时他们就听到了从铜陵过来的一个交通员带着关于国民党军的一些重要情报来送给这些兵团，送给
0: 顶上签字。一场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打响了。
2: 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当时的我们这个渡江的这个江域啊，江叫江窄水缓滩平。我们这一段江呢，在1949年，4月的时候，整个江面宽度只有1250米，这是24军后来在作战总结里面总结出来的。所以后来的渡江实践呢，也证明了只用20分钟，最快的先头部队20分钟就渡过了这个渡到江南来了。
3: 4月20号的下午5点，我们沿江的这个所谓炮兵部队对国民党长江防线、江南防线的所谓的碉堡、前沿工事进行炮轰，整个炮火连天。
4: 到墙外的时候一看呢，各种大炮啊，大概有5里长的，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这军这一段呢，有15里长的。3炮、1炮、榴弹炮，然后我看了那个很振奋的。大概在20号的九点钟的样子，部队开始渡江了，第一梯队开始渡江。
5: 1949年4月20日晚9时15分，渡江战斗打响。我团趁着夜暗，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强行渡江，向对岸发起冲击。当时3营和1营的2连担任主要第一梯队突击队，3营9连排长王守之、3班长吴文照亲率战士分别搭乘小舢板，在当地老乡的掌舵下机智地躲避敌人的炮火，直插敌人的心脏。晚9时35分，3班第一个登上了文兴洲。战斗中我团官兵奋勇杀敌，迅速击溃了敌149师一个团、敌74师一个团。21日8时解放了江南重镇铜陵，这是全军渡江战役中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0: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铜陵县城之际，铜陵1连也在挂岭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获国民党铜陵县党政军人员及其家属1000余人。1949年4月21日晚约21点多，24军70师政治部主任陈云飞率先头部队在朱村与铜陵县委书记陈爱希等人胜利会师。至此，铜陵全境解放。
6: 这个渡江战役，这个胜利，特别是突破铜陵，在铜陵呢，作为解放第一城这样一个历史结果，

0: 得啊，除了解放军的英勇顽强的奋战，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啊，这个乡巴人民的努力，人民的这个支持和奉献。
1: 在大军渡江期间，同龄人民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无私的支援，广大群众夜以继日地修路架桥、筹运物资、参军参战、抢救伤员，他们和解放军一起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奉献。枞阳县征集粮食600多万斤，抢修公路约180里，修建桥梁50余座，有25位船工水手在渡江作战中英勇牺牲。铜陵县人民供给过境的解放军粮食25万斤，马料2.53万斤，柴草8.6万斤，支援前线木柴200万斤，修补公路计150多里，恢复和架设本县与邻县接壤的电话线路计170多里，抢修架桥5座。
2: 那雨雨住了地，英雄掉了乡，
1: 解放铜陵的解放，江南的解放，幸存者欢呼的背后蕴藏着多少牺牲者的呐喊。1949年铜陵的春天，山山杜鹃红，处处

0: 安排一下今天的这个重点工作，就是对前期我们入户走访的一些孤寡老人的这个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每天晨会后，都山子区第二社区党委书记麦吉利都会带着工作人员一起走家串户，把前一天晚上整理出的问题、百姓的嘱托逐一落实。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访，从不是简单的工作流程，而是他和社区1747户群众的一份深情约定。
2: 小妹妹，你昨天教我的《游游子吟》，我已经会背了，我背给你听一听。
3: 好啊。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喊着买妈妈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名叫帕提玛·努尔麦麦提，3年前跟随务工的父母从喀什来到独山子生活。他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维持生计，留给8岁帕提玛的常常只有漫长的等待和无边的寂静。
0: 第一次去他家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孩子经常是靠干囊凉茶就对付一下，他不愿意与别人交流，总是看向窗外发呆。我也是一个母亲，看着他呢，我就会感到很揪心。一个8岁的孩子其实应该有一份属于他的快乐，一个未来值得回忆的童年。
1: 为了追回帕提玛蒙尘的童年星光，麦吉利的民情日记里从此缀满了他的名字。3年里，麦吉利将孩子的日常成长、细微情绪乃至每一次微笑都记于本上，藏于心间。
0: 在我们辖区，像小布这样外来务工的家庭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就去逐户摸清楚他们的需求。大家群策群力，组建了石榴子青苗成长营，开设了特色课程，组织红色研学游，充实孩子的生活的同时呢，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这朗朗的诵读声。

0: 回荡在社区的角角落落，孩子们早已在心里播下了责任、感恩与梦想的种子，而这些充满希望的声音，也让每个有需要的家庭的牵挂得以安放。
1: 丫头，我想你了。
2: 阿爸，我给你揉一下腿吧。
1: 好好。
0: 阿帕在维吾尔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这位让买吉利挂在心上的妈妈是辖区里独居的维吾尔族老人萨拉提乌苏阿红，今年已经83岁，一直和唯一的女儿阿依图尔孙麦麦提相依为命。2024年的夏天格外燥热，独山子石化公司5年1度的大检修如期而至。作为业务骨干的阿依图尔孙被抽调到检修现场，时常加班到深夜。偏偏这时，家中的老人旧疾复发，被邻居紧急送进了医院。一边是检修重任，一边是病床上需要照料的母亲，阿依图尔孙陷入了两难。
3: 天塌下来一样，家里面就是一个孩子。
2: 阿依图尔孙的脸上每天都是汗水和眼泪，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安心的去上班，妈妈有我们社区呢，把心放肚子里。
0: 一句简单承诺成了买吉利日夜牵挂的动力。每天下班后，他便匆忙赶往医院为老人送饭、推去做治疗。即便老人出院后，这份照顾仍未停歇，从清晨第一杯温水到深夜掖好的被角，这担子一挑便是2年，挑出了比血缘更绵长的牵挂，也挑暖了老人的暮年时光。
3: 有啥事就跟他们说，他们立马就过来帮我们，在家里给他做的饭，然后给他洗的衣服。我妈妈也给我说了，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这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女儿。
0: 在阿依图尔孙心中，那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恩情早已生根。如今每到年底，他都会向社区捐出1000元钱，专门帮助困难家庭。这抹温暖恰是独山子区民族团结工作生根细作的生动缩影。自2024年以来，独山子区大力开展互帮互助工作，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都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工作记在心中，做到实处。这一桩桩看似平凡的故事，更像是投入湖心的一颗颗石子，在各族居民心中泛起互帮互助的涟漪，汇聚成共同体意识的浪潮。这份跨越民族的互助暖流，从来不是社区工作者的独角戏，更多时候是居民们主动搭把手、暖心相帮的大合唱。
2: 我们辖区呢，有一位维吾尔族的母亲，独自一个人抚养了4个小孩，家庭条件十分的困难，尤其是他们家里最小的女儿艾克达尼亚兹，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我们的居民刘丽娜阿姨就主动找到了我们。
4: 还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啥吃的都没有。小艾克达站在我的面前，又瘦又小，太可怜了。
0: 面对维吾尔族小姑娘艾克达的家庭困境，这对年过半百的老两口没有半分犹豫，主动伸出援手。他们给孩子起了个亲昵的名字小米粒，把这个漂泊的小生命轻轻揽进了自己的怀抱，用晚年时光为他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
2: 从那天开始，年仅4岁的小米粒从吃饭到学习，从起床到放学，都有2位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每次入户走访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亲密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0: 日子在细碎的温情里流淌，盛夏的夜晚，奶奶总摇着蒲扇守在床边，冬天的清晨，爷爷会提前把他的棉鞋烘得暖暖的，

0: 木门上，奶奶贴满了小米粒成长的种种。
1: 记得有一年冬天，都到夜里四点多了，小米粒发烧到39度，当时外面雪下得特别特别的大，已经都到了小腿那里了。刘阿姨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小米粒背到了医院。
2: 我感觉那天去医院的路特别长，我趴在奶奶的背上，她一直念叨着跟我说，小米粒不怕不怕，有奶奶在呢。我看见了奶奶的鞋子都湿透了。第二天看到爷爷在给奶奶贴膏药。
0: 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如今12岁的小米粒即将走进初中的校园，她也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尽管生活的轨迹发生了变化，但爱与关怀始终将他们紧紧相连，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也从未减少。
2: 奶奶想我的时候别多说话，我每周都会回来看望你们，我要帮爷爷洗脚，帮你揉肩膀，爱你们的小米粒。
1: 8年的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他们走到了今天？老两口其实就在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爱从来不分民族，也不分血缘。
0: 这样的故事在独山子区并不罕见，他们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点缀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援手，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而这些平凡却感人的瞬间，宛如潺潺细流，润泽着每个人的心田，也感染着社区的每一个人。
3: 多年来，独山子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实施3项计划，打造了基层治理的新格局，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互帮互助，凝聚人心，不断增强族群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同舟共济铸根基，凝心聚力谱华章。独山子区深耕民族团结沃土，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荣誉称号，孕育出13家自治区先进集体和示范单位，44名先进个人。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温暖。在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的路上，大家手挽手，把同心共筑的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诗篇。

0: 霍城县汇源镇央布拉克村，坐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南岸，毗邻着汇源古城，是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村共有1009户，3775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种植业的一切优势。可是，由于常年单一且零散的种植模式，让这里的村民们忙碌一年到头，还是只能维持自给自足，增收致富成为了村民们的大难题。
1: 我妈是那个西瓜，我们也不会种，我没种过。这苞米、麦子嘛，没有多少收入。话说回来，钱没有，就是心里不踏实，反正是不放心我们。
0: 他叫马成义，72岁的他死守着自家的19亩地，让全家老小都被困在了这片地里。
1: 以前嘛，我们就是靠那几个几亩地干活呢，老外也出不去，干呢干呢，也一年下来也没个啥收入。你个人不挣钱，光躺下嘛，那钱我从钱上交下来，说实在，还是自己要想办法嘛。
0: 要想办法，谈何容易？
2: 我们的这个村是2017年之前呢一个软弱环境相当组织，我们群众的收入低，发展进度缓慢，妇女也不去外面务工，就是也是靠这个男人，生活状况也不是那么好。
3: 人均的耕地少，同时呢，他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资源，老百姓也是就业观念比较落后，就守着人均的那一亩多土地去生活。
0: 困难重重，如何破局？2017年初，霍城县委组织部编办驻村工作队的到来，为村党支部注入了活力。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因地制宜，经过调研与分析，迈出了改变现状、破解难题的第一步。
2: 为了破解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我们土地流转2000亩地，成立了议会蔬菜合作社。
0: 为了能让村民积极参与，他们一次次的走访入户，为老百姓算了一笔实打实的经济账。
4: 有些老百姓啊，地不远，每家每户去村委会叫来，就这样开会以后嘛，啊，老百姓也是想同意了，啥都不干，一亩地1000块钱出了来的。
0: 看到第一批加入的村民已经享受到的红利，村民们不再犹豫和观望，纷纷踊跃加入。这一招不但让大部分村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而且全村的劳动力也富裕了。但是解决富裕劳动力的问题又来了。
3: 我们发现呢，我们临近的这个可和达拉市，它的用工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就和这个可和达拉市去沟通对接，带动我们村上的群众到可和达拉市去务工，
2: 引导我们妇女在外出务工，但是他们的老公不愿意呀，他们的婆婆或者他们的公公不愿意。这个时候我也是频繁的去他们家做给他们思想工作。现在我们没有引导那些群众，他们都我想你可可达拉市去务工，这个群众的收入增加5000到2万元不等。那所以我们培养劳务经纪人12名，每年带我们的700到800个群众在这个可可达拉市稳定就业。
0: 现如今，马成一家变了。
1: 我们往往都打工起来挣钱起来，他们一年下来反正是也挣个7-8万。啊，孩子都解放自由了，他们愿意在那儿打工就可以做了。
0: 像马成一家一样的农民，一个个变成产业工人，每家每户的土地流转起来了。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短短几年，议会蔬菜合作社就开启了自己的品牌化发展之路，合作社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6000多亩。从净菜生产、蔬菜保鲜，再到终端市场，议会蔬菜合作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蔬菜产业链，也从此搭上了互联网加的便车。央布拉克村的土特产养起来了。
5: 央布拉克村是汇源古城脚下，
6: 我们央布拉克村村委会里面乐业专门公益国家
3: 我们这个网络平台呢，是在2021年年初啊就开始筹划，通过3年多的这个努力啊，我们大概是为了100多户，啊，累计销售了大概有个5万余吨的这个像红薯，啊，胡萝卜。
0: 在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的护送下，村民们热情地当起了主播，带起了自家的货。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村民餐桌上的传统调味茶也摇身一变走出了国门，出口到了中亚。央布拉克村的特色农副产品出圈了，而诱人的美食也不甘示弱。借着旅游业的东风，连冰淇淋也吃出了新高度。
5: 因为我们比较靠近这个汇源古城这个景区嘛，所以呢我们想借助这个附近的这个旅游资源来发展一些这个旅游相关这样产业。在村党部的考虑之后呢，所以呢我们和这个邻村合作建了这个冰淇淋店。

0: 美景有了，美食有了，冰淇淋店也越干越起劲了。
1: 这个营业以来呢，去年呢，我们收益
0: 的心暖起来了。在央布拉克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汇远镇的第一家民宿开业了。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旁边的街坊邻居呢都不太看好我这家民宿，后面经过这两年的经营，发展得越来越好，同时我这家民宿呢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许多这个农户也开始发展他们的民宿。截止到目前，我们央布拉克村辖区里面已经有20多个民宿，这个就业带动就带动了200多号人，月收入从5000到10000元。
0: 村民的钱袋子问题解决了，思想上可不能落伍了。为此，村党支部请来了退休多年的老领导，专门开办了桑榆情工作室。
3: 我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咱们村支部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改变群众的思想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面对面的入户，解决一些问题。
4: 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走哪条路呢？必须走五个认同的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奶茶会办起来了，村使馆建起来了，幼儿园盖起来了，村民的思想松了绑，央布拉克村的发展提了速。
5: 2017年以后呢，我们村两委班子和防汇局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这个群众的收入也比较高，也是就业这个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
6: 共产党好，国家好，现在我们的都是真好，
7: 干得好呀，这个样子，我们都感谢党政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我们也谢谢。
0: 经过几届班子的接续努力，村民们的眉头舒展了，百姓的幸福路越走越宽了，而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却没有丝毫的懈怠，
8: 拉着百姓，推着百姓，带着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他们像一股清泉流淌在这片古老的村寨，浇灌着这里产业的蓬勃发展，润泽着这里百姓的幸福生活。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民情民意，带领着各族群众走向美好生活。乡村振兴不曾止步，他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9: 张杨村位于闽清县的西北端，距离县城仅13公里。这里呢，已经历经了900多年的风雨，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村落。至今啊，还保存着完好的古驿道、古桥、宫庙、家祠等等等等。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去张杨村去逛一逛。
10: 闽清县梅溪镇张杨村坐落在国家级闽清县黄楚林自然保护区境内，四面环山，山上青松翠竹葱茏，山下盆地田野空阔。古厝老宅依山而建，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这是梅溪镇党委委员张晶来到村里工作的第一个感觉。
11: 它是一个比较美丽的这个原生态的一个村，比较没有外界的破坏哈，还是保持着他们村比较淳朴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以农作生产为主啊，以农民还是比较勤劳的劳作啊。因为一般的现在高山村一般人留不住了，基本上都已经到城里面去打工或者是外出经商啊这样子的，所以村里面留不住人。但是张杨村的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就是真的田园风光非常的美，到处都是一片的翠绿，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新。然后村里面的村民呢，也就是说常住人口相对也比较多。对于这种半高山村，他一般就是说村里面的村民都比较淳朴勤劳，基本上都是一些农业大户留在这边啊，所以相当于说山上田里都有农作物，还是以最原始的这个状态去耕作劳动。
10: 走在张杨村的田间地头，依然可以看到人们劳作的身影。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耕作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来源，也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收获的不仅是自家地里长出的农作物。

0: 更是一种富足感。这也是朝阳村的田园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
1: 从最早的我们开始，那我们这边的田地呢，都是农民们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最早的话呢，我们种植的是水稻。那么水稻后来呢，水稻种得非常好。在20年以前呢，然后他们去那个从海南那边有引进了这个茭白，然后呢，村民通过这个茭白的产量跟那个水稻的产量对比完以后呢，觉得说茭白的产量呢更好。但所以呢，村民呢就开始慢慢的种上了茭白，然后接下来又种上了槟榔芋，农民通过这些，他收入都非常可观的。
0: 当然，朝阳村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古村落，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耕种文化，更是因为这里自古就有着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读书育人。因此，从这里走出的文人雅士不计其数。
2: 走进村里面，都可以看到，还会有很多以前的那个进士啊、文魁呀、举人啊这些牌匾，就是当时一些相当于说历史文化的痕迹。
0: 正是因为有着浓厚的耕读文化，在朝阳村中依然能够找到很多前人留下的文化遗迹。作为村中的曾经的书院，文昌宫有着近200年的历史，在最鼎盛时期接纳了来自10里8乡的200多名学子。即使在今天，这里依然是村民们重要的文化生活场所。
3: 你现在看到这个文昌宫，它是一个宫庙是吧？
2: 嗯，文昌宫的话，相当于说也是我们朝阳村一个标志性、地标性的一个建筑了哈。单体的话是900多平方米，嗯，它以前也是我们一个古时候办学的一个场所。
3: 哦，是以前的私塾就对了。
2: 没错，没错，没错。嗯嗯，后期的话，解放后也是作为我们一个办学的场所，是我们张马小学。大概就是我们学校改制之后啊、嗯，然后现在后期就变成一个我们祭奠孔子的一个地方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供奉的文昌帝君啊、嗯，就是一个相当于说求学的地方。两边现在的话，我们是作为一个农家书屋一个场所啊、文化综合场所来使用啊、也结合它原先本身是一个私塾的一个特点，嗯，
3: 那这个肯定是翻新过的，
2: 没错没错，嗯，这个的话，因为文昌宫是我们县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0: 和稻田书院交相辉映的是一座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厝老宅，他们静静地伫立村中，诉说着这里的历史，同时更是饱含着丰富的建筑内涵。在张杨村，占地1000平米以上的古建筑就有10处之多，这都是村中曾经兴盛的象征。而其中坐落在村子东南部的炉边厝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建筑。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炉边厝应该是咱们这个张杨村比较大的一个厝了，是吧？
1: 炉边厝是我们张杨村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单体9000多平方的一个炉边厝。我们炉边厝的话，它也是寨，也是厝啊，它整个单体是9000多平方。它是寨的话，它是四周这个我们都有防御工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3重楼。就是以前防御土匪用的啊，非常的坚固，水油火都进不来啊。我们整个寨的话有100多个冲眼，冲眼就是说像我们外面看到的非常小的这个窗户一样啊，小窗户一样，就是在里面的人可以很好的观察外面的形势，可以在里面防御敌人，泼油啊，打扔掷石头啊什么的。像现在这里，如果说真的三重门被攻进来了，在这里的话也是泼油什么下来，进一步的抵御
2: 啊
1: 啊，抵御敌人的啊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防御工事做得比较好啊，整个。
2: 那这个宅子有多少年历史？
1: 我们这距今200多年的历史。这个古厝，这个虽然说这里是上寨，我们炉边厝其实是一个横厝连着的一个上下寨，其实下寨是更早年间建的，它是更早年间建的，但是这个是上寨，连成一片是一个主宅。
0: 除了拥有完整的防御体系，炉边厝的建筑风格更是包含了那个时代的建筑特点。上到屋顶房梁，下到窗花门板，各式各样的雕花装饰随处可见。这些雕刻不仅让炉边厝的建筑更加精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时身居大山之中的张杨村人的视野。
1: 我们闽西一个相当于说像这个屋顶啊，还有一个风格都是一个别院式的风格啊，然后屋顶啊都是穿楔式的一个楔屋顶啊，还有一些燕尾鞘啊，还有我们这个炉边厝有非常精美的这个雕刻啊，像琴棋书画啊，还有鱼虾戏啊。以前200多年山里人可能没有说这些概念，可能最多像我们其他地方更多的是一些蝴蝶啊、蜜蜂啊这些农家的这些东西。
2: 经过鱼虾，所以
1: 是
2: 村里的人也可以感受到
1: 是没错。像我们现在正现在屋檐上面这个是灰塑，像浮雕一样凸出来的，这个都是以前的那个工艺啊，
2: 很漂亮，
1: 是都活灵活现的。
2: 咱们这个修缮过了吗？因为我看那个颜色色彩都还非常的鲜艳亮丽啊。
1: 像这个两边的哈，是我们当时有请了一些画匠哈进行修复的，所以现在颜色还比较鲜艳。
2: 是
1: 2017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修复的，然后这正面的现在的灰塑都是原来的
2: 啊，所以颜色还是很好看
1: 啊。没错是啊，所以我们就说以前的工艺非常的好，像颜色啊、浮雕啊，它都不破损的，都不是很厉害啊，都很能够呈现当时的风格。
0: 虽然眼下的炉边厝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是在早些年间，村中的部分古建筑因为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破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些都让张晶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1: 早其实意识也是比较薄弱的，因为老是认为说，哎，这是我自己的房子哈，我自己就是说有能力我就把它修复起来，没能力也只能看着它破败。但是这个村的话，我们因为清代的这个建筑物还比较多，所以的话我们会各家各户的话也都比较有这个意识，觉得这个古厝比较有特色，他们也都想说保留自己的一些念想哈，祖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在修缮的过程 中的话，也以这个省里面请了很多的工匠作为我们的技术顾问啊，还有一些现场施工的人员作为我们这个现场指导人员，保证我们这个整个修旧如旧的过程不偏不倚，真正的能保存住原来的这个古代的韵味，也不去破坏它现有的东西，能真正的留宿乡愁。
0: 古厝得以修缮，良田年年丰产。去年张杨村被评为了省级传统古村落，依靠家乡的文化特色，让张杨村的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赚到钱，致富奔小康，是张金以及村干部们的接下来的工作目标。
1: 村民的话，把自己的老宅、古建筑、古民居流转到我们村集体，由我们村集体来前期的话以修代租，然后以修代租，我们完善修缮完之后的话，进行一个活化利用的招商引资，包括做一些数字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展览展厅啊，或者是后期的民宿啊，农家乐啊，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引进一些，招商的项目，来盘活这些古民居，能达到一个创造收益的一个目的。现场来体验采摘呀，或者说我们直接通往超市啊，这样子的哈，让中间商的差价直接回归到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口袋，那我相信村民肯定会很支持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借助这个保护这个传统古村落、保护古厝的一个目的，我自己的古宅又保护住了，又吸引了这么多的人客流量，也许我以后的茭白呀、槟榔叶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卖出去了，根本就不需要批发，而且能以更好的价格。
0: 今年是张金作为包村干部的第四个年头，从每家每户走访了解情况，到现在对村里的每一处风景都如数家珍，他的脚步从未停止过。看着900多年历史的张杨村，通过自己的努力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他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
1: 我从小长大的一个自己的村庄，我对它的了解其实比张杨村少多了，所以我对张杨村其实有比较深厚的感情，我能够看到张杨村现在的变化，有非常大的荣誉感跟成就感。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那现在呢，朝阳村已经列入了县级旅游线路，而村里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很多游客呢也是慕名而来。接下来呢，12月份他们还将举行这个槟榔玉丰收节，听起来就很有意思。那燕子建议您啊，不妨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到这来体验一番别有一番情趣的乡村游。

0: 哪怕生长在岩石缝隙里，也要拼尽全力绽出一片绚烂。就像加格达奇区特殊教育中心的童晶老师，32年扎根在这片需要更多温度的土地上，用爱与坚守，等每一朵特别的花慢慢开放。
1: 因为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所以我从小也是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一名教师。当时毕业的时候，我是有机会留到哈尔滨特教学校的，但当时呢，加格达奇的特教学校刚刚成立，我就想着要回到家乡，为家乡的特教事业贡献一点力量。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20岁，我当时说实话啊，稍稍就是有一点懵，我看着孩子就是有一些抗拒，还有一些戒备的眼神，我就当时我就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跟这些孩子很好的做一下沟通和交流。
0: 32年前，刚从特殊教育师范专业毕业的童晶，放弃了大城市的机遇，主动申请来到祖国最北端的特殊教育中心。他说，这里的杜鹃花冬天藏在雪里，春天却开得最艳，就像这些特殊的孩子在人生的暗夜里等待着一束温暖的光。
2: 小燕子乘花衣，年年春分来这里，我们燕子
1: 就是普通孩子可能学一遍就会的知识，我们可能要教上10遍甚至上100遍，是这样。
3: 图片，小朋友发音之前要张大嘴巴，吸足气，来准备，啊！
1: 吸满气，看老师啊，老师也吸满气啊，来放好，放好，放上面。啊！好了，我们时间长了，来，咱鼓鼓掌。哎，咋还是击掌一下？哎，好了。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有的孩子他会经常下地走，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正常人听在耳朵里面的声音，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刺激性，但是对于孤独症的孩子呢，他可能听到耳朵里面就像打雷一样，对他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会捂住耳朵。

0: 我把他们也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心都贴在了一起。顺着老师说，树
1: 不
0: 好。
1: 四，哎，对，长，哎，长四，长四，四，然后呢，四，然后
2: 树。一个礼拜来一回，啊，可亲了。那我姑娘可盼同志他们来了，高兴啊，还是就这种情况，一到外头一犯病躺道上的时候，那心里常难受，不敢想。只要他，就是这么健健康康的，就天天的希望他，天天就开心就行了。
0: 我觉得我的讲台不一定是要在黑板前，我要在他孩子的就是每一个成长的一个点点滴滴里面，每一个特殊孩子，他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数
1: 一，
0: 这个
1: 三，
0: 二，好，我们要现在把剩下的珠子都找到相应的位置，找到黑色的位置放的时候数一、二，马上最后一个，马上就完成了，真棒啊！哎，真棒，来，咱俩击个掌，一、二，哎，好，好像我们开设的课程啊，有生活适应啊，生活技能。还有一些烘焙，有方向性的，让孩子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他能够在他的程度能够达到的一些事情。
3: 老师好。
4: 让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是每一个特教人最朴素的理想。他们用无言的付出去守护一场无声的绽放。
5: 对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一开始我们没接手过特教学校的时候，对这个特教学校是有抵触的，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孩子是不特殊的孩子。我第一次来特教学校来听课，上我们的特教二班，所有的孩子都能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手语爱。当时我就哭了，就是那种感觉，一是老师太不容易了，因为当我们是家长去教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难，哪怕让他叫我一声妈，都很难。
6: 因为我们孩子都是相同的，虽然是类别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老师的心目中呢，他们都是最棒的，也是最可爱的。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呢，通过这个成长之后呢，他们也增强了很多自信。等到以后我毕业了，我也能够回归社会了。
7: 祝您节日快乐。
0: 每一个星星它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每一颗星星都闪亮，然后要有它自己精彩的人生。
4: 32年，红京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有的孩子学会了自理，有的走向了社会，更多的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他像大兴安岭的杜鹃，根须深深扎进特殊教育的土壤，把每一份爱都化作养分，等那些特别的花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成最绚烂的山巅花海。

0: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省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白马社区。今日天气晴到多云，温度16到28。
1: 小朋友把劲要分的，不能弄掉啊。
2: 走呀，
3: 去这边，去这边，去这边。
2: 好，谢谢爷爷，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0: 买的药还在山谷林，等一下送完游客我再给你送过来。
1: 好，谢谢你，今天天气很好，我只是走啊，顺便看看那边有些什么帮忙，就发挥我的日常。董事长，董事长，你是在哪里工作？回来这么早啊？
0: 爷爷，我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家乡发展好了，我就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网格员，为家乡助力。

次啊，那个冯氏说事呢，主要的议题啊，就是关于和美乡村和省级中心村呢、啊、进入到关键期，主题呢就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问题。

0: 老村长当年骑着领带带领村民们一锹一锹开垦走廊，40多年了，已经经历过。
1: 我们当地政策来讲，有为
2: 春华生，因此具有高产的潜力。三短是夏至播花生高产的限制因素，一快一高是夏花生高产优势。花生对氮、磷、钾三要素的吸收量是两头，一些不当措施也是影响花生高产的主要因素。在一些花生主产区，种植粮食作物不如种花生经济效益高，因此形成了多年连作重查的习惯，重查年限越长，减产幅度越大。夏花生多植播在麦垄中间，由于春旱多在小麦生产中不断浇水，使土壤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夏花生的出苗。多数农民朋友为了使花生一播全苗增加产量，因此在播种时往往会加大播种量，不仅浪费了种子，还会使花生生长后期因密不透风而产生病害，造成减产。夏花生一般多为麦后直播，很少施用底肥，而夏花生生长则主要是依靠底肥，虽然在后期追施化肥，但始终没有底肥所发挥的作用大。夏花生生长期短，一般为100至110天左右，而有些农民选择了中晚熟的品种，势必会造成夏花生的产量降低。6月小麦收获后气温高，如果土壤伤情不好，人工播种强度大，播种速度慢，失伤快，夏花生播种后种子不能充分吸收水分而影响萌发，很难一播全苗。夏花生的生育期一般处在6至9月，此时也是花生的叶斑病、根腐病、茎腐病、锈病、蚜虫、红蜘蛛等多发时期，以及田间杂草对夏花生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了解了以上限制夏花生产量的因素后，我们有的放矢，针对夏花生的生长特点、需肥特性以及种植习惯等，掌握好栽培管理技术，争取夏花生产量的最大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夏花生高产栽培技术。夏播花生应当选用早熟性好、生长期短、品质优、产量较稳定的中小果类的品种，如中花八号、季花四号、季花七号、天府三号、鲁花14号、风花一号等专用型品种。这里我们以季花七号为例。季花七号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优作物研究所以 LJ9105-0-6-HE 为母本，自选一号为副本，通过有性杂交培育的早熟高产小花生新品种。季花七号生育期为110天左右，适合夏播种植。在一些夏花生主产区，因多年连续种植造成花生病害、虫害发生严重，降低了产量和品质。因此我们要求种植夏花生时实行2到4年的轮作倒查，做到与谷子、高粱、玉米等禾谷类作物及甘薯、蔬菜、棉花等作物轮作，不能与烟草、芝麻及大豆等豆科作物轮作。培肥地力是夏花生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花生能很好地利用前茬作物施肥的残效，并且麦茬夏花生通过采用免耕机械化播种，因此种植夏花生应重施前茬小麦基肥。根据测土结果，我们应以优质农家肥为主， 配合蛋、

钾等肥料全程施用。重施有机肥可破除土壤板结，提高土壤的地力水平。一般在前插作物小麦播种前，每亩施有机肥4000至5000千克，尿素25至30千克，过磷酸钙50至60千克，硫酸钾30至35千克。如果前插作物没有施够花生所需肥料的话，应该在下花生播种前，每亩应补施尿素16至20千克，过磷酸钙40至50千克，硫酸钾15至20千克，结合播种一同施入。我们选用的计花7号花生，在播种前5到10天应晒种2到3天，选择色泽新鲜、粒大饱满、种仁大小一致、无霉变伤残的籽仁，避免播种后形成大小苗现象。然后用花生专用种衣剂或70%赛虫芹可分散粒剂和2.5%戈菌芹悬浮剂，按种子重量的0.2%拌种，用以防治金针虫、奇草等地下害虫，预防花生根腐病、茎腐病以及烂种等现象的发生。抢食播种对于下种作物来说，民间流传着春蒸日、夏蒸时之说，所以下播花生应争取时间，及早播种，就能为丰收打下基础。在河北石家庄麦区，一般年份下收从6月10日开始，麦收之后要及早播种，播期最晚不能迟于6月20日。虽然要抢食播种，但我们要有合适的伤情才行，伤情不好势必会造成苗不全的情况。花生播种时，土壤根层含水量应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以上，保证种仁对水分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在麦收前10天左右浇好小麦的落黄水或播后浇水，伤情合适应立即播种。合理的密度是下花生夺取高产的关键所在，密度过大使得田间密不透风，减产是肯定的了，而密度过小不能发挥下花生的群体优势，也会造成减产。因此我们在播种时一定要控制好播种的密度。播种通常采用等行距种植的方式，行距25至30厘米，穴距20至25厘米，每亩1.0至1.2万穴，每穴2粒，一般亩用种22至25千克左右。花生从播种到顶土出苗这段时间为播种出苗期，下花生播种后如果伤情合适，一般5至8天当为主的发育长根阶段，下花生大约需要15至20天。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下直播花生的特点是苗期时间短，从而造成花芽分化数量少，因此我们要在苗期促进下花生快速生长，尽量多的分化花芽。下花生在基本齐苗后全面进行查苗，如有缺苗应及时进行催芽补种，或选阴天或晴天下午移苗补缺，移栽时要带土移栽，栽后立即浇水。下直播花生出苗期降雨多，地面板结，容易造成苗上土壤变成硬盖，影响出苗，因此我们应该在下花生出苗后及时清颗，扒除苗上的硬盖，将土壤破碎后填到花生基部。清颗后使下花生的两片籽叶外露，经阳光的照射，茎枝粗壮，节尖短，第一对侧枝早生快发和二次分枝增生，促进花芽早分化，有利于花早花齐果多果饱。下花生生长期间光照充足，土壤水分适宜，氮素营养充分，能稳上促下，有利于根瘤的形成及花芽的大量分化。花生和其他豆类作物一样，根上长有瘤状结构，称为根瘤，根瘤具有固氮作用。据研究花生

生长期所需氮素的50%至70%，来源于根瘤的固氮。但花生在苗期根瘤还未形成，所以在生长前期的氮素都来源于土壤补充氮素。我们在播种时已经施用了足够的肥料，因此在苗期不用再补充氮肥。在天气过于干旱时，及时进行浇水就可以了。夏花生在起苗后容易发生蚜虫危害，对花芽的形成和早期花开花受精影响极大。不仅如此，蚜虫还是病毒病传播的使者，因此必须及时防治，保护前期有效花芽。我们应根据植保部门的虫情预测及早进行防治。除了积极保护蚜虫的天敌外，防治时还可用50%的新硫磷乳油，1500至2000倍液，每亩30至40千克，均匀喷雾。从始花到盛花期为开花下真期，夏花生仅仅15至20天。地上开花，地下结果，是花生独有的生育特点之一。花生在开花授粉之后形成果针，果针是子房和子房柄的合称。果针有向地性，这一特性促使它快速向下伸长，将子房推入土中约2至8厘米的深度，子房横卧发育成荚果，这一过程称为下针。这一时期营养生长快，开花多，对水肥的需求量较大，除草保伤，以调节土壤中水气热状况，增加土壤通透性，促进根系发育，根瘤形成，以保证幼苗健壮生长，顺利的开花下针。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后，对水肥需求量大，我们要及早进行追肥。追肥时间以7月初夏花生初花期为宜，过早会促使幼苗旺长，过晚难以充分发挥肥效。我们知道开花下针期，花生的根瘤已经形成，有了一定的固氮能力，因此此时我们追肥主要以磷钾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3到5千克，过磷酸钙10到15千克，硫酸钾3到5千克。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以促进肥效的发挥。另外，我们可在始花期、盛花期各喷一次0.2%硼砂溶液，可促进开花下针，增加夏花生产量。夏花生在开花下针期正是北方雨季，若雨水过大，会引起花生缺铁，造成叶片黄化，叶功能减弱。我们可用0.2%硫酸亚铁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每7天喷一次，连喷3次即可。在夏花生的开花下针期，若底肥较足，花生主茎超过33厘米，即为土长，会造成植株过高，根系难以下扎，发生倒伏现象。此时应每亩用15%多效作可施性粉剂30克，对水30千克喷雾，喷后8小时内若遇雨，应在雨后补喷。使用时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严格掌握用药浓度和使用时期。浓度过大，植株抑制过头，反而减产。使用过早或过晚，都不能达到增产目的。夏季由于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天气，有利于花生叶斑病的发生。花生褐斑病和黑斑病统称为花生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的重要病害。一般夏花生褐斑病发生期较早，在初花期即出现，因此我们要在叶斑病发生初期及时进行防治。当病叶率达10%至15%时，开始施药，可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或70%甲基托布金可施性粉剂1500倍液，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红蜘蛛一年发生10几代，7月为发生盛期，成虫聚集在叶片背面，其实也

柚汁液影响花生产量。我们可在红蜘蛛发生初期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喷药时要均匀，一定要喷到叶背面，并对田边杂草等植物也要喷药，防止其扩散。结痂期管理，花生从盛花到出现薄果为结痂期，夏植播花生一般在20至30天左右，此时期夏花生大量果针入土，子房迅速膨大发育成荚果，植株营养生长达到最盛期，并开始逐步下降衰退，这个阶段气温较高，若水分充足，产量会明显提高。花生是耐旱怕涝作物，但花荚期和薄果期是水分临界期，对水分非常敏感。晴天中午，如果植株顶部的小叶片自动闭合，出现萎蔫现象，说明土壤根层含水量低于田间最大持水量的40%，这时就要用小水浸润。如雨量集中而又充沛，且持续时间长，则要及时排涝，否则形成的果荚会烂掉。花生结荚期是蓄肥量最多的时期，夏花生也不例外。如果肥力不足，直接影响植株干物质的积累和果针荚果的发育，出现早衰，应在封行之前进行追肥。此期花生的根瘤菌固氮能力已达到最佳，追肥应以磷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过磷酸钙6至8千克，或磷酸二铵4至5千克。锈病主要侵害叶片，锈病一般在多雨高湿季节容易发生。锈病严重时，花生叶片青枯脱落。在栽培方面，排水不良、密度过大、偏湿氮肥等都有利于锈病发生。在生产上，除了选用抗病品种外，防治锈病的最佳时期一般在锈病发生初期。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10天左右喷一次，连喷2次即可。花生从初见薄果到成熟期，简称薄果期，下播花生约为30至40天，此期营养生长逐渐衰退停止，薄果数大量增加，荚果迅速增重，这一时期增加的果重一般占总果重的50%到70%以上。我们知道夏花生的薄果成熟期短，因此我们要在短短的30几天内使花生尽可能的保持光合作用率，以促进干物质积累。但在这个时期，花生根部吸收功能退化很快，土壤中的养分靠根系很难吸收上来，运转功能减弱，不能满足薄果的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叶片早衰，注意养根护叶，通常采取喷施叶面肥的方法来防止早衰，一般每亩用木酸铵25克、硼砂50克、尿素10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一起加入30千克清水中溶解，每隔7天均匀喷洒茎叶一次，一般喷施2到3次即可。季花七号的收获标准为大部分植株顶端停止生长，中下部叶片变黄脱落，大部分荚果果壳变硬，颜色变深，脉纹清晰，内果皮有红色光泽和油脂斑点，种仁饱满，种皮呈现本品种固有颜色时即为成熟，就可以收获了。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

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地介绍一下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春季钓鱼技术。天气，春天天气多变，雨水来去无常，在这个季节钓鱼，我们要等待和选择好天气。这个时节最好选择晴天或小雨时去钓，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钓位，钓把安全舒适方便操竿起鱼放在首位，切勿坐在高压线下，要选择池塘水较浅而有水草的地方下竿一定不错。钩线，春天的鲫鱼最好钓，所以在选择钩线的时候最好选用小钩小线，钩一号就可以了。0.8主线，0.6子线。当然如果是在养殖塘或水库垂钓，经常会遇到大雾的情况下，钩线一定要大些，这些也是因地制宜方能有好的收获。调标，春天因为主要以钓鲫鱼为主，所以一般以钓底为主。当然首先到水边要做的就是要找底，又因为春天有风的时间较多，调标要稍钝，而且条目较多为好，最好是调四、钓四。诱饵，诱饵是钓鱼的关键，要做到六要，要讲究色香味和新鲜，要用环保饵，要虚实结合，虚多实少，雾化效果好，要定点布窝，适时续窝，要根据水域大小及所钓鱼采用不同用量及布窝方式。鲫鱼开口有一定过程，要耐心等待。提竿，要学会以标的变化判断是何种鱼要钩，即确定提竿时机，尤其要苦练抖腕提竿技巧。倘若提竿过猛，鱼在水面上扑腾，容易闹窝，钓到大鱼容易折钩断线。夏季钓鱼技术，立夏以后白天气温不断升高，鱼类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食欲旺盛，但由于夏季白天气温平均都在25度以上，进入小暑以后到大暑气温高到30度到35度以上，江河的浅水区水温可到35度以上。也就是说夏季并不是钓鱼的最好季节，夏季白天虽不是最好的钓鱼时间，但夏季是鱼的生长的旺盛期，各种鱼类的吃食量都很大，只要掌握它们的生活规律是可以钓得多钓得大的。虽然说夏天到鱼难钓，但夏季早晚是钓鱼的最佳时机，一般可在早晨的4点到上午的9点，下午的5点到8点还是可以钓得不错的。
秋季的钓鱼技术。秋季的气温开始到结束变化很大，由热向冷转换。立秋刚过，气温仍然很高，过了霜降转入深秋，气温骤降。钓鱼爱好者可根据这些变化来安排钓饵。冬季钓鱼技术。冬季钓鱼，鱼获并不比旺季少。虽然冬季的鱼行动慢，索饵不积极，但是并不是说冬季的鱼不寻食。有过冬钓经历的钓鱼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冬天的鱼虽然不肯咬钩，但一旦咬钩一般不吐钩，吃食似乎很放心，食点提竿无妨，滑鱼力低，而且有时索饵倒很勤。鲫鱼的钓法。鲫鱼比较易钓，垂钓方法主要有甩大鞭，用竿长在五米以上，钓线鱼竿等长的长竿，甩到河道、水沟对岸的芦苇、水草边，同时架3到4副竿，排成扇形，支在插板上。因垂钓者距离钓点较远，小的响动和人影等对鱼的进食影响不大，往往鱼获比较理想。钓中流，竿长5米左右，线稍短鱼竿，用大钩、大坠、大漂将装好钓饵的鱼竿甩到河道、水沟中心，下沟处一般水深流大，不必撒窝。大鱼顶流而上，吞食迅猛，这时只能看1到2副鱼竿，专钓过路鱼。同小鞭，用竿长3.3米以内，小坠、小漂、小钩的短竿来回游动跑钓。在近边用鱼钩挂大坠，找好深浅，同时在多处撒下窝，各个窝的深浅最好一致。垂钓时间长，可打10到20个，垂钓时间短，可打2到3个窝。每打完一个窝，马上做好标记，以免遗忘。跑钓比坐钓效果好，只是在跑钓时脚步越轻越好。戳尾茬，用竿长6到7米，钓线只需1到1.3米长，大钩、大坠、小漂的长竿直接伸到舀草处。所谓舀草，就是芦苇和水藻等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排出氧气的地方，鲫鱼大多聚集在那里，吞食水藻等植物，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有经验的垂钓者能根据舀草声响的大小，方能判断出鲫鱼的大小和所处的位置，然后迅速而敏捷地将钓钩伸到预定水域，看到钓线稍斜，提竿上鱼，
这种钓法必须眼疾耳敏手快，方能收到预期效果。钓浮萍鲫鱼怕光，大多不聚集在光亮处，尤其是大鲫鱼多喜欢待在阴暗僻静和有浮萍的水域里，但是有浮萍就势必难于下钩。这时可先用芦苇绑一个小圈，直径33厘米左右，投到准备投钓的预定地点，把苇圈中的浮萍用长犁捞进，即可在圈内打窝垂钓。钓水鲶，如果垂钓打窝处的水底乱草丛生或有水鲶绒时，垂钓者除去钓浮或钓半浮之外，就应用人工方法制造近底，下水拔出近底或是往水底投放大土块，泡软后在水底形成小土堆，然后在人工制造的近底处撒窝。不过在这种近底上垂钓发窝慢，至少要2小时，因此钓水鲶底时应提前制造近底，如果隔夜后重新打窝使用，效果就会更理想。钓线鱼，当年孵化的小鲫鱼又称线鱼，这种鱼不像大鲫鱼那样爱好单独活动，它们的特点是喜欢合群，经常在水中成群结队觅食游动。钓线鱼适合在秋后，垂钓者只要用细线、小钩、小坠、小漂，即可连竿上鱼。钓这种连竿线鱼，动作要敏捷、轻巧、迅速。线鱼咬食上钩，不等鱼身平衡就拉出水面，如果水面响动不大，就不会惊扰鱼群，发生跑群的现象。垂钓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方法。鲤鱼的钓法，无论抛竿、手竿、拉驼、手线，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钓到鲤鱼，方法繁多，关键在于个体的大小和因时施饵。一鳞鱼或体重在500克以下时，用蚯蚓饵最合适。二鳞以上，因鱼体的增大，食性开始较多的偏向粮食类食物，面团、鼠鼠块等做饵最佳。鲤鱼觅食的特点是，水面上会先泛起绿豆粒大小的一窝气泡，如水底有枯枝败叶和草梗沉茎，则可见残枝碎茎不断浮出水面。若在浅水区，水深50厘米左右，还可见到浑黄的污泥水成团翻滚。在钓熟了的水区，鲤鱼对钓饵钓线会养成一定的识别能力，此时水面上虽有气泡泛出，还不时的有擦线、晃线、晃漂的现象，可就是不上钩。对付这类钓滑的鲤鱼，可用换饵、调钩或换线的方法。换饵调钩即大钩改小钩，大饵变小饵，这里所说的小饵
指的是

饵的体积和用料都变，用米饭粒和蛆来对付定居于腐殖层丰富的水底鲤鱼是非常有效的。换线，可换用0.8到1号强力线，常用来钓鲤鱼的尼龙胶丝，虽多是透明无色的，但因线径较粗，易被敏感的鱼察觉。草鱼钓法，草鱼个体较大，数千克的草鱼很常见，钓具应与此相适应。一般草鱼钓具和鲤鱼钓具相类似，但草鱼可以浮钓，漂坠配合又稍有不同。手竿底钓，手竿底钓与钓鲤鱼方法基本相同，可旗杆线钓，也可长杆短线钓。垂钓前选好钓点后，便要投撒诱饵打窝，草窝、柄块窝、糟柄窝均可，也可混合使用。钩钓可用单钩，也可用双钩。钓饵的选择要根据水域、季节、喂食情况而随时调整。将钓饵装钩后，投于钓点，饵钩成底，浮漂处于直立状态。草鱼滩时被诱饵引来，常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吃。草鱼食量大，性愚钝，摄食较文静。咬钩后，浮漂先上下抖动，接着缓慢上升，再稳稳下沉。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及时提竿，基本可以得鱼。手竿浮钓，热天草鱼常到水体中上层游弋，此时采用浮钓最佳。浮钓时多打草窝，使其半浮于水中，离岸5到7米。钩钓多用串钩较好，每次拴2到3枚钩最佳。钓饵可用嫩草、荤饵、素饵等，应根据季节而定。浮漂用浮力较大的短漂，坠子的重量要合适，以能使漂悬浮并直立于水中为佳。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钓者可在几个窝子处巡视，若见某草窝处有草茎上翻，即说明该处有鱼，即可将饵钩顺此下落。草鱼看到钓饵后，便会张口吞饵，这时浮漂先抖动，再被拖入水中。待浮漂入水后，心中默念1、2、3，再猛提手竿，使钓钩刺入鱼体，草鱼便不会脱钩而逃了。罗非鱼钓法，罗非鱼比其他鱼爱上钩，故钓者极喜欢钓它。钓点选择，罗非鱼喜温怕冷，故早晚宜钓深水，中午宜钓浅水。它喜聚集在水中斜坡与水底的交界处，水底淤泥深厚的地方，以及养鱼户定期喂食的地方，或水温较高的向阳处。

这些地方均是钓罗非鱼的好钓点。鱼饵种类，幼饵以素饵为主，主要是粮食类饵料，如麦麸、破饼粉、米糠、窝窝头、酒米等。根据幼饵密度不同，又分为漂浮性、缓沉性和沉底性三类幼饵，以适应不同水层罗非鱼的垂钓要求。钓饵因罗非鱼荤素饵皆食，但偏爱荤饵，蚯蚓、小虾、红虫等均是它的好钓饵。素饵主要有饭粒、面饵类、颗粒饵料等，其中变化最大的钓饵是面饵，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制。垂钓方法，罗非鱼个体不大，故用钓鲫鱼的钓具即可钓罗非鱼。垂钓前要在离岸3到4米处打大窝子，用单钩或双钩均可。钓饵多用荤饵，其中有万能钓饵之称的蚯蚓用的最多。罗非鱼吃钩的时候，常将饵食含在口中品尝，浮漂的反应也不明显，多是上下抖动，且幅度不大，但提竿常可得鱼。鲶鱼钓法，鲶鱼属肉食性鱼类，主要以蚯蚓、小虾、青蛙、小鱼以及禽、畜肉内脏、畜肉内脏和昆虫为食。垂钓鲶鱼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到秋季的傍晚和夜间。钓具的准备，钓鲶鱼的竿长4到6米，适合使用分段插接竹制手竿或内藏式玻璃钢手竿，但宜选硬干烧的竿。钓线可选用线径0.35到0.45毫米的尼龙胶线，线与竿长相等。钓钩可选用鹤嘴型113到115号或环形413到415号长柄钩，也可用蜈蚣型214到215号钩。由于鲶鱼凶猛，脑线最好用防咬线或多股尼龙软线，脑线可长至5到10厘米。短柄钩有时会被吞入腹内，摘钩时很不方便，用单钩或双钩均可。双钩最好在坠上和坠下各拴一个钩，两钩距离在5到10厘米之间为宜。浮漂可选用稍粗些的长筒立式塑料漂比较适宜，以便黄昏垂钓时看漂明显。如能使用夜钓发光棒最好，铅坠应配比浮力稍大的。如在流水水域垂钓，可不用浮漂，但投钩后要将钓线稍绷直，凭看竿尖颤动及手感判断是否有鱼咬钩。如用海竿垂钓，要选用竿尖直径在3到5毫米之间较硬的海竿，配用的绕线轮能储备线径0.35到0.4毫米的尼龙线80到100。

百米为宜。钓钩要选用大号钩，组合成串钩形式，钩距在10到20厘米之间，效果较好。垂钓鲶鱼也可用底钩钓，可投放几副底钩。钓点的选择，春季鲶鱼产卵之前常在近岸处觅食，在陡坡岸边深水区或水较深的堤坝、桥墩、树根附近，以及水底坑洼处或有洞的坝基及乱石堆处，水质较浑浊且水底为烂泥底则更佳，这些都是钓鲶鱼的好钓点。鲶鱼蛰伏了一冬，处于饥饿状态，在春季鲶鱼白天也出来觅食，亦可白天垂钓。盛夏至秋季，鲶鱼产卵后除阴雨天气外，常在黄昏夜间或清晨出来觅食，白天多隐蔽于洞穴中或草丛中，很少出来觅食，故不易钓到。钓点可选在浅水水域的草丛、乱石堆、树根、桥墩附近，以及进出水口两侧的缓流水域附近。若雨季来临，水位猛涨，水流湍急时，垂钓者可不断摆动饵鱼逗其咬钩。雨后涨水时，鳜鱼会破例做较长距离的游动，以另寻新巢，活动十分频繁，这是钓取鳜鱼的大好时机。合饵提竿要快，但不能操之过急，如像钓乌鱼一样甩鱼上岸的做法是极易跑鱼的，可采用使竿保持弯弓状，并且持竿原地不动，再配用抄网去获得。鳜鱼在水中的挣扎状极像鳙鱼，顿窜强度不高。需要注意的是，鳜鱼的生存水域比较清澈和无污染，鳜鱼还可夜钓，探窝是夜钓成功的关键所在。探窝即预先知道鳜鱼窝巢的确切位置，正确的将钩落在巢边。鱼白天使用饵鱼不同，夜钓都用虾做饵。由于鳜鱼的咬钩是直吞，只要钓线的拉力强度高，不会被拉断，就尽可放心地夜晚插竿，早起收鱼。鳊鱼钓法，鳊鱼嘴小且脆薄，容易拉豁，因此应选用中软钓手竿，钓线可用线径为0.12到2.0毫米强力线。鱼钩选用4到6号钩，浮漂宜用小散漂或小型风漂，用散漂可不用坠，风漂则用小坠，达到漂能立在水中即可。鱼饵，鳊鱼嘴贪，食性杂，喜新香，荤素皆食，诱饵可荤可素。用新鲜蚕蛹1/5，菜籽饼粉、豆饼蟹、干巨木蟹各1/5，拌匀捣碎，使饵料上沾满蛹浆。这种诱饵一入水，一部分就能悬浮于水体的中上层，腥味浓烈，扩散速度较快，很快就能吸引鳊鱼群前来聚餐。诱饵用蛹浆打的窝，钓饵可用鲜蚕蛹捅破一点皮，挤出少许浆汁挂钩下钓。
用菜籽

饼打的窝，可先将白面粉用冷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加入适量菜籽粉揉合，取绿豆大小一块挂在鱼钩上，即可吃掉。因鳊鱼平时多在中层水体中活动，所以可将浮漂调到能钓半浮水为止。钓法，鳊鱼喜欢成群在水层比较洁净、含氧量高、底层有泥沙的水域中活动觅食。打窝应选择在水草稀少、水域较深处，窝内有鳊鱼时能频频得手。若在无鱼群处垂钓，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和绝招，都无鱼上钩。因此钓所钓点的选择是钓鳊鱼的关键。鳊鱼咬钩后浮漂的反应有两种情况：含饵上台吞饵，七星浮漂上帽，或立漂横倒在水面上。含饵边游边吞，浮漂平移或下沉。观察到以上情况，都应适时提竿，便可获鱼。观众朋友们，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就为您介绍完了。下面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海竿的钓法以及钓鱼比赛的一些知识。

但现在也有垂钓者以海竿在较大池塘中垂钓。海竿的结构决定了它独特的垂钓手法。海竿的远程垂钓，首先要垂钓者有强有力的臂力，还需要掌握独到的技巧，同时还要靠竿尖软硬和鱼坠配置得当。一般是硬尖配重坠，软尖配轻坠，只有合乎这个原则才能甩起来得心应手，不然不是抛不出去，就是折尖切线了。海竿、鱼坠的选择，通常情况下在我国能购买到的海竿有两种，即伸缩内藏式和插接式。伸缩内藏式又分小型、中型和大型。大型伸缩杆，杆尖硬且长，约2.5米，一般要配重40到50克的重坠，钓线也应为0.4到0.5毫米的粗线。中小型伸缩杆，杆尖较软，应配20克的轻坠和0.3毫米的细线。插接式海竿，杆尖硬，杆体粗，一般要配40到50克重的重坠和较粗的钓线。海竿的鱼坠多数属活动式的，这一点是手竿所不具备的，这样鱼的吞钩动作会牵动线的自由活动，从而在竿尖上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坠的大小一般也不影响钩反应的灵敏度。甩竿技巧，海竿垂钓的优点之一就是抛远垂钓，但是这种要求对一个垂钓新手来说往往很难如愿，关键在于掌握不好投甩的技术。海竿投甩有上头式、斜头式和侧头式三种基本动作姿势。海竿多用糟实炸弹钩，诱饵团大小要适宜，一般为30克重为宜。鱼坠配置得当十分重要，它能起到稳定钩、线和防止钓饵脱落的作用。从竿尖到鱼坠下垂线的距离应保持在1米左右，太长了不能及时构成抛物线，投钓就会不稳、不准、不远；太短了，摆幅太小，同样也甩不远。投甩时要神情放松、自然柔和，切忌猛甩猛抛。关键在于动作要协调，具体来说，臂头要有力，手握杆指向目标，勿松手，勿摆动，同时松线时机要掌握好。最先食指要将线紧压杆体上，鱼绕线轮箍成直角，线切勿松动，这样可以起到启动摩擦力的作用。松线时机决定这种摩擦力是否适当，因为对出速的大小和抛投方向、距离起着决定性作用。松线的最佳时机为竿头到40度到45度角时，也就是臂部爆发力则要结束的一刹那，压线的手指有被带一下的感觉，这时松线会听到嗖的一声，其出速度可达每稍20米，诱饵团在空中画出一道曲线，飞行

约四到五梢，即可达到五十到六十米远的钓位。诱饵用法，一般情况下，海竿垂钓是用不着鱼漂的，但诱饵的种类却很繁多。其诱饵悬挂大致有：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葡萄钩、玉米面食法和炸弹阻钩、糟食法。炸弹阻钩、玉米面食法，此诱饵特点是面食团较大，能在水中保持较长时间，这样在竿很多的情况下，不致因钓饵失落而致无饵之钓，免去换食的麻烦。同时，由于是阻钩，所以可以一下钓到大大小小几条鱼，而且吞钩后鱼儿很难逃脱。葡萄钩、玉米面食法，由一组四到六个小的钩组成葡萄状，每钩装一粒葡萄大，球形玉米面饵，钩尖藏在面饵里。面饵为硬度较大的面团，这个诱饵以钓小鱼为好。炸弹阻钩、糟食法钓上层鱼类多用此法，因为糟食大多吸湿易散，入水后很快散成开口菊花状。酸臭型糟食易钓鳝鱼，酸性糟食钓草鱼最好。找点图形，海竿垂钓一般都是三到五根鱼竿同时抛远，形成一个阵势，近后咬钩。因为是多竿，因此要求落点合适，分布恰当，这样才能多钓鱼，钓大鱼，并且互不干扰，同时也方便起鱼。若使用三根海竿同时钓，落点有四种，即左斜形、右斜形、前三角和后三角形。插竿方式，使用海竿一般都有竿架，其插竿方式有三种：立式、斜式、卧式。三种插法各具特色，也各具有优缺点，运用时要根据各自特点灵活运用。立式即海竿垂直立在岸边，这种插法操作起来不大方便，而且立不稳，抗风力差，有风时竿随风摆动，幅度较大。斜式这种插法比较常见，竿与水面保持三十度到六十度角均可。这种插法无论是插竿、紧线还是提竿都比较方便，也好观察鱼情。上钩后竿梢的反应也是很灵敏，此法在一到二级风时采用，风大了抗击力显得较差。卧式可分为横卧式和直卧式两种，其优点甚多，但这种插法使用者不多。横式横卧杆横向插放在岸边，与地面平行，尖稍高于地面，竿线与水面保持七十度到九十度角，可以左握也可以右握，以顺风为好。这种插法避风力强，使风浪对竿线的

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反应灵敏，便于观察，插放提杆，操作简洁。直握，直握将杆直插岸边，杆线呈一直线，杆与水面无角度或角度很小，鱼吞钩后直接作用鱼线。与横握式相比，直握式上钩率稍低，反应稍显迟钝。三种方式比较，握式好于斜式，斜式又好于立式，因为直插的立式经风吹时，杆线会发出嗡嗡响声，对上钩率有影响。吞钩判断，海杆垂钓一般没有鱼漂，采用看线、看杆尖、听铃三种方式判断鱼是否上钩。看线，看线是最容易识别的一种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杆，看线最灵敏。钓线斜于水中，由杆尖到水面的这段锋线呈弧形，当鱼吞钩时，钓线锋线被拉紧，与原来的抖动形成反差，这表示鱼已咬钩。若钓线细，钓小鱼时反应更为灵敏。看杆尖，鱼吞钩后钓线的反应传导到杆尖，当杆尖稍稍抖动时，表示鱼刚刚咬钩，俗话称此为小点头。当杆体抖动厉害，说明鱼已被勾住，想要挣脱，杆体常呈弓形，这又称大点头，应立即提杆。听铃，在杆梢上安装一个小铃铛，钓者不必盯着杆或杆尖，减轻疲劳。当小点头或大点头时，即发出叮当声响，呼唤钓主去提杆收鱼。提杆时机，用海杆远投底钓，鱼吞钩后大多游向弧心，但还有三个移动可能，即一是拉线，二是移线，三是回线。拉线，鱼吞钩后拖着线背向杆尖游动，进入拉线区，钓线被拉紧，此时杆身弯曲，杆体大弯腰，杆尖颤动，连续点头，杆上小铃或声光设备会发出声和光，提醒钓者立即提杆。移线，鱼吞钩后向杆尖方向游来，进入回线区，使绷紧的钓线忽然松弛，杆尖以及杆上的均无任何反应。观察到此况时，也应立即提杆。回线，鱼吞钩后沿圆周游动，进入移线区，此时钓线与水面的角度发生变化，但是线不松弛，杆体无反应。这种现象往往持续不会很久，即出现回线或拉线，若不抓紧时机提杆，便会脱钩跑鱼。使用海杆钓鱼应该注意的问题很多，这里我们只是根据垂钓实践

所遇到和看到的一些问题，谈谈几点。在抛投时，不要忘记打开线挡，这对于使用海竿钓鱼的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却又是时常发生的问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新钓手操作技术不熟练；二是有些老钓手操作马虎，尤其是处在钓鱼比赛过程中，因加快了投竿频率而疏忽。垂下线不要留得过长，这里所说的垂下线是指从海竿竿梢过线环算起到垂下至炸弹钩这段距离的线，这样长的垂下线严重地制约着海竿的抛投动作，一是发力受阻，有劲使不上，投不远；二是在海竿抛投需要竿梢向后下沉时，炸弹钩易于地面接触，很容易挂在脑后地面上的树枝和杂草之类的东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鱼线轮的叶力不要拧得太紧，在海竿抛投前要检查一下鱼线轮的叶力的松紧情况，如果拧得过紧，应适当松一下。松到什么程度合适呢？就是用手拉一下主线，轮子能自如转动并出线就可以了。有的钓友往往忽略这个环节，鱼线轮的叶力拧得很紧，当钓上大鱼时，钓竿被拉倒横握，如果支架插得较牢，钓者又来不及提竿，大鱼会将钓线拉断。如果鱼线轮的叶力拧得稍松一点，当钓上大鱼拉线时，即使是钓者来不及提竿，钓线也能自如地出现，然后钓者持竿收线，并根据实际情况再对鱼线轮的叶力做适当调整。钓鱼比赛为广大钓鱼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广交朋友的机会。钓鱼比赛是既活动与健身娱乐的垂钓活动有区别，钓鱼比赛必须在指定的水域、规定的钓位使用统一的钓具，在限定的时间内垂钓，所以就不那么随意和轻松。从竞赛规程中可见，垂钓比赛单项赛一般不少于4小时，多项赛不少于6小时，竞赛内容一般有7项：钓重、钓大、钓小、钓单鱼种、多项比赛和抛竿投远赛。大多数的钓鱼比赛是前5项内容。比赛有严格的规定和规则，抽签来决定钓位，许多方面都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所以要从最坏的可能打算，做好几套方案，到赛时再灵活选择钓饵准备。从目前钓鱼比赛看，淡水钓大多设在人工养鱼池中进行，人工养鱼大多投喂素食或颗粒饲料，准备的钓饵应以豆饼、小米、玉米面、米饭粒等制成。另外，鱼粉、香精、韭菜汁、酒糟、鸡粪、牛粪、尿泡臭蛋等有较强诱惑力的配料也必不可少。同时

还要准备不同风味，如酸、臭、香味的粮食，备足荤性活食，如蚯蚓、蛆、红虫、肉丁、蛙、虾、青虫等。总之，什么样的鱼食都要备，备了您可不用。在争分夺秒的比赛中，一旦缺少所需鱼饵，必然影响垂钓效果。钓具准备：鱼竿，按规定可以准备同样规格的竿两副。以手竿为例，可以带竹制插接式的和玻璃钢拉伸式的手竿各一副，一副参赛，一副备用。鱼线应该从直径0.1到0.5毫米的都带足，最好将备用的鱼线、鱼钩环、鱼钩全部配好套，安装在鱼钩框子上。鱼钩从小号到大号，从长柄到短柄都准备齐。脑线要拴好，单钩、双钩、组钩也都要分门别类放好，同时避免忙乱。鱼漂和鱼坠，立、卧漂、活、死坠都要准备齐全。另外，漂坠最好配好套，即大漂重坠、小漂轻坠，这样可以随时拿取，不必临时再去选配，节省时间。把精力全投入到提竿上，其他垂钓本身就是一项锻炼人独立去完成复杂工作能力的休闲娱乐活动。所以除了饵、竿之外，如鱼竿架、鱼护、小凳、遮阳伞、网抄、摘钩器以及镰刀、小铁锨、虾兜、饮水、棒饵料器皿、墨镜、食品、药品、雨具等等都要一应俱全。因为钓鱼比赛是户外活动，天气变化无常，赛场内人员多，情况复杂，又不允许带助手，只要稍有疏忽就可能延误时间，耽误比赛了，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临战准备，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才能去参加比赛。到赛场之后，需要做的是对钓鱼场的水情、天气状况、鱼况和人情进行认真分析判断，以便决定参赛时的施钓方法。水情，水情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尽快弄清这个垂钓场的面积、形状、水的肥沃程度，向人了解是死水还是活水，渔场的水深变化、淤泥沉积情况，以及最近是否下过雨、灌过水等等有关钓场的情况。天气就是垂钓比赛所处的季节，比赛当天的阴晴、风力、气温、气压等天气状况。鱼况，即一定要弄清赛场里养鱼的种类、各种鱼的比例、
最大

和最小个体有多大，喂的是什么饲料，在垂钓之前鱼是否饲喂过等等。对手，也就是要大致了解一下参赛人员的年龄结构，估计一下对手的实力，以便决定自己的战术，从而赢得比赛。现场发挥，钓者尽管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并做出了几套垂钓方案，但临场的天气、水温和时间的变化使鱼儿的摄食也发生变化，这就是根据现场情况随时变化垂钓对策。要做好以下三个应变措施。钓法应变，由于钓鱼比赛的频繁举行，各种垂钓方法也广泛流传，在比赛中要认真分析现场情况，及时改变垂钓方法。钓具应变，若钓场选在自然水域，那么地形环境对比赛的影响就不容忽视。此赛受地形环境的影响较大，如水域大、岸边浅，要及时换用长杆，使饵钩能甩至深水区。如长杆钓不到鱼，可换用较短杆，将饵钩移进岸边，及时调整钓具，也许有意外收获。鱼饵应变，在垂钓中决定上钩率高低的关键是鱼饵，在比赛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如果饵料的色泽、软硬、品种、配方等调整及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垂钓效果。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2024年8月，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浦口监狱的函件，函件事关服刑人员韩某的减刑申请。可谁也没想到，检察官在核查材料时，一份标注法院执行结案的文书，却让一桩隐藏的诈骗案浮出水面。请看今天的案例。
1: 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罪犯减刑案件中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负有法定监督职责。这份来自浦口监狱的函件，核心是征询韩某罚金及退赃款的缴纳情况，随即转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检察官依规启动专项核查工作。核查中，一份法院执行结案文书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凭借长期从事司法监督工作的敏锐性，检察官很快察觉出文书的异常之处。
2: 因为我们亭湖法院那个文书，这个抬头叫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文书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包括文书最下面的张印也是的。张印我们这边也是，要么就是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的张印，可能就是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他这个张印是盐城亭湖区人民法院。综合这个方面啊，这个文书上好几处疑点，我们觉得这个文书就有可能是伪造的。
1: 为验证疑点，检察官当即调取法院制式文书样本开展比对。文书抬头省略江苏省行政区划前缀，文号编排不符合法院文书规范，就连签章的字体布局与正规公章也存在明显差异。种种细节印证了检察官的判断，这份结案文书涉嫌伪造。为深挖线索，检察官第一时间启动线索移送程序，确保案件依法进入侦查环节。
3: 发现线索以后，我们院的刑事检察部门就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的同时的话，也抄送本院的第一检察部。
1: 要查清伪造文书的来龙去脉，需从案件源头梳理。时间倒回2012年，亭湖区检察院依法对韩某涉嫌抢劫罪及抢夺罪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韩某因罪获刑19年，并处32000元罚金，未退赃款需继续追缴并罚还被害人。判决生效后，韩某被交付浦口监狱服刑。彼时，这起案件随着判决执行逐渐归入案圈，但检察机关对案件后续执行的监督职责并未因此终止。
2: 后来案件这个办完之后，很投监服刑了，我们也就办其他案件了，这个事情也就慢慢淡忘了。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刑事案件，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刚刚到公诉部门时间不长，就是办理的案件很少，这个案件相对于我来这个其他案件来说，是我的第一个比较大的案件。
1: 伪造文书究竟是谁？尤其是监狱。为解开谜团，检察官依法前往浦口监狱提讯韩某，通过规范讯问核实情况。在与韩某的沟通中，一段涉及委托代缴罚金的过往逐渐清晰，也让另一名关键人物刘某进入了核查视野。
2: 刘某跟韩某还有另外一个当时在监狱服刑的叫张某，三个人是在同一个监区里面。因为刘某的刑期比较短，而韩某的刑期比较长，三个人呢在监狱里面关系比较好，平时谈得比较来。韩某呢经常流露出想要减刑，而根据当时的法律政策，想要减刑必须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财产判项给履行完。
1: 检察官从韩某的陈述中了解到，因其渴望减刑，深知需履行财产性判项，便委托刑期较短、即将刑满释放的狱友刘某，待刘某出狱后，联系自己的哥哥韩某虎代为缴纳罚金。 这一委托成为后续事件的开端。
3: 帮助联系他哥哥韩，请韩代为缴纳罚金。
1: 2022至2023年，刘某、张某先后刑满释放，可韩某的哥哥韩某虎当时正因在广州接受社区矫正，受监管规定限制，无法离开当地，便将代缴罚金的事宜全权委托给自称住在亭湖区人民法院附近办事方便的刘某。这一委托为刘某后续的行为留下了空间。
2: 张某的哥哥呢，就把钱转给刘某，从而这个想通过刘某来帮助韩某去缴纳罚金，去履行韩某的财产原判项。韩某实际上呢，一开始的时候有两次，总共呢也帮这个韩某到法院交了200万块钱。
1: 检察官通过调取法院执行台账、银行缴费记录进一步核实。2022年10月、2023年2月，刘某确实两次代韩某向法院缴纳合计20000元罚金，履行了部分委托义务。这份靠谱的表现让韩某及韩某虎对刘某彻底放下防备，却未曾想人性的贪婪即将打破这份信任。检察官延伸核查发现，2023年2月之后，法院系统未再收到韩某的任何缴费记录，可刘某却以需补缴剩余罚金、缴纳法院执行手续费为由，持续向韩某虎、张某索要钱财。2024年10月21日，在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并依法介入引导取证。
3: 一方面是进行技术手段的监控，对刘某进行及时的抓捕。第二点就是及时的固定住刘某诈骗的主观故意，然后要求公安机关对刘某核实产生这种非法占有韩某哥哥以及张某钱财的这个故意进行取证，并且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
1: 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依法对刘某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的事实与检察官此前核查的线索高度吻合。2023年12月至2024年4月，刘某虚构代缴财产性判项的事实，先后从韩某虎处骗取2.4万元，从张某处骗取10000元，合计3.4万元。这些钱款并未用于代缴罚金，而是被刘某用于归还个人债务、日常高消费及赌博开支。
3: 我们要求公安机关的话，第一是对刘某的讯问进行录像，固定证据；第二，同时对刘某的手机进行电子数据的恢复出刘某与韩某哥哥以及张某的微信联系记录，这样来印证刘某本人供述的就是非法占有故意的产生时间。
1: 为掩盖骗局，刘某竟通过非法途径伪造亭湖区人民法院执行结案文书，既以此打消张某的疑虑，又将文书寄至浦口监狱，试图让韩某相信罚金已缴清，彻底掩盖诈骗行径。
3: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产生了向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编造为韩某继续缴纳罚金的理由，让韩某的哥哥以及张某转钱给他。
1: 检察机关在减刑监督中严格履行财产性判项核查职责，对每份材料、每个细节都坚持严把关、细核实，才及时戳穿了刘某的骗局，避免了司法秩序被进一步干扰，也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案件侦查阶段，亭湖区检察院持续跟进追赃挽损工作，通过与公安机关协作，督促刘某亲属认识到退赃的重要性。最终，迫于法律压力及检察督促，刘某的家人代为退缴全部赃款3.4万元，韩某虎、张某的财产损失得以全额弥补。
3: 因为刘某骗取赃款以后，大部分均用于赌博， 少部分的话用于高消费，而且刘某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后期让刘某的家人为刘某代为退赃，为被害人追回了损失。
1: 2025年2月11日，亭湖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伪造国家机关公文，依法向亭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履行法律赋予的审查起诉职责。2025年，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后，采纳了检察院起诉意见，对被告人刘某作出有罪判决。与此同时，针对韩某的减刑事宜，检察院结合核查确认的财产型、履行情况及监狱提供的服刑表现材料，严格审查后，依法出具同意减刑的监督意见。2025年2月2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裁定对韩某减刑5个月。
0: 12年前，正是这位检察官以公诉人的身份，将涉嫌抢劫、抢夺罪的韩某诉至法院。12年后，又是他在财产型执行监督中揪出了诈骗线索，守护了司法公正。这份跨越12年的坚守，不仅让犯罪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更用严谨与负责维护了司法的公信力，彰显了检察机关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定力量。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她的肋骨被丈夫打断，但站在检察官面前，她却含泪为丈夫求情，只为保住一个完整的家。一边是必须惩戒的暴力，一边是受害人卑微的守护。当法律的利剑要刺向一个家庭的顶梁柱时，检察官如何才能既捍卫法律尊严，又避免让这个家彻底崩塌？请看今天的案例。
1: 通过完整视频资料核查，检察官还原了案发全貌。2025年5月8日11点多，林某与妻子魏某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情绪失控下，丈夫林某用手机击打，用脚踢踹妻子，即便孩子奋力劝阻仍未停止，最终14岁女儿报了警。
4: 这伤情怎么这么严重？很多根肋骨都骨折了，而且那个公安的这个起诉意见书上面描述的是，丈夫很用力的去踹。
5: 细致认真的这个核查，包括核查这个报案的经过，包括这个被害人诊断的以及这个伤情鉴定的这个相关的文书。
1: 通过细致核查，办案检察官发现，夫妻二人平日感情和睦，过往从未发生过肢体冲突，此次伤人行为完全是长期经济压力堆积下的一次性情绪爆发，属于典型的偶发性家庭琐事引发的轻伤害案件，并非长期家庭暴力。在听取被害人意见时，被害人表示，案发后犯罪嫌疑人一直居家悉心照料自己，事后二人经常相处恢复平和，再未发生争执、推搡等过激行为，希望检察机关可以给丈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他们这个完整的家庭一次修复的机会。
5: 被害人包括这个被害人的子女，他们向我们这个检察机关提出了一个对这个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请求。
1: 案件承办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行为已构成刑事犯罪，依法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害人及子女想要修复家庭关系的诉求同样不能忽视，
5: 不能说一诉了之或者是一犯了之。我们要考虑到说，这个案件怎么样才能达到说惩治这个犯罪嫌疑人，还有就是努力的让这个家庭能得到这个关系的修复。
1: 检察官先后多次深入社区，走访夫妻双方亲属、邻居、村干部等相关人员， 全面了解二人过往相处状态、矛盾根源及案发后的修复情况。走访中，所有知情人员均证实林某夫妇平日和美融洽。林某案发后全程照料被害人，诚恳认错，此次伤人实属一时失控，确系真心悔过。针对部分家庭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存在被迫谅解的情况，办案组通过单独谈话、联合妇联工作人员陪同疏导等方式，精准核实妻子魏某的真实意愿。
4: 那妻子也是从孩子的角度，从家庭整个维系经营方面，他也是提出来说希望检察机关能够给他不起诉。
1: 案件承办人认为，办理亲属间伤害刑事案件不能简单套用普通刑事案件的处理逻辑，检察官立足检察职能，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依法评价伤人违法犯罪行为，也要充分考量二人无暴力前科、偶发冲突的特殊背景，尊重被害人真实修复意愿，寻求惩戒教育与家庭保护的最佳平衡点。此案检察官你做不起诉，会不会让人误以为纵容夫妻间过激伤人行为？后续又该如何保障被害人权益？为确保案件处理的公开透明与公平公正，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
5: 要做这个从宽的不起诉的决定，我们要慎重，慎重呢要保证这个案件办理的这个透明性跟公开性，所以这是一个召开听证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它是一个行为性质相对比较恶劣的，我们要对它做这个从宽处理，我们也要听取社会各界，包括这个被害人，包括这个妇联的干部、村委以及这周边的这些

0: 听证会上，办案检察官详细通报案件事实、证据情况，给予你作出不起诉的法律依据，清晰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的适用条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担忧，办案检察官逐一回应，明确不起诉绝不代表认可放任伤人行为，而是综合初犯、偶发冲突、自愿认罪认罚、被害人全额谅解等法定情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同时配套完善长效跟踪监督机制。通过充分讨论，各方最终凝聚共识，支持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但要求同步强化对林某的教育矫治与长期跟踪回访，严防再次出现肢体冲突。
1: 利用邻里间、街坊间一个监督的作用，去共同去监督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再次发生这种行为，可以通过普法，比如说以身说法，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法律案件上，可以对他进行一种视觉上、感官上还有思想上的一个冲击。
0: 案件承办人表示，不起诉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宽严相济司法理念的延伸，检察监督将贯穿案件办理、后续跟踪全流程，同步实现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2: 那是后面的处理还是要结合充分考虑被害人的这个意见，那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一个最轻的处理。这个嫌疑人丈夫讲了，就不诉也不等于没有犯罪，那我们检察机关还是要从整个综合的情况来予以把握。
3: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你作出不起诉决定，现依法对你进行训诫。
0: 案件承办人对丈夫林某开展严肃训诫，明确告知其冲动伤人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这份不起诉决定书绝非免责的通行证，而是一份附有严格约束条件的改过自新通知书。本次不起诉是结合本案偶发冲突、无前科等特殊情节给予的悔过机会。若林某今后再发生伤害配偶、子女的过激行为，检察机关将依法撤销不起诉决定，从严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就是说，对犯罪嫌疑人要予以训诫、好教育、普法，让他认识到家庭关系，从而保障他以后不会再犯。
0: 为从源头防范再次发生肢体冲突，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与妇联、社区、派出所搭建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将林某纳入重点关注台账，通过定期、不定期入户回访，动态掌握夫妻相处状态，及时排查矛盾隐患，筑牢家庭矛盾前置化解防线。
5: 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破碎，而是重建秩序。在这个法度与温度交织的案件中，检察机关的刚体现在对家暴行为的零容忍，而柔则是在依法惩戒的同时，尽力修复家庭的裂痕与社会的功能。因为我们深知，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司法，不仅能震慑罪恶，更能引人向善。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是赵波，今年87岁，中共党员，
1: 1959年参军，
0: 1964年执行国防任务，制造原子弹，也就叫2弹1氢，从事这个发报业务，从沈阳皇姑屯。由203团、201团、202团，规模组织1080个人，赴新疆锻炼，7天7宿，被我们拉到马兰。执行啥任务也不知道，连长、营长不让透露，不让说，也不能问。过去不知道马兰这个名字，也不知道这地方是干啥的。到了一个一下车以后。没有山，也没有水，也没有草，也没有人烟。到那去以后就是万里戈壁滩。后边说先住的房子没有，啥也没有。你没有房子，那你开始住个小帐篷。
1: 环境恶劣，突然就刮大风暴，看不着人了，漫天都是啊，飞沙走石。一刮风把帐篷刮跑了，刮的可脑袋都是沙子。祖国需要。到那块以后就发扬这个2弹1氢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二怕苦，二不怕死，就得发扬这个精神，就得战天斗地，再困大的困难也得克服。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这个就是千方百计的找水，有水就能人就能活着，那就连动物都没有。后边说由那首长带头嘛，就七个战士就挎着枪，在这个沙滩上待了7天找水，最后统统都渴死那里头，没有水，没找着，死了。后边这咋办呢？在我那个后边拉了一股小沙滩子，有个小坑，大伙儿高着就把那个拿着军工锹和镐就刨，说这个地方挖能不能有水呀？大伙说不知道。不知道想挖我吧，这就搞小锹挖，挖完了以后呢，净点的沙子，这就没招，搞手抠，一点一点搞手刨，刨完刨就把这手指盖子都挠掉下来，抠了1米2长，是80公分深，真抠出水来了，碱水，那也得使唤呐，用这纱布过滤，完了以后烧开了，后来我们这个连队去了一天就7个礼拜。拉了7个水桶，拉回来点这个纯净水，放到那个炊事班的那后边俩做饭那个厨房里头，有个大槽子，只能给我们做饭，喝水没有。后边是孔角河的水，有污染呢，战士都闹肚子，肚子疼，这咋办？给两瓣蒜去。去到外面捡柴火去，走迷路了，汽车找不着家了，那可山绕啊。后边大伙说你往那个往北瞅，人家北上空中怎么有个小亮呢，就把那小马灯挂到天线顶上才回来。没有电，有电时候就是有任务时候，下了任务了游击发电才能开雷达。恶劣环境没有征服我们解放军，没有水，没有电，大戈壁滩上最后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迹。到那块时候最热的天都48度，这一热的话开始睡觉的时候鼻子出血，在枕头边上，有时候下一堆血，好得贫血，完了以后就是重感冒、胆囊炎，还有一个还排长没说得了尿结石，尿不出尿来。后边时候到这个马兰临时医院做的手术，把那结石取出来。你像什么肠梗阻啊，什么，这个急性关节炎呐、还有急性这个什么肺炎呐、就反正那疾病是比较多。这就怕得病，这一得病生命难保险。

0: 执行任务当中更是困难重重了，那就更不用说了，执行任务得一项一项落实。当时任务比较艰巨，一来个一等战备了，在被窝子起来就穿着背心裤衩，来不及穿衣裳，默默坐战室跑。后边师务长和这个连长们把衣服给拿着送到作战室，还穿上，那都照常情况都是这样。再不就是严重时候衣服不脱了，那叫假棉，躺在那儿不脱衣裳。为了执行任务，那个电铃一摁，一等战备全连都是该是各据各位，干啥了往哪嘎跑，干啥干啥往哪跑。你执行任务那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像我们这手腕不行，为什么俩手换着发，这个手记这个手发，那一天一宿谁受得了啊，那手腕子也不行，这累都酸了，发不出电报了。那就为了执行任务耽误了不行，不吃饭，那雷达不能停，任务不能停啊，那个雷达观察手最后时候手都嘚瑟了，眼睛看不清，我们这发报这个记录这手指头都麻了，咋整？高人让人架着，一边架一个，不能失误，百分之百错一点都了不得，你都是罪呢，那还了得呀？原子弹那玩意儿是，一点一点都不能差，出一点错误都不行，必须达到百分之百，彻夜不眠，那你干的值班，失误的话那等于犯罪，那还了不得？上级预报，给我们这个来电话了，说是马上把天线放倒。这个大风暴马上到，关键问题就是天线，我就放，没等放到中间呢，一个大风暴把天线把折了，那就靠油丝绳绞的，这就把我们这些人12个人大腿都不同的都受伤了，都我的大腿都埋里头了，眼睛呢在那时候打的像这个沙子和那个小石头子给打的，俩眼睛，一个眼睛失明，一个眼睛都是0.2。遇到这个大风天子刮大风暴，劈天盖地，连雨带沙子，飞机在这嘎子栽下来了。在马兰有一个那个专家，搂着这个机器，搂着这个表，趴在嘎子了。大伙说这人就完了，就翻翻身子一翻，这肚底下盖的都是绝密文件和他那个表。党中央把这工作交给我们了。特别我们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冲锋陷阵，生命高那块也光荣的。一颗原子弹怎么试验的呢？立一个塔架，把这原子弹用这个吊绳子吊到上面啊，就是在那个在塔架上爆炸的，高这个电线接的那个电池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
1: 就听着咕叮就响，完了时候就一个大火球，完了这烟云就出来了，跑出去了，上高山吧，这庆祝吧，欢声跳跃嘛，这多高兴啊！再加有原子弹，中国更有志气了，他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0: 接着就是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那时候当时我是参加者，因为这个有这个基础啊，发电报，这个手不行，这个手还能发。上级来令了，第一颗氢弹马上就要爆炸。氢弹用这轰六带着正在靶区里头来回一圈一圈的训练，关心和鼓舞，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就是执行这个任务感到自豪，害怕的就是这个生命这个新疆的这种太苦了，那军嫂不是好当的，掉的眼泪都就不用说了，那时候他23或27

0: 成员包括我在内吃苦耐劳，发扬了这个这解放军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军队是大熔炉，没有军队没有党教育。
1: 我是讲述人周元，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您一定很熟悉吧？没错，这就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小白杨》。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讲《小白杨守边防》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边海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而象征着扎根边疆、蓬勃向上的小白杨就是其最具体的体现。它承载着无数戍边官兵和边疆儿女的信仰与担当，见证着边疆的岁月变迁。这棵小白杨啊，是生长在我们塔城地区玉民县，它挺拔的身姿镌刻着边疆儿女的热血与赤诚，而它深深扎入边疆的根脉，浸透着寸土不让的誓言，同时也记录着一个个生命与祖国山河紧紧相依的故事。1962年，孙龙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塔城边境的巴尔鲁克山区161团，成为了一名屯垦戍边的木工。在他的多次劝说下，丈夫于志林也来到了山区，和他一样举起扬鞭成为木工。由于不懂得农牧业生产，加之边境环境极其艰苦，丈夫多次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孙龙珍却紧紧握住丈夫的手说，这里啊，是苦了点儿，也冷了点儿，但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在这儿多待一天，家园就多一份安稳。就这样，他们举起的是扬鞭，心里装着的却是祖国的每一寸土地。1969年6月10日傍晚，木工张成山赶着羊群回圈时，突然遭到了18名越境武装的苏联骑兵绑架。孙龙珍同志得知消息后，挺着已有6个月身孕的身子，冲在了救援队伍的最前面。
2: 孩子他妈，你怀着孕呢，你还跑过去干什么呀？
3: 不，我要去，我要去，我不能看到我们牧民被欺负，更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撒野。
1: 苏军的枪声划过夜空，子弹疯狂地扫射过来。
2: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孩子他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要命了？如果你有什么事，你让我和孩子以后可怎么活呀？
3: 孩子他爸，咱守的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家，谁也拿不走。
2: 全部是我所亲爱的，
3: 来不及的，孩子他爸，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孩子，我很幸福。我走以后，就把我埋在这儿，让我守着这片土地。
2: 我的手指呀，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3: 孩子他爸，我好想好想入党。
2: 龙珍，

0: 党党员。如果说一代代戍边人是小白杨深深扎入戈壁的根脉，那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布哈斯·苏莱曼就是小白杨舒展在草原上的枝叶。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药箱，40多年的牧区行医路诉说着他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仁心。那是2002年3月，巴尔鲁克山区大雪封山，一位孕妇羊水已经破了3天了，但孩子的头仍未露出。离他家最近的医院也有60多公里。乌哈斯医生得知消息后，背起药箱就往外冲。
1: 爸，你今天非得冻死在草原上吗？
2: 以前被熊撵、被狼追赶的日子都过来了，这点暴风雪算啥？
1: 爸，那你今天一定要去的话，我陪着你一起去。
2: 好孩子，走。
0: 在-30多度极寒的天气里，大雪弥漫，冷风如刀，过膝的白雪让他们跪倒了一遍又一遍，着急的他们手脚并用，几乎是趴着前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牧民的家里。
3: 乌哈斯医生，乌哈斯医生，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2: 快去准备一盆热水。
1: 大哥，你放心，我爸爸在草原上已经接生过100多个孩子了，他们一定会母子平安的。
2: 哦，太好了，孩子没有呼吸，丫头过来帮忙。
0: 凭借多年的经验，乌哈的医生顾不得婴儿满身的血污，掌控了脸，屏住力气吸出婴儿口上的残留物，一口，两口，三口，终于一声嘹亮的啼哭打破了毡房内的平静，孩子青紫的小脸蛋儿也慢慢恢复了颜色。
4: 乌哈斯医生，我媳妇呢？
1: 大哥，你放心，母子平安。
0: 全家人高兴的热泪盈眶。
1: 爸爸，你真的是太伟大了，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草原上的孩子都叫你脐带爸爸。
0: 是啊，脐带爸爸是草原上10多个民族、180多个难产的孩子对乌哈斯医生共同的称呼。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小白杨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养分，是践行初心使命的力量源泉。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需要这种把个人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担当，都需要这种在困境时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今天我们讲小白杨守边防的故事，不是说要回到那个风沙戈壁的年代，而是要明白扎根就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需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蓬勃就是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相信美好并且创造美好。此刻窗外已是寒夜渐凉，千里之外的小白杨一定又在默默扎根了，他们扎根边疆，指向辽阔未来。愿你我都能成为为国戍边的小白杨，脚下有泥土，心中有信仰，眼里有

尊龙真同志牺牲后，遵照他的遗愿，他的家人把他安葬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同年八月，孙龙真同志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不久，经上级追认，他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大家好，欢迎来到把握新时代成就新青年微课堂。2022年10月16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深刻指出，10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3件大事。一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3件大事中的第2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本次微课，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时代的每一次转变也都是量变累积达到时代坐标。何谓新时代？新时代是成就与挑战的并存。我们可以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到的这些熟悉的数据中加深对新时代10年成就的理解。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充分肯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新时代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通过这些新时代成就和挑战的对比，相信各位同学理解何谓新时代的视野和格局会进一步打开。这就是新时代，我们当前所处的新时代，成就巨大，但新征程上依然任务艰巨。二，何以新时代？风物长宜，放眼量。理解新时代这一关键词，要以宏阔视野观察，特别是从百年党史找驱动力。党的19届6中全会总结了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4个伟大成就，四个伟大成就对应着4个时期的奋斗历史过程，这些奋斗历史正是我们对所处新时代加深了解和感悟的最好教科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34年中，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青年一代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争当改革先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进取，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果。

成就。十年来，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践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广大青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宏愿矢志不渝，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青春和汗水创造新的奇迹。回顾四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不难发现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我们柳州的青年亦是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在血与火的疆场上抛洒热血，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功立业，在改革创新的浪潮中大显身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复兴伟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后继有人，当下的新时代青年，柳州的学子们应当以历史中的青年为榜样，做新时代的奋进者。三，何为新时代？青春何为？青年何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强调，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人的厚望和青年人在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位青年人更应敢想敢为，善作善为，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明确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赢得未来。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那么青年人应如何承担使命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安排的基础上，进一步对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作出宏观展望，从12个方面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作出部署。这些部署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是新时代、新青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遵循。很多任务落在青年人身上。使命催人奋进，时代呼唤担当。步入大学，你们刚刚成年，既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处在从校园向社会的人生过渡期。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你们30岁，处在人生的上升期。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你们45岁左右，处在人生的黄金期。可以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你们既是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创造者。青年何为？面临人生的重大决策时，将自己置身于时代

方位，找准方向，磨练本领，才能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上就是本次微课的内容。我们从现实的广度、历史的深度、实践的力度，回答了何谓新时代、何以新时代、何为新时代三个问题。相信各位同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件十年以来的大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与新时代同行，你准备好了吗？本次微课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同学的观看。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迈向新征程，以协同发展擘画十五实践蓝图，与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二十届四中全会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仍将是十五时期我国制定各项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协同推进的战略部署，清晰地勾勒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细数全会公报列出的工作领域，排在前列的都是当前经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这些关键战略部署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一脉相承，既是未来五年发展的重点方向，也是改革攻坚的重要抓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动力和活力。纵观这些举措，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贯穿其中。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十五时期重点任务的首位，充分体现了对其战略意义和基础性作用的高度重视。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会议提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会强调必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遵循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基本方向。十年前的18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也即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今年这次全会上，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都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树立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全会提出的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被置于首位。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二十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一脉相承，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将其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拓展发展空间的关键举措。因此，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卡点瓶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更加需要我们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以更大力度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空间，增创新优势。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受旅现代化国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人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这节课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大家好，我是廊坊市广阳区委党校教师袁娜。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凝聚奋进力量，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对实现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面对新的事情、国情、党情，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近百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党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不移，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进。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机。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唯有这样的党，才能克服其他政党不能克服的阶级。

局限和利益局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才能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毫不留情批评自己，绝不容忍内部腐败分子，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纯洁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民族复兴梦想越接近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党的建设，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自我革命不断深化，党的建设更加坚强有力。与此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第一，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党开展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是以思想教育打头。第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建设不严肃不健康有关。第三，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持不懈整治四风，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四，持续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持而不息抓好政风肃纪反腐，严肃查处和严加整治那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第五，完善和发展党内制度，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二十届四中全会对自我革命的战略擘画，最终目的是为了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奋进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当前我们正处在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一程，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全会的部署告诉我们，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我们要主动将自己摆进去，在新征程上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顽强奋斗。我们这次的课程全部内容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高亢悲壮，地方特色浓郁的松阳腔，唱的就是第一位为抗日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佟长荣。佟长荣，今铜陵市松阳县人，1921年14岁参加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议，是安徽青年运动先驱者之一。192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至1931年秋，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9·18事变爆发，24岁的佟长荣被党中央派往东满（今延边地区）任特委书记，点燃了抗日的熊熊烽火。在2年多的时间里，将东满抗日推向鼎盛时期，发展共产党员1200多人，建立东满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队员达700余人，并筹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佟长荣在汪清县东光镇庙沟为掩护战友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7岁。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938年5月，日军侵入松阳，11月攻占铜陵县。1938年1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下开赴铜陵，担负长江沿岸的防御作战任务。三支队所属第五团进驻铜陵抗日。
1: 5月1号，担任了那个五团的三支队五团的团长，这样一个。然后呢，在那个铜陵这里这一带呢，参加抗日的战斗呢，将近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
0: 1939年4月24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接替三支队五团驻防铜陵。从1939年4月24日至5月25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一支队一团与日军共进行了11次战斗，打死打伤日军500多名，缴获一大批战利品。塔里王战斗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进驻铜陵的首次战斗。这场战斗共打死日军16名，打伤14名，缴获步马枪8支、刺刀8把、子弹400余发，还缴获钢盔、日钞、日旗、手表等大批战利品。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在同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铜陵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1940年初，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在团长黄火星、副团长周桂生率领下，从泾县开赴铜陵抗日前线。团部先后驻龙潭萧村、叶村、金

0: 山冲新乌岭。1940年四月和十月，二支队三团在铜陵取得两次对日军反扫荡战斗的胜利。1940年七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五团三营到达今铜陵陈窑湖地区，组建了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
1: 刚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打了几次仗，还有这么一个学长的布告，画了一个头像，这个布告现在在我们家里头。当时是学长的是五百大洋。
2: 新四军在铜陵为保卫皖南沿江地区而开展的对日作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的典范之一。他保卫了皖南后方，鼓舞了皖南地区群众抗日的信心，扩大了皖南地区民众抗日的力量。
0: 日寇铁蹄踏入铜陵后，铜陵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依靠配合新四军浴血奋战七年多，涌现出成百上千的烈士英雄，谱写了一曲响彻大江南北的壮丽史诗。
3: 射杀山中白鹅湖，啃鼠腋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兵。
0: 这首唐代诗人王维称颂边塞老将的诗，抗日战争时被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在1942年秋为悼念黄斌烈士流着热泪反复吟用吟诵。铜陵地区的抗日烽火由黄斌在1938年秋组建的东乡抗日武装率先点燃的。

0: 1938年秋，张孝恒等组织了铜陵地区第一支民众抗日队伍沙洲游击大队，这是继铜陵、江北、枞阳、黄滨组建的抗日武装之后第二支影响较大的抗日队伍。1939年2月，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联名致信张孝恒、谢杰之，授予沙洲游击大队为新四军三支队同吴凡游击独立第一大队番号，颁发委任状。也就在沙洲游击大队风生水起之时，遭到破坏的中共铜陵地方组织在新四军的帮助下也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8年12月初，中共铜陵中心区委成立。1938年12月下旬，成立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1939年4月，中共铜陵县委成立。同年7月，在凤凰山新屋岭周氏小学召开了铜陵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参会的党代表总共有50名，代表全县3个区委、13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铜陵县委员会，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铜陵抗日斗争的新局面。1940年6月，为了加强铜陵日战区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铜陵敌后县委成立，领导敌后地区的抗日工作。
1: 县委也好，游击队也好，民营工作队、乡长也好，都是本地人，都是铜陵的。这个一个是那个挑衅的，是吧？但是第二个呢，铜陵的呀，小资岁青年啊，80%到了红山大来了。

0: 红陵敌后抗日十分活跃的村庄之一，便是杨坦孙村。杨坦孙村位于现在的义安区在兴围境内。从1939年上半年开始，中共铜陵县委、中共铜陵敌后县委、中共铜青南县委、中共铜青南工委先后在此设立地下交通站。这里是新四军人员去江北无为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铜陵抗战时期还有众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英雄，张家元烈士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张家元出生于铜陵县今义安区叙坝乡的一户富裕农家。1938年春，17岁时便参加了江北游击纵队铜东大队。1942年1月，新四军7师选派以为营长的张家元打入铜陵日伪内部开展工作。为此，新四军7师《大江报》以醒目的位置报道张家元叛变投敌的消息，并刊登捉拿叛徒张家元的通缉令。忍辱负重的张家元深入虎穴，组建了老周自卫大队，传递重要情报，营救被俘同志，护送过往领导，筹集军用物资，处死叛徒汉奸，创造了种种奇迹。直至1945年8月，张家元接到师部命令，率领其直属队和交通站人员27人，携3支冲锋枪、20多支步枪和手枪及大量弹药返回七师。
1: 1948年春夏之交，张家元同志受组织委托，在我们无为县刘埠一带筹集军用物资，结果被国民党土桥林保署林保主任把他逮捕了。当时呢，对他严刑拷打。这时候，那林保主任这个很快就拿个刀把张家元同志一只耳朵割掉了。
2: 我进来以后，拿着枪，枪不能哭，但是我不管，眼睛红了不能哭。这个我进来以后，我就讲把你的，我看不人，我把你还有什么心得？他这样子，他你们家里要进食，就跟我们讲，你跟家里讲，你们不能瞎讲话。
1: 后来把他送到这个西宁来了。1948年的11月21日，张家元同志就被国民党新政府把他带到武夷新城北面大桥外，就是这个场地啊，来进行杀害了。
0: 皖南事变后，铜陵大江南北发生了两场十分悲壮的抗日战斗。1941年2月15日凌晨，日军纠集日伪3000余人，出动飞机、坦克、大炮、舰艇，企图消灭驻守陈瑶湖地区的新四军挺进团2大队和皖南事变中突围来铜东的部分新四军将士。战斗异常惨烈，中共桐庐县委书记卢生等40余位军政人员壮烈牺牲。

600多名普通百姓惨遭杀害。1943年7月17日拂晓，因汉奸告密，日伪军100多人分3路包抄铜陵大队。大队长乌希全带领部队奋起还击，组织部队突围。到达范家湾后，日伪军蜂拥而至，而背对的是山洪爆发汹涌的顺安河。乌希全决定阻击敌人，掩护其他人突围。子弹都打光了，大队长乌希全高喊：“同志们，游过河去，宁死不当俘虏。”说罢，带头跳进了顺安河，终因水流湍急，筋疲力竭，28人不幸在顺安河中全部壮烈牺牲。正是一批又一批抗日健儿的浴血奋战，才赢得了铜陵抗战的大好局面。1940年10月，中共桐庐县委成立，成立了33制民主政权桐东乡政联合办事处，年底改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这是桐陵江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1944年12月，皖南地委、皖南军分区与皖南支队领导机关全部从无为县白毛洲南迁桐陵舒家店，铜陵成为皖南党政军机关驻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新四军7师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著名的革命。抗战时期，铜陵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还创造了铜陵突围这一奇功。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先后有7批约500余人从铜陵突围成功。

1985年，曾任抗战时皖南特委书记、新中国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步新同志，在铜陵回忆皖南事变，自己因负伤被铜陵地下党老百姓冒着坐楼杀头的危险救护送走时，含着眼泪说：“没有皖南人民，没有铜陵党和群众，我们是无法突围的。皖南人民、铜陵人民，就是我们这些突出重围的战士的再生父母。”

0: 1949年4月21日上午8点，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遍了大江南北。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终极团军率先突破长江天险，攻占了江南的第一座县城铜陵。铜陵作为江南解放第一城，这是历史荣耀的选择。而就在这份荣耀的背后，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浸透了多少革命先烈的热血，以及热爱和平、喜迎解放的无数普通百姓的奉献与牺牲。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部渡江侦察记电影轰动全国，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人人争看，而影片中的故事几乎完全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英雄的传奇总是在血泊中诞生。1949年4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第27军组成先遣渡江侦察大队，300名精锐武装分成两路先遣渡江侦察敌情，一路由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亚兵率领，从同凡之间的十里场皇宫庙登陆成功。经过短促的交锋，甩掉敌人，直插同凡交界的狮子山。另一路由副大队长兼副书记穆思荣率领，从铜陵的北埂王至金牛渡间登陆。由于船到江心被敌人发现，遂变偷渡为强渡，该路5班之船遭敌炮击沉，9名同志光荣牺牲。其他同志分成2批涉水登陆，然后翻山越岭，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铜陵山区的狄龙冲湖村。
1: 国民党的嘛，那凶不厉害的，他们态度厚颜的很，各一个的有三十些杀鸡巴烂的，有毁的，有。

0: 派了侦查员，啊，李乐言呢，到处找，经过多方面寻找，以后找出了四五个人。那么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苗英胜同志啊，这个交通员呢，苗英胜同志在南宁这个侦查的一清二楚。
1: 我父亲呢是1949年渡江的时候，从江北到江南进行这个防御工敌人防御工事的侦查时候被敌人合作了，但是听别人说上了不知道是13次是7次定刑。他都没有供出来这个地下工作站的这个什么其他的情况。后来呢，被敌人呢在老虎山活埋了。这个活埋以后，我们7天以后就这个解放了。
2: 策应先遣渡江侦察大队，一直为铜陵后人津津乐道，而铜陵地下党把铜陵100余华里的国民党江防绘制了一张图，且成功的求水送达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军，这才是流传千古的红色传奇。这张微微发黄、一点不起眼的图纸，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革命文物，是铜陵市的一大稀世珍宝。
3: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讲，是大概在渡江战役前两天晚上，这个在这里，也就在这一下水求渡长江的，当时很不容易，虽然是4月的天气，气温还是很低的。
2: 这就是渡江侦察记电影里求水过江送江防图的小马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被不少报纸媒体誉为江南人民的使者，渡江第一勇士的赵棒根。赵棒根是今天铜陵市西湖镇狮子山村人，1947年参加了皖南游击队，是个遇山开道、逢水搭桥、有勇有谋的地下交通员。4月17日晚，朱村游击队长许万荣、战士阮德明二人将赵棒根护送到大通与阳山矶之间的灯笼沟，潜伏在芦苇丛中。原来是许万荣和阮德明他们在声东击西，掩护赵棒根求水横渡大江。
4: 郎军的是重要情报来送给这些兵团，送给24军的渡江指挥部啊，所以这个他们还很这个做了一番描述嘛，说这个谭震林当时啊看到以后非常的激动啊，感到这个情报来的非常及时。
2: 1949年4月20日下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一场震惊中外的渡江战役打响了。
5: 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当时的我们这个渡江的这个疆域啊，江角、江窄、水缓、滩平，我们这段江呢，在1949年。四月的时候，整个江面宽度只有1250米，这是24军后来在作战总结里面总结出来的。所以后来的渡江实践呢，也证明了只用20分钟，最快的先头部队20分钟就渡过了这个渡到江南来了。
1: 4月20号的下午5点，我们沿江的这个所谓炮兵部队对国民党长江防线、江南防线的所谓的碉堡、前沿工事进行炮轰，整个炮火连天，
5: 道墙。

0: 方面的时候一看呢，那个各种大炮啊，大概有五里长的，就是这一段，就是我们这军这一段呢，也是五里长的，都是三炮、一炮、榴弹炮。然后我看了那个很振奋的，大概在20号的九点钟的样子，部队开始渡江，第一梯队开始渡江。
1: 1949年4月20日晚9时15分，渡江战斗打响，我团趁着夜暗，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强行渡江，向对岸发起冲击。当时，3营和1营的2连担任主要第一梯队突击队，3营9连排长王守之、3班长吴文照亲率战士分别搭乘小舢板，在当地老乡的掌舵下，机智地躲避敌人的炮火，直插敌人的心脏。
2: 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铜陵县城之际，铜陵一连也在桂岭打了一个
3: 平常的奋战，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这个响白人民的努力，同时呢也有我们铜陵地区的人民的这个支持和奉献。
2: 在大军渡江期间，铜陵人民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无私的支援，广大群众夜以继日地修路架桥、筹运物资、参军参战、抢救伤员，他们和解放军一起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奉献。枞阳县征集粮食600多万斤，抢修公路约180里，修建桥梁50余座，有25位船工水手在渡江作战中英勇牺牲。铜陵县人民供给过境的解放军粮食25万斤，马料2.53万斤，柴草8.6万斤，支援前线木柴200万斤，修补公路计150多里，恢复和架设本县与邻县接壤的电话线路计170多里，抢修架桥5座。
4: 那雨遇住了地，英雄有了想，
2: 解放铜陵的解放，江南的解放，幸存者欢呼的背后蕴藏着多少牺牲者的呐喊。1949年铜陵的春天，山山杜鹃红，处处烈士血。

0: 我安排一下今天的这个重点工作，就是对前期我们入户走访的一些孤寡老人的这个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每天晨会后，独山子区第二社区党委书记麦吉利都会带着工作人员一起走家串户，把前一天晚上整理出的问题、百姓的嘱托逐一落实。这样日复一日的走访，从不是简单的工作流程，而是他和社区1747户群众的一份深情约定。
2: 小妹妹妈，你昨天教我的《游游子吟》我已经会背了，我背给你听一听。
3: 好啊。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喊着买妈妈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名叫帕提玛·努尔麦麦提，3年前跟随务工的父母从喀什来

0: 独山子生活，他的父母每天早出晚归维持生计，留给八岁帕蒂玛的常常只有漫长的等待和无边的寂静。
1: 第一次去他家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孩子经常是靠干囊凉茶就对付一下，他不愿与别人交流，总是看向窗外发呆。我也是一个母亲，看着他呢，我就会感到很揪心。一个八岁的孩子其实应该有一份属于他的快乐，一个未来值得回忆的童年。
0: 为了追回帕蒂玛蒙尘的童年星光，麦吉利的民情日记里从此缀满了他的名字。三年里，麦吉利将孩子的日常成长、细微情绪乃至每一次微笑都记于本上，藏于心间。
1: 在我们辖区，像小布这样外来务工的家庭还有很多，所以我们就去逐户摸清楚他们的需求。大家群策群力，组建了石榴子青苗成长营，开设了特色课程，组织红色研学游，充实孩子的生活的同时呢，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0: 这朗朗的诵读声回荡在社区的角角落落，孩子们早已在心里播下了责任、感恩与梦想的种子，而这些充满希望的声音也让每个有需要的家庭的牵挂得以安放。
2: 丫头，我想你了。
3: 阿爸，我给你揉一下腿吧。
2: 好
0: 好。阿帕在维吾尔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这位让麦吉利挂在心上的妈妈是辖区里独居的维吾尔族老人萨拉提乌苏阿红，今年已经83岁，一直和唯一的女儿阿依图尔孙麦麦提相依为命。2024年的夏天格外燥热，独山子石化公司5年1度的大检修如期而至。作为业务骨干的阿依图尔孙被抽调到检修现场，时常加班到深夜，偏偏这时家中的老人旧疾复发，被邻居紧急送进了医院。一边是检修重任，一边是病床上需要照料的母亲，阿依托尔孙陷入了两难。
4: 天塌下来一样，家里面就是一个孩子。
1: 阿依托尔孙的脸上每天都是汗水和眼泪，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安心的去上班，妈妈有我们社区呢，把心放肚子里。
0: 一句简单承诺成了麦吉利日夜牵挂的动力。每天下班后，他便匆忙赶往医院为老人送饭、推去做治疗。即便老人出院后，这份照顾仍未停歇，从清晨第一杯温水到深夜掖好的被角，这担子一挑便是2年，挑出了比血缘更绵长的牵挂，也挑暖了老人的暮年时光。
4: 有啥事就跟他们说，他们立马就是过来帮我们，在家里给他做了饭，然后给他洗了衣服。我妈妈也给我说了，特别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这是我们家的第二个女儿。
0: 在阿依图尔孙心中，那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恩情早已生根。如今每到年底，他都会向社区捐出1000元钱，专门帮助困难家庭。这抹温暖恰是独山子区民族团结工作生根细作的生动缩影。自2024年以来，独山子区大力开展互帮互助工作，每一位社区工作人员都将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工作记在心中，做到实处。这一桩桩看似平凡的故事，更像是投入湖心的一颗颗石子，在各族居民心中泛起互帮互助的涟漪，汇聚成共同体意识的浪潮。这份跨越民族的互助暖流，从来不是社区工作者的独角戏，更多时候是居民们主动搭把手、暖心相帮的大合唱。
1: 我们辖区呢，有一位维吾尔族的母亲，

0: 独自一个人抚养了四个小孩，家庭条件十分的困难，尤其是他们家里最小的女儿艾克达尼亚兹，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我们的居民刘丽娜阿姨就主动找到了我们。
1: 还记得第一次去他们家，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啥吃的都没有。小艾克达站在我的面前，又瘦又小，太可怜了。
2: 面对维吾尔族小姑娘艾克达的家庭困境，这对年过半百的老两口没有半分犹豫，主动伸出援手。他们给孩子起了个亲昵的名字小米粒，把这个漂泊的小生命轻轻揽进了自己的怀抱，用晚年时光为他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
0: 从那天开始，年仅四岁的小米粒从吃饭到学习，从起床到放学，都有两位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每次入户走访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亲密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2: 日子在细碎的温情里流淌，盛夏的夜晚，奶奶总摇着蒲扇守在床边，冬天的清晨，爷爷会提前把他的棉鞋烘得暖暖的。木门上，奶奶贴满了小米粒成长的种种。
0: 记得有一年冬天，都到夜里四点多了，小米粒发烧到39度，当时外面雪下得特别特别的大，已经都到了小腿那里了。刘阿姨就这样一步一步把小米粒背到了医院。
3: 我感觉那天去医院的路特别长，我趴在奶奶的背上，她一直念叨着跟我说，小米粒不怕不怕，有奶奶在呢。我看见了奶奶的鞋子都湿透了，第二天看到爷爷在给奶奶贴膏药。
2: 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如今12岁的小米粒即将走进初中的校园，他也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尽管生活的轨迹发生了变化，但爱与关怀始终将他们紧紧相连，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也从未减少。
3: 奶奶想我的时候别偷偷哭啊，我每周都会回来看望你们，我要帮爷爷洗脚，帮你揉肩膀，爱你们的小米粒。
0: 8年的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支撑着他们走到了今天？老两口其实就在用最朴实的方式告诉了我们，爱从来不分民族，也不分血缘。
2: 这样的故事在独山子区并不罕见，他们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点缀在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上，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援手，都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而这些平凡却感人的瞬间，宛如潺潺细流，润泽着每个人的心田，也感染着社区的每一个人。
4: 多年来，独山子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实施3项计划，打造了基层治理的新格局，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互帮互助，凝聚人心，不断增强5个认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绚丽绽放。

同舟共济铸根新，凝心聚力谱华章。独山子区深耕民族团结沃土，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荣誉称号，孕育出13家自治区先进集体和示范单位，44名先进个人。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温暖。在民生改善与产业发展的路上，大家手挽手，把同心共筑的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诗篇。

0: 霍城县慧远镇央布拉克村，坐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河南岸，毗邻着慧远古城，是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村共有1009户，3775人。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土质肥沃，水资源丰富，具备发展种植业的一切优势。可是，由于常年单一且零散的种植模式，让这里的村民们忙碌一年到头，还是只能维持自己队的到来，为村党支部注入了活力。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因地制宜，经过调研与分析，迈出了改变现状、破解难题的第一步。
1: 为了破解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我们土地流转2000亩地成立，
0: 也富裕了。但是，解决富裕劳动力的问题又来了。
2: 我们发现呢，我们临近的这个可可达拉市，它的用工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就和这个可可达拉市去沟通对接，带动我们村上的群众到可可达拉市去务工。
1: 引导我们妇女在外出务工，但是他们的老公不愿意呀，他们的婆或者他们的公公不愿意。这个时候我也是频繁的去他们家做给他们思想工作。现在我们没有引导那些群众，他们都我想你可可达拉市去务工，这个群众的收入增加5000到2万元不等。所以我们培养劳务经纪人12名，每年带我们的700到800个群众在这个可可达拉市稳定就业。
0: 现如今，马城一家变了。
3: 我们往往都打工起来挣钱起来，他们一年下来反正也挣个7-8万。啊，孩子都解放自由了，他们愿意在那儿打工就可以做了。
0: 像马城一家一样的农民，一个个变成产业工人，每家每户的土地流转起来了，村民们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短短几年，伊慧蔬菜合作社就开启了自己的品牌化发展之路，合作社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6000多亩。从净菜生产、蔬菜保鲜，再到终端市场，伊慧蔬菜合作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蔬菜产业链，也从此搭上了互联网加的便车。央布拉克村的土特产扬起来了。
4: 央布拉克村是慧远古城脚下，
5: 是我们央布拉克村村委会的一个也专门扶贫国家。
2: 我们这个网络平台呢，是在2021年年初啊就开始筹划，通过3年多的这个努力啊，我们大概是为100多户啊累计销售了大概有个5万余吨的这个像红薯啊胡萝卜。
0: 在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的护送下，村民们热情地当起了主播，带起了自家的货。在党支部的引领下，村民餐桌上的传统调味茶也摇身一变走出了国门，出口到了中亚。央布拉克村的特色农副产品出圈了，而诱人的美食也不甘示弱，借着旅游业的东风，连冰淇淋也吃出了新高度。
6: 因为我们比较靠近这个慧远古城这个景区嘛，所以呢我们想借助这个附近的这个旅游资源来发展一些这个旅游相关这样产业。在村党支部的考虑之后呢，所以呢我们和这个邻村合作建了这个冰淇淋店。
0: 美景有了，美食有了，冰淇淋店也越干越起劲了。
6: 这个营业以来呢，去年呢我们收益是50万元左右，附近呢有12个村民也在我们的冰淇淋加工厂和这个店里面工作，也解决了一部分就业。
7: 我啥不去做，在家干了已经2年了，一个月工资1万块钱，日子也好了嘛。以前就是种地，那现在就是在这干力活，你看现在就舒服了，钱也有了，自己的困难也解决了嘛。
0: 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村民们的心暖起来了。在央布拉克村党支部的帮助下，慧远镇的第一家民

0: 速开业的。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旁边的街坊邻居呢都不太看好我这家民宿，后面经过这两年的经营，发展得越来越好，同时我这家民宿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许多这个农户也开始发展他们的民宿。截止到目前，我们杨布拉克村辖区里面已经有20多个民宿，这个就业带动就带动了200多号人，月收入从5000到10000元。
0: 村民的钱袋子问题解决了，思想上可不能落伍了。为此，村党支部请来了退休多年的老领导，专门开办了桑榆情工作室。
2: 我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咱们村支部的领导下开展群众工作，改变群众的思想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民族团结宣传教育，面对面的入户解决一些问题。
3: 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走哪条路嘛？必须走五个认同的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奶茶会办起来了，村史馆建起来了，幼儿园盖起来了，村民的思想松了绑，央布拉克村的发展提了速。
4: 2017年以后呢，我们村两委班子和防汇聚工作队的共同努力下，各个方面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们这个群众的收入也比较高，也是就业这个方面也是比较稳定的。
5: 共产党好，国家好，现在我们的都是真好，
6: 干得好呀，这个样子，我们都感谢党政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嘛，我们也谢谢。
0: 经过几届班子的接续努力，村民们的眉头舒展了，百姓的幸福度越走越宽了，而央布拉克村党支部却没有丝毫的懈怠，
7: 拉着百姓，推着百姓，带着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他们像一股清泉流淌在这片古老的村寨，浇灌着这里产业的蓬勃发展，润泽着这里百姓的幸福生活。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民情民意，带领着各族群众走向美好生活。乡村振兴不曾止步，他们的脚步永不停歇。

0: 因为我的母亲是一名教师，所以我从小也是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一名教师。当时毕业的时候我是有机会留到哈尔滨特教学校的，但当时呢加格达奇的特教学校刚刚成立，我就想着要回到家乡，为家乡的特教事业贡献一点力量。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20岁，我当时说实话啊，稍稍就是有一点懵，我看着孩子就是有一些抗拒，还有一些戒备的眼神，我就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跟这些孩子很好的做一下沟通和交流。
1: 32年前，刚从特殊教育师范专业毕业的童晶，放弃了大城市的机遇，主动申请来到祖国最北端的特殊教育中心。他说，这里的杜鹃花冬天藏在雪里，春天却开得最艳，就像这些特殊的孩子在人生的暗夜里等待着一束温暖的光。
2: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分来这里，我们也
0: 就是普通孩子可能学一遍就会的知识，我们可能要教上10遍甚至上100遍，是这样。
3: 图片，小朋友发音之前要张大嘴巴，吸足气，来准备，啊！
0: 吸满气，看老师啊，老师也吸满气啊，来放好，放好，放放上面。啊！好了，我们时间长了，来，咱鼓鼓掌。哎，咋还是击掌一下？哎，好了。比如说我在上课的时候，有的孩子他会经常下地走，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正常人听在耳朵里面的声音，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刺激性，但是对于孤独症的孩子呢，他可能。

0: 听到耳朵里面，就像打雷一样，对他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会捂住耳朵。我把他们也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心都贴在了一起。顺着老师说，竖，竖，
1: 竖，
0: 好。
1: 四，哎，对，长，哎，长四，长四，四，然后呢，四，然后。
2: 一个礼拜来一回啊，可亲了。那我姑娘可盼他们说他们来了，高兴啊，还是就这种情况，一到外头一犯病躺道上的时候，那心里常难受呢，不敢想。只要他，就是这么健健康康的，就天天的希望他，天天就开心就行了。
0: 我觉得我的讲台不一定是要在黑板前。我要在他孩子的就是每一个成长的一个点点滴滴里面，每一个特殊孩子他都是一朵独特的花。数
2: 一，
0: 一，
2: 一，
0: 这个
2: 是
0: 二，
2: 二。
0: 好，我们要现在把剩下的珠子都找到相应的位置，找到黑色的位置，放的时候数一二，还剩最后一个，马上就完成了，真棒啊。哎，真棒，来咱俩击个掌，一二，哎，好。好像我们开设的课程啊，有生活适应啊，生活技能，还有一些烘焙，有方向性的，让孩子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他能够在他的程度能够达到的一些事情。
3: 让每一个特殊的孩子都能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是每一个特教人最朴素的理想。他们用无言的付出去守护一场无声的绽放。
4: 对老师还有那个学校的辛苦付出，表示感谢。一开始我们没接触过特教学校的时候，对这个特教学校是有抵触的，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的孩子是不特殊的孩子。我第一次来特教学校来听课，上我们的特教二班，所有的孩子都能用肢体语言去表达出手语爱，当时我就哭了，就是那种感觉，一个是老师太不容易了，因为当我们是家长去教孩子都是特别特别的难，哪怕不让他叫我一声妈都很难。
5: 因为我们孩子都是相同的，虽然是类别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老师的心目中呢，他们都是最棒的，也是最可爱的。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呢，通过这个成长之后呢，他们也增强了很多自信，等到以后我毕业了，我也能够回归社会了。
0: 每一个星星它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每一颗星星都闪亮，然后要有它自己精彩的人生。
3: 32年，红京送走了一届又一届学生，有的孩子学会了自理，有的走向了社会，更多的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他像大兴安岭的杜鹃，根须深深扎进特殊教育的土壤，把每一份爱都化作养分，等那些特别的花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成最绚烂的山边花海。

0: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徽省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白马社区。今日天气晴到多云，温度16到28。
1: 小朋友把劲要分的，不能弄掉啊。
2: 走呀，
3: 去那边，去那边就行。
2: 好，谢谢爷爷，再见。
3: 好，再见。

0: 买的药还在山谷里，等一下送完游客我再给你送过来。
1: 好，谢谢你，今天天气很好，我只是走啊，顺便看看那边有些什么帮忙，去发挥我的日热。走着走着，今天是哪里回来？回来这么早啊？
0: 爷爷，我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家乡发展好了，我就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网格员，为家乡助力。

0: 次啊，那个冯氏说事呢，主要的议题啊，就是关于和美乡村和省级中心村呢进入到关键期，主题呢就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问题。
1: 原来啊，这里是城乡僻壤的空心村，现在已经变成了原居民文明的网红打卡地。

0: 次回来准备投资这个老茶林呢，是我爷爷林建仁老村长当年70年代带领村民们一锹一锹开垦出来，40多年了。
1: 我们党的政策来讲，要为人民好，要为人民干事情，是吧？你这样的话呢，我们党才能够顺利工作。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白胖子。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花生了。花生原名落花生，属蔷薇目，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和下直播的生产占到了总量的80%左右，而卖套花生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已逐步被下直播所代替，但下直播花生在生产中由于种种因素限制了产量的提高，因此提高下花生的产量有着重要的意义，要短30至40天。下直播花生生育期间高温多雨，生长发育迅速，因此各个生育期也相应缩短，具有3短1快1高的生育特点。所谓三短，一是播种至始花时间短，大约短15天左右，苗期生长量不足，花芽分化少；二是有效花期短，有效花量少，是影响结果数的主要因素。一般7月中旬始花，8月1日前为有效花期，仅15至20天。三是保果成熟期短，比春花生短22天左右，是下直播花生保果少、果重轻、产量低于春花生的基本原因。一快是指生育前期生长速度快，株高、叶面积、开花量等增长速度明显快于春花生，但在肥水充足、高温多雨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土长倒伏现象。一高是指下直播花生在产量形成期，光合产物分配到荚果的比例明显高于春花生，因此具有高产的潜力。三短是下直播花生高产的限制因素。一快一高是下花生高产优势。花生对氮、磷、钾三要素的吸收量是两头少中间多，在全生育过程中对氮、磷、钾的吸收是幼苗期、保果期、成熟期少、开花下针期、结荚期多，每生产100千克荚果需要吸收纯氮5.6千克、纯磷1.1千克、纯钾2千克、钙1.5至3.5千克。除了花生自身生育特点外，在管理过程中一些不当措施也是影响花生高产的主要因素。在一些花生主产区，种植粮食作物不如种花生经济效益高，因此形成了多年连作重查的习惯，重查年限越长，减产幅度越大。夏花生多直播在麦垄中间，由于春旱多在小麦生产中不断浇水，使土壤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影响了夏花生的出苗。多数农民朋友为了使花生一播全苗增加产量，因此在播种时往往会加大播种量，不仅浪费了种子，还会使花生生长后期因密不透风而产生病害，造成减产。夏花生一般多为麦后直播，很少适用底肥，而夏花生生长则主要是依靠底肥，虽然在后期追施化肥，但始终没有底肥所发挥的作用大。夏花生生长期短，一般为100至110天左右，而有些农民选择了中晚熟的品种，势必会造成夏花生的产量降低。6月小麦收获后气温高，如果土壤伤情不好，人工播种强度大，播种速度慢，失伤快，夏花生播种后种子不能充分吸收水分而影响萌发，很难一播全苗。夏花生的生育期一般处在6至9月，此时也是花生的叶斑病、根腐病、茎腐病、锈病、蚜虫、红蜘蛛等多发时期，以及田间杂草对夏花生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了解了以上限制夏花生产量的因素后，我们有的放矢，针对夏花生的生长特点、施肥特性以及种植习惯等

好栽培管理技术，争取下花生产量的最大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下花生高产栽培技术。下播花生应当选用早熟性好、生长期短、品质优、产量较稳定的中小果类的品种，如中花八号、季花四号、季花七号、天府三号、鲁花十四号、风花一号等专用型品种。这里我们以季花七号为例。季花七号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以 LJ9105-0-6-HE 为母本，自选一号为副本，通过有性杂交培育的早熟高产小花生新品种。季花七号生育期为110天左右，适合下播种植。在一些下花生主产区，因多年连续种植造成花生病害、虫害发生严重，降低了产量和品质。因此我们要求种植下花生时实行2到4年的轮作倒插，做到与谷子、高粱、玉米等禾谷类作物及甘薯、蔬菜、棉花等作物轮作，不能与烟草、芝麻及大豆等豆科作物轮作。培肥地力是下花生获得高产的重要条件，花生能很好地利用前茬作物施肥的残效，并且麦茬下花生通过采用免耕机械化播种，因此种植下花生应重施前茬小麦基肥。根据测土结果，我们应以优质农家肥为主，配合氮、磷、钾等肥料全层施用。重施有机肥可破除土壤板结，提高土壤的地力水平。一般在前茬作物小麦播种前，每亩施有机肥4000至5000千克，尿素25至30千克，过磷酸钙50至60千克，硫酸钾30至35千克。如果前茬作物没有施够花生所需肥料的话，应该在下花生播种前每亩应补施尿素16至20千克，过磷酸钙40至50千克，硫酸钾15至20千克，结合播种一同施入。我们选用的季花七号花生在播种前5到10天应晒种2到3天，选择色泽新鲜、粒大饱满、种仁大小一致、无霉变伤残的籽仁，避免播种后形成大小苗现象。然后用花生专用种衣剂或70%赛虫芹可分散粒剂和2.5%隔菌芹悬浮剂按种子重量的0.2%拌种，用以防治金针虫、奇草等地下害虫，预防花生根腐病、茎腐病以及烂种等现象的发生。抢食播种对于下种作物来说，民间流传着春蒸日、夏蒸时之说，所以下播花生应争取时间及早播种，就能为丰收打下基础。在河北石家庄麦区，一般年份下收从6月10日开始，麦收之后要及早播种，播期最晚不能迟于6月20日。虽然要抢食播种，但我们要有合适的伤情才行，伤情不好势必会造成苗不全的情况。花生播种时，土壤耕层含水量应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以上，保证种仁对水分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在麦收前10天左右浇好小麦的落黄水或播后浇水，伤情合适应立即播种。合理的密度是下花生夺取高产的关键所在，密度过大使得田间密不透风，减产是肯定的了，而密度过小不能发挥下花生的群体优势，也会造成减产。因此我们在播种时一定要控制好播种的密度，播种通常采用等行距种植的方式。

行距25至30厘米，穴距20至25厘米，每亩1.0至1.2万穴，每穴2粒，一般母用种22至25千克左右。花生从播种到顶土出苗这段时间为播种出苗期。夏花生播种后，如果伤情合适，一般5至8天即可出苗。这个时期主要是对杂草的防治。这里我们用48%福乐林乳油或72%异丙甲草胺乳油100至150克，兑水50至60千克，在花生播种后出苗前均匀喷于土壤表面，喷施一次即可。花生从出苗到开始开花为苗期，苗期是以营养生长为主的发育长根阶段。夏花生大约需要15至20天。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夏直播花生的特点是苗期时间短，从而造成花芽分化数量少，因此我们要在苗期促进夏花生快速生长，尽量多的分化花芽。夏花生在基本齐苗后全面进行查苗，如有缺苗应及时进行催芽补种，或选阴天或晴天下午移苗补缺。移栽时要带土移栽，栽后立即浇水。夏直播花生出苗期降雨多，地面板结，容易造成苗上土壤变成硬盖，影响出苗。因此我们应该在夏花生出苗后及时清颗，扒除苗上的硬盖，将土壤破碎后填到花生基部。清颗后使夏花生的两片子叶外露，经阳光的照射，茎枝粗壮节尖短。第一对侧枝早生快发和二次分枝增生，促进花芽早分化，有利于花早花齐果多果饱。夏花生生长期间光照充足，土壤水分适宜，氮素营养充分，能稳上促下，有利于根瘤的形成及花芽的大量分化。花生和其他豆类作物一样，根上长有瘤状结构，称为根瘤。根瘤具有固氮作用，据研究，花生生长期所需氮素的50%至70%来源于根瘤的固氮。但花生在苗期根瘤还未形成，所以在生长前期的氮素都来源于土壤补充氮素。我们在播种时已经施用了足够的肥料，因此在苗期不用再补充氮肥。在天气过于干旱时及时进行浇水就可以了。夏花生在齐苗后容易发生蚜虫危害，对花芽的形成和早期花开花受精影响极大。不仅如此，蚜虫还是病毒病传播的使者，因此必须及时防治，保护前期有效花芽。我们应根据植保部门的虫情预测及早进行防治。除了积极保护蚜虫的天敌外，防治时还可用50%的新硫磷乳油1500至2000倍液，每亩30至40千克，均匀喷雾。从始花到盛花期为开花下针期，夏花生仅仅15至20天。地上开花，地下结果，是花生独有的生育特点之一。花生在开花授粉之后形成果针，果针是子房和子房柄的合称。果针有向地性，这一特性促使它快速向下伸长，将子房推入土中约2至8厘米的深度，子房横卧发育成荚果，这一过程称为下针。这一时期营养生长快，开花多，对水肥的需求量较大，对温度和光照十分敏感。上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夏花生的有效花期短，因此我们要在这短短20天内主动采取追肥、化控、防治病虫害等措施，促使夏花生尽快开花、集中开花、快速下针，为高产打基础。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要及早进行中耕灭茬、除草保伤，以调节土壤中

水、气、热状况，增加土壤通透性，促进根系发育、根瘤形成，以保证幼苗健壮生长，顺利的开花下针。夏花生进入开花下针期后，对水肥需求量大，我们要及早进行追肥。追肥时间以七月初夏花生出花期为宜，过早会促使幼苗旺长，过晚难以充分发挥肥效。我们知道，开花下针期，花生的根瘤已经形成，有了一定的固氮能力，因此此时我们追肥主要以磷钾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尿素3到5千克，过磷酸钙10到15千克，硫酸钾3到5千克。追肥后要及时进行浇水，以促进肥效的发挥。另外，我们可在始花期、盛花期各喷一次0.2%硼砂溶液，可促进开花下针，增加夏花生产量。夏花生在开花下针期正是北方雨季，若雨水过大，会引起花生缺铁，造成叶片黄化、叶功能减弱。我们可用0.2%硫酸亚铁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每7天喷一次，连喷3次即可。在夏花生的开花下针期，若底肥较足，花生主茎超过33厘米，即为土长，会造成植株过高，根系难以下扎，发生倒伏现象。此时应每亩用15%多效作可施性粉剂30克，兑水30千克喷雾，喷后8小时内若遇雨，应在雨后补喷。使用时一定要按照使用说明，严格掌握用药浓度和使用时期，浓度过大，植株抑制过头，反而减产。施用过早或过晚，都不能达到增产目的。夏季由于降雨频繁、高温高湿的天气，有利于花生叶斑病的发生。花生褐斑病和黑斑病统称为花生叶斑病，是花生中后期的重要病害。一般夏花生褐斑病发生期较早，在初花期即出现，因此我们要在叶斑病发生初期及时进行防治。当病叶率达10%至15%时，开始施药，可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或70%甲基托布金可施性粉剂1500倍液，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喷2到3次即可达到较好的防治效果。红蜘蛛一年发生10几代，七月为发生盛期，成虫聚集在叶片背面，吸食叶肉汁液，影响花生产量。我们可在红蜘蛛发生初期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喷雾防治，喷药时要均匀，一定要喷到叶背面，并对田边杂草等植物也要喷药，防止其扩散。结痂期管理，花生从盛花到出现薄果为结痂期，夏植播花生一般在20至30天左右，此时期夏花生大量果针入土，子房迅速膨大发育成荚果，植株营养生长达到最盛期，并开始逐步下降衰退。这个阶段气温较高，若水分充足，产量会明显提高。花生是耐旱怕涝作物，但花荚期和薄果期是水分临界期，对水分非常敏感。晴天中午，如果植株顶部的小叶片自动闭合，出现萎蔫现象，说明土壤根层含水量低于田间最大治水量的40%，这时就要用小水浸润。如雨量集中而又充沛，且持续时间长，则要及时排涝，否则形成的果荚会烂掉。花生结荚期是蓄肥量最多的时期，夏花生也不例外。如果肥力不足，直接影响植株干物质的积累和果针、荚果的发育，出现早衰。应在封行之前进行追肥，此期花生的根瘤菌固氮能力已达到最佳。追肥应以磷肥为主，一般每亩追施过磷酸钙。

六至八千克，或磷酸二铵四至五千克。锈病主要侵害叶片，锈病一般在多雨高湿季节容易发生。锈病严重时，花生叶片青枯脱落。在栽培方面，排水不良、密度过大、偏湿氮肥等都有利于锈病发生。在生产上，除了选用抗病品种外，防治锈病的最佳时期一般在锈病发生初期。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10天左右喷一次，连喷2次即可。花生从初见薄果到成熟期，简称薄果期，下剥花生约为30至40天，此期营养生长逐渐衰退停止，薄果数大量增加，荚果迅速增重，这一时期增加的果重一般占总果重的50%到70%以上。我们知道夏花生的薄果成熟期短，因此我们要在短短的30几天内使花生尽可能的保持光合作用率，以促进干物质积累。但在这个时期，花生根部吸收功能退化很快，土壤中的养分靠根系很难吸收上来，运转功能减弱，不能满足薄果的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叶片早衰，注意养根护叶。通常脱落，大部分荚果果壳变硬，颜色变深，脉纹清晰，内果皮有红色光泽和油脂斑点，种仁饱满，种皮呈现本品种固有颜色时即为成熟，就可以收获了。

在上一集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常用的钓鱼姿势、钓竿技巧。学会了这些钓鱼前的准备工作之后，就进入到对钓鱼技巧的学习了。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详细地介绍一下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春季钓鱼技术。天气，春天天气多变，雨水来去无常，在这个季节钓鱼，我们要等待和选择好天气。这个时节最好选择晴天或小雨时去钓，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获。钓位，要把安全舒适、方便操竿起鱼放在首位，切勿坐在高压线下。要选择池塘水较浅而有水草的地方下竿，一定不错。钩线，春天的鲫鱼最好钓，所以在选择钩线的时候，最好选用小钩小线，钩一号就可以了。0.8主线，0.6子线。当然，如果是在养殖塘或水库垂钓，经常会遇到大雾的情况下，钩线一定要大些。这些也是因地制宜，方能有好的收获。调标，春天因为主要以钓鲫鱼为主，所以一般以钓底为主。当然，首先到水边要做的就是要着底，又因为春天有风的时间较多，调标要稍钝，而且条目较多为好，最好是

条四，钓四。诱饵，诱饵是钓鱼的关键，要做到六要，要讲究色香味和新鲜，要用环保饵，要虚实结合，虚多实少，雾化效果好，要定点布窝，适时续窝，要根据水域大小及所钓鱼采用不同用量及布窝方式。逼鱼开口有一定过程，要耐心等待。提竿要学会以标的变化判断是何种鱼咬钩，即确定提竿时机，尤其要苦练抖腕提竿技巧。倘若提竿过猛，鱼在水面上扑腾，容易闹窝，钓到大鱼容易折钩断线。夏季钓鱼技术，立夏以后白天气温不断升高，鱼类开始进入生长旺盛期，食欲旺盛。但由于夏季白天气温平均都在25度以上，进入小暑以后到大暑，气温高到30度到35度以上。江河的浅水区水温可到35度以上。也就是说，夏季并不是钓鱼的最好季节。夏季白天虽不是最好的钓鱼时间，但夏季是鱼的生长的旺盛期，各种鱼类的吃食量都很大，只要掌握它们的生活规律，是可以钓得多钓得大的。虽然说夏天到鱼难钓，但夏季早晚是钓鱼的最佳时机，一般可在早晨的4点到上午的9点，下午的5点到8点还是可以钓得不错的。秋季的钓鱼技术，秋季的气温开始到结束变化很大，由热向冷转换。立秋刚过，气温仍然很高，过了霜降转入深秋，气温骤降，钓鱼爱好者可根据这些变化来安排钓饵。冬季钓鱼技术，冬季钓鱼鱼获并不比旺季少，虽然冬季的鱼行动慢，索饵不积极，但是并不是说冬季的鱼不寻食。有过冬钓经历的钓鱼人大概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冬天的鱼虽然不肯咬钩，但一旦咬钩一般不吐钩，吃食似乎很放心，十点提竿无妨，划鱼力低，而且有时索饵倒很勤。鲫鱼的钓法，鲫鱼比较易钓，垂钓方法主要有甩大鞭，用竿长在5米以上，钓线鱼竿等长的长竿，甩到河道、水沟对岸的芦苇、水草边，同时架3到4副竿，排成扇形，支在插板上。因垂钓者距离钓点较远，小的响动和人影等对鱼的进食影响不大，往往鱼获比较理想。钓中流，竿长5米左右，线稍短鱼竿，用大钩、大坠

大漂，将装好钓饵的鱼竿甩到河道水沟中心，下沟处一般水深流大，不必撒窝。大鱼顶流而上，吞食迅猛，这时只能看一到二副鱼竿，专钓过路鱼。同小鞭，用竿长3.3米以内，小坠、小漂、小钩的短竿来回游动跑钓。在近边，用鱼钩挂大坠，找好深浅，同时在多处撒下窝，各个窝的深浅最好一致。垂钓时间长，可打10到20个；垂钓时间短，可打2到3个窝。每打完一个窝，马上做好标记，以免遗忘。跑钓比坐钓效果好，只是在跑钓时脚步越轻越好。戳尾茬，用竿长6到7米，钓线只需1到1.3米长。大钩、大坠、小漂的长竿直接伸到舀草处。所谓舀草，就是芦苇和水藻等绿色植物在阳光下排出氧气的地方，鲫鱼大多聚集在那里，吞食水藻等植物，发出咔咔咔的声响。有经验的垂钓者能根据舀草声响的大小，方能判断出鲫鱼的大小和所处的位置，然后迅速而敏捷地将钓钩伸到预定水域，看到钓线稍斜，提竿上鱼。这种钓法必须眼疾耳敏手快，方能收到预期效果。钓浮萍，鲫鱼怕光，大多不聚集在光亮处，尤其是大鲫鱼多喜欢待在阴暗僻静和有浮萍的水域里。但是有浮萍就势必难于下钩，这时可先用芦苇绑一个小圈，直径33厘米左右，投到准备投钓的预定地点，把尾圈中的浮萍用长犁捞净，即可在圈内打窝垂钓。钓水鲶，如果垂钓打窝处的水底乱草丛生，或有水鲶蓉时，垂钓者除去钓浮或钓半浮之外，就应用人工方法制造近底，下水拔出近底，或是往水底投放大土块，泡软后在水底形成小土堆，然后在人工制造的近底处撒窝。不过在这种近底上垂钓，发窝慢，至少要2小时，因此钓水鲶底时应提前制造近底，如果隔夜后重新打窝使用，效果就会更理想。钓线鱼，当年孵化的小鲫鱼又称线鱼，这种鱼不像大鲫鱼那样爱好单独活动，它们的特点是喜欢合群，经常在水中成群结队觅食游动。钓线鱼
适合在秋后。垂钓者只要用细线、小钩、小坠、小漂，即可连竿上鱼。钓这种连竿线鱼，动作要敏捷、轻巧、迅速。线鱼咬时上钩，不等鱼身平衡就拉出水面。如果水面响动不大，就不会惊扰鱼群，发生跑群的现象。垂钓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方法。鲤鱼的钓法，无论抛竿、手竿、拉驼、手线，都可以毫不费力地钓到鲤鱼，方法繁多，关键在于个体的大小和因时施饵。一鳞鱼或体重在500克以下时，用蚯蚓饵最合适。二鳞以上，因鱼体的增大，食性开始较多的偏向粮食类食物，面团、鼠鼠块等做饵最佳。鲤鱼觅食的特点是，水面上会先泛起绿豆粒大小的一窝气泡，如水底有枯枝败叶和草梗沉茎，则可见残枝碎茎不断浮出水面。若在浅水区，水深50厘米左右，还可见到浑黄的污泥水成团翻滚。在钓熟了的水区，鲤鱼对钓饵、钓线会养成一定的识别能力。此时，水面上虽有气泡泛出，还不时地有擦线、晃线、晃漂的现象，可就是不上钩。对付这类钓滑的鲤鱼，可用换饵、调钩或换线的方法。换饵调钩，即大钩改小钩，大饵变小饵。这里所说的小饵，指的是饵的体积和用料都变，用米饭粒和蛆来对付定居于腐殖层丰富的水底鲤鱼是非常有效的。换线，可换用0.8到1号强力线，常用来钓鲤鱼的尼龙胶丝，虽多是透明无色的，但因线径较粗，易被敏感的鱼察觉。草鱼钓法，草鱼个体较大，数千克的草鱼很常见，钓具应与此相适应。一般草鱼钓具和鲤鱼钓具相类似，但草鱼可以浮钓，漂坠配合又稍有不同。手竿底钓，手竿底钓与钓鲤鱼方法基本相同，可旗竿线钓，也可长竿短线钓。垂钓前选好钓点后，便要投撒诱饵打窝，草窝、柄块窝、糟柄窝均可，也可混合使用。钩钓可用单钩，也可用双钩。钓饵的选择要根据水域、季节、喂食情况而随时调整。将钓饵装钩后，投于钓点，饵钩成底，浮漂处于直立状态。草鱼贪食，被诱饵引来，常不分青红皂白，张口就吃。草鱼食量大，性愚钝，摄食较文静。咬钩后，浮漂先上下抖动，接着缓慢上升，再稳稳下沉，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及时提干，基本可以得鱼。手干浮钓，热天草鱼常到水体中上层游弋，此时采用浮钓最佳。浮钓时多打草窝，使其半浮于水中，离岸5到7米。钩钓多用串钩较好，每次拴2到3枚钩最佳。钓饵可用嫩草、荤饵、素饵等，应根据季节而定。浮漂用浮力较大的短漂，坠子的重量要合适，以能使漂悬浮并直立于水中为佳。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钓者可在几个窝子处巡视，若见某草窝处有草茎上翻，即说明该处有鱼，即可将饵钩顺此下落。草鱼看到钓饵后便会张口吞饵，这时浮漂先抖动，再被拖入水中。待浮漂入水后，心中默念1、2、3，再猛提手杆，使钓钩刺入鱼体，草鱼便不会脱钩而逃了。罗非鱼钓法，罗非鱼比其他鱼爱上钩，故钓者极喜欢钓它。钓点选择，罗非鱼喜温怕冷，故早晚宜钓深水，中午宜钓浅水。它喜聚集在水中斜坡与水底的交界处，水底淤泥深厚的地方，以及养鱼户定期喂食的地方，或水温较高的向阳处，这些地方均是钓罗非鱼的好钓点。鱼饵种类，幼饵以素饵为主，主要是粮食类饵料，如麦麸、破饼粉、米糠、窝窝头、酒米等。根据幼饵密度不同，又分为漂浮性、缓沉性和沉底性三类幼饵，以适应不同水层罗非鱼的垂钓要求。钓饵因罗非鱼荤素饵皆食，但偏爱荤饵，蚯蚓、小虾、红虫等均是它的好钓饵。素饵主要有饭粒、念饵类、颗粒饵料等，其中变化最大的钓饵是面饵，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调制。垂钓方法，罗非鱼个体不大，故用钓鲫鱼的钓具即可钓罗非鱼。垂钓前要在离岸3到4米处打大窝子，用单钩或双钩均可。钓饵多用荤饵，其中有万能钓饵之称的蚯蚓用的最多。罗非鱼吃钩的时候常将饵食含在口中品尝，浮漂的反应也不明显，多是上下抖动，且幅度不大，但提竿常可得鱼。鲶鱼钓法，鲶鱼属肉食性鱼类，主要以蚯蚓、小虾、青蛙、小鱼以及禽、畜肉内脏
畜肉内脏和昆虫为食。垂钓鲶鱼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到秋季的傍晚和夜间。钓具的准备：钓鲶鱼的杆长4到6米，适合使用分段插接竹制手杆或内藏式玻璃钢手杆，但宜选硬杆梢的杆。钓线可选用线径0.35到0.45毫米的尼龙胶线，线与杆长相等。钓钩可选用鹤嘴型113到115号或环形413到415号长柄钩，也可用蜈蚣型214到215号钩。由于鲶鱼凶猛，脑线最好用防咬线或多股尼龙软线，脑线可长至5到10厘米。短柄钩有时会被吞入腹内，摘钩时很不方便，用单钩或双钩均可。双钩最好在坠上和坠下各拴一个钩，两钩距离在5到10厘米之间为宜。浮漂可选用稍粗些的长筒立式塑料漂比较适宜，以便黄昏垂钓时看漂明显。如能使用夜钓发光棒最好。铅坠应配比浮力稍大的。如在流水水域垂钓，可不用浮漂，但投钩后要将钓线稍绷直，凭看杆尖颤动及手感判断是否有鱼咬钩。如用海竿垂钓，要选用杆尖直径在3到5毫米之间较硬的海竿，配用的绕线轮能储备线径0.35到0.4毫米的尼龙线80到100米为宜。钓钩要选用大号钩，组合成串钩形式，钩距在10到20厘米之间效果较好。垂钓鲶鱼也可用底钩钓，可投放几副底钩。钓点的选择：春季鲶鱼产卵之前常在近岸处觅食，在陡坡岸边深水区或水较深的堤坝桥墩树根附近，以及水底坑洼处或有洞的坝基及乱石堆处。水质较浑浊且水底为烂泥底则更佳，这些都是钓鲶鱼的好钓点。鲶鱼蛰伏了一冬，处于饥饿状态，在春季鲶鱼白天也出来觅食，亦可白天垂钓。盛夏至秋季，鲶鱼产卵后除阴雨天气外，常在黄昏夜间或清晨出来觅食。白天多隐蔽于洞穴中，钓桂鱼以鲜活的鱼做饵是最好的，其次是属活虾。由于鱼体色鲜艳，在水中忽上忽下的游动极其醒目，可用类似钓乌鱼的探钓法。钓取的方式是持竿让饵鱼随流水漂移，到一定位置后逆水将饵鱼拖回1到2米，再顺水漂出，如此反复多次。桂鱼咬钩具有突击性，它的巨口一下子就能将饵连钩直达咽部，因而提竿要快，但不能操之过急。如像钓乌鱼一样甩鱼上岸的做法是极易跑鱼的，可采用使竿保持弯弓状

并且持杆原地不动，再配用抄网去获得。鳜鱼在水中的挣扎状极像鳙鱼，顿窜强度不高。需要注意的是，鳜鱼的生存水域比较清澈和无污染，鳜鱼还可夜钓，探窝是夜钓成功的关键所在。探窝即预先知道鳜鱼窝巢的确切位置，正确的将钩落在巢边。鱼白天使用饵鱼不同，夜钓都用虾做饵。由于鳜鱼的咬钩是直吞，只要钓线的拉力强度高，不会被拉断，就尽可放心地夜晚插杆，早起收鱼。鳊鱼钓法：鳊鱼嘴小且脆薄，容易拉豁，因此应选用中软钓手杆，钓线可用线径为0.12到2.0毫米强力线，鱼钩选用4到6号钩，浮漂宜用小散漂或小型风漂。用散漂可不用坠，风漂则用小坠，达到漂能立在水中即可。鱼饵：鳊鱼嘴贪，食性杂，喜新香，荤素皆食，诱饵可荤可素。用新鲜蚕蛹1/5，菜籽饼粉、豆饼蟹、干巨木蟹各1/5，拌匀捣碎，使饵料上沾满蛹浆。这种诱饵一入水，一部分就能悬浮于水体的中上层，腥味浓烈，扩散速度较快，很快就能吸引鳊鱼群前来聚餐。诱饵用蛹浆打的窝，钓饵可用鲜蚕蛹捅破一点皮，挤出少许浆汁挂钩下钓。用菜籽饼打的窝，可先将白面粉用冷水调成糊状，然后慢慢加入适量菜籽粉揉合，取绿豆大小一块挂在鱼钩上即可施钓。因鳊鱼平时多在中层水体中活动，所以可将浮漂调到能钓半浮水为止。钓法：鳊鱼喜欢成群在水层比较洁净、含氧量高、底层有泥沙的水域中活动觅食。打窝应选择在水草稀少、水域较深处，窝内有鳊鱼时能频频得手。若在无鱼群处垂钓，不管使用何种手段和绝招，都无鱼上钩。因此钓所钓点的选择是钓鳊鱼的关键。鳊鱼咬钩后浮漂的反应有两种情况：含饵上台吞饵，七星浮漂上帽，或立漂横倒在水面上。含饵边游边吞，浮漂平移或下沉。观察到以上情况，都应适时提杆，便可获鱼。观众朋友们，四季钓鱼技术和不同鱼类的垂钓方法就为您介绍完了。下面的节目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海竿的钓法以及钓鱼比赛的一些知识。

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和山水居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我眼前的却是瑞和山水居20余份市长热线投诉单。小区无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

0: 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危阵地、聚危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两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和山水居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
1: 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边打打牌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和山水居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6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物业、党员代表与4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2: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车位发现了，停放整齐，进出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
0: 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链通红枫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红枫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红枫社区鲲鹏国际广场。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总支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2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邀请新源中心非工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5星级党组织。社区党总支通过组建经济网格员队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例如针对园区停车难问题，网格员摸排到企业需求后，联合物业和开发商协商，新增车位72个。红枫社区辖区企业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驻区单位非工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呢？社区成立了慈善服务综合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帮扶，捐赠未来包，华裔园林捐赠图书3000余册，华东冶金栽种树木1280棵，社企共治的暖流让社区焕发新活力。在红枫社区，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备受关注，我们创新推出新生儿福袋计划，用小小

0: 务，传递社区关怀。每月由我带队为刚满月的宝宝们送上定制礼物，一个福字，一本布书，一个益智玩具，两双纯棉袜子。这些小小的礼物不仅实用，更承载着社区对新生儿的深深祝福。这是我们社区给宝宝送上的新生儿福袋礼，祝小宝宝快乐长大。
1: 非常感谢书记和社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福袋不仅是一份礼物，让我们感受到社区是我们两家人，非常感谢。
0: 通过新生儿福袋，我们拉近了与年轻家庭的距离，倾听他们的需求，将服务延伸至生命起点。这既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党建引领下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书记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言人，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涌现了一批英雄少年，在民族危亡时刻，他们和父辈一起用稚嫩的肩膀同擎抗日大旗。
1: 磁县桃泉乡北岔口村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处磁县西部深山区，一条玉路与歙县紧紧相邻。相传此路乃殷纣王为到西顶降乡所修，故名玉路，必为东通齐鲁、西达秦晋之要道，是府口行的重要通道之一。北岔口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太行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为动员全民抗战，磁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抗日联合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
2: 华清呢是磁县抗日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北岔口村首次举办的冀豫抗日公学，他是第一期学员。他这个毕业之后，抗日县政府马上把他安排到青救会担任儿童部部长。上任以后，青救会马上派遣他到这个北岔口村，进行组建抗日儿童团这个组建工作。华清过来以后啊，很快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当时他只有16岁，老百姓都称他是孩子王。这个华清呢，为了把这个儿童团紧密的组织起来，当时就是组织起来叫他们唱抗日歌曲，比如说当时流行的《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用这些歌曲呢，来激发抗日儿童的这个救国这个激情。
0: 在教唱歌曲中，华清向儿童们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残忍事实，同时给他们讲述救亡图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教导他们识字学习。没有课本，他就教儿童们读写歌词，并讲歌词的意思，提高他们的抗日觉悟。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华清趁热打铁，教导儿童们组织起来抗。

0: 中团成立时共有24名团员，最小的8岁，最大的16岁。团长叫赵增生，副团长王泽。
1: 我父亲叫王泽，他是当时是儿童团副团长，主要工作是做好这个儿童团的场外工作。在华亭同志的领导下，青春团就是扎岗岗哨，操守路线。紧急情况下，递送书信。1938年当年初一，日军从东南镇袭击我抗日民族下政府。事件发生以后，下政府对此是事件非常重视，拆这个儿童团，搬到这个天后村。天后村是这个1290被俘厂，去天后村送行，叫他这个亚交反正。当时春夏一百天，
2: 在各地现存的抗日儿童团旧址中，唯有磁县陶泉乡北岔口村抗日儿童团旧址保护的基本完好，实属不易，值得我们抢救保护。这对于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对广大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一位新四军战士写给家人的15封家书。83年前，一位年轻人离开妻儿，加入新四军，投身抗日前线，并寄回了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然而在抗战胜利那年，家人却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件。
1: 这是胡梦静烈士抗战家书的原件，一共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些家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家书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读家书，回望烽火。胡梦进，原名永荣，安徽舒城人。
2: 父亲处事睿智，果然一派。
0: 1934年毕业于安徽省池州师范后，回到家乡办学，推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倡导白话文。当年他与张惠成婚，婚后生活十分甜美。然而战争的炮火打乱了这个小家庭平静的生活。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江淮大地，26岁的胡梦进毅然投笔从戎，前往陆安参加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战地俘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3: 陶建新是铜像上，
4: 下达命令传达文件，肯定是通过先烈胡梦进，他肯定认识。
0: 1938年10月，胡梦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东进肥东、全椒等地。在皖中、皖东，他协助汪道涵开展统战工作，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5: 他和汪道涵非常熟悉，因为汪道涵是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在业务上也指导过胡梦进和他的战友们。胡梦进在战地服务团期间也特别的活跃，因为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
6: 第4支队东进皖东，成立至抗日主力军。1938年5月，新四军第4支队在巢湖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敌人被

0: 在皖西烈士陵园的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本珍贵的胡梦进烈士笔记本。笔记本记录了他在全椒等地的战友际遇，
1: 上面还有胡梦进烈士的名字在上面。
2: 对，这是他亲自写的，
1: 这是应该相当于是他的当时的一个记录手册了。
2: 对对对对，
3: 梦进同志，祝你这次工作顺利，发动千万民众打鬼子去。1939年3月9日，进驻赠于全椒。
0: 1939年7月，胡梦进转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秘书，跟随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树深坚持淮南敌后抗战。当年秋，胡梦进回舒城，在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还鼓励妻子动员组织家乡的妇女参与抗日救国。利用短暂的相聚时间，他为妻子张慧拟写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
4: 我们要中国打胜仗，必须全中国40000000同胞都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地去打日本鬼子，才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妇女同胞们，我们要团结起来，将妇抗会组织起来和健全起来，真正地做些抗敌救国的事，一致努力打走日本强盗，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幸福。
0: 为了让妻子的讲演成功，胡梦锦还总结自己从事群众宣传工作的经验，细致入微地在讲演词后附了讲演注意事项。
4: 以上11点是说个讲演大概，如能将以上都做到，再看人讲演，学人家的长处，去自己的短处，多多练习，多多听，大胆的讲，将来可成为演说家了。努力吧，妇女解放的先锋，练习吧，未来的演说家，奋斗吧，革命的女英雄。
0: 相聚是短暂的，1939年11月，胡梦进即将返回前线，面对依依不舍的妻子张慧，他书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辞别书，相约共同抗战。
5: 最亲爱的慧啊，我们又要离别了，当你听到离别的声音或者不高兴吧，亲爱的，谁不愿不露团聚，谁不留恋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国家民族重要，个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别离亲人了，啊，远征他乡。会最亲爱的人，已是妇女中的先进者，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疑念，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抛弃的，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
6: 抗日军是老百姓自由的军队，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
0: 张慧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积极奔走于家乡的各个妇女抗敌协会，成功动员妇女们纷纷欢送丈夫儿子走上抗日疆场。铁汉亦有柔情时，远在前方的胡梦进戎马之余，日夜思念家乡的亲人，鸿雁传书与妻子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4: 虽然身在两地别有一番想念，但会面良辰并不远，光明已现曙光，快乐即在前面。烽火催征，1943年初

0: 孟静跟随张凯帆由淮南转战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而根据地中心区吴围却是日皖我三方反复争夺的游击区。
1: 当时的吴围正在经历着日军的两次疯狂的扫荡，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战争条件下，胡孟静来到了吴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担任了中共吴围五区的工委书记。胡孟静领导了吴区广大群众、吴区的武装工作队，帮助七师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取得了衡山战斗的胜利，当时上称为衡山大捷。
0: 皖江离家乡舒城不远了，1943年春夏之交，乔装打扮的交通员冒险将张惠母子接到吴围。
2: 胡孟静是43年，好像是43年到工委书记，是军政领导，就在走的时候都是非常安全，因为他情报工作非常做得非常细，就是说是什么日本啊或者万国会啊特务啊，他们的活动，那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哪个找不清楚，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走去睡。
0: 胡孟静烈士长子胡德新说，当时他只有7、8岁，印象中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的。
3: 我们就看他呢，有时候装扮成一个农民，有时候他又化妆成一个教师，这个穿个长褂，拎个篮子上面摆点东西，底下放了一个手枪。我们小孩好奇，有时候不是掀开看看。
0: 在吴围生活了大半年后，张慧带着孩子返回老家舒城。
3: 这一次在吴围我们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大半年时间，这个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0: 万塔保卫战后，皖东抗日根据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41年初，金浦路东参议会召开。
4: 胡孟静同志和王道汉他们下山的一批代表就参加了这个会议。
0: 张惠弟弟张氏跟随胡孟静参加了新四军。1944年，张氏长兄病故，张氏的母亲也就是要等待国运好转、民解倒悬的年头，并安慰道，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因为近月报载义国已无条件投降，日军末日响应可见，胜利时间迫近，不独国家幸运。由于胡孟静、张氏异地作战，张氏对此一无所知，直到2004年他才从姐姐张慧口中首次获悉。
4: 他呢，按照革命的这个精神给我母亲写的信，那封信写得好。
0: 1945年4月，胡孟静任中共白湖中心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胡孟静随新四军北撤，别了皖江。
3: 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当时跟我讲的，收到最后一封信是在江苏苏北高邮寄来的，新四军北撤到高邮，从高邮发出来以后就断绝联系了。
0: 内战全面爆发后，因胡孟静参加新四军，舒城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三番五次登门威胁恐吓张惠母子，声称胡孟静不回来自首，全家性命难保，家乡无法安身，张惠被迫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四处流浪，丈夫留给她的家书成为最宝贵的精神慰藉，她始终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0: 1949年初，舒城解放，但胡梦进仍杳无音信。经张氏多方查询，胡梦进已在1947年7月22日因病去世，年仅35岁。
1: 我舅舅来了到我家来讲呢，到我家来讲我们才晓得。我母亲知道我父亲去世，
0: 沿途军政民众团体查验放行，酌情照顾。
2: 省政府命令天就给了我自己的信，叫他运去到河北省富平县，是经过县里到那个村里的，他就把这个遗骸找到了。
0: 在舒城县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性格刚毅的张慧和弟弟张杰长途跋涉前往故城县，用一床棉被将胡梦进烈士遗骨迁回舒城。人民致敬英雄，舒城县人民政府将胡梦进烈士遗骸重新装殓后安葬在其家乡钟家范，胡梦进烈士魂归故土。

0: 2014年，百岁高龄的张慧老人离世，遵照母亲的嘱托，2015年9月1日，胡德新将父亲胡梦进写的15封家书捐赠给了蚌埠市档案馆。
1: 胡梦云烈士这些过去的一些家书，所讲的一些革命道理，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把这个精神传下去。你们今后不管在哪个方面，
2: 我是愿加入。

山与海之间，一个风光如画的崭新宁德正展翅腾飞。很难想象，这个在3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地方，过去曾是福建有名的贫困之地。翻天覆地的巨变背后，离不开当地党员干部始终传承践行着的传家宝，那便是发源于宁德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8年，面对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任后，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坚持以调查研究起步，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九线调研行。他踏遍闽东的山山水水，从最初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到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逐步形成并完善为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岁月变迁，积蓄奋斗，宁德在深入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探索密切联系群众的新途径。

0: 新方法。党员干部们下沉到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广阔的闽东大地，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面对群众担心国家治理整顿会把农村政策一并收紧，反复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四个不变，为群众坚定了信心。30多年过去，宁德的党员干部们依然坚持到群众中去宣传宣讲，让群众思想得到转变提升的同时，也让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与执行。寿宁县南阳镇韩溪村的蜕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韩溪村是南阳镇最偏僻的村，过去这里人居环境差，村庄发展停滞不前。
1: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把这些资源用好。
0: 杨龙鹤是市委组织部下派韩溪村驻村第一书记，刚来时村民们对这个从城里来的年轻书记并不抱多少期望，认为他只是过来镀镀金。
2: 听说他是个博士选调生，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种高材生来村里肯定是做做样子就走了。
0: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杨龙鹤不为所动，他决定先走村入户，了解村民诉求，用行动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村里有一段百余米的村道被车辆压坏后久久未能修复，给大家出行造成不便。杨龙鹤下决心要办好这件事，人生地不熟的他四处奔走，凭着一股冲劲找到县交通局，在局里相应项目的拨款支持下，终于将损坏的村道修整一新。村民们开始对杨龙鹤刮目相看。
1: 办了一件实事就打开了一扇门，从那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老乡来找我唠家常。
0: 更换年久失修的路灯，为村中心荷塘布置夜景，在有安全隐患的西边加装护栏，一件件小事在杨龙鹤手中解决，他也慢慢走进村民心里。年过七旬的叶婆婆和7岁的孙子都是聋哑人，每次外出回到村里，杨龙鹤总会带着米面油去探望祖孙俩，虽然不能言语交流，但这份关怀却让叶婆婆一直记在心里。
1: 有一天傍晚，婆婆来到村部，突然往我怀里塞了一个塑料袋，然后转身就走。我打开一看，是15枚鸭蛋，当时鼻子一下就酸了。所以说村民是最淳朴的，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念着你的好。
0: 后来杨龙鹤与村两委探讨发展红色旅游，对韩溪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在村干部上门宣传动员后，包括叶婆婆在内的许多村民都主动拆掉了私搭乱建的鸡窝猪圈，加入到改造家园的行动中来。
1: 我觉得只要用情用力就没有难做的群众工作，但前提是你要真正的深入到村里去，走到每一名群众的身边。
0: 放眼如今的韩溪村，曾经脏乱差的荒废老宅变身休闲凉亭、书香茶馆，闲置菜地成为红军营地休闲点，旧水井和洗衣台改造一新，新增的遮雨长廊、共享晾衣区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村口的齐心井三个大字更是韩溪村干群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的动人写照。而在周宁，教育培训正成为当地党员干部不断强化思想引领的重要手段。周宁县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重要理念，高标准建成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依托资源优势，森林党校开设全域生态旅游、乡村振兴、新任村主干等培训课程，突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

0: 确立了党校办到森林中，教授请到林场来，学员深入山林里，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办学模式，为基层党员干部思想加油，业务充电。近年来，宁德市常态开展沿着足迹学思想、悟伟力活动，创建学习大军等学习平台，引导党员干部感悟思想伟力，在校园里讲好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为中小学生树立正确观念，锻造高尚品质。一支支理论宣讲轻骑兵也深入到基层，推动着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党员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到群众中去当好宣传员，引导人民群众坚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信心，正推动着一个个方针政策在宁德落地落实见成效。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地质和树林县相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顶着炎炎烈日长途跋涉，来到当时的省级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此后他又2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建设发展难题。三进下党不仅成为总书记深入最基层、沉到最一线的难忘历程，也成为党员干部到一线淬炼成长的生动教科书。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下，宁德探索实行一书记三大员制度，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其中，宁德在全国首创的乡村振兴指导员制度，便是将临近退休、工作经验丰富、具有浓厚乡土情怀的处科级干部派到一线，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临近年底，虽已过了海蛏采收的旺季，但走进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仍是一派热闹景象。乡村振兴指导员卓庚也在为乡村发展忙碌着。2年前，在组织选派下，卓庚来到荥阳村帮助当地摆脱发展困境。荥阳村枕山面海，滩涂广阔，是闽东野生菖苗的发源地。在深入走访调研与村两委探讨后，卓庚为村子确定了党支部领办的发展思路。
1: 我们成立的养殖专业合作社，由我们村党支部来带头筹措发展资金入股，其中90%的股份都让给村民投资，并由党员致富能人来带领大家创业致富。目前我们的水产品养殖基地已经达到300余亩。
0: 2年多来，荥阳村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打通营销渠道，以独具特色的荥阳海蛏、青蟹、南美白对虾、红美人蛏为产品体系的荥阳四宝特色品牌成功出圈，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驻村以来，卓庚争取建设资金，完成全村村道白改黑、河道防护栏、孝老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1: 现在啊，农村政策这么好，我们能够来到基层，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致富，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0: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宁德市拓宽用人事业，将有意愿、有技术的专家学者、返乡大学生、创业能人等 选聘为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引导和支持社会各界能人向乡村振兴一线集结。新农人邱桂敏在南湾村编织出一个稻香梦。四平村在西南大学教授潘家恩带领的特聘指导团指导下，因柿子而走红。影视创作人陆雨欣以南岩往事电影传播南岩村的美丽与历史。南海父子张旭健等电商达人带动霞浦县抖音网店大黄鱼等海产品销售额起飞。特聘指导员们用一个个亮眼的实践讲述着人才与乡村携手并进的故事。当乡村振兴指导员开启了一场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一批批青年干部也来到基层开展四同实践活动，他们扛起锄头走进田间地头，怀揣热情走进村民家中，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在实践中感悟身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自宁德创新建立年轻干部四下基层培养锻炼机制以来，越来越多年轻干部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中经受实践历练，为乡村增添活力的同时，也实现了干部成长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

0: 1988年，习近平同志从信访工作入手，在霞浦县主持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解决当年发展过程中的矛盾。37年后，就在习近平同志接访的同一地点，霞浦县委县政府依然坚持每月一次的现场接访，他为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打开了一扇窗。他叫谢友忠，是霞浦县西南镇七星海上社区的金牌调解员。今天他要去调解一起因海域使用权引发的纠纷。这个建在鱼排上的社区管辖着6个养殖区，从最远的鱼排到岸上村里要1个多小时。过去渔民们即使有纠纷也不愿意上岸。
1: 我今天来到这边鱼排上，只要跟你们平个理协调一下，你说海域是你的，你要拿出相关的依据，政府把你这个鱼排已经登记好了，鱼排还是归他来养，他是吃蛋呢，我就问给你们，你已经到同意了，那你两个我聊的经过就是和睦团结，不过手，只要哪里有事我就去哪里。海上养殖户啊很不方便，我们所以把调解室延伸到鱼排上，我们下基层下基层啊，海上海都是我们的基层。
0: 近年来，霞浦县创新海上管理模式，将社区治理经验从陆地嫁接到海上，七星海上社区便是由此建立起来的福建首个建制式海上社区。如今它已成为党员干部践行4下基层的重要阵地。
2: 我们这边呢，不单单可以养殖证办理，也可以金融的服务，也可以在这边代开发票，交海使用金，方便群众的七大需求。
0: 从陆地到海上，七星海上社区推动了干部力量下沉海区，实现小事不出牌，大事不上岸，矛盾不上交，让党心和民心靠得更近。而宁德市积极开展青海行动，保护海域环境，探索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激活海上社会治理新格局等做法，也先后成为全国典型。聚焦问题在基层解决，宁德在全省率先建立市直机关科级干部到基层信访岗位挂职锻炼机制，切实推动机关单位中坚力量下沉，海岛振兴9条、少数民族5条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实施，也为党员干部与群众搭起连心桥，成为践行4下基层的生动延续。

0: 2010年，习近平同志回到宁德调研时，提出了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的殷切期望。近年来，宁德市持续深化一线考核干部工作机制，坚持赛场选马，把经济发展主战场作为检验识别干部的赛马场，引导干部下沉到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一线历练，有效推动了宁德时代、青拓集团、上汽宁德基地等一大批金娃娃项目大干快上，积蓄落地。成立于2011年的宁德时代，现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多年来，为支持该企业发展，宁德市委市政府深化运用四下基层，推动在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上组建党委，并建立一条链、一党委、一专班的工作机制，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资源等各项支持。
1: 锂电新能源是我们市的主导产业之一，市里对这块产业发展非常重视，成立了产业专班，选派干部驻点在项目一线、生产一线，直接沟通对接，全力解决企业需求。
0: 十余年来，宁德市不负期望，构建起锂电新能源、不锈钢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铜材料四大主导产业，市委市政府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全市200多家相关企业都因此受益。当四大产业崛起，让宁德释放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乡村特色产业也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漫步于浙蓉县的薛岭尾村，仿佛穿梭在一幅幅立体剪纸画中。薛岭尾村被誉为中国剪纸第一村，拥有400多年的剪纸历史。近年来，村里以剪纸产业为造血干细胞，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创加旅游的发展道路。发展产业之初，薛岭尾村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浙蓉剪纸省市级非遗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同时，村里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让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重拾手艺。
2: 过去剪纸在村里只是一种消遣活动，没什么销路。后来村两委班子大胆提出发展剪纸产业的想法，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通过剪纸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0: 在打造剪纸产业过程中，村党支部突出抓培育、建基地、重研学、办实体，建起剪纸基地、文化传习所、文创田园等，让乡村因艺术的融入而焕发生机，也让这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的各项事业中来，彰显出巨大的时代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深深扎根，托举起不断向上的崭新宁德。

日常饮食的每一天都有滋味的品尝，来自食物的本味，来自佐料的调味，来自时间的腌卤酝酿。江苏饮食风味相较别地有一些中和的特征，而五味同样鲜明，酸甜咸辣以及一些特别的名字，在天长日久之中也是包含更广的人间滋味。

0: 触发味觉的酸，在中国多来自于醋，南北皆产名醋，各具特色。江苏著名的镇江醋，酸味柔和，中带微甜，如今已是江苏饮食的代表之一。而在200多年前，清代文人袁枚在其饮食著作《随园食单》中最为推崇的醋品，来自江苏的东北端。随园食单称板谱醋为第一，这里就是板谱醋的出产地连云港板谱。当地人至今口传旧时谚语，穿海州吃板谱，讲究穿衣的海州是连云港老城的故名，往南大约20公里便是热衷饮食的板谱。历史上的盐运曾给这里带来繁盛，饮食讲究之中酝酿了板谱醋。板谱汪树有机醋厂，历史上板谱醋的工艺与滋味在这里延续。汪宗穗，汪氏低醋第11代嫡传人，正和他儿子一道查看发酵池中的情况。
1: 还要再养两天，养两三天他就行了。
0: 6月，醋厂正在进行盛夏到来之前的最后几批生产。板谱醋与镇江醋的主要区别在于主料及发酵方式的不同。江浙一带黄酒酿造技艺发达，镇江醋在同类的流程中以糯米为主料发酵酿制，成就了一方风味。而产于江苏东北端的板谱醋采取固态发酵，其主料是带有北方气息的凉产高粱。

0: 在传统的作坊中，高粱即是这样在石磨间完成研碎。研碎的高粱粒经过蒸熟，拌入以大麦、小麦、豌豆等原料制成的曲，再置入发酵池发酵。相较于过去的作坊，今天醋厂采取的是规模生产方式，盛夏到来前的几批生产大体量的工序已经完成，醋厂里还在劳作的基本是板谱的女工。十多天后，发酵池里第一阶段的酒精发酵完成，接下来是为期12天左右的醋酸发酵阶段。两个阶段的发酵完成后，零醋的工序将获得最初的醋液。经过杀菌，醋液置入醋坛，就开始了最后的陈酿。对于汪宗穗来说，几十年的经验，现在到了该传给下一代的时候了。
1: 中红式，中红式要透明。现在呢，就是在各方面进行学习锻炼嘛，再过几年，我就要准备要交给他了。起源于康熙14年。也就是我和我们呢83世祖汪一宇开始起源化著书，我呢是93世，在著书的我是呢第11代传承人。我的话呢，为什么要把我的传承下去呢？书的传承下去呢，就是说要追求的是一个质量，追求的是我们老祖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0: 天下汪氏是一家。制醋的产业贯穿了这个从古徽州迁徙至此的家族一脉。相较于糯米的镇江醋，高粱的板谱醋显得更具酸劲，因此200多年前的袁枚认为这很合乎醋的本质，或柔和或劲烈，不同的人倾向不同的口味，这正带来人间之味的多样分尝。

另一种可以触发味觉的是辣。川香是辣流行全国，江苏饮食的口味相比要平淡许多，而很少有人会想到，印象中滋味清甜的苏州会有一座制作辣酱闻名的集镇。

0: 古镇平望，江苏最东南端，大小湖荡星罗棋布，古今京杭运河流经，在今天的航道中依然船行繁忙。运河边的平望调料酱品厂，传承于100多年前本镇的一座酱园。这里出产的酱菜、辣酱、辣油，是江浙一带许多人记忆中的味道。鲜艳的红，是辣酱制作过程的主色。按照每100斤辣椒20斤盐的比例，新鲜的辣椒在池中腌制3个月。腌制完成，再经过粉碎、配料、高温等工序灌装入瓶。这些通常的工序却带来平望辣酱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辣味之中带有些微甜意。
1: 我们的辣酱呢，本来就是生产的产品，本来就适合那个苏南地区的，不是太辣。但是我们的辣酱呢，就是辣中有甜，甜中带鲜，跟那个贵州啊。
0: 甜面酱的加入，使辣味在这片水乡带有了人们印象中的那份江南味道。

0: 1972年就进这个厂，43年呢。
1: 增长的年岁中，相伴的还有这些老去的酱缸。6月，老厂厂房和设备的出新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新老同在的酱缸还将继续盛出属于此地的味道。

对于五味，具体是哪五种，有着不同解说。许多时候，五味更是世间滋味的范畴。除了基本的酸甜苦辣咸，在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特色的风味，带着别样的滋味名称。

0: 相比游人往来的几座江南古镇，同样身为千年古镇的太仓双凤，在梅雨季的点滴中有着故园般的宁静。这里的名产双凤傲鸡，以一个傲字标记了一种味道。傲通常是指用火将肉食等煨熟，在南宋的《武林旧事》中就记述了如傲炕鹅鸭、傲慢扇等多种傲味。今天的苏州等地还有着傲鸭、傲鹅等日常的制作使用。太仓的傲鸡即是这些傲味的代表之一。从最初的老镇作坊到现在的规模厂房，耿志斌在双凤镇制作傲鸡已有近20年。
1: 应该我以前就是烧这个卤菜的，到现在已经有17个年头了。
0: 在耿志斌的经验中，多种调料的配置是傲味达成的关键。白芷、桂皮、八角、丁香等调料按照一定比例融合打包，两种鸡经过宰杀焯水，然后投入的就是当地人所称的傲锅。多年的调料累积成就了傲锅里的老汤。心头调料加上老汤的烹调，鸡肉香嫩鲜酥，这种难以通行词语表述的烹调之味，就是相伴这一地区的傲味。
1: 就是烧和熬就是两样，是实际上是一回事，关键就是调料上的。

此外，酒糟的加入还制成了江南地区带一个糟字的糟味。250公里外，江苏李夏河及沿海地区，白酒的加入则制成了带有醉字的醉味。七月初旬，大风沿海滩涂，一种软体小螺进入成熟季，滩涂上也进入了一年一度的泥螺开捕。

当地人称之为石泥螺。在石泥螺的季节，人们防着烈日，在下午涨潮前用特制的工具在泥沙质的滩涂上拾取泥螺。苏北黄海，历史上的竹海围岩，曾造就中国最大的两淮盐场，带来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五味里的咸。而随着井盐的开采使用，江苏的海盐产量减少，海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另外的滋味。

拾取的泥螺将被运至路上的海水塘中吐沙，吐沙完毕，拌以食盐保鲜，继而运至制作醉螺的地方。经营醉螺的潘桂山来自盐城五右，五右距离大丰滩土

时鲜嫩味蕾，然而这需要一定的距离和时间。酒醉便成为突破时间限制的食用方式。在保存期延长的同时，酒与泥螺也带来别样滋味。在这一带，最文明的醉螺出自古镇古釉。

0: 古釉曾是两淮盐场的大厂之一，现在旧时味道依然可寻。传统名吃五釉醉螺也正在街巷的深处醉制。潘桂山经营的醉螺字号传自先辈，从沿海运回的烟鲜泥螺在这里将得到进一步加工。厂里的油师傅正用清水对泥螺进行淘洗。几道淘洗的工序完成，就进入醉制的步骤。厂里用以醉制的是产自附近布凤镇的大麦白酒。泥螺浸酒拜以糖或盐，封入罐桶。接下来的出味就主要交给了时间。醉制的时间最少要一周，长则一年亦可。起封后，厂里的女工们对泥螺进行分拣，取裂分出大小等级。为了协调和准确，女工们都是单手分拣。罐装入瓶，流通面世，更多地方的人们将品尝到这种兼带酒香、咸甜和海鲜的醉食之味。与本集中我们走过的味道古镇相似，五釉醉螺厂里的油师傅和女工们也是生小本镇人，多已将半生的工作时间赋予了各自故土的味道。
1: 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
2: 二十几年了。啊，对，你年轻的二十岁就过来来上班了。
1: 哦，你的哥哥是师傅。
2: 我哥哥大我比我大十几岁呢，他退休了。最忙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一次把炉炉锤要一直下去，锯下去，锯下去以后到八九分，主要上市了。

从武右往东南250多公里，将抵达长江、黄海的相遇之地启东。在启东开了一家风格怀旧的饭店，饭店大堂置两口大缸，自酿本地饮品启东米酒。启东以及崇明一带人惯称米酒为白酒、米白酒或老白酒。在中国，米酒本属常见，而在启东一带，人家自酿米酒的普遍以及米酒的醇厚有力，使其成为平常之中的一方特色。黄甫兄弟的米酒酿制技艺受之父辈，在他们看来，从小耳濡目染，米酒酿制技艺在启东与

0: 做饭的厨艺几乎一样寻常。
1: 最好的豆酿制出最好的米酒。
0: 他们认为决定米酒好坏的主要在其原料糯米。糯米选择上好，酿制过程只要不出差错，就能得到上好的米酒味道。将糯米浸泡12小时，取出淘洗，再置入木桶蒸熟。
2: 可以了。
0: 蒸熟的糯米饭经过凉水冲淋，就可以进入大缸，撒拌酒曲。这一过程的凉度靠的更多的是感觉的经验。遮上布盖，保持缸内约35度的温度，经过15个日夜的酝酿，就将迎来收获。

许多人对江苏味道的第一印象可能多带一个甜。从无锡到苏州乃至到淮阳，最醇厚的启东米酒则呈现了酒中的甜意。一糯米，一酒曲，一等候，带来世间的酒甜和熏意。

启东米酒酿制的时节，主要集中于温度适宜的秋冬。时已至夏，这是皇甫兄弟这个季节的最后几次酿酒。

400多公里外，板浦醋厂也开始了入夏的休歇。 武右的醉螺厂则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长江南岸的双凤、鳌依然每天烹制，最南端的平望、腊安置在运河边。这些滋味经过腌卤、浸渍、烹调、酝酿。 在时光，在本地，在他乡，在五味如气息般氤氲的人间。

0: 叫太平水缸，用来保太平。
1: 这口水缸已经有80几年的历史，水缸陈旧，裂痕很大，像这样的老物一般人早就扔掉了，但是对于菊瓷的手艺人来说是无比珍贵的。
2: 那您看到这么一个有破损的水缸，要准备怎么进行这个菊瓷呢？
0: 首先我们看到它身上有一个破洞，首先我们要堵这个缺，堵缺的话我们福州有传统的铁灰来重新给它堵上去。那铁灰有个好处，就是在长期运的过程它会生锈，生锈完之后反而跟钢体抱成一体了，坚固耐用。
1: 面对这样破损大、修复难度高的水缸，陈建国采用了最原始的制作方法，
0: 就地取材，运这个铁线，然后呢，在这个针子上慢慢把它敲扁，敲扁完之后，然后再把它钳掉，弯成菊钉。
1: 为了更好修复这个水缸，陈建国连菊钉都是沿用古老的制法，按照菊钉的原有比例1:1进行制作。等到菊钉制作完毕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水缸的菊补。
0: 我们叫做菊，就是把它菊到物体上去，
2: 好，扣在这个裂缝两边来

0: 进去就是固定了，这样就固定好了。
1: OK。
0: 那像这样一道裂纹，大概要敲几个钉子？
1: 四枚。
2: 哦。经过半小时局部，这口水缸的修复算是完成了。而面对这些古旧物，陈建国也是感慨颇多。那么他是如何与菊瓷结缘的呢？这个过程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
1: 进到我的这个工作室啊，看到了满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瓷器，乍看一眼杂乱无章，但在我内心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这一块我们看到它有金漆有毛笔，那它实际上是做金扇的区域。而对面这一块呢，它是做菊钉，也就有裂的有碎的，是在这个一块在做。而这一块呢，基本看到的都是缺的，那这一块就用来补缺的区域。而这一块区域呢，我们基本上是用来做漆艺，小漆艺的区域。
2: 中国有句古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这说的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手艺菊瓷。菊瓷就是将不小心打碎的瓷器，使用像钉书钉一样的金属橘子，将瓷器重新修复起来的技术。
1: 局部我们日常如果老一辈人心中有记忆的话，或者他有见过的话，他基本上就是走街串巷的那种挑子，我们福州话叫做 key one line， 就 key one key 就是橘的意思，起网蛋。那个挑子叫担子，起碗担，那走街串巷，帮人家修复水缸啊，碗啊，瓷器啊，盆啊，就专门做这一项活的。
2: 当精美的瓷器打碎之后，人们心有不舍，就费心地琢磨出了一整套修复技艺。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发明了菊钉和金刚钻，也因此产生了菊瓷的行当。陈建国对于这门传统手艺情有独钟，至于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菊瓷道路，他是这样说的。
1: 是这样的，我从初中开始玩寿山石雕，一直玩到2010年左右，那大概玩了十几年哦。然后那个过程中，就是在不断玩寿山石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能技法，或者是工具的使用的方法等等。然后当我某一天遇到菊瓷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呦，这是好像是我记忆深处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唤起了我记忆深处的一些东西，然后觉得很迷人，然后觉得，哎呦，我把寿山石雕这种技法迁移过来看看，也试着去做一做看。那大概从2010年，我们就开始记录这个地方。
2: 说起菊瓷这门手艺，陈建国算是自学成才。他是建筑学的研究生，最开始迷恋的是寿山石雕，因为他的祖辈有菊瓷手艺，但是到了父亲这辈已经不做了。2008年，他萌生了菊瓷的兴趣，就自己摸索着门路，去学，去琢磨，研究。
1: 我们例如讲一个无痕修复的那种调色。无痕修复的调色，实际上每天的光线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的光线，是对颜色是有变化的，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往往会选到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工作室光线最好的时候进行调色、进行做色这一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你原来的那种构想或构思，在很短时间内把它一次性做完。或者这个步骤一次性做完，你今天如果例如你做一半，

0: 可能明天再下这个色的时候就有色差了。然后并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笔触，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1: 对菊瓷这门技术，陈建国认为菊瓷不仅仅是简单的修复，瓷器的外观、厚薄、裂纹、坯土甚至釉色都是千差万别，所以真正要学习这门手艺，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材料是非常多的。因此当他开始系统学习这门手艺的时候，他的经历显然是无法言说的。
0: 许多时候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我就达到那个水平就可以了，那个是最不堪的时候。例如我们补一个缺，现在我们有五种六种的方法可以补那个缺，但是呢，当你只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适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得用这个方法。哎呀，那种经历真的是如虫子撕咬一般的感觉。
1: 从寿山石雕跨界到菊瓷手艺，难度可想而知。陈建国自己深知，既然选择了菊瓷这样的传统手艺，就要认真踏实地从基础开始。于是陈建国做的第一步就是先从网络上找材料学习，按照菊瓷的基本要求一步步探索。等到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后，他便开始进行实践。先是从朋友送他的紫砂壶，让他摔碎了去练习，逐步开始。
0: 唉，往事不堪回首啊！那当年呢，我们没有瓷器练手的时候，我们去买过瓷器，然后朋友送过我瓷器发展的。
1: 为了更好地学习这门艺术，陈建国可是煞费苦心，背后的付出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0: 许多时候是这样子，在自己摸索过程中，往往是忘记时间在哪里，忘记今晚上我有几点了，往往玩到就叫废寝忘食那种状态。像周六周日，往往坐下来，起来的时候都发现，哎呦，怎么腿有点酸，或者怎么腿有点麻。那实际上当时都在所有注意都在眼跟手上了，所以那种过程实际上是很充实的一个过程，很忘我的一个过程。所以那种过程是跟叫修复的过程，是跟内心对话的过程。那种过程说实在话叫做你会听到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或者你想追求什么。
1: 经过了三年的不断努力，陈建国开始逐步熟练掌握了菊瓷的各种技术。技艺娴熟之后，他还不断去学习闽派菊瓷手法。熟悉掌握各大门派的技艺之后，陈建国在传统菊补的技术过程中也开始了探索新路子。他逐渐将金工錾刻、雕塑技法、大漆漆艺等其他门类的艺术融入瓷器修复技术中。
0: 我们开始接触到其他门类的修复，就开始引入其他门类的修复的技能技法，例如大漆工艺，例如金工錾刻工艺，还有例如牙医的一些医学修复的工艺，还有一些化工修补的工艺。
1: 如今陈建国接的活儿都是来自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他说他修过的瓷器都是无限期保修，他每次修复一个破损器物的时候都非常认真地找出它破损的原因，去给这个破损器物赋予新的生命。而每次修复完一件作品，他又会很认真地去思考是否还有需要提升和完善的地方。
0: 经常笑话我说，哎，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也不打牌，你的日常生活会是多么的枯燥，人生有什么意义呢？那我经常被他问了也一愣，那我这些年我都做什么了？实际上我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沉浸在跟古人对话的一个过程里面。因为许多一门深入总有所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陶瓷它原来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古人的智慧让我很震撼，我很欣喜，有的时候觉得看到这些东西拍案叫绝啊，怎么古人有这么样的一种想法，当年怎么会用这么巧妙的办法把它表达出来了。

建国说，学局活只需要7天，而干好局活却需要一辈子。他希望更多人参与到局词这门手艺，努力留住渐行渐远的手艺，并且让这一项文化健康鲜活起来。趁着福建还有一些民间局词技艺，抓紧收集工具、作品、技能技法，挖掘传统文化，不要把遗产变成遗憾。

0: 惊，就连八十高龄的菊右大师都惊叹不已。他还跨界研习寿山石雕、无痕修复、脱胎漆器、金扇、金工垂木，样样都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不少人对陈建国的评价就四个字：妙手回春。
1: 然后当我有一天看到菊池这个古旧物的时候，我整个人呆了，似乎冥冥之中或记忆中有某个东西唤起了我的强烈的探究兴趣，似乎我觉得看到这些古旧物，我就可以把寿山石雕中许多的技法迁移过来，许多很神秘的东西我应该是有办法破解它，所以我有强烈的这种探索的欲望。
0: 菊瓷作为一项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残瓷器皿的使用价值，从根本上，菊瓷也体现了古时候大家对于传统手艺的一种崇尚。明明早已经破碎的物品，经过手艺人的双手，残缺变成一种美，变成对生活的祝愿。而在这样美好祝愿的背后，陈建国觉得与菊瓷碰触需要深情对话，与物交心，用心抚慰破损的器物。
1: 很小的细节点，或者我们很小的一种技能要求，它实际上贯穿的就是一种我们对器物的一种重视，或者对这种干活的这种手艺的一种执着追求。
0: 菊瓷技艺其实就是把破碎的瓷器复原再生，变成另一类独具观赏和艺术价值的瓷文化工艺品。而做好菊瓷手艺，细节处理也尤为关键。为了更好地学习这门艺术，陈建国煞费苦心，不断总结和积累。
1: 实际上生活是非常鲜活的，它有很多生命力，所以我们要让菊瓷文化、菊瓷艺术化，生活艺术化，那艺术生活化，在这种过程中呢，融入到日常中。
0: 陈建国的工作室早已没有了人间烟火，环顾四周，除了清汤寡水般白墙、堆砌的工具和物件之外，剩下的就是他那一颗执着菊瓷的滚烫之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他守着云淡风轻，远离喧嚣，一心沉醉于菊瓷这门手艺。在他的世界，除了菊瓷还是菊瓷。那么菊瓷这门手艺又是如何制作的？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第一步视频，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设计菊钉位。实际上，每一个物件它的菊钉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菊钉设计的时候，我们会设计出它最短的这个距离，让它产生很强的这种抓牢力。然后其次呢，我们就开始打菊钉孔，上菊钉，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就开始检验它的这个菊补效果。
0: 菊瓷是技术、文化以及艺术三方面的结合体，不仅技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厚，同时还形成了装饰上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经由百年发展演变，已经彻底完成了由技术到艺术的升华转变。因为每一个老器物的破损程度不一样，所以修复的时候细节和注意事项也各有不同。
1: 我都把这手指头垫到壶的底下去了。那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壶如果打穿了，首先我的手也受伤了，所以我很小心爱护我的手。其次呢，我手垫在底下是在感受它的温度的变化、它的震动、它的深浅，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全神贯注，或者有这样的有付出精神，所以它一般情况下是打穿是比较少的。
0: 菊瓷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想要修复好一件瓷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它需要手艺人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打磨。
1: 上菊钉实际上就是用一个类似订书机钉的那个楔子啊 hold 住它，那我们福州话叫做骑马钉，叫骑马钉，它实际上就是跟骑马一样骑在这个两个裂缝上，利用物理的抓牢力，让这两个碎片牢牢的嵌到一块去了。
0: 橘丁制作体现手艺人的水平，橘丁的韧性和制作橘丁的水平也决定着橘补器皿的使用寿命。橘丁分为金丁、铜丁、花丁，橘丁的大小得根据器物的条件来计算，这样器物修复后不仅盛水不溢漏，而且还给器物本身增添了几分韵味。
2: 我们橘丁是运用物理的抓导力切上去的，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将露未露的时候，这样子呢，我们用一点力，啪嗒一声推进去了，好了，它再也出不来了，卡在里头了。
0: 陈建国说，学橘活只要7天，而干好橘活却要一辈子。橘活首先要找茬对缝，然后定位点迹，打孔上橘钉，最后用鸡蛋清和瓷粉折中补缺。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当然，到最后物件橘子结束后，还有一个环节相当考究。
2: 怎么验收呢？我们直接讲，这些很突兀，不够礼貌，所以我们会跟主人讲：“哎，我向主人讨一杯水喝。”那主人呢，拿热水上来了，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热水冲入壶中。这样就可以直观明了的检验我们橘补后的这种效果。
3: 这样就没有漏出来哈。
2: 我们把纸垫下去看看，这个纸始终是干燥的。
3: 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是成功的。
2: 我们已经橘好了。
3: 橘好了哈。
2: 对。这个就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算是已经交活了。
0: 这些经历过人间沧桑的瓷片，经过橘瓷这门手艺，有了新的生命。橘瓷艺人不仅是在橘瓷，更是在橘心，因为他们不是把手艺当作谋生，而是当作人生。
2: 就跟送女儿出嫁一样。一个壶，从残缺到完整，到有一点灵性，到主人很喜欢，或者他能有一种艺术的美感，中间有很多的历练的过程，或者锻炼的过程，或者是我们思考的过程，并不是说每一项橘瓷手艺它一来的时候就是那样子，实际上是它是有设计的理念在里面的。
0: 陈建国说，他修复完成的作品在艺术效果上要比原来损坏之前还要好。他认为橘瓷艺术缝补残缺之美，玩手艺必须要做精了，要具备工匠精神。尽管他深爱这门手艺，现在也小有名气，但有时候他常常感到烦恼。
2: 我们福州叫骑马丁，现在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半个老手艺了。
3: 这所谓的半个是怎么理解？
2: 半个老手艺的，因为他只做补水缸的工，细活他做不了。我只看到半个，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老手艺人，现在也几乎不再接单了。
0: 自从有了橘活秀，橘瓷行当在古董古玩行里有了一席之地，行活作秀橘匠的名声也随之大振。然而随着历史的改变，战争硝烟四起，橘活秀再也秀不起来了，橘瓷这一行当随之萧条，只是简单的橘补一些生活用品。
2: 然后其次呢，我经常去花鸟市场去逛，现在许多老手艺啊，不见手艺人，但是我们会看到整副挑子卖掉，所有的工具，那个工具一看就是有包浆的，有年头的，至少是一代或一代以上的人以此为生，终身不离的。但是人一走，不要说手艺了，连工具都卖掉，那种痛心啊，那种不舍啊，这个讲起来非常不是滋味。所以他们讲老手艺人，一个老手艺人实际上就是一座博物馆，一个微型的一个博物馆，它留住了是一种记忆。 文化传承。
0: 菊瓷经历了岁月更迭，即便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这项手艺活又开始慢慢被现代人喜欢。陈建国说，目前要积极留住渐行渐远的这项技术，并积极让这项文明鲜活起来。趁着福建另有一些官方菊瓷技艺，抓紧收集工具、作品、技能、技法，挖掘传统文明，不要把遗产变成遗憾。
2: 我们老手艺的传承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没这个活，没这口饭吃，这个手艺就没人做了。不再保护它，它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等你想找它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工具了，就是一个旧物了，而不是鲜活的民间技艺或者鲜活的一份手艺。所以很感谢我们福建人民对这个传统手艺的保护和传承。

0: 国家出台暖心政策，育儿补贴惠及百姓。
1: 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
0: 生育津贴按时到账，真金白银助力养育生育。
1: 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
0: 从经济补助到服务保障，配套政策全面发力。
1: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
0: 养育新生命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生育支持政策全面落地，为小家减负，为未来托底。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生育承载着家庭幸福，关乎着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每个家庭都关注的民生大事。但是面对着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很多家庭还是心存顾虑。为了让大家真正能够愿生育能养育，国家也是先后出台了多项生育支持政策，用真金白银的福利和切实的保障为大家送去关怀和温暖。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的惠民好政策。
0: 邹艳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 邹研究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很多的朋友想要生育孩子哈，当然对于怀孩子、生孩子、养孩子这个生育成本、养育压力会心存顾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新手爸爸妈妈，他们会说国家有一些政策听说了，但是这些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能落实到我的身上，包括一些补贴啊、一些津贴啊，我们该怎么领，去哪儿领，领多少，都是不太了解的。那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哈，听听他们关于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
3: 我有听说过育儿补贴这个政策，但是就具体到底怎么领取呢，然后怎么享受，这方面我还不太了解。
4: 我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而且已经领取到了这个生育补贴。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生育二胎的话，是否可以再继续领取这个生育补贴呢？
5: 对于现在的一些生育政策，还有这个像育儿补贴这种，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2: 好，关于大家的这些顾虑哈，其实我们国家有些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帮助大家实际的解决困难，所以我们请邹研究员今天一一给我们解读一下。先来说说这个育儿补贴，这是怎么回事？
1: 育儿补贴呢，是我们国家2025年出台的一项新政策。2025年7月，中办国办出台了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在实施方案当中呢，明确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每孩每年3600，共计呢10800，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
2: 如果双胞胎，
1: 如果是多胞胎呢，每个孩子都可以单独享受他们的这个育儿补贴。而且呢，实施方案当中也明确规定了，育儿补贴不纳入个税扣缴范围。我们在进行最低生活保障的扶助对象的认定啊，贫困扶助对象的认定啊等等，我们的育儿补贴都不纳入个人收入，也不纳入家庭收入。而且在2025年1月1日，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对其发放补贴。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来讲呢，它对于我们的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平均每个月就是300块，
1: 对，
2: 对吧？3600除以12，
1: 是的，是的，平均每个月300块。
2: 比如说，我现在新生一个宝宝，从他出生那一刻，他就自带工资了，每个月国家给发300块钱工资，一直到他3岁上幼儿园为止，3年，是吧？
1: 对的。202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婴幼儿，每年3600，按年计发，每年一次性发放，然后发3次，
2: 3600发3次，一共是
1: 10800元。
2: 哎，
1: 2022年到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婴幼儿，它是按月计发，但是也是按年发放。
2: 这个标准是全国统一的吗？
1: 目前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就是这样的。
2: 那如果说我这一次生育正好怀的是俩孩子，生了一双胞胎，那我这一个月是领300呢，还是俩人一人领？300。
1: 那如果是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呢，他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单独的领每年的3600元。
2: 那比如说哈，我们家现在是要的老二或者老三，我们家的老大已经很大了，已经上中学了， 肯定无法享受这个政策了哈。
1: 对。
2: 但是老二老三他们只要符合这个政策出生的这个年限范围，在他们三岁之前都可以足额领到这个补贴。
1: 对、只要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2: 明白。所以刚才邹研究员也给我们详细解读了国家从2025年开始发放的育儿补贴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说清楚了谁能领啊，我们每月领多少钱这个标准。那有一些新手爸妈就说了，哎，这是好事啊，赶紧领。我们怎么领啊？需不需要跑很多的单位办很多的手续？
1: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育儿补贴呢既可以线上领也可以线下领。线上领呢，育儿补贴有一个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那么从各个省的政务大厅或者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进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以后，然后就可以在网上在手机端提交相关的信息和材料就可以领。续领的时候呢，如果信息不需要更新的话，只要一键续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我们有某一方面的信息需要更新的话，也只需要部分的信息进行更新，然后续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看一看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在申领这个育儿补贴的时候，在线上是怎么操作怎么申领的。
0: 申请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申请页面，点击我要申请补贴，依次填写补贴对象信息、申领人信息、收款信息，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佐证材料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6: 觉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流畅，特别特别的快，就是没想到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就能审核通过，我觉得很便利。我觉得国家这个政策真的是太贴心太暖心了，就是真的是切实的减轻了我们的育儿压力，也是真金白银能够补贴到我们。
2: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头一年这个孩子0到1岁的时候我忘了填了，我已经过时了，我还能重新补领吗？
1: 现在的规定是我们的首次申领呢是在婴幼儿出生当年或者出生第二年，那么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在第一次申领之后

0: 连续的两年里边进行申理。
1: 明白。
0: 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可以在出生的当年，然后第二年和第三年，这样三年来连续申领。
1: 嗯。
0: 或者他可以在出生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这样的三个年度内来进行申领，都是可以的。
1: 明白。其实您只要领了第一次，后面就不会忘掉了这个事儿，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前面其实给您两年的时间，让您去进行这个申领。这孩子零到一岁可以领，一岁到两岁之间也是可以去申领的。
0: 对的，
1: 没错，时间其实挺宽泛的。
0: 而且现在各个方面都宣传力度很大，
1: 对，
0: 基本上大家都是刚生完就很开心的去为这个孩子申请这个育儿补贴。
1: 对，申请这个孩子自带的工资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作为研究员，关于这个育儿补贴，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比如说他们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失去了监护权，由其他人来带领是可以的吗？
0: 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呢，这个育儿补贴是由孩子的监护人来进行申领。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孩子的父母一方，或者是孩子的父母双方，他都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1: 嗯，
0: 或者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监护人的职责的话，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法定监护人他可能是比如说是他的祖辈，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来承担，只要是他的法定监护人都是可以申请育儿补贴的。
1: 明白。
0: 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呢，不仅是针对我们家庭里面抚养的这些婴幼儿，除了这些婴幼儿以外呢，就是孤儿或者是在福利院当中的一些婴幼儿，他都是可以享受到育儿补贴的。
1: 明白了。所以经过刚才邹研究员的讲解哈，确实线上的申领非常的方便。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这个手机使得还是不太灵活，或者是我们这个监护权已经转移了，一些老人家哈，可能他确实不会操作，还是希望我能够跑到线下去大厅里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办事人员，我面对面的进行提交材料申领，这种线下的方式可以吗？
0: 线下的方式呢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线下方式它其实也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去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
1: 嗯，
0: 那么就通过线下的方式正常的来办理，
1: 嗯，
0: 提交材料啊，然后提交一些信息啊，
1: 嗯，
0: 来办理育儿补贴。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其实更便捷，就是去自己的居住或者是工作周围的这个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呢，去请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手机上来进行操作，
1: 嗯，
0: 来进行申领。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
1: 没错。所以不管是线上申领还是线下柜台办理，我们都有很好的渠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申领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
2: 申请人到达婴幼儿户籍地街道线下办理点，现场取号办理，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材料原件，工作人员现场拍照录入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生成纸质版育儿补贴申请表，申请人核对签字确认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3: 首先呢，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目标人群，利用我们的西城家园，包括我们社区的全域的一些居民群进行广泛的宣传，让大部分的居民能够实实在在的了解这项惠民政策。第二个层面呢，我们结合自己的一些日常工作，开展了一些暖心的这个服务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亲子家庭啊，尤其是二胎这个家庭深入我们的社区开展相关的这些活动。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宣传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这个变通，让群众能够以听得懂接地气的一些语言，能够了解我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什么人符合条件领啊，怎么领，包括领取多少，整体不管是线上的操作还是线下的申请办理，都是比较便捷的。
1: 那钱领到手了，还有很多的新手爸妈要关心的就是时间的保障，就是生完了孩子我们能休多长时间的产假。在这方面国家这些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最多有多少天呢？
0: 国家的基础产假是98天。
1: 嗯。
0: 然后各省呢在国家基础产假的基础上呢都会有延长。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就以158天到188天的比较常见。
1: 嗯，这好几个月呢。
0: 对。
1: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么长时间我在家休产假，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资金上的补助呢？
0: 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生育津贴。
1: 嗯。
0: 那生育津贴呢，就是针对生育的妈妈在休产假期间来保障她因为生育而中断了她的工作的一种经济补偿，
1: 嗯，
0: 让她有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小孩。另外呢，这个生育津贴在2026年的时候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1: 嗯，
0: 就是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这样可以让生育的妈妈在出院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的领到这个生育津贴，又方便快捷，而且能感受到这种政策的一个红利和政府对个人的一种关怀，对育儿的一个支持。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一站式办理哈，直接可以领到这笔津贴，那这个办理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0: 生育津贴呢，在各省的办理流程呢，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规定呢，是要求十日内办结。也就是说，不论我们的办理流程是怎么样，最快的地方呢，它3天就可以领到。最慢的地方呢，10天也可以领到。很多地方呢，它是在我们出院的时候办好了我们的这个出院手续，一键它就自动的开启了我们生育津贴的申领的这个程序了。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
1: 明白。所以出院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开启，就可以办这个手续了。其实我们知道生完孩子以后哈，相关的一些生育的费用是我们可以走这个报销流程的，那这个生育津贴跟这个报销是不冲突的，对吧？是另外一笔钱。
0: 对，生育津贴和生育报销呢，它都是属于我们生育险一部分，包括我们的产假。这三部分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生育险里面的。它是不冲突的。
1: 所以报销是我们花了多少钱，按照相应的比例国家政策来进行报销。那生育津贴是单独发的，所以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就可以申领呢？
0: 单位参加了生育险，单位里边的女职工在休产假的时候就可以领到这个生育津贴。生育津贴的标准呢，它是按照我们单位上一年缴费的这个金额作为基数，也就是说我们单位的月均工资这个缴费的基数除以30，然后再乘以我们的休的产假的天数，就是我们能领到的这个生育津贴的数额。
1: 好，谢谢您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生孩子这个花费报销的问题哈，现在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寻求一些新的辅助生殖的技术，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试管婴儿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技术来帮助怀宝宝生宝宝，或者是在生育过程中会有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检查等等。那么这些是否也列入了我们的一些医保的范围，能够帮大家报销一部分呢？
0: 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呢，很多省份呢都已经开始执行这项政策，比如说四川攀枝花，它将13项辅助生殖措施呢纳入医保，而北京呢将20项辅助生殖的措施呢这个纳入医保的甲类报销范围。这样呢，都给我们进行辅助生殖的这样的家庭呢，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这个医疗负担。
1: 好，刚才邹研究员跟我们说到的哈，有生育津贴，有分娩的报销，还包括我们的育儿补贴，这都是实打实的给我们的资金的支持。除此之外哈，大家还了解，在另外一些方面也有给我们相应的保障，比如说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也是把我们的育儿的一些成本纳入其中了。
0: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咱们国家是从2022年开始执行的。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是每孩每月1000元，到2023年的时候呢，提高标准，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也就是说全年呢是24000元。如果我们家里边有2个孩子的话呢，是可以单独计算的。如果有3个孩子呢，也是可以单独计算的。
1: 所以其实和我们那个就是3岁以上儿童的这个教育期间的一个附加扣除，其实它不冲突的，对吧？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一孩老大已经挺大了，已经上中学了，他是可以享受受教育的孩子扣除的，但是如果再生了弟弟或者妹妹，他们是享受3岁以下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完全可以同时享受。
0: 对，这是可以同时享受的。我们家里面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如果我们同时呢，这个孩子
1: 有哥哥姐姐，
0: 对，有哥哥姐姐，他可能在上小学或者上初中，甚至上大学，他可以享受教育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2项附加扣除我们是同时可以享受的。不冲突。
1: 按照孩子的数量来给您扣的，所以其实就是从0岁到18岁成人哈，我们其实都为他考虑到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托育机构方面的一些政策扶持。
0: 对，我们国家呢近些年托育服务呢全面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果。截止到2025年9月呢，我们国家已经有12.6万家托育机构，托位数呢达到666万个托位，其中呢有332万个普惠托位，让我们的婴幼儿家庭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呢，很多的这个地方呢也出台了各种普惠政策，来对家庭的这个送托呢进行一些费用上的一些分担和减免，出台了一些比如说运营补贴呀、生均补贴呀，还有一些托育的这个消费券啊， 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减轻家庭的这个送托的一些负担。到2025年的时候呢，全日托的托育的价格将比较2024年来说呢，降低了29%，大大减轻了家庭的养育的这个负担。
1: 所以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政策的扶持，有很多朋友就会感慨说：“您看，从怀孕到生宝宝，再到养娃，真的是每一步国家都为我们考虑到了，都有相关的政策扶持、补贴或者资金的直接的支持，真的是大大降低了每一个家庭这方面的压力。”好，再次谢谢邹研究员给我们解读了国家推行的这些生育支持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方便。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就这个内容大家提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专家为我们进行一下快问快答。陪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是否扣除工资？
0: 陪产假和育儿假呢，要看各地的具体的这个实施细则的一些规定。一般来说呢，陪产假和育儿假它是视同出勤的，对我们来说呢，它就相当于是带薪假期，所以呢，它也是有工资拿的，也是有收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了啊，我每月看我这个工资条，怎么没有扣我生育险这个项目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没交生育险？会不会影响未来我拿育儿补贴啊，拿生育津贴啊，拿这个分娩的报销？
0: 这个呢，完全不用担心。生育险呢，一般是由单位来承担的，所以呢，它不会从我们个人的这个收入里面来进行扣除，由单位缴纳生育险，然后单位的职工呢，就可以享受到生育险，后续的生育津贴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福利。
1: 好政策温暖民心，好保障守护家庭。刚才提到的诸多的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既是民生关怀，也是对每个家庭切切实实的有力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政策，用好政策，能够安心生养，科学育儿。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出台了哪些政策？
1: 从2026年开始，你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你个人就是零自付。
0: 多种托育形式满足不同家庭需求。
1: 还有公办园，也有这个民办的这个，还有呢幼儿园办托，还有这种社区嵌入式的办托，还有用人单位办托。
0: 如何识别托育机构是否安全？
1: 一个是营业执照，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卫健部门颁发的就托育机构的备案的证书。
0: 本期节目将为您权威解读国家在生育政策领域推出的具体举措，深入剖析政策如何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全面提升育儿支持水平。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一个婴儿呼呼坠地，便牵动着整个家庭的所有目光。怎么养，谁来带，如何教，这是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对于双职工而言，该如何去平衡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呢？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国家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聚焦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我们邀请到权威专家进行深入剖析和权威解读。
0: 杨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人口发展与治理研究创新中心教授。
2: 杨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
2: 杨教授，我们今天说到了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那我们国家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出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呢？
1: 在2024年10月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作为主要牵头部门参与起草的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通过13个方面的具体的举措，把生育支持政策落到了实处。那么我们把这些政策呢进行梳理，大概可以归纳成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把这个生育养育的成本给降下来。比如说从2026年开始，你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你个人就是零自付，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就生孩子不要钱了。还有呢，分娩的阵痛啊，生殖的辅助

0: 技术啊都纳入了医保。
1: 嗯，
0: 还有一个从2025年开始，家里如果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那么每年可以领到3600块钱的育儿补贴。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体系当中，有一个专项的附加扣除，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还有呢，是这个子女的教育，每个月呢都有2000元的这个扣除。
1: 嗯，
0: 还有一些地方呢进行了住房方面的这种支持，有的直接给房补，有的呢是在住房的贷款的额度啊、利率方面有优惠，还有的呢优先进行这个保障房的这种供应。
1: 嗯，所以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些支持，
0: 对，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啊，第二个方面呢是时间方面的支持。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让父母呢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参与育儿。这主要体现在这些假期政策上，比如说现在各地的这个产假都已经延长到了158天以上，还有陪产假啊，也从原来的这个10天、15天延长到了30多天。还有呢，就是建立了育儿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有的省规定的是0到6岁的时候，父母双方都可以享有育儿假，5天到15天不等。第三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生育养育的各个环节优化服务，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托育服务体系的这个建设。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儿童就医方面，现在规定就是2级、3级的公立综合医院都必须开设儿科。在教育方面，去年开始呢，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学前教育的这个费用呢，都是全免了。而且呢，各个中小学也广泛开展了这个课后托管的服务。
1: 嗯
0: 嗯。最后一个方面呢，是文化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在全社会营造这样的一个生育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让大家了解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啊、夫妻共同育儿这样的一些理念。还有呢，他会通过一些对生育友好型的企业进行鼓励。比如说对这个生育支持做得好的企业进行宣传啊，给予表彰，给予一定的税费的这个减免，就是为了鼓励企业承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嗯，没错，我们在推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中涵盖了方方面面啊。其中您刚才提到一点托育方面的服务哈、
0: 对，
1: 这个服务在我们这个建设当中，您觉得能扮演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
0: 在我们的这个生育支持的这个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育龄群体所遇到的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嗯，
0: 现在呢大家普遍会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生育负担重的问题，刚才咱们已经谈到很多了，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孩子没人带的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矛盾集中在这个0到3岁的时候。
1: 嗯，
0: 因为3岁以上，我们国家有完整的这个教育体系，三、岁以上有这个学前教育、幼儿园，然后6岁了以后就又开始小学、中学、大学。
1: 对，
0: 那么空白期就是在0到3岁的时候，就是孩子没有人带，这个矛盾特别突出。
1: 嗯，
0: 所以呢，托育的服务体系的建设呢，正是来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直接回应了大家的这个痛点。
1: 嗯，
0: 所以它是这个生育支持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没错。就像您说哈，国家也早早关注到了这个痛点的所在哈，也在想方设法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哈。所以您再跟我们说说，在托育服务方面，国家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
0: 国家在托育方面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力气。首先从总量上来看哈，托育的这个千人托位数啊，已经达到了4.73个，不仅是总量上它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呢，也要把价格给打下来。
1: 对，
0: 所以国家采取了很多的专项的这个资金呀，还有这个财政的这个补贴呀，建立的是普惠的托位。然后呢，托育的这个形式也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公办园啊，也有这个民办的，还有呢幼儿园办托，还有这种社区嵌入式的办托，还有用人单位办托。
1: 嗯，
0: 还有呢，从量走上质，国家呢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标准化的建设，比如说托育机构的标准。

0: 才也讲到了，有不同的形式的托育机构，有公办的，有民办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形式，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各有什么样的优势？
1: 确实我们现在形式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呢，就是由政府来办这个托育机构，就是公办的这个托育机构，
0: 公办的，
1: 还有这个建设补贴，还有租金的这个补贴。在民办的托育员方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普惠性的这个托位，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朝阳区，普惠性的托位其中大部分都是民办的。第三类的是属于幼儿园办托班，原来它是幼儿园，但是呢它把服务向下延伸，可以招收2到3岁的这个孩子。它的优势呢在于对原有的这种资源的充分的开发，有利于孩子进行这个衔接。第四个类呢是社区嵌入式的这个托育，这类托育呢它主要是把这个托位呢放在社区的里边或者是周边，所以它的优势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形式呢是比较灵活的。除了这个我们说的全日托以外，很多的都是这个即时托、临时托，也就是说它还是能够尊重家庭育儿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像在重庆哈，它现在打造15分钟的生活圈，在他们的社区中80%以上做到了托位的覆盖。
0: 这真好。
1: 最后一类呢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办托，它和人们的这个工作的特点能够结合起来，比如说上下班的时间呀，上班带孩子去，然后下班就可以把孩子领回来了，
0: 对，
1: 无缝的衔接。
0: 对啊，
1: 有的单位呢他还在暑假寒假为职工办这个专门的托育班。
0: 这真好。
1: 对，就是解决了大家带孩子来的一些痛点吧。
0: 所以刚才杨教授也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不同形式的托育的服务哈，包括他们各自的一些优势所在。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看看这些托育服务究竟给家长们，给我们这些小宝宝们能够带去什么样的便利。
2: 我们这个园呢是在椿树街道的这个居民区里面，所以家长们接送非常方便。那同时呢我们还设计了这个延时托的服务，还有就是弹性的入托的时间的服务，与椿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还有复兴医院进行这种联动。孩子们除了在这边正常快乐的一个发展，同时他们的身体状况家长也能得到及时的了解。我们这个园呢设有0到1的乳儿班，1到2的托小和2到3的这个托大班。乳儿班其实也是我们园的一个特色，因为呢我们这个园最小的入托的宝贝呢是40天的宝贝，感觉到家长对我们也非常的放心啊。
3: 开始呢我是有些焦虑，担心孩子这个入园以后啊不适应，然后吃不好受委屈，但是呢真正入园以后啊发现这个孩子适应得特别好，园区的日常环境啊、照料啊、安全管理都很规范，我们这个心一下子就踏实了。像我们的孩子是个过敏性的小宝，就是很多东西他吃饭都过敏，他们这边对于我们这个过敏性宝宝的饮食他也有一定的调整，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满意的。
4: 早上咱们是8点开班，然后下午5点然后放学，然后正好是我上下班可以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我正好上班也不影响，下了班过来接孩子也是正合适的时间。
5: 看到孩子的成长非常的让我们放心，明面上大家能看到的像是这种儿歌呀，包括拿回家一些小手工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的还有孩子的这种适应性，与同龄的人的沟通，包括礼貌，包括他的日常行为习惯，都让我们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进步，是肉眼可见的成长。从家里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正常的上班，老人也能有自己的正常的退休生活。
0: 刚才我们看到哈，托育机构呢对于小宝宝的照护，包括对于家长的一些服务都是非常全面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家长提出一些自己的困惑。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困惑就是会担心说这个机构到底安不安全呢？我能不能放心把我的宝宝放在那儿呢？
1: 安全问题是家长首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0: 对。
1: 那么这个机构是否安全，有这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是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资质，资质呢包括2个方面的一个证书，一个是营业执照。而且你得看它的营业执照里边它的主营范围包不包括托育服务，或者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卫健部门

0: 颁发的就托育机构的备案的证书，看一看有没有，有就说明他有相应的这个资质。还有一个呢，亲身的去看一下，哎，这个场地它的楼层有没有问题，不能是地下室的，不能是过高的楼层，孩子有没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活动，整体的这个通风啊、采光啊等等都可以现场去看一看。第三个方面呢，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设施摄像头啊，是否把一些主要的活动区域都能覆盖到，它的这个消防设施啊是否都够齐全。还有一个方面可以去看的是它的餐饮，
1: 这也是很关键的。
0: 对，你要看它这个食物的采购，它会有公示的信息，看看是不是啊可靠的这种来源。还有一个呢，你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的一些资质，比如说保育员、托育师，他都要有这个相关的职业证书证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有健康证明、无犯罪记录的这个证明。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其实是要和托育员呢去聊一聊他们的日常的教学的安排。
1: 对
0: 啊，看一下啊他的每日作息是什么样的，他的教学理念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教学体系是怎么样的。
1: 谢谢杨教授的介绍。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国家出台的政策其实很多，服务也推进了不少哈。但是具体到微观层面，确实还会有一些家庭会反映说，哎，某一个政策没能落实到我的身上，或者我对它的感受不是那么的深刻，期待有更多的这种好的方法或者好的这个政策的出台。所以您看看，就大家这些反馈哈，这些问题可能卡在哪儿了呢？
0: 因为我们国家从2021年出台了这个三孩政策，然后同时提出要配套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那么到现在呢也只有5年的这个时间，
1: 还不长。
0: 对，那我们国家这个未来啊生育支持政策肯定是越来越完善的，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有几个方面可以继续完善的。第一个呢，就是要抓住重点，一个是解决生养负担重的问题，那就是经济支持。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的这个政策，那我们是否能够加大力度呢？现在是0到3岁，那么有没有可能扩展到0到6岁或者更高的这个年龄呢？或者呢，是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这个家庭育儿成本的变化，可不可以动态的调整标准呢？
1: 对，
0: 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值得去期待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没人带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托育位数总量已经上来了，那么关键应该就是它的结构、它的质量的问题。比如说，哎，我们的托位现在在城市有非常多，但是在农村地区，它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模式？这是要值得研究的一个命题。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去统一标准。现在我们国家的很多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这种探索都是地方上在探索，
1: 对，
0: 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层面要出台统一的这个标准，然后呢要建立起对政策的评价评估的这个体系，建立相应的责任的这个机制，这样呢才能使这个我们的政策能够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最后一个方面，建设生育友好型的这个社会啊，它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特别是这种生育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它不是说光靠政府能够实现的，也不是靠某一个部门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家庭还有这个社会一起来支持，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1: 没错。好，再次谢谢杨教授哈，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了国家推行的这些生育新政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托举起大家的希望和未来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国家的这些新政哈，从经济支持到服务优化，从时间保障到文化建设，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努力在推进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建设呢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政策的具体落地，我们的一些理念的更新，我们一些政策的具体的优化等等，都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方向。我们也希望在政府、在社会、企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能够让每一个新生儿享受爱和健康，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享受生育育儿的幸福和喜悦。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银汤烩菜的故事吧。
1: 公元645年，贞观19年，唐太宗李世民远征高句丽，路过邺城，想尝一下地方的特色。县令不敢怠慢，赶紧让厨子来做，但想到皇上平时在宫中锦衣玉食，一时不知道做什么对皇上的胃口。这时厨子献上一计，何不把临漳最好的几样菜一起献给皇上。一句话提醒了县令，赶忙让厨子将白丸子、红丸子、大酥肉、小酥肉、皮渣等18种临漳的地方特色菜大锅烩炖后献给皇上。唐太宗品尝后翘指称赞，从此临漳银汤烩菜一举成名，并流传至今，成为招待亲朋的一道名吃。
0: 银汤烩菜呀，源于唐朝、清朝和民国年间，银汤烩菜在临漳尤为盛行。每当家家户户有红白喜事的时候，都要制作银汤烩菜招待来宾。银汤烩菜在临漳县落地生根后，又经过了创新，加进去了许多临漳县独特的风味。银汤烩菜呀，分荤素两种，其主要有皮渣、瘦肉、红白丸子、白菜等组成，味道鲜美，回味无穷。当地人呐，用这样的话形容其好吃，香嘞恨。
1: 做银汤烩菜要选本地的土猪肉、土鸡肉、山羊肉，配上豆腐、皮渣、白菜和10多种配菜，做成不同口味各有特色的大烩菜，颜色诱人，配菜丰富，是佐饭的上佳美味。银汤烩菜现在也发展到了石家庄、太原等地，深受欢迎。
0: 别看这碗烩菜呀，其貌不扬，但是味道呢，真的是绝绝子。大家伙看啊，里边的肉呢和素菜搭配的是刚刚好，吃一口菜，再吃一口肉，我来

0: 味道更美，同时呢还能享受多种菜的营养，真的是绝了。你好，你从多少岁开了咱们这个小饭馆呀？大概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从20岁的时候，那时候在外地上学嘛，20岁，然后回到家，就是这个饭店以前是我父亲在做，后来我到家以后，逐渐的就跟着我父亲学这个手艺嘛，做这是咱的家乡的家常菜。
0: 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1: 开了有20年了吧。
0: 咱们在这个制作银汤烩菜的过程中，有没有其他什么技巧吗？
1: 那技巧，你别看一碗小小的烩菜，里面的学问可大得很了。你看做的方法是很简单，但是里面的东西包含的太多了。
0: 对，我看里面东西挺丰富的。
1: 你看这种皮渣，都是头年在咱们农村人家农户家里自己种的那种红薯，自己种的红薯，自己下的粉条，然后咱们买回来，咱们自己做成皮渣，还有这种丸子。红丸子在咱们这儿叫干炸丸。
0: 它是素丸吗？
1: 它是肉丸子。
0: 肉丸。
1: 它是馒头配肉炸制而成的。最主要咱那个大骨头熬那种老汤啊，这样一直绘制而成。
0: 我说吃起来就特别的香，真的。
1: 它香还是不油腻，
0: 对，
1: 主要是这种特点。
0: 是。
1: 吃的非常好。
0: 对。
1: 我们这个烩菜啊，现在我们这儿就我们这一家在做。别的地方都没有了。如果我们家要是不做的话，在咱们临漳县城就找不着啊。这种手艺不能让它断绝了。
0: 希望你们继续保持下去。
1: 那是必须的，因为从我父亲那儿开始，我们这就是一直做这种家常菜，就是传统的手艺，不能因为到后边都没人做了，把这种家常的东西都让它都销毁了，是吧？
0: 这毕竟这还是我们家乡的味道
1: 啊。对，让在外边的人回来了来尝一碗家常的烩菜，都感觉挺温馨的。
0: 对
1: 不对？
2: 银汤烩菜的味道在漫长时光中和故土思乡的情感混合在一起，才下舌尖又上心间，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种是滋味，哪一种是情怀。乡愁就是味觉上的思念，无论一个人在外闯荡多少年，即使口音变了，但对故乡的食物仍怀无限思念。

0: 今天这微信群怎么这么热闹？看看大家都在点赞什么。说的还挺有道理，我也点个赞，评论一下。这么多人评论，应该没有关系吧？
1: 小杨的行为违反了政治纪律，在微博、微信、知乎等网络平台私自浏览、发布涉政不当言论的行为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惯学技巧。
1: 老李同志，作为证人，你之前提供的证据与我们调查的不一致，你怎么解释？
2: 这个我记不太清了。
1: 现在是组织向你核实有关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2: 我真的记不清了，可能是记错了。
1: 老李同志，作为党员有作证义务，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2: 好的好的，我再认真想想的。
3: 老李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对待组织应光明磊落，不配合审查的行为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惯学技巧。
4: 王经理，今天安排的不错。
5: 李书记，您满意就好。今晚的账单我们怎么出账？
4: 还是老规矩，用公款支付，记得开好发票。
6: 李书记的行为违反了廉洁纪律，组织参与用公款支付的宴请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惯学技巧。
7: 陶书记，这是镇里刚发的困难群众救济金发放条件，名额有限，您看咱们报谁？
8: 村里的朱某某90多岁了，还无儿无女，自己生活挺困难。但是我四弟和侄女一家虽然不算特别困难，但是也符合条件，还是先报他们家吧，应该没事的，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
9: 陶书记的行为违反了群众纪律，发放补助金要公平公正，优亲厚友的行为不可取。

0: 沙县手持家族干事局局长。
1: 张书记，这个月的数据有点问题。
2: 什么问题？数据必须达标。
1: 可是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
2: 不要可是了，你给我改，必须达标。
1: 是，我明白。
3: 张书记的行为违反了工作纪律。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统计造假的行为不可取。

0: 沙家新手之家族带你学技巧。
1: 说了让我先拿票，
2: 好好说话
1: 吗？我等会儿还有急事，让我先排。
2: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要排队不懂吗？
1: 我和你们领导很熟，信不信我打个电话就让你下岗？
3: 张主任的行为违反了生活纪律，在公共场所不当言行不可取。

0: 枣树篱笆绕山边，倾国人姓居顶端。板栗石榴山腰转，核桃樱桃在田园。金秋时节，元氏县西部山区西岭底村又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昔日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经过十余年的种植改良，华丽转身为一个年创收500多万元、人均收入超1万元的核桃种植基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破茧成蝶的？这还得从1998年以前说起。西岭底村位于元氏县西北部山区，全村有196户人家，土地总面积为5002亩，其中仅有1200亩的山坡耕地，其他为荒山和未利用土地。当时的西岭底村真可谓地远山偏，荒山秃岭，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
1: 我们这条件里特别差，确实是山高石头多，年的十年久旱。过去我们这生活呢，就靠的日亩来地来维持生活，种一些棒子啊，种一些小麦啊，或一些杂粮，来维持着辛辛苦苦干几年。可是这温饱问题的也解决不了。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百姓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转机何时才能出现呢？1998年，村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时出现了，以全票当选西岭底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就是共产党员牛建平。
2: 但是我这当书记的这时候吧，我都有个设想，我都想我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样祖祖辈辈我们心里那个山区这个种了几辈子粮食，都是风调雨顺年份，能解决个温饱，只要碰见旱年，都得靠吃国家统粮粮，种粮食永远富不了。
0: 西岭底村四面环山，山地多，耕地少，要想改变乡亲们的生活现状，只有改革。但如何在这有限的山坡耕地上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这让刚刚上任的牛建平动起了脑筋，也使西岭底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
2: 在我当村主任没当书记之前，我都参观，我都去过邢台前南峪。前南峪它和我们村里的人口和地理面位置都基本上很相似，人家村里都是靠发展绿博业，那样的确实老百姓就走上致富之路啊。这也转过三方啊，甚至周边很多个典型，你看，只要是山区的农民能过上是好的生活，这样事儿吧，啊，都是靠发展绿博业。所以在这就把我这上任之后吧，我都下决心要发展绿博业。
0: 牛建平经过四处参观考察后，经过详细分析，发现西岭底村虽然四面环山，但是这里山体广阔，环境幽静，远离污染，也许是个栽种果树的好地方。因此牛建平认定了西岭底村的出路就在果树。确定发展方向后，他就急切地召集村里的老党员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然而要让祖祖辈辈种地的村民弃粮种果，谈何容易啊。
2: 第一次党员会开得很不成功，我这样跟你讲，当时60多岁的人都是在六几年挨过饿着，这人自己种粮食自己吃。当时一位老党员，包括有过去我的前任书记，他都跟我说建平，你这家伙这胆儿太大，你让老百姓都在上树，目前树也不挂果，老百姓没这地里不打粮食，老百姓吃什么？第一回党员会上，最后举手表决，一多半人都不同意再说。
0: 这样的表决结果让牛建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自己也觉得心里没底儿。于是经过再三思考后，决定聘请专家做一个详细的规划。有了想法，牛建平便马上行动起来。经过多方面的帮助，最终联系到山东国土研究所一个叫王军义的教授。
2: 弄了个看羊车把人家接过来。第一天接过来吧，这九八年都是五月份，我到地里，我说你下下看看我们行李究竟合法了，发展什么故事，都转，当时五月份都转，转到岭南绥南的地里，五月份那天气都比较热，到一个大核桃树顶歇着呢。那人王军教授都这样说，说建平，你兵连我转了，我知道你绥阳里发展什么故事合适，你是还没转完一上午呢，你都知道我绥阳里发展什么故事合适。得给我说，你这什么树？我说核桃树。人家说这上百年的核桃树，你适应的长得挺好，这肯定你适应的这个核桃适宜区。
0: 王教授的一席话让牛建平茅塞顿开。这两棵核桃树少说也得上百年了，不但生长良好，而且没有一点衰退的迹象，这足以说明这里适合核桃生长。经过王教授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西陵底村属太行山路丘陵地带，年平均气温12.6摄氏度，年降雨量570毫米，虽为山地但土层较厚，土壤有机质含量为0.7%至0.8%，非常适宜核桃生长。这也更加坚定了牛建平发展核桃的信心。在王教授的建议下，只要土层达到85厘米以上的，全部发展核桃树；少数有水浇条件的地块，可以发展一部分苹果、樱桃、杏。于是，西陵底村确定了以发展核桃为主，其他果树为补充的发展战略。但是，要如何劝说乡亲们按这个战略实施呢？鉴于第一次党员会失败的经验，牛建平这次决定借专家的影响力动员全体村民。
2: 地方局教授长说，明天你得给我开一个全体村民的村民大会，你得给我动员动员那样的。当然你我说你这教授，你看你那这新营地永远比双月吧，我都没见过教授那样的。你这教授老百姓在这儿说你请一趟不容易，你无论如何你得辛苦一点，你给我开个村民大会。
0: 王教授给乡亲们算了一笔账，拿种粮食来说，风调雨顺，年景好时，一亩地纯收入也不过180元。而核桃树即便遇上旱年，每亩收入也在1000元以上，账不算不明，理儿不说不清。这账算的大伙心里豁然开朗。开完全体村民大会后，牛建平又趁热打铁，开始挨家挨户走访动员。
2: 通过考察网，在核桃特别的咱们这适合种植那样的经济效益。
0: 乡亲们的工作做通了，牛建平迅速托人从山东订购了一批核桃实生苗。由于实生苗便宜，但果品品质一般，为了保险起见，他又鼓动农民从暂黄订购品质和产量更高的辽宁一号嫁接苗。这次他又遇到了麻烦。
3: 从1999年开始，当时是2块钱一颗，从山东一地的7000克实生苗。后来听说暂黄苗圃产有这个嫁接号这个品种，这树苗，他说有这产量高，品种也好。后来以后，这大队的领导干部都到了苗圃产，他说一看是8块钱一颗树苗。这个在99年那个时间吧，这老百姓干一下活儿，出一下工也是挣个4-5块钱，5-6块钱。所以说老百姓呢，感觉这8块钱一棵树苗的，从心里边上接受不了。
0: 村民们决定种核桃，是因为看到了专家所描述的核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可如今，经济效益还是没影子的事情，却要先下血本儿。万一到时候种上了核桃，几年内都不结果，又没了钱，可怎么办？老百姓的思想似乎又被眼前的事拉回了最初。
2: 买这都不买了。我当时说一看这种子挺好，这样的，人家给讲解说品种挺好，这样的。或者我说不行了，我都带头。我说反正就是反正既然来说品种好，咱们我都带头，先买了100棵。那其他村干部吧，他一看我买了，他我们这部村为此总共下来都是5个人吧，每人也买了100棵。99年是一地人得500棵，辽宁果树研究所算一算那个辽一品种。
0: 几经周折，不管是核桃石生苗也好，还是辽宁一号嫁接苗也好，核桃苗总算买回来了。包括牛建平在内的村干部们开始紧锣密鼓的带头种了起来。在他们的带领下，村里一些头脑先进敢于尝试的村民也纷纷效仿。这样算上村干部在内，大概有几十户，总共种了300多亩核桃树。其余村民还是难以放弃祖祖辈辈种粮食的传统，对核桃这一新鲜事物还是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但不论怎样，一番辛苦也总算没有白费，核桃树在西陵底算是扎下了根。2002年是国家林业政策发生变化的一年，也是西陵底村种植结构发生彻底改变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号召退耕还林，而这时西陵底村第一批敢于尝鲜的老百姓种植的核桃虽然初见成效，但也足以让那些观望的眼睛眼红了。而牛建平更是借着国家退耕还林的东风狠狠烧了一把。
2: 这今年是2002年啊，国家实行退耕还林，国家退耕还林这个政策，在一亩核桃每年补贴啊，每亩2002年我们是不是退耕还林啊，大批开始栽树，因为退耕还林都是国家陕西方的一个优惠政策，在一亩树国家给你补助160块钱，根据这个国家这个优惠政策吧，我都开始全体村民大会都开始动员，我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你知道吗，把那新的树差不多在那，这地差不多在那树。
0: 核桃树栽上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核桃浇水的问题。西陵底村地处太行山区，一年四季明显平又为了蓄水池和水井的事在农户间来回奔波了。
2: 这确实没水不行，那样的你反正咱们西营地方这1200亩地800亩地是旱地，要想解决这种把这核桃的品质高上了，都得想法解决水，这解决水利的，这水是关键。
0: 西陵底村从2002年至今已经建成容量50立方米的蓄水池30多个，200立方米的蓄水池25个。为了落实地下水作为蓄水池补充的目的，从2011年开始，西陵底村先后打井60多眼，安装变压器4台。这样，牛建平成功留住了天上水，并节约了地下水的开采，还使得村里1200多亩核桃，不论什么年份都不会因为缺水而造成减产。渐渐的，西陵底村的核桃逐渐挂果了。然而村民们都满心欢喜充满期待的时候，牛建平却又发现了大问题。核桃虽然结果了，但是由于种植之初，由于价格问题，各种苗木都有，质量也参差不齐，品种混杂，这是其一。其二，村民缺乏核桃树的种植经验，也就是技术跟不上，对核桃疏于管理，不修剪，不打药，就连肥也很少施，产量和品质自然不会乐观。正当牛建平忧心忡忡的时候，老书记的话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1: 大部分都栽树了，栽树了，当时这个也没技术，管理也不好，这个树生长也不好。

0: 收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入，我就说下去，我说你做忽悠的大伙都栽树了，我看你这俩手指长啊你。
1: 此时的牛建平心急如焚，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要想让村民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如何提高核桃的产量和品质是当务之急。反复思索之后，他觉得还得靠专家来解决问题。牛建平这次请来的这位技术顾问叫王法臣，是原市县林业局退休的副局长，正是他的到来才解决了西岭底村核桃品种改良和技术管理的难题。
2: 同时要植入一些危险元素，所谓危险元素就是钙、甲、锰、锌啊等等。
1: 王法臣的到来为西岭底村核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王法臣的引导下，西岭底村进行科学规划，引进选优嫁接核桃品种。截止到2010年底，西岭底村的核桃基本上全部改接成品性优良的辽宁一号品种。一切似乎都朝着牛建平的愿望在进行着，而牛建平的心里却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事。如果想要发展果树，使西岭底成为果树专业村，没有一个自己的品牌，很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恰恰就在此时，他在西岭底村的核桃树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株特别的核桃树。
0: 是从三坊一地的500棵嫁接苗里边的料里边，通过3年以后一刮果，其中有一棵长得既不像廖邑，也不像山东这个石城苗。因为我通过河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了解干果实研究室的主任毛向红教授，了解正好给看看这究竟是什么品种。他拿那个果实啊，那个干果到山西杨凌果树研究室里看看，他说既不是山东品种，也不是辽宁品种。
1: 牛建平这一发现可让他兴奋异常。为了不错失良机，牛建平和专家商量后，将一部分核桃改接成这颗不知名的新品种进行试验。由于该品种结的核桃特别大，又没有名字，人们就称它为大核桃。很快，西岭底村将这个大核桃品种单独拿出来建立了试验园。2009年，牛建平请来了石家庄市林果业的专家，经过专家对试验园的现场检测，确定该品种优点众多，而且非常适宜当地气候，可以大力推广种植，并通过石家庄市科技局组织的鉴定，定名为西岭核桃。西岭底村种的核桃起名西岭核桃，既让人印象深刻，又容易发展成为当地品牌。此时牛建平又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想核桃有出路，必须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既然品种都以西岭命名了，牛建平很快申报注册了西岭核桃商标，决心把它发展为当地的一个优质品牌。他的这一举动提高了核桃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西岭底村将原来品种混杂的核桃逐渐更换为西岭核桃。西岭核桃的高品质、高效益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西岭核桃这个品种也在周边村子迅速蔓延开来，使核桃产业提升为全乡的支柱产业。又经过几年的发展，2012年1月10日，西岭核桃通过河北省林业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编号为2011-07号。那西岭核桃这个品种到底凭什么在众多品种中脱颖而出呢？
0: 一是皮标，一个是壳大，出日率是58%，一比较料一把是出日率55%，它比料一高了3个啊百分点。再一个就是产量高，瓜果早， 正常咱们栽的假栽苗三年都瓜果，五年都丰产，五年能亩产干果能达到520多公斤，多十斤。
1: 吉林核桃的果壳厚度在0.95至1.15毫米之间，果实属于中到大型果，单果重量15.9克。五年生的吉林核桃平均单株结果532个，单株产量8.46千克，比对照品种辽宁一号产量7.32千克，提高15.57%。吉林核桃表面光滑，能取出整仁，并且核桃仁饱满浅黄色，纹理较深，吃起来味儿香，没有涩味儿，这跟辽宁一号都十分相似。有了优良的品种，还要有相应的科学管理技术，为提高全体村民管理果树的科学水平，吉林底村村委会新建了近120平米的科技文化培训室，经常开展果树管理技术交流活动。牛建平又定期邀请河北农业大学、河北省林业技术推广站等相关部门的林果专家来给村民们进行技术培训，用科技知识把农民武装起来，将核桃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发展。科学化的栽培管理技术使西岭底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光村里的核桃，连同村里栽植的红枣、石榴、苹果等果树也都长势良好，硕果累累。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成了郁郁葱葱、层峦叠翠的花果山。家乡变美了，人们生活变好了，可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发现还有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眼前，那就是核桃的销路问题。随着核桃产量的逐年提高，如何将这些核桃顺利销售出去成了摆在面前的主要问题。只有解决了销路，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此，牛建平又查阅各种资料，多方面咨询，终于找到了解决销路的好办法，成立核桃专业合作社。几经周折，2007年，吉林底村核桃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从这时起，村里的核桃种植和销路才算真正走上了正轨。
0: 这个销路如何打开？我们合作社的，我们研究啊，决定啊，得第一步得先参加这个各类这个国家办这个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我们这西岭核桃在廊坊中国这农产品展销会上，我们这西岭核桃得一个纪念。2010年，中国首届核桃节上，我们西岭核桃又得一个纪念。
1: 就这样，牛建平从未放过任何一届核桃节和农产品展销会。2009年，吉林核桃在第十届中国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获优秀产品奖。同年，在第13届中国农产品交易会上，吉林核桃被评为果王。2010年，吉林底村核桃基地被河北省林业局评为河北省无公害核桃示范基地。2011年，吉林核桃获首届中国核桃节银奖。核桃生产基地被命名为河北省省级观光示范园。渐渐的，吉林核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吉林核桃名气有了，从未接触过网络的牛建平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0: 把我们吉林核桃这个知名度打开以后，我们积极了在百度推广上推广我们吉林核桃的一个产品，包括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全部在百度推广上都算上出去，这样增加了我们西营地这个核桃的全国这个知名度。这样下来，都所有的课上一看到，一是有绿色食品，有这个展销会各地方这个评比这个记忆点和意见，对吧？这样我们这核桃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销路打开了。
1: 合作社成立了，销路打开了。还有一点是牛建平一直悬而未决的事，就是核桃的脱皮和晾晒， 刚采收回来的核桃要脱去青皮，并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晾晒至一定程度，才能上市销售。在西陵底，这些工作都是靠人工操作，费时费力不说，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核桃不能及时晾晒，错过最佳上市时间事小，若造成核桃变质，影响品质，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西陵底核桃专业合作社经过商议，又投资60多万元购买了13台核桃脱皮和清洗剂，新建了4个现代化的烘干房，一次就可以烘干20000斤核桃。原来的核桃从采摘到上市，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至少要10天，有了这些硬件设施，无论天气如何，只要3天就能完成了。核桃从地里采摘回来，直接进行统一清洗烘干，再统一包装销售，大大提高了西陵核桃的品质，缩短了生产周期，相应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现在西陵底村全村196户村民都加入了西陵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并且周边县城的核桃种植大户也都主动申请加入。截止到2015年底，合作社已经拥有社员500多户，产品在石家庄、邢台、邯郸、辽宁等多地打开了市场。西陵底核桃专业合作社在生产上统一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严格按绿色无公害生产规程操作，并通过了绿色无公害果品生产认证，各生产环节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由于各个生产环节严格管理，合作社供应的果品质优，价高，效益好。如今西陵底村的核桃年总产量达55万斤，占原市县核桃产量的一半，人均收入超1万元，每户的平均收入在3万元以上，年收入超过10万元的在20户以上，超过5万元的在50户以上。一年又一年，西陵底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截止到2014年，西陵底村在牛建平的带领下，将全村除了不能开发利用的几百亩荒山，其余都种植上了核桃和其他果品，也就是又开发了3000亩的未利用山地。村民变富了，人们有了精神依托，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丰富了。但牛建平并没有满足，他又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对村内进行了整体规划。西陵底村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核桃产业为依托，其他果树为映衬，着力发展观光、旅游、采摘、游玩一条龙服务。如今的西陵底村已然成为山清水秀、村庄美的风水宝地、美丽乡村。西陵核桃让太行山脚下的西陵底村变美了，让乡亲们变富了。这一步步走来，西陵底人深知其中的艰辛，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经验告诉更多人，让他们少走弯路，也希望西陵核桃不仅仅是富了当地，而是可以造福更多的百姓，绿遍整个太行山。

我主要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啊，枇杷生长特性、开花结果习性、对环境的需求和栽培技术进行讲述。枇杷是原产我国南方的常绿特色果树，有早春第一果美誉，是我国南方的农民致富果。它独备四时之气啊，枇杷果可以利肺气、止咳下气啊，枇杷花它可以治痛风啊，枇杷叶清肺和胃、降气化痰，是著名的中药材。在我国70%的种植面积是集中在四川、福建、浙江、重庆等产区啊，枇杷最北的种植的地方是陕西中部，最南的地方是海南省啊，东到台湾，西到西藏东部啊，共有20多个省市区。枇杷的生长特性首先讲一下根，因为它是浅根系，而且没有主根啊，根系不发达，须根也少，80%的吸收根分布在10到50厘米的土层内，而且水平分布根呢是树干的1到2倍。正是因为它浅根性也无主根，所以它有几个特点，就是非常怕的啊，一个是怕涝，一个是怕旱，还有一个怕风。所以说我们在果园建设的时候，一定要选址选清楚啊，没有风害的地方，而且要有排灌系统和灌溉系统进行辅助。枇杷根系生长与土壤的温度是密切相关的啊，大概5到6度的时候是根开始活动，9到12、12度是生长最旺盛的啊，18到22度呢是生长是减少缓慢的啊，达到30度了以上呢，就是它根是停止活动。枇杷它是顶端的优势强，它主要分为中心枝和侧枝。中心枝呢，它就是节茎短而粗壮，叶片大侧枝呢就是细长，然后叶片也相对的小。在枝梢枇杷枝梢它是有四种室内枝梢春梢呢它是可作为当年的结果母枝，是培养优良结果母枝的一个机制。夏梢呢它是重要的结果母枝，是我们一个品种鉴别的依据。秋梢呢80%到90%是能够形成花穗冬梢呢是相对于是比较少的，是只有在冬季气温暖和的时候才收生一般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是冬梢是不抽身的。再介绍一下花芽分化，它发芽分化的时间最主要是高温后降温时开始的时候进行发芽分化它与气温和枝梢成熟的时间有关它的生理分化时间也很长但是形态分化在福建它是8月上旬开始抽种臭原基8月中旬出现分种原基9月初就开始小花分化9月中旬到10月中旬就分化出雄蕾和雌蕾10月中下旬就开始进入了开花期在开花结果方面呢，晴天的气温10到15度开花是最多，十度以下是开花是延迟的气温10度时那个花粉是开始发芽，20度的时候发芽率是达到70%以上35度呢就是发芽率是非常低的50度呢就是以下基本上是不发芽的。所以说枇杷的花期长也花量也大，所以说在栽培上我们要通过疏花疏果来保证所需要的果实的品质和产量。果实发育它分为4个阶段主要是分为幼果自长期、细胞迅速分裂期、果实迅速生长期和成熟期。第三方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枇杷对环境的一个需求首先讲一下温度刚刚也大家也听了很多那个温度，枇杷生长整个的对温度要求是非常多的首先它是在气温在12摄氏度才能生长，15摄氏度是最为适宜的像幼果呢就是-30摄氏度会冻害如果-40度的2个小时或者-30度4个小时它就有40%的会冻死
到负50度呢，就花蕾也开始出现冻害。所以说我们在常年冬季最低对气温最低于-30度的地方，我们就不适于作为一个经济栽培的地方。再讲一下它对雨水方面的需求。枇杷呢是既不耐旱也不耐涝的一个树种，它雨量达到1000到1800毫米就可以满足它的生长发育的需要。如果雨水多，果实就会着色差，成熟期就会推迟，风味也变淡。雨水一过多呢，它又会造成一个花腐病，容易产生果实容易产生裂果。雨水不足，那就果实就会产生皱果，就严重影响了质量，影响商品性。再讲一下光照对枇杷对光照的一个需求。如果光照太强的话，它果实表面的向阳处容易产生灼伤，造成果实日灼病，失去了一个商品价值，甚至严重的话，在裸露的一些枝干，在暴露在强光下也会容易裂皮，引起树衰。在风方面。我前一遍也提到了，枇杷它是浅根性的，所以它抗台风能力是非常差的，很容易被吹倒。所以说我们要采用避风种植，避风处要种才能种植枇杷，或者是说在我们栽培上就采用整形修剪或者拉枝等矮化技术，进行一个把树体整体矮化，以躲避风的影响，风的危害。然后我再介绍一下，从树形培养、土肥水管理，还有疏花疏果、果实套袋、生草栽培，进行方面，这几方面进行一个阐述的一个枇杷栽培技术。首先介绍一下树形培养，树形培养是分两类树形，首先是幼年树，幼年树是就是以拉枝、撑枝、吊枝、抹梢、摘心、短节、疏枝为主。它的原则呢，就是说要宜轻不宜重。我们不能像拉枝的时候，往往不注意的时候就太重了，太重了就导致它那个树的一个生长。

就光照能够也照得到各个地方去，没有很明显的就是被树梢遮挡住的，这样子的话产量品质都会高。我们一般是怎么树形培养呢？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嫁接的时候就把它矮化下来然后或者是采用多枝组高阶，还有枝梢二枝短节甚至第四个就是根系修剪。我主要是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多枝组高阶。多枝组高阶就是说我们在一定的树形下采样采用一定的粗度，选择那个早结实性的品种，然后进行嫁接。这样的话它可以当年开花结果，第三年当株产量就会比常规嫁接增加了57.4%就下面这个就是像我们2019年、2020年、2021年这几年进行多株组嫁接，它的产量这是一个比较它就很清楚的看得到第三年就恢复了投产。然后我介绍一下二枝短节技术。像我们的二枝短节就是相对于我们就是那种所谓的就是轮换结果，就是今年的枝让它休息一年不结果的枝我就让它休息一年，然后用来明年结果，然后今年这样子的话轮换就相当于就把它采用一定的技术进行轮换。这样的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做过相关的实验，它就使果实的细胞膨大水平上升了20%左右，单果重增加了34克，34%，果穗重也提高了32%，特级果率就增加了1.8倍，每公顷产值就增加了3.47万元，这个技术呢就被列入了我们福建省的一个农业主推技术。然后再讲一下土壤水肥料水的方面的管理。其实枇杷对土的环境要求不是严，只要它排水良好，土层深厚pH 值在5.6到6.8生长就最好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要多年以后，我们种植了几年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土壤改良土壤改良，所以说我们知道了 pH 值是在5.6到6.8，所以说我们要是石灰或者硫酸钙来进行调节它的 pH 值然后我们也要土壤翻根，然后促进根系生长，或者是利用生草套种绿肥来覆盖土壤，保持水土的土壤肥力的保持土壤肥力。然后施肥的我们其实大家有个误区施肥不是说每年每次不停的施肥，其实我们只要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说保持稳产优质就行了，不要说每时每刻的去施，而且要根据树势了或者还有一个肥料的总量来调节这些肥料我们是像营养生长较弱的枇杷树就是增加氮肥，结果树结果较多的枇杷树就要增施磷肥或者钾肥水分呢我刚刚也讲了，它个浅根系它是怕水的就所以说要注意灌溉系统也怕涝，就属于我们这地势较低的一级水的果园，就是要做深水沟，就要注意排水我们要注意一点的时候，就是枇杷在花芽生理分化的时候呢，就要保持土壤的干旱状态，切忌灌水。因为我刚刚前面也介绍了，枇杷在花芽生理分化是需要干旱的状态，不要灌水还有一个，其他的时候，任何的时候，你要保持土壤湿润这样做到这几点的话，就水分就几乎上是没事的。然后要再介绍一下疏花疏果和套袋我们为什么要疏花呢大家从这张相片上就可以看出，它枇杷花量是非常大的这样子的话营养值过少，就也不容易实施我刚刚讲的那个二枝短节技术所以说我们要适当的要疏花疏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花蕾期，也就是花穗长度长为三公分左右我们流穗量，流穗就是说每整个

素，我们看到刚刚看到这个相片，我们只要留30%-40%就可以了。我们梳花的原则就是去掉外面的，留里面的，去掉早花、晚花，留中花，去掉弱穗，留的强穗，还有树。树冠上部的要多梳就粗一点，因为树冠上面结的果容易被太阳暴晒，它那果实品质是不太商品性是不太好的，所以说我们上果树冠上部的也要多梳除。我们是具体怎么梳呢？你看就是像我们左边的这样一大串，这个是明显的看着是花是过多的，所以说我们像我标黄色的这些圈的，像弱的还小的不好的都把它梳掉，就梳成这样的右边的这样的状态。然后具体的每一朵花呢，花穗每一个花穗呢是怎么梳呢？我们就去掉上面的和底下的枝头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它的相对于的果实的那个生长就是比较一致，而且去掉底下那个长长的这块也利于后面的套袋。蔬果，我们枇杷蔬果一般是长到黄豆大小黄豆到花生米大小的就可以开始蔬果了当然植树的品种可以相对的晚一些。其实蔬果它是根据品种、树势、结果枝的长势还有全树的总结果量来确定的。像一般的话，我们红豆大果品种留1-3个，小果品种留4-5个，枝梢粗壮叶片多的可留4-8个，而像白肉大果品种呢就留4-6个，小果留6-8个。套袋呢就是以牛皮纸加网兜这个效果最佳套袋方法就是靠近果穗的2-3片叶也要把它套入进去，这样就利于它的撑开整个纸袋保持它的微环境。最后讲一下就是生草栽培。生草栽培我们就是其实采用自然生草法，就把恶性的一些草给去除就行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保持水土利于它的环境生态环境这样病虫害也少也保持根系的旺盛。好，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在山东省西南部有一个古老的县城叫鄄城。鄄城县隶处于山东省菏泽市，与河南省毗邻。鄄城还是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的故里。不过我们摄制组来到鄄城可不是为了寻访古迹，而是为了寻找这里的特色农产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省的鄄城县。听说这儿有一种古老的鸡，它生性非常的好斗，被当地人称为战斗鸡。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你好，我想问一下，在当地有没有一种鸡叫战斗鸡？
2: 知道啊，就是斗鸡，
3: 就是一种斗鸡。
1: 斗鸡、啊、
3: 哎，对对对对，是啊，这每年都有比赛这里。
1: 你好，大爷、啊、我想问一下，咱当地有没有一种鸡叫战斗鸡的？
3: 有，咱那里等斗着呢。
1: 哦，那边啊、哎、行，好嘞，谢谢，我去看看。
0: 在不远处的广场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两只鸡正打得难解难分。场
4: 这个打起来一旦打成，有可能就只能把这些打死。
0: 现场解说的人叫高翔，他就是斗鸡的主人。高翔告诉小林，一只好的斗鸡不仅要敢斗，而且要善斗，战术的运用尤为重要。脖子缠绕在一起，就像拳击里的贴人战术，这样对手就不能形成有效攻击。斗鸡最厉害的招数就是用腿蹬，俗话说宁挨十嘴不挨一腿。斗鸡腿力极强，一旦击中对手很有可能直接取胜。一阵打斗过后，胜负已定，胜得趾高气昂，洋洋得意，被人们奉为攻击中的战斗鸡。失败

0: 害的一方则是垂头丧气，逃之夭夭。
1: 这个是什么鸡啊？这么好斗？
2: 这就咱们传说中鲁西斗鸡。
1: 鲁西斗鸡？
2: 对。
1: 我在咱们当地能看到吗？
2: 能看到，我们养鸡的特别多，我们那就有。
1: 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好。
0: 鲁西斗鸡，古称梭鸡、咬鸡，产于我国山东省鄄城县及周边地区，是我国珍贵的地方家禽品种资源，也是集观赏和食用于一体的优良品种。高翔告诉小林，斗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文字记载。当人们发现它好斗的天性以后，经过长期的饲养驯化，让它们具有了英勇善斗的娱乐属性，使它成为了古代王室贵族的宠物。每到大型庆祝活动、祭祀活动，都要用斗鸡比赛来烘托一下气氛。在唐朝，把3月3定为斗鸡节，斗鸡活动在那个时候达到极盛。现在，为了推广它的斗鸡，他们经常搞一些表演。看完比赛，我们跟着高翔来到他的养殖场。原来他的养殖场集保种、繁育、推广为一体，里面都是系谱最为纯正的鲁西斗鸡，祖代、父母代主要以两种繁育为目的。商品鸡养殖中，从雏鸡开始分阶段进行挑选，挑选出最善于打斗的鸡作为斗鸡参加比赛，其余的商品鸡则可以走向餐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现在他们的养殖场斗鸡存栏量已经达到20000只。两人在养殖场边走边聊，而此时小林发现一个问题。
1: 高老师，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些鸡他们不斗啊？
2: 因为他这个鸡啊，从小是在一起长大的，他们就知道他们这是兄弟姐妹，所以说他们在一起他不斗。
1: 哦，就相当于是一个家族的。
2: 对，它是一个大家族。如果你把这个鸡啊分开半个月以上，然后回来就六亲不认了，他们就开始在打斗。
0: 高翔告诉小林，作为打斗用的斗鸡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公鸡，而母鸡不作为打斗观赏用。现在小林看到的是散养的商品鸡，其中以母鸡居多。虽说是普通的商品斗鸡，但是它与普通的鸡仍然有着明显区别。高翔说，鲁西斗鸡的特点很明显，体型高大魁梧，体质健壮，鹰嘴、鸵鸟身、仙鹤腿、凤凰尾是标准鲁西斗鸡的外貌特征。那么这些斗鸡与普通的鸡在养殖方式上是不是也不一样呢？恰巧在不远处有一位饲养员正在喂鸡。
2: 这个是你看，就我们技术员小狗，有什么事呢你可以给他进行联系，好吧？就给他接着给你解释一些怎么喂鸡啊、养鸡啊。
0: 高体健是高翔的儿子，从小就受父亲的熏陶，他对养殖斗鸡这份事业也有着浓厚的感情。
1: 高老师，这些就是给咱斗鸡吃的吗？
3: 对对对，这是给鸡吃的饲料。
1: 哦，哎，它和普通的鸡在喂食上有什么区别啊？
3: 咱们这个斗鸡啊，主要吃的就是以原粮为主，像玉米啊、豆粕啊、米糠一些，另外呢，还要加入出一些中草药，一些板蓝根啊、柴胡，这之类的中草药，把它打碎了以后混入饲料。
0: 鲁西斗鸡本身是一种比较泼辣的品种，平时的饲养管理比较粗放，但是为了提高斗鸡的免疫力，他们在饲料里面加入了一些中草药，有板蓝根、柴胡、大青叶、陈皮等。这些中草药主要起清热解毒、健脾开胃的作用，添加在饲料里面可以提高鸡的免疫力，同时还能促进饮食，这样斗鸡就能够健康的成长了。
1: 这些鸡一天要喂多少啊？
3: 这一只鸡的话，散养的话就是大概一天3两料。
1: 3两料？
3: 对对，平均每只3两料。
1: 早上和晚上都喂一下？
3: 对对对，都喂一下。
1: 他们都跟过来了，咱直接喂吧。
3: 对对，咱们就直接喂吧，行。
1: 鸡的毛怎么都没有了？
3: 这个鸡啊，现在它是因为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它现在就处于一个脱毛期。
1: 咱这些斗鸡都是像这样散养吗？
3: 也不是，我们一般斗鸡养殖模式呢，就是散养和笼养。 长到那个产蛋期就

0: 会进行笼养，这种比较好管理。如果是农民自己养的话，就可以全程散养。
1: 高体健告诉小林，在散养情况下，斗鸡活动量大，蟾蜍的肌肉结实，肌纤维粗壮，吃起来有嚼劲儿。而蛋用为主的可以用笼养的方式，这样管理起来非常方便。
2: 咱们这些鸡什么时候可以出栏啊？
0: 咱们的斗鸡啊，长到6个月就可以出栏，就可以上市食用了。如果是蛋用的话，咱们的斗鸡的母鸡啊，长到5个月就开始就是进行产蛋。进行观赏的话，它的打斗的高峰期啊，应该在7、8个月以后。这时候它那个毛色啊，还有它的一些身体啊，都发育特别成熟。
2: 那它一年能产多少的蛋？
0: 咱们的斗鸡呢，这个产蛋量比较少。一只斗鸡一年的话，产在50到60枚之间。
1: 说话间，高体健把小林带到了一座鸡舍。小林发现，鸡笼上三三两两地散落着一些鸡蛋，鸡蛋呈粉红色，个头不大，跟普通的土鸡蛋区别不算太大。高体健说，鲁西斗鸡之所以产蛋率这么低，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品种特性所决定的。由于产蛋率低，所以斗鸡蛋显得弥足珍贵。在当地有这么一个玄妙的说法，宁舍一锭金，不舍一枚蛋，足以证明斗鸡蛋的金贵。为了能够让这些斗鸡安心产蛋，这里的笼子都被隔成一个个的小格子，每个格子里只有一只鸡。高体健说，虽说产蛋的母鸡没有那么好斗，但是在它的基因里，好斗的特性还是要比普通的鸡强得多，所以就把它们隔开，不然天天打架，哪还有心思产蛋呢？
2: 咱这些鸡全都是参加比赛的吗？
0: 不是的，不是的，这边咱那个底下这些鸡啊，全是用来食用吃肉的。
2: 那比赛的鸡呢？
0: 比赛的鸡啊，需要经过层层选拔，然后优中选优，选出一些好的毛色好的，咱们进行训练，然后再去比赛表演。
2: 那我在这儿能看到可以比赛的鸡吗？
0: 可以，可以，就在这边。来，
2: 好，去看看。
0: 好的。
2: 哎呀，个头真大。
0: 对啊，你看一下咱们这鸡，你看它的个头，你看它的身材，非常的大。
2: 这个我能拿下来一只看看吗？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0: 可以，咱们先拿下一只，你看一下，好不好？
2: 好，好，
0: 好。好的。
2: 它会不会飞下来啊？
0: 慢一点可以，没事儿。
2: 小心哦。确实跟其他的不一样。
0: 对对对，你看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嘴，它的嘴是不是和鹰一样带钩？
2: 带个钩子。
0: 对对对，你看它的脸，它的脸是特别呈红色，特别凶悍的一种感觉哈。
2: 我感觉它眼神好傲慢啊。
0: 傲慢，哎呦，它就是鸡中之王嘛，特别的傲慢，蔑视一切选那个对手。
1: 高体健说，这些住单间的斗鸡，它们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不光住得好，吃的也很营养。饲养员会定期的给他们饲喂一些蛋清、牛肉末一类的食物，以补充所需的钙和能量，既不能让斗鸡长得太胖，又不能太瘦。看似身形苗条，其实它的体重却不轻。
0: 我这边正好有一只家里平常养的一种柴鸡，
2: 好，
0: 今天咱俩过来对比一下和这柴鸡，好不好？
2: 行。我看您准备好秤了已经。
0: 咱们先来称一下这只斗鸡它多重。
2: 7斤2两。
0: 对，7斤2两。来看一下这个柴鸡多重。哎，慢点啊。
2: 5斤1两。
1: 两只同为1年左右的鸡，体重相差如此大，这主要是由于鲁西斗鸡的品种特性以及饲养方式所决定的。鲁西斗鸡肌肉结实，骨骼致密而粗壮，自然就要比同等大小的普通鸡要重了。就在这时，一个小意外发生了。俗话说，放虎容易擒虎难，这只斗鸡出来之后却再也不想回到笼子里去了。无所畏惧，勇敢好斗，看来这战斗鸡的大名真是名不虚传呐。那么鲁西斗鸡如此好的优良品质是如何延续下来而不退化的呢？
0: 我们有严格的系统管理制度，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系统制度进行繁育和选育。第二个呢，我们就有统一的斗鸡饲养管理流程和饲养管理制度。 哎，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斗鸡它有统一的这个饲料配方、饲料配比。
2: 哦。
0: 啊，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有严格的这种预防接种制度，能保证这个斗鸡的健康成长。
1: 高启建说，在鲁系斗鸡的繁育和养殖过程中，他们严格按照系谱之间的关系，祖代、父母代、商品代之间不能进行品种类的杂交，保证品种特性不退化。为了让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斗鸡产品，他们还把斗鸡和鸡蛋做成了不同的产品，并且与别人合作开了一家网络销售平台，把产品销售到全国。
2: 这些都是咱的产品是吧？
3: 是的，没错，这些都是咱的产品。
2: 哦，这个就是冷冻的斗鸡？
3: 对对对，没有错。这个斗鸡肉的话很有特点，
2: 真空包装的。
3: 对，真空包装，这就是杀好的这个冷冻鸡肉。
2: 这个是斗鸡做的松花蛋吗？
3: 哎，斗鸡彩蛋。
2: 这个和我平常见到的松花蛋确实还不一样。
3: 嗯嗯，你看它确实也有松花，而且还很漂亮，这个颜色还很透明，也非常好看，它口感也非常好的。它是纯手工制作，是无铅的碱性食品。
2: 哎，我看您这个彩蛋旁边还放了这样一个小桶，这个是什么呀？
3: 你看，你太犀利了哈！这个呢是我们新开发的一个产品，就是食用非常方便的自加热的豆鸡汤。
2: 哦，里面还有一层。
3: 哎，对对对，里边还有一个盖儿。这个呢，你看这个小红绳了吗？
2: 嗯。
3: 那你要使劲把这个小红绳拽开。
2: 哦。
3: 拽的高度和这个瓶子一样高的时候，它就开始自己加热了。
2: 自己加热。
3: 要不我们试一下？
2: 好，试一下。
3: 来，这儿拽。听它的声音，
2: 哎，真的哎。

0: 太香了！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最为新鲜的斗鸡菜肴，在当地高巷还开了一家斗鸡主题餐厅，食客们可以吃到用最新鲜的食材做成的美食。看着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小林也很想知道，用斗鸡做的菜是一种什么口味？你好。
1: 这个汤啊，它这个喝着特别清新，
2: 味道很好，因为这个鸡蛋跟别的鸡蛋不一样，哎，吃到嘴里以后，它还比较松软的感觉，很好吃的一个鸡蛋，所以说我经常来吃。
1: 您尝的这是什么呀？
3: 啊，这是斗鸡。
1: 斗鸡，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味道非常好，因为这个斗鸡它的运动量非常大，它的那个肉呢特别筋道，特别有嚼劲儿。
0: 营养特别丰富，
3: 我们也经常来吃。听了游客的介绍，小林也是馋得口水直流。那么，用鲁西斗鸡做的菜肴，在制作方法上与普通的鸡有什么区别呢？还是去问问这里的大厨吧。司老师，
4: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看您已经在准备鸡了。
4: 对对对对，
3: 这个是咱的斗鸡，
4: 对对。
3: 哦。
4: 我看您这还准备了一盘。啊，这个是咱普通的，就是普通家养的那种公鸡。
3: 哦，哎，从颜色上就差别就挺大的。
4: 对，我把这个鸡两个切开一下子，就对比一下，你看一看它们的区别，就看出来了。
3: 行，很明显呢。

0: 从切开的肌肉可以看出，斗鸡的腿部肌肉非常发达，骨骼粗壮，颜色也要比普通的鸡深一些，呈深红色，并且斗鸡肉的脂肪含量明显要低。看来鲁西斗鸡确实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食品。
1: 今天您准备的是什么呢？
2: 咱今天准备的是一个清炖的，一个炒的。
1: 好，用斗鸡去做清炖和炒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好嘞。
0: 清炖斗鸡，烹饪前先将斗鸡肉切块，然后在锅内加入适量清水，烧开后将鸡肉倒入水中进行焯水，撇去浮沫，再把鸡肉捞出，在清水中洗干净，然后把鸡肉放入砂锅内，放入葱姜，加入适量纯净水，最后放一勺食盐，盖上盖子，在砂锅里焖三个小时。苏师傅说，清炖斗鸡吃的是鸡肉本身的香味，所以只放少量的葱姜，而纯净水无色无味，不会干扰鸡肉本身的香气。斗鸡特色炒鸡，先在炒锅内加入适量食用油，油烧热后依次放入葱姜蒜进行煸炒，炒出香味后依次放入干辣椒、小茴香、八角、花椒翻炒一下，然后把切好的鸡块放入锅中进行翻炒，当鸡皮收缩鸡肉断生以后，放入适量的甜面酱、蚝油和酱油继续翻炒，等甜面酱炒出香味后，加入适量清水和食盐，最后大火收汁，一道鲁西斗鸡特色炒鸡就做好了。
1: 咱接下来就炒鸡蛋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哦，我看着摆了两盘鸡蛋。
2: 对，一个是咱们的斗鸡蛋，一个是咱普通的鸡蛋，咱再炒一下，咱对比一下，看哪一个鸡蛋，你看颜色比较口感。
0: 当两种不同的鸡蛋都打在碗里之后，就已经看出了明显区别。斗鸡蛋蛋清粘稠，蛋黄为杏黄色，颜色较深，而普通的鸡蛋就要逊色一些了。打好的鸡蛋里加入一些香葱和适量食盐，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下锅炒了。

0: 普通鸡蛋与豆鸡蛋在炒熟之后依然有着明显区别。豆鸡蛋颜色金黄，香气浓郁。观赏了豆鸡比赛，品尝了豆鸡美食，我们的记者收获满满。而就在此时，他听说鄄城还有一个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品种鲁西黄牛。那么这鲁西黄牛又有什么特色呢？
1: 大家看我身边牵的这头牛啊，它叫鲁西黄牛，听说啊它在田里面可是一个干活的好手，接下来咱们就去看一看，走。
0: 鲁西黄牛主要产于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和济宁地区，由于毛色呈棕红或浅黄色，故名鲁西黄牛。还别说，这鲁西黄牛还真是挺温顺，就连被小林这陌生人牵着也没有表现出抵触的情绪。小林牵着牛来到一处空地，牛场的管理员高玉峰已经在这里做好了准备。
2: 这是牛梭子靠在牛肩膀前面的，让它拉犁子拉粑。
1: 我看后面还是有拉着的哈。
2: 对，
1: 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工具就行了吗？
2: 对。
0: 我国养牛业已有几千年历史，皇帝时代便开始用牛驾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有了铁制农具，便用牛拉犁耕作，从此牛就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主要家畜。用来耕地的牛一般有水牛和黄牛两种，北方干旱多黄牛，南方多水牛。
1: 我看这牛工作得很好啊。
2: 对，干活是不错，其实他一次活也没干过。
0: 在养殖场长大，一次大田都没有去过的鲁西黄牛，在套上农具之后竟然干得有模有样，这让小林很纳闷。高玉峰告诉他，在以前鲁西黄牛是农民家的主要生产工具，如今随着机械化的普及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已经作为肉牛品种来养殖了。为了进一步了解鲁西黄牛的养殖情况，高玉峰把小林带进了养殖场。
1: 平时就在这棚里吗？
2: 不是的，每天早晨喂完之后9点左右然后放出去，在外边的运动场自由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然后再放进来开始饲喂。
0: 高玉峰说，运动场是牛每天自由活动休息的地方，这样能够增强牛的机体代谢机能，提高抗病力，并且在运动场上鲁西黄牛心情舒畅，也有助于它的生长。恰巧此时到了外出活动的时间，只见牛舍大门一开，成群的鲁西黄牛一个个的往外冲，在运动场上尽情的奔跑。
1: 这些都是咱们鲁西黄牛是吗？
2: 对。
1: 它有什么特征啊？
2: 这个鲁西黄牛它的外貌特征有三分，分眼、分鼻的腹下内侧都是喷色的，去成为这个三分特征。
0: 除了最为明显的三分特征之外，鲁西黄牛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外观特征，它背腰平直，腹围一般大小适中，公牛前躯高大，前峰发达，腹部呈圆筒形，母牛后躯发育好，腹部大而不下垂，素有棒槌肚子的美称。了解了鲁西黄牛的特征之后，小林发现在运动场的一端，一些牛正在吃一种绿色植物。
1: 哎，这喂的是什么呀？
2: 蚕叶松香草，是牧草的一种，它的这个水分比较大，适口性好，牛吃的比较好。
1: 就是也就是说他们在外面运动的时候还给他们加个餐。
2: 对。
0: 高玉峰说，鲁西黄牛除了正常的一天两餐之外，在运动场活动的时候还要进行一次补饲，为了能够及时的让牛儿吃上新鲜的饲料，他们就在养殖场附近种植了一些串叶松香草，这样牛儿就能够随时吃到最新鲜的牧草了。串叶松香草不但产量高，而且营养含量也很高。据分析测定，粗蛋白的含量能够达到26%，粗脂肪3.51%，粗纤维26.27%，是饲喂家畜的优良饲料。鲁西黄牛吃得好，自然长得就不会差。小林顺手拿起一颗牧草，想不到这牛儿竟然争相抢着吃， 看来这鲁西黄牛对这种牧草还是非常认可的。
1: 这些就是咱育肥的牛吗？
2: 哎，对，这都是我们厂育肥下来的，一般在18至24个月龄，在这期间呢，能长到1500斤，最重的能长到2000斤。
1: 哦，也就是说，他们2岁的时候就可以上市了。
2: 哎，对，他们是2岁的时候，如果单纯的从育肥的角度说，500斤的架子牛，哎，如果育肥就是说10个月，哎，也能长到就是说1500斤。
0: 鲁西黄牛皮薄骨头细，产肉率很高，平均屠宰率为58.1%，净肉率50.7%。另外，鲁西黄牛繁殖力也很好，母牛一般8到10月龄即可配种怀胎，终生可产犊7到10头，产子率较高。公牛性成熟略晚，一般2岁开始配种，可利用5到7年。鲁西黄牛受到当地老百姓喜爱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鲁西黄牛性情温顺，体壮抗病，便于饲养管理。用养殖户们的话说是，一家一头牛，温饱不发愁，一家两头牛，娶媳盖高楼。不过现在的养殖户一般都采取规模化饲养的方式，在鄄城县畜牧局的指导下，对养殖场进行合理规划，并按照畜牧局制定的免疫程序统一免疫，这样才能保证鲁西黄牛生产的安全性。鲁西黄牛是一个耐粗饲的肉牛品种，但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养殖户在喂养上还是很重视的。
1: 我看他们吃的这是麦秸啊。
2: 对，因为我们这个鲁西黄牛呢比较耐粗饲，之前也吃这个青醋，也吃我们这一个麦秸，我们传统饲养方式都吃麦秸，除了麦秸之后我们进行安化，安化的麦秸这个牛吃适口性比较好，也很容易营养被吸收。
0: 高一峰说，玉米秸秆他们会用倾注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小麦秸秆则是利用安化技术进行处理。经过安化处理的小麦秸秆，粗蛋白含量由3%到4%提高到8%或更高，并且适口性好，安化后还可以防止饲料霉坏。在鲁西黄牛吃完这些粗饲料之后，他们还要饲喂一些精饲料，以保证牛的营养供给。这样牛儿吃得饱，吃得好，自然就长得快了。高玉峰告诉小林，鲁西黄牛肉质非常好，牛肉的肌肉纤维细腻，肉质细嫩，还能产出雪花肉。小林在高玉峰的指引下来到一家牛肉专卖店。
1: 你好。
3: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这儿有鲁西黄牛肉吗？
3: 这个就是我们鲁西嫩黄牛肉。
1: 这都是啊。这都是哪部分的肉啊？
3: 这个是有牛排啊。哎，有牛腱子。
1: 哦，这都能做什么菜啊？
3: 这个呢是就炖牛排啊，牛肉炖土豆炖着吃，这个是最好了。
1: 这个腱子肉呢？
3: 像这个腱子肉是煮酱牛肉、烧牛肉，这个最好。
1: 哦。
3: 哎，这个口感好，这个。哎，这是里脊肉，这是上脑肉。
1: 哦，这个肉也能做火锅？
3: 能做，这个是比较好了。这个里脊肉是糖醋里脊啊，还有火锅上面用的。
0: 鲁西黄牛屠宰后，身体的各部分会被单独分割，比如胸肉、肩肉、里脊、牛腩、腱子肉等。在牛身上，背脊上的雪花牛肉是国际上公认的高档牛肉，在国外也叫大理石状牛肉。这种牛肉香、鲜、嫩，是中西餐均宜的牛肉。蒋宏伟说，为了让消费者吃到放心的牛肉，菏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对他们的牛肉做定期的检测，确保牛肉的质量安全。鲁西斗鸡、鲁西黄牛，一个争强好斗，一个憨厚老实，在鄄城县性格完全不同的两种动物走到了一起，成为当地最有名的特色农产品，并且通过当地人创新思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色产业，他们的特色产品也走向了千家万户。

0: 当我第一次踏上这座生态古镇，我就知道我离不开了。当时我们技术团队走遍全国各大蓝莓产区，引进20余种蓝莓新品种进行适应性栽培，目的就是打造全省首个蓝莓全机制栽培示范基地。蓝莓是世界粮农组织推荐为5大健康水果之一。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具有保护视力、抗氧化、心脑血管维护、增强人体免疫等多种功能。蓝莓的种植技术还是比较普遍的。
1: 这就是我们蓝莓的种植方式，就是以盆栽种植，跟传统模式种在土壤里面是不一样的。以盆栽种植的方法，就是让树苗快速的长大，就是说我们施肥精准。蓝莓其实就是它顶端才会结果，它下面枝条都不结果。蓝莓一定要控制在它顶端，冬天的时候要让它发芽风貌好的时候，它才会结果。
0: 但是想要种好种美，需要细心和耐心，工序也比较多。蓝莓组培期，取材准备。从健康的蓝莓株中挑选幼嫩健康的芽眼或茎段，去除其上方的芽或叶片，消毒处理，将取材消毒。常用的方法为70%乙醇浸泡5到10秒，随后接种到含有激素和基质的培养基中。培养过程，将接种后的培养基置于温度适宜的环境中，常温为25至28摄氏度，暗处进行培养，同时需注意每2周更换一次培养基。转株移植，当芽眼或茎段在培养基中生长成苗后，需进行转株移植。要注意移植过程中不要损伤苗的根部或茎部，同时保证移植后的环境也是无菌的。移栽后，蓝莓幼苗在生长点的生长比较缓慢，但是根系生长却非常旺盛，这也是蓝莓种植成功的关键。在这个阶段，需要加强灌溉、遮阴等管理，给蓝莓提供充足的水分和阳光，并施以适量的有机肥料。通常在10到11月份，蓝莓的花朵开始生长。需要注意的是，在蓝莓花期中，由于花量大，除了依靠自然授粉外，通过雄蜂授粉的效率及效果更好，这对果实的质量和数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此外，在花期中还需要做好通风透气的工作。在花期结束后，蓝莓会形成小的果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果实逐渐长大变色，成熟后即可采摘食用。在这个阶段，需要不断补充充足的水分、肥料和光照，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害虫及其他病害。结子今朝一目开，天生紫气又生雷，山原万亩铺新绿，岁月三秋时育胎。为了更好地让蓝莓成长起来，技术团队结合德化中高海拔特点，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改土材料，如木粉、竹屑、松林等，配合椰糠、椰块、泥炭对土壤进行改良使用。作为省内首个5G 智慧农业项目，利用科技赋能，从组培苗、苔藓苗到地栽苗，直至最终在大田和大棚中的表现，包括果实产量、 口感等关键指标，我们都了如指掌，极大提升了蓝莓果品的质量和产量，缩短了蓝莓的种植周期，显著提高了经济效益，为蓝莓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创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全面部署系统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蓝莓产业园的发展带动了当地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小小的蓝莓果变成了蓝元宝，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

家好，我是合肥高新区新源中心红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林。红枫社区成立于2021年7月，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下辖2个商业小区、6座公寓、828家企业，人口6000余人。社区党总支下设2个小区党支部，151个非公企业党组织。今天我将以瑞和山水居小区和社企共赢为例，分享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与感悟。2021年10月10日，当我满怀欣喜来到红枫社区时，成为眼前的却是瑞和山水居20余份。

0: 我们市长设县投诉单，小区无活动场所、停车难、环境差等问题，这一夜我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小区，一个声音喊住了我：“你是我们新来的社区书记吗？能不能建一个我们社区自己的活动阵地啊？” 原来小区配套的社区用房长期被债权人占用，居民们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只能到邻近的小区去参加活动。阿姨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党总支迅速行动起来，以建危阵地、聚危力量为突破口，走访物业，到相关部门查询小区备案图纸。 确认权属关系，与债权人反复协商，经过2个月的奔走协商，终于收回了327平方的配套社区用房，建成瑞河山水居党群服务驿站。驿站设置了一站式窗口、读书角、舞蹈室等功能区，居民们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李大哥加入了物管委，蒋叔叔担任党员楼栋长。
1: 宝妈小镇牵头楼道自治，如今驿站年均开展活动80余场，汇集居民2000余人次。这个活动中心建设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们呢，在这里冬天夏天都有去处的地方，老的少的在这里打打牌、跳跳舞，大家都玩得很快活。
0: 瑞河山水居停车难的问题呢，是另一块硬骨头。开发商破产以后，144个人防车位被债权人只卖不租，他们用水泥大球和钢管封锁了地上地下大片停车区域，导致停车难且乱停乱放严重，居民和债权人冲突不断。社区党总支直面问题，依托有事好商量议事平台，组织开发商。 物业、党员代表于4位债权人协商，从盛夏到寒冬，地点由会议室到办公室，到路边，到家里，历经13轮谈判，终于在小年夜签订协议，车位统一由物业租赁管理，彻底化解了长达7年的纠纷。
2: 以前小区里车辆随意停放，经常被堵得水泄不通。
0: 现在车位发现了，停放整齐，进度非常方便。感谢社区帮我们解决这个大问题。车位的问题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基层治理就是要敢于直面问题，以协商共治代替单边决策。通过搭建平台凝聚共识，复杂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红枫社区不仅有居民小区，更有828家企业坐落在这里。我们既要为民办好暖心事，更要为其解决愁心事。于是，恋通红枫服务品牌应运而生，推动社企共建。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红枫社区服务的一家小微企业。2022年5月迁入到红枫社区鲲鹏国际广场。 我在日常网格走访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有3名党员，符合成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在社区党组织的推动下，25天后，青小方糖党组织和群团组织正式成立。2年来，我们帮助青小方糖建强组织堡垒，对接用工需求，指导申请专精特新和宣传惠企政策。 邀请新员中心非工党组织书记们来开展书记论坛，帮助企业扩大党建朋友圈，提升党建促发展的能力。如今，企业的营收增长了40%，并成功申报了5星级党组织。社区党总支通过组建经济网格员队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例如，针对园区停车难问题，网格员摸排到企业需求后，联合物业和开发商协商，新增车位72个。红枫社区辖区企业较多，怎样才能发挥驻区单位非工企业参与社区治理呢？社区成立了慈善服务综合体，12家爱心企业通过点单式认领项目。 安徽青小方糖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动认领困难家庭帮扶，捐赠未来包，华裔园林捐赠图书3000余册，华东冶金栽种树木1280棵，社企共治的暖流让社区焕发新活力。
1: 在红枫社区，每个新生命的到来都备受关注，我们创新推出新生儿福袋计划，用小小礼物传递社区关怀，每月由我带队为刚满月的宝宝们送上定制礼物，一个福字，一本布书，一个益智玩具，两双纯棉袜子。这些小小的礼物不仅实用，更承载着社区对新生儿的深深祝福。这是我们社区给宝宝送上的新生儿福袋礼，祝小宝宝快乐长大。
2: 非常感谢书记和社区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福袋不仅是一份礼物，让我们感受到社区是我们两家人，非常感谢。
1: 通过新生儿福袋，我们拉近了与年轻家庭的距离，倾听他们的需求，将服务延伸至生命起点。这既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也是党建引领下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社区书记作为党在基层的代言人，我想这就是我的初心和使命。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涌现了一批英雄少年，在民族危亡时刻，他们和父辈一起用稚嫩的肩膀同擎抗日大旗。磁县桃泉乡北岔口村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处磁县西部深山区，一条玉路与歙县紧紧相邻。相传此路乃殷纣王为到西顶降乡所修，故名玉路，立为东通齐鲁、西达秦晋之要道，是府口行的重要通道之一。北岔口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太行革命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
1: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广泛发动全民奋起抗战的同时，非常重视组织和动员儿童参加抗日工作。抗日儿童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的抗日儿童组织，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抗战力量。
0: 1937年11月1日，在磁县北甲壁村阴沟寺成立了华北首个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为动员全民抗战，磁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了抗日联合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组织。
2: 华青呢，是磁县抗日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北甲壁村首次举办的抵御抗日工学。他是第一期学员，他这个毕业之后，抗日县政府马上把他安排到青救会担任儿童部部长。上任以后，青救会马上派遣他到这个北岔口村，进行组建抗日儿童团这个组建工作。华青过来以后啊，很快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当时他只有16岁，老百姓都称他是孩子王。这个华青呢，为了把这个儿童团紧密的组织起来，当时就是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抗日歌曲，比如说当时流行的《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用这些歌曲呢，来激发抗日儿童的这个救国这个激情。
0: 在教唱歌曲中，华青向儿童们讲述日本侵略中国的残忍事实，同时给他们讲述救亡图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道理，教导他们识字学习。没有课本，他就教儿童们读写歌词，并讲歌词的意思，提高他们的抗日觉悟。经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华青趁热打铁，教导儿童们组织起来抗日。就这样，由磁县青年抗日救国会组织的直男第一个抗日儿童团诞生了。
2: 包括从刚才咱们出来这个院落，是当时抗日儿童团成立的旧址。每天这个儿童团就在这个院子里边集中，安排任务、站岗、放哨、查路条。华青同志呢，就在这个院子里边办公。艰难的岁月里边，这个虽然非常艰苦，但是华青带出来一支非常棒的抗日儿童团队。儿童团成立时共有24名团员，最小的8岁，最大的16岁。团长叫赵增生，副团长王泽。
3: 我父亲叫王泽，他是当时是儿童团副团长，主要工作是抓好这个儿童团的常态工作。在华青同志的领导下，青春团就是扎岗、放哨、查收路条，经济情况下，低村属性。1938年当年初一，日军从东南的袭击我抗日民族下政府，事件发生以后，下政府对此是事件非常重视，拆这个儿童团，打到这个天号村，天号村是这个129师被俘厂，就天号村送行，叫他这个押解放上，当时春夏190。
1: 在各地现存的抗日儿童团旧址中，唯有磁县桃泉乡北岔口村抗日儿童团旧址保护的基本完好，实属不易，值得我们抢救保护。这对于

0: 是救狼用的。
1: 郝建新是同乡什么？同乡
2: 有实际差异。
3: 叫他命令传达文件，肯定是通过先烈洪孟进，他肯定认识。
4: 1938年10月，洪孟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东进肥东、全椒等地。在皖中、皖东，他协助汪道涵开展统战工作，组织抗日救亡团体。
5: 他和汪道涵非常熟悉，因为汪道涵是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在业务上也指导过洪孟进和他的战友们。洪孟进在战地服务团期间也特别的活跃，因为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
4: 在皖西烈士陵园的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本珍贵的洪孟进烈士笔记本。笔记本记录了他在全椒等地的战友际遇，
6: 上面还有洪孟进烈士的名字在上面。
7: 对，这是他亲自写的，
6: 这是应该相当于是他的当时的一个记录手册了。
7: 对，
8: 孟进同志，祝你这次工作顺利，发动千万民众打鬼子去。1939年3月9日，进驻赠于全椒。
4: 1939年7月，洪孟进转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秘书，跟随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树深坚持淮南敌后抗战。当年秋，洪孟进回舒城，在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还鼓励妻子动员组织家乡的妇女参与抗日救国。利用短暂的相聚时间，他为妻子张慧拟写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
9: 我们要中国打胜仗，必须全中国40000000同胞都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地去打日本鬼子，才能把鬼子赶出中国。妇女同胞们，我们要团结起来，将妇抗会组织起来和健全起来，真正的做些抗敌救国的事，一致努力打走日本强盗，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幸福。
4: 为了让妻子的讲演成功，洪孟进还总结自己从事群众宣传工作的经验，细致入微地在讲演词后附了讲演注意事项。
9: 以上11点是说个讲演大概，如能将以上都做到，再看人讲演，学人家的长处，去自己的短处，多多练习，多多听，大胆的讲，将来可成为演说家了。努力吧，妇女解放的先锋，练习吧，未来的演说家，奋斗吧，革命的女英雄。
4: 相聚是短暂的，1939年11月，洪孟进即将返回前线，面对依依不舍的妻子张慧，他书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辞别书，相约共同抗战。
1: 这位亲爱的慧啊，我们又要离别了，当你听到离别的声音或者不高兴吧，亲爱的，谁不愿不露团聚，谁不留恋家庭的甜蜜，要知道国家民族重要，个人前途重要，因此又要别离亲人了，远征他乡。为最亲爱的人，已是妇女中的先进者，对于我这次的外出，请不要疑念，要知道你爱人的走不是故意抛弃的，而是为着革命，为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
10: 抗日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
4: 张慧没有

0: 辜负丈夫的期望，积极奔走于家乡的各个妇女抗敌协会，成功动员妇女们纷纷欢送丈夫儿子走上抗日疆场。铁汉亦有柔情时，远在前方的胡梦吉如马之余，日夜思念家乡的亲人，鸿雁传书与妻子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1: 虽然身在两地，别有一番想念，但会面良辰并不远，光明已现曙光，快乐即在前面。

0: 那好几年，然后像你父亲去的时候，简直
1: 几率
0: 是
1: 几率。
2: 烽火催征，1943年初，胡梦静跟随张凯帆，由淮南转战新四军第七师创建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而根据地中心区吴围，却是日、皖、我三方反复争夺的游击区。
3: 当时的吴围正在经历着日军的两次疯狂的扫荡，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战争条件下，胡梦静来到了吴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担任了中共吴围五区的工委书记。胡梦静领导了吴区广大群众、吴区的武装工作队，帮助七师打退了日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取得了衡山战斗的胜利，当时他称为衡山大捷。
2: 皖江离家乡舒城不远了，1943年春夏之交，乔装打扮的交通员冒险将张惠母子接到吴围。
4: 胡梦静是43年，好像是43年到工委书记，是军政领导，最终在走的时候就是非常安全，因为他情报工作非常做得非常细，就是说是什么日本啊或者万国培啊特务啊，他们的活动，那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哪个找得清楚，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走就是了。
2: 胡梦静烈士长子胡德新说，当时他只有7、8岁，印象中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忙忙碌碌的。
5: 我们就看他呢，有时候装扮成一个农民，有时候他又化妆成一个教师，这个穿个长褂，拎个篮子，篮子上面摆点东西，底下放了一个手枪。我们小孩好奇，有时候把它掀开看看。
2: 在吴围生活了大半年后，张慧带着孩子返回老家舒城。
5: 这一次在吴围我们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大半年时间，这个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2: 半塔保卫战后，皖东抗日根据地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41年初，金浦路东参议会召开。
6: 胡梦静同志和王道汉他们下山的一批代表就参加了这个会议。
2: 张惠弟弟张氏跟随胡梦静参加了新四军。1944年，张氏长兄病故，张氏的母亲也就是胡梦静的岳母希望张氏回乡持家，因无法与之联系，老人便致信胡梦静转交。
6: 看见一个没回过来，没回家了，那革命就不是去解决了，一不发工啊，不发是要解决革命干到底，哪还回家呢？没回家。
2: 皮质不存，毛将焉附？胡梦静以张氏的名义回信，告诉老人，若儿回家，要等待国运好转、民解倒悬的年头，并安慰道：“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因为晋粤报。”

0: 载，异国已无条件投降，日军末日响应可见，胜利时间迫近，不独国家幸运。由于胡梦进、张氏异地作战，张氏对此一无所知，直到2004年，他才从姐姐张慧口中首次获悉。
1: 好了，按照革命的这个精神，给我母亲写的信，那封信写得好。
0: 1945年4月，胡梦进任中共白湖中心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抗战胜利后，胡梦进随新四军北撤，别了皖江。
1: 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当时跟我讲的，收到最后一封信是在江苏苏北高邮寄来的，新四军北撤到高邮，从高邮发出来，以后就断绝联系了。
0: 内战全面爆发后，因胡梦进参加新四军，书成国民党基层政权人员，三番五次登门威胁恐吓张慧母子，声称胡梦进不回来自首，全家性命难保，家乡无法安身，张慧被迫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四处流浪，丈夫留给她的家书成为最宝贵的精神慰藉，她始终小心翼翼地珍藏着。1949年初，书城解放，但胡梦进仍杳无音信。经张氏多方查询，胡梦进已在1947年7月22日因病去世，年仅35岁。
2: 我舅舅来了，到我家来讲呢，到我家来讲，我们才晓得。我母亲知道我父亲去世以后，就坚决要求要到湖北省把我父亲的骨灰运回来。
0: 1950年11月10日。舒城县人民政府县长杨震出具了一份证明书，兹由本县南岗区百胜庙乡列属张慧协弟张杰，去河北省固城县郑家口响沟村搬运烈士胡梦进灵柩，沿途军政民众团体查验放行，酌情照顾。
1: 省政府兵临天就给了我第一类信，介绍运输到河北省固城县，是经过县里到那个村里的，他就把这个遗骸找到了。
0: 在舒城县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性格刚毅的张慧和弟弟张杰长途跋涉前往固城县，用一床棉被将胡梦进烈士遗骨迁回舒城。人民致敬英雄，舒城县人民政府将胡梦进烈士遗骸重新装殓后安葬在其家乡钟家范，胡梦进烈士魂归故土。

0: 2014年，百岁高龄的张慧老人离世，遵照母亲的嘱托，2015年9月1日，胡德兴将父亲胡梦进写的15封家书捐赠给了蚌埠市档案馆。
1: 胡梦云烈士这些过去的一些家书，所讲的一些革命道理，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把这个精神传下去。你们今后不管在哪个，
2: 我是愿加入

山与海之间，一个风光如画的崭新明德正展翅腾飞。很难想象，这个在30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地方，过去曾是福建有名的贫困之地。翻天覆地的巨变背后，离不开当地党员干部始终传承践行着的传家宝，那便是发源于宁德的四下基层工作制度。1988年，面对闽东地区的落后面貌，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任后，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坚持以调查研究起步，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九线调研行。他踏遍闽东的山山水水，从最初提出改进领导作风，到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逐步形成并完善为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岁月变迁，积蓄奋斗，宁德在深入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探索密切联系群众的新途径、新方法。党员干部们下沉到基层一线，用脚步丈量广阔的闽东大地，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始终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89年10月，他深入福安县的农村、工厂、学校，边调研边宣讲中央会议精神。面对群众担心国家治理整顿会把农村政策一并收紧，反复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四个不变，为群众坚定了信心。30多年过去，宁德的党员干部们依然坚持到群众中去宣传宣讲，让群众思想得到转变提升的同时，也让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与执行。寿宁县南阳镇韩溪村的蜕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韩溪村是南阳镇最偏僻的村，过去这里人居环境差，村庄发展停滞不前。
1: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把这些资源用好。
0: 杨龙鹤是市委组织部下派韩溪村驻村第一书记，刚来时村民们对这个从城里来的年轻书记并不抱多少期望，认为他只是过来镀镀金。
2: 听说他是个博士选调生，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种高材生来村里肯定是做做样子就走了。
0: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杨龙鹤不为所动，他决定先走村入户，了解村民诉求，用行动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村里有一段100余米的村道被车辆压坏后久久未能修复，给大家出行造成不便。杨龙鹤下决心要办好这件事，人生地不熟的他四处奔走，凭着一股冲劲找到县交通局，在局里相应项目的拨款支持下，终于将损坏的村道修整一新。村民们开始对杨龙鹤刮目相看。

0: 办了一件实事就打开了一扇门，从那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老乡来找我唠家常。
1: 更换年久失修的路灯，为村中心荷塘布置夜景，在有安全隐患的西边加装护栏，一件件小事在杨龙鹤手中解决，他也慢慢走进村民心里。年过七旬的叶婆婆和七岁的孙子都是聋哑人，每次外出回到村里，杨龙鹤总会带着米面油去探望祖孙俩，虽然不能言语交流，但这份关怀却让叶婆婆一直记在心里。
0: 有一天傍晚，婆婆来到村部，突然往我怀里塞了一个塑料袋，然后转身就走。我打开一看，是15枚鸭蛋，当时鼻子一下就酸了。所以说，村民是最淳朴的，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也会念着你的好。
1: 后来，杨龙鹤与村两委探讨发展红色旅游，对韩溪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在村干部上门宣传动员后，包括叶婆婆在内的许多村民都主动拆掉了四大乱建的鸡窝猪圈，加入到改造家园的行动中来。
0: 我觉得只要用情用力，就没有难做的群众工作，但前提是你要真正的深入到村里去，走到每一名群众的身边。
1: 放眼如今的韩溪村，曾经脏乱差的荒废老宅变身休闲凉亭、书香茶馆，闲置菜地成为红军营地休闲点，旧水井和洗衣台改造一新，新增的遮雨长廊、共享晾衣区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村口的齐心井三个大字更是韩溪村干群上下一心、群策群力的动人写照。而在周宁，教育培训正成为当地党员干部不断强化思想引领的重要手段。周宁县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的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的重要理念，高标准建成三库加碳库生态文明学习实践基地。依托资源优势，森林党校开设全域生态旅游、乡村振兴、新任村主干等培训课程，突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教育，确立了党校办到森林中，教授请到林场来，学员深入山林里，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办学模式，为基层党员干部思想加油、业务充电。近年来，宁德市常态开展沿着足迹学思想、悟伟力活动，创建学习大军等学习平台，引导党员干部感悟思想伟力，在校园里讲好习爷爷在宁德的故事，为中小学生树立正确观念，锻造高尚品质。一支支理论宣讲轻骑兵也深入到基层，推动着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党员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到群众中去当好宣传员，引导人民群众坚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信心，正推动着一个个方针政策在宁德落地落实见成效。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带领地质和寿宁县相关部门负责人30多人，顶着炎炎烈日长途跋涉，来到当时的省级特困乡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此后他又2次来到下党协调解决建设发展难题。三进下党不仅成为总书记深入最基层、沉到最一线的难忘历程，也成为党员干部到一线淬炼成长的生动教科书。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下，宁德探索实行一书记三大员制度， 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其中，宁德在全国首创的乡村振兴指导员制度，便是将临近退休、工作经验丰富、具有浓厚乡土情怀的处科级干部派到一线，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临近年底，虽已过了海蛏采收的旺季，但走进福安市下白石镇荥阳村，仍是一派热闹景象。乡村振兴指导员卓庚也在为乡村发展忙碌着。两年前，在组织选派下，卓庚来到荥阳村，帮助当地摆脱发展困境。荥阳村枕山面海，滩涂广阔，是闽东野生菁苗的发源地。在深入走访调研与村两委探讨后，卓庚为村子确定了党支部领办的发展思路。
2: 我们成立的养殖专业合作社，由我们村党支部来带头筹措发展资金入股，其中90%的股份都让给村民投资，并由党员致富能人来带领大家创业致富。目前我们的水产品养殖基地已经达到300余亩。
1: 两年多来，荥阳村通过实施品牌战略，打通营销渠道，以独具特色的荥阳海蛏、青蟹、南美白对虾、红美人蛏为产品体系的荥阳四宝特色品牌成功出圈，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驻村以来，卓庚争取建设资金，完成全村村道白改黑、河道防护栏、孝老食堂等基础设施建设，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2: 现在啊，农村政策这么好，我们能够来到基层，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致富，我觉得这很有意义。
1: 为进一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宁德市拓宽用人事业，将有意愿、有技术的专家学者、返乡大学生、创业能人等选聘为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引导和支持社会各界能人向乡村振兴一线集结。新农人邱桂敏在南湾村编织出一个稻香梦。四平村在西南大学教授潘家安带领的特聘指导团指导下，因柿子而走红。影视创作人陆雨欣以南岩往事电影传播南岩村的美丽与历史。赶海父子张旭健等电商达人带动霞浦县抖音网店大黄鱼等海产品销售额起飞。特聘指导员们用一个个亮眼的实践，讲述着人才与乡村携手并进的故事。当乡村振兴指导员开启了一场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一批批青年干部也来到基层开展四同实践活动，他们扛起锄头走进田间地头，怀揣热情走进村民家中，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调研，在实践中感悟身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自宁德创新建立年轻干部四下基层培养锻炼机制以来，越来越多年轻干部在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中经受实践历练，为乡村增添活力的同时，也实现了干部成长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

0: 1988年，习近平同志从信访工作入手，在霞浦县主持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解决当年发展过程中的矛盾。37年后，就在习近平同志接访的同一地点，霞浦县委县政府依然坚持每月一次的现场接访，他为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打开了一扇窗。他叫谢友忠，是霞浦县西南镇七星海上社区的金牌调解员，今天他要去调解一起因海域使用权引发的纠纷。这个建在鱼排上的社区管辖着6个养殖区，从最远的鱼排到岸上村里要1个多小时。过去渔民们即使有纠纷也不愿意上岸。
1: 我今天来了这边鱼排上，只要跟你们平和协调一下，你说海域是你的，你要拿出相关的依据，政府把你这个鱼排已经登记好了，鱼排还是归他来养，他的实战呢我就给你们，你已经都同意了，那你两个国家的经贸也是和睦团结，握过手，只要哪里有事我就去哪里。海上养殖户啊很不方便，我们所以把调解室延伸到鱼排上，我们下基层下基层啊，海上海域都是我们的基层。
0: 近年来，霞浦县创新海上管理模式，将社区治理经验从陆地嫁接到海上，七星海上社区便是由此建立起来的福建首个建制式海上社区。如今它已成为党员干部践行四下基层的重要阵地。
2: 我们这边呢，不单单可以养殖证办理，也可以金融的服务，也可以在这边代开发票，交海使用金，方便群众的携带需求。
0: 从陆地到海上，七星海上社区推动了干部力量下沉海区，实现小事不出牌，大事不上岸，矛盾不上交，让党心和民心靠得更近。而宁德市积极开展青海行动，保护海域环境，探索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激活海上社会治理新格局等做法，也先后成为全国典型。聚焦问题在基层解决，宁德在全省率先建立市直机关科级干部到基层信访岗位挂职锻炼机制，切实推动机关单位中间力量下沉，海岛振兴9条、少数民族5条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实施，也为党员干部与群众搭起连心桥，成为践行四下基层的生动延续。

2010年，习近平同志回到宁德调研时，提出了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的殷切期望。近年来，宁德市持续深化一线考核干部工作机制，坚持赛场选马，把经济发展主战场作为检验识别干部的赛马场，引导干部下沉到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一线历练，有效推动了宁德时代、青拓集团、上汽宁德基地等一大批金娃娃项目大干快上，积蓄落地。成立于2011年的宁德时代，现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多年来，为支持该企业发展，宁德市委市政府深化运用四下基层，推动在锂电新能源产业链上组建党委，并建立一条链、一党委、一专班的工作机制，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能源、汽车、铜材料四大主导产业。市委市政府下沉一线，为企业提供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全市200多家相关企业都因此受益。当四大产业崛起，让宁德释放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在大大小小的村庄里，乡村特色产业也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

0: 界，漫步于浙蓉县的薛岭尾村，仿佛穿梭在一幅幅立体剪纸画中。薛岭尾村被誉为中国剪纸第一村，拥有400多年的剪纸历史。近年来，村里以剪纸产业为造血干细胞，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创加旅游的发展道路。发展产业之初，薛岭尾村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浙蓉剪纸省市级非遗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同时，村里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让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重拾手艺。
1: 过去剪纸在村里只是一种消遣活动，没什么销路。后来村两委班子大胆提出发展剪纸产业的想法，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通过剪纸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0: 在打造剪纸产业过程中，村党支部突出抓培育、建基地、重研学、办实体，建起剪纸基地、文化传习所、文创田园等，让乡村因艺术的融入而焕发生机，也让这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剪出了一条致富路。从古田菌菇到福鼎白茶，从福安葡萄到交城大黄鱼，闽东各县因地制宜谋划特色产业，念好山海经，推动一县一业、一村一贫等富民工程，让乡村产业在闽东大地上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而今，在四大主导产业与乡村特色产业的赋能下，宁德已从当年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逆袭为福建新的增长期，综合实力跃升至全省第五位，跨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实践传承，历久弥新。从制度的传承到立场、观点、方法的全面运用，从作风的传承到情怀、精神、品格的全面弘扬，从领导干部的传承到各个领域的全面拓展，37年来，跟随着党员干部向下的脚步，四下基层已融入到宁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来，彰显出巨大的时代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并在闽东这片沃土上深深扎根，托举起不断向上的崭新宁德。

日常饮食的每一天都有滋味的品尝，来自食物的本味，来自佐料的调味，来自时间的腌卤酝酿。江苏饮食风味相较别地有一些中和的特征，而五味同样鲜明，酸甜咸辣以及一些特别的名字，在天长日久之中也是包含更广的人间滋味。

0: 触发味觉的酸，在中国多来自于醋，南北皆产名醋，各具特色。江苏著名的镇江醋，酸味柔和，中带微甜，如今已是江苏饮食的代表之一。而在200多年前，清代文人袁枚在其饮食著作《随园食单》中最为推崇的醋品，来自江苏的东北端。随园食单称板谱醋为第一，这里就是板谱醋的出产地连云港板谱。当地人至今口传旧时谚语，穿海州吃板谱，讲究穿衣的海州是连云港老城的故名，往南大约20公里便是热衷饮食的板谱。历史上的盐运曾给这里带来繁盛，饮食讲究之中酝酿了板谱醋。板谱汪树有滴醋厂，历史上板谱醋的工艺与滋味在这里延续。汪宗穗，汪氏滴醋第11代嫡传人，正和他儿子一道查看发酵池中的情况。
1: 还要再养两天，养两三天他就行了。
0: 6月，醋厂正在进行盛夏到来之前的最后几批生产。板谱醋与镇江醋的主要区别在于主料及发酵方式的不同。江浙一带黄酒酿造技艺发达，镇江醋在同类的流程中以糯米为主料发酵酿制，成就了一方风味。而产于江苏东北端的板谱醋采取固态发酵，其主料是带有北方气息的凉产高粱。

0: 在传统的作坊中，高粱即是这样在石磨间完成研碎。研碎的高粱粒经过蒸熟，拌入以大麦、小麦、豌豆等原料制成的曲，再置入发酵池发酵。相较于过去的作坊，今天醋厂采取的是规模生产方式，盛夏到来前的几批生产大体量的工序已经完成，醋厂里还在劳作的基本是板谱的女工。十多天后，发酵池里第一阶段的酒精发酵完成，接下来是为期12天左右的醋酸发酵阶段。两个阶段的发酵完成后，临醋的工序将获得最初的醋液。经过杀菌，醋液置入醋坛，就开始了最后的陈酿。对于汪宗穗来说，几十年的经验，现在到了该传给下一代的时候了。
1: 中红式，中红式要透明。现在呢，就是在各方面进行学习锻炼嘛，再过几年，我就要准备要交给他了。起源于康熙14年。也就是我和我们呢83世祖汪一宇开始起源化著述的。我呢是93世，在著述的呢我是呢第11代传承人。我的话呢，为什么要把我的传承下去呢，著述传承下去呢，就是说要追求的是一个质量，追求的是我们老祖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0: 天下汪氏是一家，制醋的产业贯穿了这个从古徽州迁徙至此的家族一脉。相较于糯米的镇江醋，高粱的板谱醋显得更具酸劲，因此200多年前的袁枚认为这很合乎醋的本质，或柔和或劲烈，不同的人倾向不同的口味，这正带来人间之味的多样纷呈。

另一种可以触发味觉的是辣。川香是辣流行全国，江苏饮食的口味相比要平淡许多，而很少有人会想到，印象中滋味清甜的苏州会有一座制作辣酱闻名的集镇。

0: 古镇平望，江苏最东南端，大小湖荡星罗棋布，古今京杭运河流经，在今天的航道中依然船行繁忙。运河边的平望调料酱品厂，传承于100多年前本镇的一座酱园。这里出产的酱菜、辣酱、辣油，是江浙一带许多人记忆中的味道。鲜艳的红，是辣酱制作过程的主色。按照每100斤辣椒20斤盐的比例，新鲜的辣椒在池中腌制3个月，腌制完成再经过粉碎、配料、高温等工序灌装入瓶。这些通常的工序却带来平望辣酱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辣味之中带有些微甜意。
1: 我们的辣酱呢，本来就是生产的产品，本来就适合那个苏南地区的，不是太辣，但是我们的辣酱呢，就是辣中有甜，甜中带鲜，跟那个贵州啊，跟那河南的辣酱的口味不同。
0: 辣中有甜的秘诀就在院场上排布的酱缸里。
1: 我那边去看一下，那这个就是自己做的面酱呀，甜面酱。人家那个辣酱不用那个甜面酱的，我们就是辣中带甜，就是拼的甜面酱。
0: 甜面酱的加入，使辣味在这片水乡带有了人们印象中的那份江南味道。

老厂几十名员工基本是平望稳阵的，几十年来大多还是同样的面孔在此间劳作。

0: 1972年就进这个厂，1943年呢。
1: 增长的年岁中，相伴的还有这些老去的酱缸。6月，老厂厂房和设备的初心已经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新老同在的酱缸还将继续盛出属于此地的味道。

对于五味，具体是哪五种，有着不同解说。许多时候，五味更是世间滋味的范畴。除了基本的酸甜苦辣咸，在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特色的风味，带着别样的滋味名称。

0: 头。
1: 相比游人往来的几座江南古镇，同样身为千年古镇的太仓双凤，在梅雨季的点滴中有着故园般的宁静。这里的名产双凤傲鸡以一个傲字标记了一种味道。傲通常是指用火将肉食等煨熟，在南宋的《武林旧事》中就记述了如傲炕鹅鸭、傲慢扇等多种傲味。今天的苏州等地还有着傲鸭、傲鹅等日常的制作使用。太仓的傲鸡即是这些傲味的代表之一。从最初的老镇作坊到现在的规模厂房，耿志斌在双凤镇制作傲鸡已有近20年。
2: 应该我以前就是烧这个卤菜的，到现在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
1: 在耿志斌的经验中，多种调料的配置是傲味达成的关键。白芷、桂皮、八角、丁香等调料按照一定比例融合打包，两种鸡经过宰杀焯水，然后投入的就是当地人所称的傲锅。多年的调料累积成就了傲锅里的老汤。心头调料加上老汤的烹调，鸡肉香嫩鲜酥，这种难以通行词语表述的烹调之味，就是相伴这一地区的傲味。
2: 就是烧和熬就是两样的，是实际上是一回事，关键就是调料上的。

拾取的泥螺将被运至路上的海水塘中吐沙，吐沙完毕，拜以食盐保鲜，继而运至制作醉螺的地方。经营醉螺的潘贵山来自盐城五右，五右距离大丰滩涂40多公里，潘贵山这样为泥螺来往已有20多年。今年他带着大学毕业的儿子一路的言谈中是经验的传授。新鲜的泥螺如果当天烹食，鲜嫩味蕾。

然而这需要一定的距离和时间。酒醉便成为突破时间限制的食用方式。在保存期延长的同时，酒与泥螺也带来别样滋味。在这一带，最闻名的醉螺出自古镇武右。

武佑曾是两淮盐厂的大厂之一，现在旧时味道依然可寻。传统名吃武佑醉螺也正在街巷的深处醉制。潘桂山经营的醉螺字号传自先辈，从沿海运回的烟鲜泥螺在这里将得到进一步加工。厂里的游师傅正用清水对泥螺进行淘洗。几道淘洗的工序完成，就进入醉制的步骤。厂里用以醉制的是产自附近布凤镇的大麦白酒。泥螺浸酒拌以糖或盐，封入罐桶。接下来的出味就主要交给了时间。醉制的时间最少要一周，长则一年亦可。起风后，厂里的女工们对泥螺进行分拣，取裂分出大小等级。为了协调和准确，女工们都是单手分拣。

0: 赋予了各自故土的味道。
1: 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
2: 二十几年了。对，年轻的二十岁就过来了，来上班了。我哥哥大不了我打十几天了，他贴心了。最忙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一直把农奴厨艺要一直下去，锯下去，锯下去，你会到八九分，主要上市了。

0: 从武右往东南250多公里，将抵达长江、黄海的相遇之地启东。江海冲击平原，如今已是鱼米之乡。糯米给这里带来了又一种带酒的滋味，酒甜。
1: 我们启东的啤酒很有名的，江苏卫视作为今日启东录影。如果你要看现场，
0: 黄甫兄弟出生成长于斯，兄弟二人在启东开了一家风格怀旧的饭店，饭店大堂置两口大缸，自酿本地饮品启东米酒。启东以及崇明一带人惯称米酒为白酒、米白酒或老白酒。在中国，米酒本属常见，而在启东一带，人家自酿米酒的普遍以及米酒的醇厚有力，使其成为平常之中的一方特色。黄甫兄弟的米酒酿制技艺受之父辈，在他们看来，从小耳濡目染，米酒酿制技艺在启东与做饭的厨艺几乎一样寻常。
1: 最好的豆酿制出最好的米酒。
0: 他们认为，决定米酒好坏的主要在其原料糯米。糯米选择上好，酿制过程只要不出差错，就能得到上好的米酒味道。将糯米浸泡12小时，取出淘洗，再置入木桶蒸熟。
2: 可以了。
0: 蒸熟的糯米饭经过凉水冲淋，就可以进入大缸，撒拌酒曲。这一过程的凉度靠的更多的是感觉的经验。遮上布盖，保持缸内约35度的温度，经过15个日夜的酝酿，就将迎来收获。

许多人对江苏味道的第一印象可能多带一个甜。从无锡到苏州乃至到淮阳，最醇厚的启东米酒则呈现了酒中的甜意。一糯米，一酒曲，一等候，带来世间的酒甜和熏意。

400多公里外，板浦醋厂也开始了入夏的休歇。武佑的醉罗厂则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长江南岸的双凤、澳依然每天烹制。最南端的平望、腊安坠在运河边。这些滋味经过腌卤、浸渍、烹调、酝酿，在时光、在本地、在他乡，在五味如气息般氤氲的人间。

0: 叫太平水缸，用来保太平。
1: 这口水缸已经有80几年的历史，水缸陈旧，裂痕很大，像这样的老物一般人早就扔掉了，但是对于菊瓷的手艺人来说是无比珍贵的。
2: 那您看到这么一个有破损的水缸，要准备怎么进行这个菊瓷呢？
0: 首先我们看到它身上有一个破洞，首先我们要堵这个缺，堵缺的话，我们福州有传统的铁灰来重新给它堵上去。那铁灰有个好处，就是在长期运的过程它会生锈，生锈完的反而跟钢体抱成一体了，坚固耐用。
1: 面对这样破损大、修复难度高的水缸，陈建国采用了最原始的制作方法。
0: 就地取材，用这个铁线，然后呢，在这个针子上慢慢把它敲扁，敲扁完之后，然后再把它钳掉，弯成锔钉。
1: 为了更好修复这个水缸，陈建国连锔钉都是沿用古老的制法，按照锔钉的原有比例1:1进行制作。等到锔钉制作完毕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水缸的锔补。
0: 我们叫做锔，就是把它锔到物体上去。
2: 好，扣在这个裂缝两边，来吧。

0: 进去就是固定了，这样就固定好了。
1: OK。
0: 那像这样一道裂纹，大概要敲几个钉子？
1: 四枚。
2: 哦。经过半小时局部，这口水缸的修复算是完成了。而面对这些古旧物，陈建国也是感慨颇多。那么他是如何与菊瓷结缘的呢？这个过程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
1: 进到我的这个工作室啊，看到了满面都是各种各样的瓷器，乍看一眼杂乱无章，但在我内心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这一块我们看到它有金漆有毛笔，那它实际上是做金扇的区域。而对面这一块呢，它是做菊钉，也就有裂的有碎的，是在这个一块在做。而这一块呢，基本看到都是缺的，那这一块就用来补缺的区域。而这一块区域呢，我们基本上是用来做漆艺，小漆艺的区域。
2: 中国有句古话，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这说的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手艺菊瓷。菊瓷就是将不小心打碎的瓷器，使用像订书钉一样的金属橘子，将瓷器重新修复起来的技术。
1: 菊母，我们日常如果老一辈人心中有记忆的话，或者他有见过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走街串巷的那种挑子，我们福州话叫做 key one line， 就 key one key 就是菊的意思，起网蛋。那个挑子叫担子，起碗担，那走街串巷，帮人家修复水缸啊，碗啊，瓷器啊，盆啊，就专门做这一项活的。
2: 当精美的瓷器打碎之后，人们心有不舍，就费心地琢磨出了一整套修复技艺。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发明了菊钉和金刚钻，也因此产生了菊瓷的行当。陈建国对于这门传统手艺情有独钟，至于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菊瓷道路，他是这样说的。
1: 是这样的，我从初中开始玩寿山石雕，一直玩到2010年左右，那大概也玩了十几年哦。然后那个过程中，就是在不断玩寿山石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能技法，或者是工具的使用的方法等等。然后当我某一天遇到菊瓷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呦，这是好像是我记忆深处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唤起了我记忆深处的一些东西，然后觉得很迷人，然后觉得，哎呦，我把寿山石雕这种技法迁移过来看看，也试着去做一做看。那大概从2010年，我们就开始砌入这个地方。
2: 说起菊瓷这门手艺，陈建国算是自学成才。他是建筑学的研究生，最开始迷恋的是寿山石雕，因为他的祖辈有菊瓷手艺，但是到了父亲这辈已经不做了。2008年，他萌生了菊瓷的兴趣，就自己摸索着门路，去学，去琢磨，研究。
1: 我们例如讲一个无痕修复的那种调色。无痕修复的调色，实际上每天的光线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的光线，是对颜色是有变化的，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往往会选到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工作室光线最好的时候进行调色、进行做色这一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把你原来的那种构想或构思，在很短时间内把它一次性做完。或者这个步骤一次性做完，你今天如例如你做一半，你可能明天再下这个色的时候就有色差了。然后并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笔触，它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2: 对菊瓷这门技术，陈建国认为菊瓷不仅仅是简单的修复瓷器的外观，厚薄、裂纹、坯土甚至釉色都是千差万别。所以真正要学习这门手艺，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材料是非常多的。因此当他开始系统学习这门手艺的时候，他的经历显然是无法言说的。
1: 许多时候大家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我就达到那个水平就可以了，那个是最不堪的时候。例如我们补一个缺，现在我们有5种6种的方法可以补那个缺，但是呢，当你只有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不适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得用这个方法。哎呀，那种经历真的是如虫子撕咬一般的感觉。
2: 从寿山石雕跨界到菊瓷手艺，难度可想而知。陈建国自己深知，既然选择了菊瓷这样的传统手艺，就要认真踏实地从基础开始。于是陈建国做的第一步就是先从网络上找材料学习，按照菊瓷的基本要求一步步探索。等到掌握一定的理论基础后，他便开始进行实践。先是从朋友送他的紫砂壶，让他摔碎了去练习，逐步开始。
1: 唉，往事不堪回首啊！当年呢，我们没有瓷器练手的时候，我们去买过瓷器，然后朋友送过我瓷器，然后更好的朋友，他们甚至买了紫砂壶或者拿了家里收藏的紫砂壶给我说：“你把它摔了，拿去练手吧。”那个他们这些朋友啊，对我的这种关爱支持，哇，真的是在初期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他们这种默默的鼓励，不断的这种叫做点赞，是没有动力熬过那段初期的发展的。
2: 为了更好的学习这

0: 门艺术，陈建国可是煞费苦心，背后的付出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1: 许多时候是这样子，在自己摸索过程中，往往是忘记时间在哪里，忘记今晚上我有几点了，往往玩到就叫废寝忘食那种状态。像周六周日，往往坐下来，起来的时候都发现，哎呦，怎么腿有点酸，或者怎么腿有点麻。那实际上当时都在所有注意都在眼跟手上，所以那种过程，实际上是很充实的一个过程，很忘我的一个过程。所以那种过程，是跟叫修复的过程，是跟内心对话的过程。那种过程说实在话，叫做你会听到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或者你想追求什么。
0: 经过了3年的不断努力，陈建国开始逐步熟练掌握了菊瓷的各种技术。技艺娴熟之后，他还不断去学习闽派菊瓷手法。熟悉掌握各大门派的技艺之后，陈建国在传统菊谱的技术过程中也开始了探索新路子。他逐渐将金工錾刻、雕塑技法、大漆漆艺等其他门类的艺术融入瓷器修复技术中。
1: 我们开始接触到其他门类的修复，就开始引入其他门类的修复的技能技法，例如大漆工艺，例如金工錾刻工艺，还有例如牙医的一些医学修复的工艺，还有一些化工修补的工艺。
0: 如今陈建国接的活儿都是来自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他说他修过的瓷器都是无限期保修，他每次修复一个破损器物的时候都非常认真地找出它破损的原因，去给这个破损器物赋予新的生命。而每次修复完一件作品，他又会很认真地去思考是否还有需要提升和完善的地方。
1: 经常笑话我说，哎，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也不打牌，你的日常生活会是多么的枯燥，人生有什么意义呢？那我经常被他问了也一愣，那我这些年我都做什么呢？实际上我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沉浸在跟古人对话的一种过程里面。因为许多一门深入，总有所收获。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陶瓷它原来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觉得很多时候古人的智慧让我很震撼，我很欣喜。有的时候我觉得看到这东西觉得拍案叫绝啊，怎么古人有这么样的一种想法？当年怎么会用这么巧妙的办法把它表达出来呢？
0: 陈建国说，学菊活只需要7天，而干好菊活却需要一辈子。他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菊瓷这门手艺，努力留住渐行渐远的手艺，并且让这一项文化健康鲜活起来。趁着福建还有一些民间菊瓷技艺，抓紧收集工具、作品、技能、技法，挖掘传统文化，不要把遗产变成遗憾。

0: 惊，就连八十高龄的菊右大师都惊叹不已。他还跨界研习寿山石雕、无痕修复、脱胎漆器、金扇、金工垂木，样样都做得有声有色。现在不少人对陈建国的评价就四个字：妙手回春。
1: 然后当我有一天看到菊池这个古旧物的时候，我整个人呆了。似乎冥冥之中或记忆中有某个东西唤起了我的强烈的探究兴趣。似乎我觉得，看到这些古旧物，我就可以把寿山石雕中许多的技法，迁移过来。许多很神秘的东西，我应该是有办法破解它。所以我有强烈的这种探索的欲望。
0: 菊瓷作为一项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残瓷器皿的使用价值，从根本上，菊瓷也体现了古时候大家对于传统手艺的一种崇尚。明明早已经破碎的物品，经过手艺人的双手，残缺变成一种美，变成对生活的祝愿。而在这样美好祝愿的背后，陈建国觉得与菊瓷碰触需要深情对话，与物交心，用心抚慰破损的器物。
2: 很小的细节点，或者我们很小的一种技能要求，它实际上贯穿的就是一种我们对器物的一种重视，或者对这种干活的这种手艺的一种执着追求。
0: 菊瓷技艺其实就是把破碎的瓷器复原再生，变成另一类独具观赏和艺术价值的瓷文化工艺品。而做好菊瓷手艺，细节处理也尤为关键。为了更好地学习这门艺术，陈建国煞费苦心，不断总结和积累。
2: 实际上，生活是非常鲜活的，它有很多生命力，所以我们要让菊瓷文化、菊瓷艺术化，生活艺术化，那艺术生活化，在这种过程中呢，融入到日常中。
0: 陈建国的工作室早已没有了人间烟火，环顾四周，除了清汤寡水般白墙、堆砌的工具和物件之外，剩下的就是他那一颗执着菊瓷的滚烫之心。然而就是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他守着云淡风轻，远离喧嚣，一心沉醉于菊瓷这门手艺。在他的世界，除了菊瓷还是菊瓷。那么菊瓷这门手艺又是如何制作的？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第一步视频，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设计菊钉位。实际上每个物件它的菊钉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菊钉设计的时候，我们会设计出来最短的那个距离，让它产生很强的那种抓牢力。然后其次呢，我们就开始打菊钉孔，上菊钉，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就开始检验它的这个菊骨效果。
0: 菊瓷是技术、文化以及艺术三方面的结合体，不仅技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厚，同时还形成了装饰上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经由百年发展演变，已经彻底完成了由技术到艺术的升华转变。因为每一个老器物的破损程度不一样，所以修复的时候细节和注意事项也各有不同。
2: 我都把这手指头垫到壶的底下去了。那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壶如果打穿了，首先我的手也受伤了，所以我很小心爱护我的手。其次呢，我手垫在底下是在感受它的温度的变化、它的震动、它的深浅。所以因为有这样子全神贯注，或者有这样的有付出精神，所以它一般情况下是打穿是比较少的。
0: 菊瓷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想要修复好一件瓷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它需要手艺人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打磨。
2: 上菊钉实际上就是用一个类似订书机钉的那个楔子，然后 hold 住它。那我们福州话叫做骑马钉，叫骑马钉。它实际上就是跟骑马一样骑在这个两个裂缝上，利用物理的抓牢力，让这两个碎片牢牢的嵌到一块去了。
0: 鱼丁制作体现手艺人的水平，鱼丁的韧性和制作鱼丁的水平也决定着鱼补器皿的使用寿命。鱼丁分为金丁、铜丁、花丁，鱼丁的大小得根据器物的条件来计算，这样器物修复后不仅盛水不溢漏，而且还给器物本身增添了几分韵味。
2: 我们鱼丁是用物理的抓导力嵌上去的，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将入未入的时候，这样子呢，我们用一点力，啪嗒一声推进去了，好了，它再也出不来了，卡在里头了。
0: 陈建国说，学菊活只要7天，而干好菊活却要一辈子。菊活首先要找茬对缝，然后定位点记打孔上菊钉，最后用鸡蛋清和瓷粉折中补缺。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不容易。当然，到最后物件橘子结束后，还有一个环节相当考究。
2: 怎么验收呢？我们直接讲这些很突兀，不够礼貌，所以我们会跟主人讲：“哎，我向主人讨一杯水喝。”那主人呢，拿热水上来了，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把热水冲入壶中。这样就可以直观明了的检验我们菊补后的这种效果。
3: 这样就没有漏出来哦。
2: 我们把纸垫下去看看，这个纸始终是干燥的。
3: 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是成功的。
2: 我们已经菊好了。
3: 菊好了
2: 哦。对。这个就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算是已经交活了。
0: 这些经历过人间沧桑的瓷片，经过菊瓷这门手艺，有了新的生命。菊瓷艺人不仅是在菊瓷，更是在菊心，因为他们不是把手艺当作谋生，而是当作人生。
2: 就跟送女儿出嫁一样。一个壶，从残缺到完整，到有一点灵性，到主人很喜欢，或者他能有一种艺术的美感，中间有很多的历练的过程，或者锻炼的过程，或者是我们思考的过程，并不是说每一项菊瓷手艺它一来的时候就是那样子，实际上是它是有设计的理念在里面的。
0: 陈建国说，他修复完成的作品在艺术效果上要比原来损坏之前还要好。他认为菊瓷艺术缝补残缺之美，玩手艺必须要做精了，要具备工匠精神。尽管他深爱这门手艺，现在也小有名气，但有时候他常常感到烦恼。
2: 我们福州叫骑马丁，现在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半个老手艺了。
3: 这所谓的半个是什么理解？
2: 半个老手艺的，因为他只做补水缸的工，细活他做不了。我只看到半个，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老手艺人，现在也几乎不再简单了。
0: 自从有了菊活秀，菊瓷行当在古董古玩行里有了一席之地，行活作秀菊匠的名声也随之大振。然而随着历史的改变，战争硝烟四起，菊活秀再也秀不起来了，菊瓷这一行当随之萧条，只是简单的菊补一些生活用品。
2: 然后其次呢，我经常去花鸟市场去逛，现在许多老手艺啊，不见手艺人，但是我们会看到整副挑子卖掉，所有的工具，那个工具一看就是有包浆的，有年头的，至少是一代或一代以上的人，以此为生，终身不离的。但是人一走，不要说手艺了，连工具都卖掉，那种痛心啊，那种不舍啊，这个讲起来非常不是滋味。所以他们讲老手艺人，一个老手艺人实际上就是一座博物馆。一个微型的一个博物馆，它留住了是一种记忆文化， 传承。
0: 菊瓷经历了岁月更迭，即便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这项手艺活又开始慢慢被现代人喜欢。陈建国说，目前要积极留住渐行渐远的这项技术，并积极让这项文明鲜活起来。趁着福建另有一些官方菊瓷技艺，抓紧收集工具、作品、技能、技法，挖掘传统文明，不要把遗产变成遗憾。
2: 我们老手艺的传承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没这个活，没这口饭吃，这个手艺就没人做了，不再保护它，它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等你想找它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工具了，就是一个旧物了，而不是鲜活的民间技艺或者鲜活的一份手艺。所以很感谢我们福建人民对这个传统手艺的保护和传承。

0: 国家出台暖心政策，育儿补贴惠及百姓。
1: 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
0: 生育津贴按时到账，真金白银助力养育生育。
1: 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
0: 从经济补助到服务保障，配套政策全面发力。
1: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
0: 养育新生命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生育支持政策全面落地，为小家减负，为未来托底。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生育承载着家庭幸福，关乎着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每个家庭都关注的民生大事。但是面对着生育成本和养育压力，很多家庭还是心存顾虑。为了让大家真正能够愿生育能养育，国家也是先后出台了多项生育支持政策，用真金白银的福利和切实的保障为大家送去关怀和温暖。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相关的惠民好政策。
0: 邹艳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2: 邹研究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2: 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很多的朋友想要生育孩子哈，当然对于怀孩子、生孩子、养孩子这个生育成本、养育压力会心存顾虑，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新手爸爸妈妈，他们会说国家有一些政策听说了，当然这些政策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能落实到我的身上，包括一些补贴啊、一些津贴啊，我们该怎么领、去哪儿领、领多少，都是不太了解的。那这样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哈，听听他们关于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
3: 我有听说过育儿补贴这个政策，但是就具体到底怎么领取呢，然后怎么享受，这方面我还不太了解。
4: 我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而且已经领取到了这个生育补贴，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生育二胎的话，是否可以再继续领取这个生育补贴呢？
5: 对于现在的一些生育政策还有这个像育儿补贴这种，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2: 好，关于大家的这些顾虑哈，其实我们国家有些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帮助大家实际的解决困难，所以我们请邹研究员今天一一给我们解读一下。先来说说这个育儿补贴，这是怎么回事？
1: 育儿补贴呢，是我们国家2025年出台的一项新政策。2025年7月，中办国办出台了育儿补贴实施方案，在实施方案当中呢，明确规定，自2025年1月1日起，对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直至发放到3周岁，每孩每年3600，共计呢10800，无论是一孩、二孩、三孩都可以享受。
2: 如果是双胞胎，
1: 如果是多胞胎呢，每个孩子都可以单独享受他们的这个育儿补贴。而且呢，实施方案当中也明确规定了，育儿补贴不纳入个税扣缴范围。我们在进行最低生活保障的扶助对象的认定啊，贫困扶助对象的认定啊等等，我们的育儿补贴都不纳入个人收入，也不纳入家庭收入。而且在2025年1月1日，不满3周岁的婴幼儿也对其发放补贴。作为一项很重要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来讲呢，它对于我们的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平均每个月就是300块，
1: 对，
2: 对吧？3600除以12，
1: 是的，是的，平均每个月300块。
2: 比如说，我现在新生一个宝宝，从他出生那一刻，他就自带工资了。每个月国家给发300块钱工资，一直到他3岁上幼儿园为止，3年，是吧？
1: 对的，202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婴幼儿，每年3600，按年计发，每年一次性发放，然后发3次，
2: 3600发3次，一共是
1: 10800元。
2: 哎，
1: 2022年到2025年1月1号之前出生的婴幼儿，它是按月计发，但是也是按年发放。
2: 这个标准是全国统一的吗？
1: 目前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就是这样的。
2: 那如果说我这一次生育正好怀的是俩孩子，生了一双胞胎，那我这一个月是领300呢，还是俩人一人领300？
1: 那如果是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呢，他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单独的领每年的3600元。
2: 那比如说哈，我们家现在是要的老二或者老三，我们家的老大已经很大了，已经上中学了， 肯定无法享受这个政策了哈。
1: 对。
2: 但是老二老三他们只要符合这个政策出生的这个年限范围，在他们三岁之前都可以足额领到这个补贴。
1: 对，只要是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2: 明白。所以刚才邹研究员也给我们详细解读了国家从2025年开始发放的育儿补贴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说清楚了谁能领啊，我们每月领多少钱这个标准。那有一些新手爸妈就说了，哎，这是好事啊，赶紧领。我们怎么领啊？需不需要跑很多的单位办很多的手续？
1: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就考虑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育儿补贴呢既可以线上领也可以线下领。线上领呢，育儿补贴有一个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那么从各个省的政务大厅或者支付宝微信的小程序进到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以后，然后就可以在网上在手机端提交要相关的信息和材料就可以领。续领的时候呢，如果信息不需要更新的话，只要一键续领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我们有某一方面的信息需要更新的话，也只需要部分的信息进行更新，然后续领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实际看一看我们的新手爸妈们在申领这个育儿补贴的时候，在线上是怎么操作怎么申领的。
0: 申请人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渠道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申请页面，点击我要申请补贴，依次填写补贴对象信息、申领人信息、收款信息，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佐证材料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6: 觉得特别特别的那个流畅，特别特别的快，就是没想到只需要简单的材料就能审核通过，我觉得很便利。我觉得国家这个政策真的是太贴心太暖心了，就是真的是切实的减轻了我们的育儿压力，也是真金白银能够补贴到我们。
2: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头一年这个孩子0到1岁的时候我忘了填了，我已经过时了，我还能重新补领吗？
1: 现在的规定是我们的首次申领呢是在婴幼儿出生当年或者出生第二年，那么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在第一次申领之后连续的2年里边进行申领。
2: 明白。
1: 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他可以在出生的当年然后第二年和第三年这样3年来连续申领，或者他可以在出生的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这样的3个年度内来进行申领，都是可以的。
2: 明白。其实您只要领了第一次，后面就不会忘掉了这个事儿，对吧？
1: 对的。
2: 所以前面其实给您2年的时间，让您去进行这个申领。这孩子0到1岁可以领，1岁到2岁之间也是可以去申领的。
1: 对的，
2: 没错。时间其实挺宽泛的，
1: 而且现在各个方面都宣传力度很大。
2: 对，
1: 基本上大家都是刚生完就很开心的去为这个孩子申请这个育儿补贴。
2: 对，申请这个孩子自带的工资了。
1: 是的，是的。
2: 那邹研究员，关于这个育儿补贴，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比如说他们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失去了监护权，由其他人来带领是可以的吗？
1: 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呢，这个育儿补贴是由孩子的监护人来进行申领。那么如果是孩子的父母一方或者是孩子的父母双方他都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者是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没有办法承担这个监护人的职责的话，那么他这个法定监护人他可能是比如说是他的祖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来承担。只要是他的法定监护人都是可以申请育儿补贴的。
2: 明白。
1: 而且就是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呢，不仅是针对我们家庭里面抚养的这些婴幼儿，除了这些婴幼儿以外呢，就是孤儿或者是在福利院当中的一些婴幼儿，他都是可以享受到育儿补贴的。
2: 明白了。所以经过刚才邹研究员的讲解哈，确实线上的申领非常的方便。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这个手机使得还是不太灵活，或者是我们这个监护权已经转移了，一些老人家哈，可能他确实不会操作，还是希望我能够跑到线下去大厅里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办事人员。

0: 面对面的进行提交材料申领，这种线下的方式可以吗？
1: 线下的方式呢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线下方式它其实也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去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那么就通过线下的方式正常的来办理，提交材料啊，然后提交一些信息啊，来办理育儿补贴。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其实更便捷，就是去自己的居住或者是工作周围的这个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呢，去请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手机上来进行操作，来进行申领。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
0: 没错，所以不管是线上申领还是线下柜台办理，我们都有很好的渠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申领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
2: 申请人到达婴幼儿户籍地街道线下办理点，现场取号办理，向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出生医学证明、婴幼儿户口本、结婚证等材料原件，工作人员现场拍照录入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生成纸质版育儿补贴申请表，申请人核对签字确认后即可完成办理流程。
3: 首先呢，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一些目标人群，利用我们的西城家园，包括我们社区的全域的一些居民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让大部分的居民能够实实在在的了解这项惠民政策。第二个层面呢，我们结合自己的一些日常工作，开展了一些暖心的这个服务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亲子家庭啊，尤其是二胎这个家庭深入我们的社区开展相关的一些活动。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宣传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这个变通，让群众能够以听得懂啊、接地气的一些语言，能够了解我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什么人符合条件领啊，怎么领，包括领取多少，整体不管是线上的操作还是线下的申请办理都是比较便捷的。
0: 那钱领到手了，还有很多的新手爸妈要关心的就是时间的保障，就是生完了孩子我们能休多长时间的产假。在这方面国家这些年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最多有多少天呢？
1: 国家的基础产假是98天，然后各省呢在国家基础产假的基础上呢都会有延长。
0: 对，
1: 那么现在呢就以158天到188天的比较常见。
0: 这好几个月呢。
1: 对，
0: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会担心说，这么长时间我在家休产假，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资金上的补助呢？
1: 这里呢我们就要提到这个生育津贴。那生育津贴呢就是针对生育的妈妈在休产假期间来保障她因为生育而中断了她的工作的一种经济补偿，让她有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小孩。另外呢，这个生育津贴在2026年的时候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生育津贴呢现在可以就是直达个人，不用再先将生育津贴发到单位，单位再发给个人，这样可以让生育的妈妈在出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领到这个生育津贴，又方便快捷，而且能感受到这种政策的一个红利和政府对个人的一种关怀，对育儿的一个支持。
0: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一站式办理哈，直接可以领到这笔津贴，那这个办理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生育津贴呢在各省的办理流程呢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规定呢是要求10日内办结。也就是说不论我们的办理流程是怎么样，最快的地方呢它3天就可以领到，最慢的地方呢10天也可以领到。很多地方呢它是在我们出院的时候办好了我们的这个出院手续，一键它就自动的开启了我们生育津贴的申领的这个程序了。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
0: 明白，所以出院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开启，就可以办这个手续了。其实我们知道生完孩子以后哈，相关的一些生育的费用是我们可以走这个报销流程的，那这个生育津贴跟这个报销是不冲突的对吧？是另外一笔钱。
1: 对，生育津贴和生育报销呢它都是属于我们生育险一部分，包括我们的产假，这三部分呢都是包含在我们生育险里面的，它是不冲突的。
0: 所以报销是我们花了多少钱按照相应的比例国家政策来进行报销，那生育津贴是单独发的，所以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就可以申领呢？
1: 单位参加了生育险，单位里边的女职工在休产假的时候就可以领到这个生育津贴。生育津贴的标准呢它是按照我们单位上一年缴费的这个金额作为基数，也就是说我们单位的月均工资这个缴费的基数除以30，然后再乘以我们的休的产假的天数，就是我们能领到的这个生育津贴的数额。
0: 好，谢谢您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生孩子这个花费报销的问题哈，现在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寻求一些新的辅助生殖的技术，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试管婴儿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技术来帮助怀宝宝生宝宝，或者是在生育过程中会有一些其他的进一步的检查等等，那么这些是否也列入了我们

0: 的一些医保的范围，能够帮大家报销一部分呢？
1: 辅助生殖纳入医保呢，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呢，很多省份呢都已经开始执行这项政策。比如说，四川攀枝花，它将13项辅助生殖措施呢纳入医保，而北京呢将20项辅助生殖的措施呢这个纳入医保的甲类报销范围。
0: 嗯，
1: 这样呢，都给我们进行辅助生殖的这样的家庭呢，大大的降低了他们的这个医疗负担。
0: 好，刚才邹岩又岩跟我们说到的哈，有生育津贴，有分娩的报销，还包括我们的育儿补贴，这都是实打实的给我们的资金的支持。除此之外哈，大家还了解在另外一些方面也有给我们相应的保障，比如说个税的专项附加扣除，这也是把我们的育儿的一些成本纳入其中了。
1: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扣除呢，咱们国家是从2022年开始执行的。
0: 嗯，
1: 然后2022年的时候呢，是每孩每月1000元。到2023年的时候呢，提高标准，每个孩子呢每月是2000元的这个扣除标准，也就是说，全年呢是24000元。
0: 嗯，
1: 如果我们家里边有2个孩子的话呢，是可以单独计算的。
0: 嗯，
1: 如果有3个孩子呢，也是可以单独计算的。
0: 所以其实和我们那个就是3岁以上儿童的这个教育期间的一个附加扣除，其实它不冲突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一孩老大已经挺大了，已经上中学了，他是可以享受受教育的孩子扣除的。但是如果再生了弟弟或者妹妹，他们是享受3岁以下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完全可以同时享受。
1: 对，这是可以同时享受的。
0: 嗯，
1: 我们家里面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时候呢，我们就享受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如果我们同时呢，这个孩子
0: 有哥哥姐姐，
1: 对，有哥哥姐姐，
0: 嗯，
1: 他可能在上小学或者上初中，
0: 嗯，
1: 甚至上大学，
0: 嗯，
1: 他可以享受教育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
0: 嗯，
1: 2项附加扣除我们是同时可以享受的。
0: 嗯，
1: 不冲突。
0: 嗯，按照孩子的数量来给您扣的，所以其实就是从0岁到18岁成人哈，我们其实都为他考虑到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托育机构方面的一些政策扶持。
1: 对，我们国家呢近些年托育服务呢全面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些成果。
0: 嗯，
1: 截止到2025年9月呢，我们国家已经有12.6万家托育机构，托位数呢达到666万个托位，其中呢有332万个普惠托位，让我们的婴幼儿家庭它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呢，很多的这个地方呢也出台了各种普惠政策，来对家庭的这个送托呢进行一些费用上的一些分担和减免，出台了一些比如说运营补贴呀，生均补贴呀，还有一些托育的这个消费券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来减轻家庭的这个送托的一些负担。到2025年的时候呢，全日托的托育的价格将比较2024年来说呢降低了29%，大大减轻了家庭的养育的这个负担。
0: 所以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政策的扶持，有很多朋友就会感慨说，您看从怀孕到生宝宝再到养娃，真的是每一步国家都为我们考虑到了，都有相关的政策扶持补贴或者资金的直接的支持，真的是大大降低了每一个家庭这方面的压力。好，再次谢谢邹岩救援给我们解读了国家推行的这些生育支持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方便。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就这个内容大家提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请专家为我们进行一下快问快答。陪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是否扣除工资？
1: 陪产假和育儿假呢，要看各地的具体的这个实施细则的一些规定。一般来说呢，陪产假和育儿假它是视同出勤的。
0: 嗯，
1: 对我们来说呢，它就相当于是带薪假期。
0: 嗯，
1: 所以呢，它也是有工资拿的。
0: 嗯，
1: 也是有收入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有人说了啊，我每月看我这个工资条，怎么没有扣我生育险这个项目啊？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没交生育险？会不会影响未来我拿育儿补贴啊，拿生育津贴啊，拿这个分娩的报销？
1: 这个呢完全不用担心，生育险呢一般是由单位来承担的。
0: 哦，
1: 所以呢它不会从我们个人的这个收入里面来进行扣除。
0: 嗯，
1: 由单位缴纳生育险。
0: 嗯，
1: 然后单位的职工呢就可以享受到生育险，后续的生育津贴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福利。
0: 好政策温暖民心，好保障守护家庭。刚才提到的诸多的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既是民生关怀，也是对每个家庭切切实实的有力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政策，用好政策，能够安心生养，科学育儿。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出台了哪些政策？
1: 从2026年开始，你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你个人就是零自付。
0: 多种托育形式满足不同家庭需求。
1: 还有公办园，也有这个民办的这个，还有呢幼儿园办托，还有这种社区嵌入式的办托，还有用人单位办托。
0: 如何识别托育机构是否安全？
1: 一个是营业执照，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卫健部门颁发的就托育机构的备案的证书。
0: 本期节目将为您权威解读国家在生育政策领域推出的具体举措，深入剖析政策如何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全面提升育儿支持水平。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当一个婴儿呼呼坠地，便牵动着整个家庭的所有目光。怎么养，谁来带，如何教，这是每个家庭都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对于双职工而言，该如何去平衡工作和育儿的双重压力呢？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国家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聚焦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我们邀请到权威专家进行深入剖析和权威解读。
0: 杨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人口发展与治理研究创新中心教授。
2: 杨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杨教授，我们今天说到了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那我们国家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政策，出台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呢？
3: 在2024年10月的时候，国家卫健委作为主要牵头部门参与起草的，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通过13个方面的具体的举措，把生育支持政策落到了实处。那么我们把这些政策呢进行梳理，大概可以归纳成4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把这个生育养育的成本给降下来。比如说从2026年开始，你在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你个人就是零自付，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就生孩子不要钱了。还有呢，分娩的阵痛啊，生殖的辅助技术啊，都纳入了医保。还有一个，从2025年开始，家里如果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那么每年可以领到3600块钱的育儿补贴。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体系当中，有一个专项的附加扣除，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还有呢，是这个子女的教育，每个月呢都有2000元的这个扣除。还有一些地方呢进行了住房方面的这种支持，有的直接给房补，有的呢是在住房的贷款的额度啊、利率方面有优惠，还有的呢优先进行这个保障房的这种供应。
2: 所以这是经济方面的一些支持。
3: 对，是非常的丰富。第二个方面呢是时间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呢，让父母呢有足够的时间去陪伴孩子，参与育儿。这主要体现在这些假期政策上，比如说现在各地的这个产假都已经延长到了158天以上，还有陪产假啊，也从原来的这个10天、15天延长到了30多天。还有呢，就是建立了育儿假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也就是说在孩子0到3岁的时候，有的省规定的是0到6岁的时候，父母双方都可以享有育儿假，5天到15天不等。第三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的支持，也就是说在生育养育的各个环节优化服务。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托育服务体系的这个建设。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儿童就医方面，现在规定就是2级、3级的公立综合医院都必须开设儿科。在教育方面，去年开始呢，幼儿园的这个大班，也学前教育的这个费用呢都是全免了。而且呢，各个中小学也广泛开展了这个课后托管的服务。最后一个方面呢是文化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在全社会营造这样的一个生育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让大家了解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啊、夫妻共同育儿这样的一些理念。还有呢，他会通过一些对生育友好型的企业进行鼓励， 比如说对这个生育支持做得好的企业进行宣传啊，给予表彰，给予一定的税费的这个减免，就是为了鼓励企业承担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2: 嗯，没错，我们在推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中涵盖了方方面面啊，其中您刚才提到一点托育方面的服务哈、啊，
3: 对，
2: 这个服务在我们这个建设当中，您觉得能扮演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
3: 在我们的这个生育支持的这个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去面对的就是育龄群体所遇到的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2: 嗯，
3: 现在呢，大家普遍会反映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生育负担重的问题，刚才咱们已经谈到很多了，就是经济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孩子没人带的这个问题。
2: 对，嗯，
3: 这个矛盾集中在这个0到3岁的时候。
2: 嗯，
3: 因为3岁以上我们国家有完整的这个教育体系，3岁以上有这个学前教育，幼儿园，
2: 幼儿园，
3: 然后6岁了以后就又开始小学、中学、大学。
2: 对，
3: 那么空白期就是在0到3岁的时候。
2: 嗯，
3: 就是孩子没有人带，这个矛盾特别突出。
2: 嗯，
3: 所以呢，托育的服务体系的建设呢，正是来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直接回应了大家的这个痛点。
2: 嗯，
3: 所以它是这个生育支持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没错，就像您说哈，国家也早早关注到了这个痛点的所在哈，也在想方设法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个矛盾哈。所以您再跟我们说说，在托育服务方面，国家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
3: 国家在托育方面是下了很大的这个力气。首先从总量上来看哈，托育的这个千人托位数啊，已经达到了4.73个，不仅是总量上它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呢，也要把价格给打下来。
2: 对，
3: 所以国家采取了很多的专项的这个资金呀，还有这个财政的这个补贴呀，建立的是普惠的托位。然后呢，托育的这个形式也是非常丰富的，它有公办园啊，也有这个民办的，还有呢幼儿园办托，还有这种社区嵌入式的办托，还有用人单位办托，还有呢从量走上质，国家呢做了很多工作，一个是标准化的建设，比如说托育机构的标准，托育服务的标准，我们呢马上这个托育服务的这个法律也要出台了。
2: 嗯，
3: 从标准上呢来保障我们的这个质量和安全。
2: 没错，
3: 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业人员的培训，那一方面呢是扩大这个来源，在相关的高校大专院校都建立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对于已经从业的人员也加大了培训的力度，保证他们的能力的提升。
2: 嗯，
3: 最后一个大的方面是综合采取各类措施对这个托育机构进行支持，减轻他们的负担。比如说在这个用地方面，就会优先保证托育机构的用地，在这个新建小区的这个规划中也会要求规划有这个托育的这个用地。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托育的机构啊，会给予一定的税费的减免，还有呢，就是一些低息的这个金融性政策，像这些机构，它的这个用水用电收的都是民用的这个价格，
2: 哦，
3: 所以这一揽子的政策使这个托育机构啊，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低，那相应的价格也会降低。
2: 对，考虑的非常全面哈，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了国家在加强托育机构的这种建设和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哈。
3: 嗯，
2: 当然杨教授您刚才也讲到了，有不同的形式的托育机构，有公办的，有民办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些不同的形式，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各有什么样的优势？
3: 确实我们现在的形式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呢就是由政府来办这个托育机构，就是公办的这个托育机构，
2: 公办的
3: 这类的机构，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公信力特别高，而且呢价格也就会比较低。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现在各地都在建设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2: 嗯，
3: 而且呢在很多地方它都是由妇幼保健院来运营的，那么就妇幼保健院呢就会把它的这个医疗的优势又引入到当中去，搞医育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所以它不仅提供托育服务，还能提供这个医疗服务，这是它的这个特色。
2: 嗯，
3: 第二个就是民办的这个托育机构。
2: 民办，
3: 那么这类的托育机构呢更多的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
2: 更多元的选择。
3: 对对，通过这个政府给予这个运营补贴，还有这个建设补贴，还有租金的这个补贴，在民办的托育员方面也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普惠性的这个托位，比如说在北京的这个朝阳区， 普惠性的脱位，其中大部分都是民办的。
2: 哦，
3: 第三类的是属于幼儿园办托班，原来它是幼儿园，但是呢，它把服务向下延伸。

0: 的全日托以外，很多的都是这个即时托、临时托，也就是说他还是能够尊重家庭育儿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像在重庆哈，他现在打造15分钟的生活圈，在他们的社区中80%以上做到了托位的覆盖。
1: 这真好。
0: 最后一类呢，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办托。它和人们的这个工作的特点能够结合起来，比如说上下班的时间呀，上班带孩子去，然后下班就可以把孩子领回来了，
1: 对，
0: 无缝的衔接。
2: 啊，
0: 有的单位呢，他还在暑假、寒假为职工办这个专门的托育班，
1: 这真好。
0: 对，就是解决了大家带孩子来的一些痛点吧。
1: 所以刚才杨教授也为我们详细解读了不同形式的托育的服务哈，包括他们各自的一些优势所在。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看看这些托育服务究竟给家长们、给我们这些小宝宝们能够带去什么样的便利。
3: 我们这个园呢是在椿树街道的这个居民区里面，所以家长们接送非常方便。那同时呢，我们还设计了这个延时托的服务，还有就是弹性的入托的时间的服务，并椿树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还有复兴医院进行这种联动。孩子们除了在这边正常快乐的一个发展，同时他们的身体状况家长也能得到及时的了解。我们这个园呢设有0到1的乳儿班、1到2的托小和2到3的这个托大班。乳儿班其实也是我们园的一个特色，因为呢我们这个园最小的入托的宝贝呢是40天的宝贝，感觉到家长对我们也非常的放心啊。
4: 开始呢我是有些焦虑，担心孩子这个入园以后啊不适应，然后吃不好受委屈，但是呢真正入园以后啊，发现这个孩子适应得特别好，园区的日常环境啊、照料啊、安全管理都很规范，我们这个心一下子就踏实了。但我们的孩子是个过敏性的小宝，就是很多东西他吃饭都过敏，他们这边对于我们这个过敏性宝宝的饮食他也有一定的调整，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满意的。
5: 早上咱们是8点开班，然后下午5点然后放学，然后正好是我上下班可以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我正好上班也不影响，下了班过来接孩子也是正合适的时间。
6: 看到孩子的成长非常的让我们放心，明面上大家能看到的像是这种儿歌呀，包括拿回家一些小手工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次还有孩子的这种适应性与同龄的人的沟通，包括礼貌，包括他的日常行为习惯，都让我们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进步，是肉眼可见的成长。从家里的角度，我们也能够正常的上班，老人也能有自己的正常的退休生活。
1: 刚才我们看到哈，托育机构呢对于小宝宝的照护，包括对于家长的一些服务都是非常全面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家长提出一些自己的困惑。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困惑就是会担心这个机构到底安不安全呢？我能不能放心把我的宝宝放在那儿呢？
0: 安全问题是家长首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么这个机构是否安全有这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是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资质，资质呢包括2个方面的一个证书，一个是营业执照。而且你得看它的营业执照里边它的主营范围包不包括托育服务或者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卫健部门颁发的就托育机构的备案的证书，看一看有没有，有就说明它有相应的这个资质。还有一个呢亲身的去看一下，哎，这个场地它的楼层有没有问题，不能是地下室的，不能是过高的楼层，孩子有没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活动，整体的这个通风啊、采光啊等等都可以现场去看一看。第三个方面呢是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设施摄像头啊，是否把一些主要的活动区域都能覆盖到，它的这个消防设施啊是否都够齐全。还有一个方面可以去看的是它的餐饮，
1: 这也是很关键的。
0: 对，你要看它这个食物的采购，它会有公示的信息，看看是不是可靠的这种来源。还有一个呢你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的一些资质，比如说保育员、托育师他都要有这个相关的职业证书证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有健康证明、无犯罪记录的这个证明。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其实是要和托育员呢去聊一聊他们的日常的教学的安排。
1: 对
0: 啊，看一下啊他的每日作息是什么样的，他的教学理念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教学体系是怎么样的。

0: 谢谢杨教授的介绍。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国家出台的政策其实很多，服务也推进了不少哈。但是具体到微观层面，确实还会有一些家庭会反映说，哎，某一个政策没能落实到我的身上，或者我对它的感受不是那么的深刻，期待有更多的这种好的方法或者好的这个政策的出台。所以您看看，就大家这些反馈哈，这些问题可能卡在哪儿了呢？
1: 因为我们国家从2021年出台了这个三孩政策，然后同时提出要配套实施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那么到现在呢也只有5年的这个时间，
0: 还不长。
1: 对，那我们国家这个未来啊，生育支持政策肯定是越来越完善的，它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就是从目前来看呢，确实有几个方面可以继续完善的。第一个呢，就是要抓住重点，一个是解决生养负担重的问题，那就是经济支持，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育儿补贴的这个政策，那我们是否能够加大力度呢？现在是0到3岁，那么有没有可能扩展到0到6岁或者更高的这个年龄呢？或者呢，是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这个家庭育儿成本的变化，可不可以动态的调整标准呢？
0: 对，
1: 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值得去期待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没人带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托育位数总量已经上来了，那么关键应该就是它的结构、它的质量的问题。比如说，哎，我们的托位现在在城市有非常多，但是在农村地区，它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种模式？这是要值得研究的一个命题。第二个方面呢，是要去统一标准。现在我们国家的很多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这种探索都是地方上在探索，
0: 对，
1: 大家的感受就不太一样。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国家层面要出台统一的这个标准，然后呢要建立起对政策的评价评估的这个体系，建立相应的责任的这个机制，这样呢才能使这个我们的政策能够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最后一个方面，建设生育友好型的这个社会啊，它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特别是这种生育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它不是说光靠政府能够实现的，也不是靠某一个部门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政府、企业、家庭还有这个社会一起来支持，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
0: 没错。好，再次谢谢杨教授哈，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了国家推行的这些生育新政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托举起大家的希望和未来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国家的这些新政哈，从经济支持到服务优化，从时间保障到文化建设，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努力在推进着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建设呢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政策的具体落地，我们的一些理念的更新，我们一些政策的具体的优化等等，都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方向。我们也希望在政府、在社会、企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能够让每一个新生儿享受爱和健康，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享受生育育儿的幸福和喜悦。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今天这微信群怎么这么热闹？看看大家都在点赞什么。说的还挺有道理，我也点个赞，评论一下。这么多人评论，应该没有关系吧？
1: 小杨的行为违反了政治纪律，在微博、微信、知乎等网络平台私自浏览、发布涉政不当言论的行为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段学技巧。
1: 老李同志，作为证人，你之前提供的证据与我们调查的不一致，你怎么解释？
2: 这个我记不太清了。
1: 现在是组织向你核实有关情况，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2: 我真的记不清了，可能是记错了。
1: 老李同志，作为党员有作证义务，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2: 好的好的，我再认真想想的。
3: 老李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对待组织应光明磊落，不配合审查的行为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段学技巧。
4: 王经理，今天安排的不错。
5: 李书记，您满意就好。今晚的账单我们怎么出账？
4: 还是老规矩，用公款支付，记得开好发票。
6: 李书记的行为违反了廉洁纪律，组织参与用公款支付的宴请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段学技巧。
7: 陶书记，这是镇里刚发的困难群众救济金发放条件，名额有限，您看咱们报谁？
8: 村里的朱某某90多岁了，还无儿无女，自己生活挺困难。但是我四弟和侄女一家虽然不算特别困难，但是也符合条件，还是先报他们家吧，应该没事的，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
9: 陶书记的行为违反了群众纪律，发放补助金要公平公正，优亲厚友的行为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段学技巧。
1: 张书记，这个月的数据有点问题。
2: 什么问题？数据必须达标。
1: 可是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
2: 不要可是了，你给我改，必须达标。
1: 是，我明白。
3: 张书记的行为违反了工作纪律。统计数据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统计造假的行为不可取。
0: 刷新手机家族段学技巧。
4: 不管你是谁，好好说话。
5: 我等会儿还有急事，让我先排。
4: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要排队不懂吗？
5: 我和你们领导很熟，信不信我打个电话就让你下岗。
4: 张主任的行为违反了生活纪律，在公共场所不当言行不可取。

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和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鼓舞无数中华儿女走上前线，奋勇杀敌。在电影中，报纸上“热河失守，古北口血战”的大字标题，与长城碉楼关隘和马蹄疾驰的画面反复叠加，直指灵感的来源——古北口长城抗战。古北口为北平到承德的关口古道，是平津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北口战斗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战斗，至今将军楼上还留着日军当年侵略的弹坑。1933年初，日本进攻山海关热河之后，进一步向长城沿线医院口。